0: 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4年，由词作家石祥和作曲家铁人创作的军旅歌曲《十五的月亮》迅速风靡全国。这本是一首保卫边疆的丈夫唱给远方妻子的歌，所以后来在女歌手演唱的时候，不得不把歌词改过来再唱。这让词作者石祥觉得有必要再写一首妻子唱给军人的歌曲，于是便有了后来的这首《望星空》。
1: 十五的月亮六串以后，有的男的唱，有的女的唱呢，他自己把这个你守在英日摇篮边就改成了我守在英日的摇篮边，你都是唱吗？有的给我反映，本来军人唱给妻子的歌，那不成了妻子唱给军人的歌了吗？我说谁唱谁唱都挺好的啊，再写一个，再写一个妻子唱军人的，我又写了个《望星空》。那《望星空》我写了半年，也好几个月，为什么呢？再写一个，你不能跟十五月亮写一样啊。
0: 作曲家铁原拿到歌词后，随中国音协来到甘肃采风，一路走一路琢磨《望星空》的曲谱，想到一段旋律就唱出来，请同行的音乐家提意见。
2: 有一次在甘南，好点哼出来了，我请广州军区的于林清那个作曲家听，我说于林清同志，你听了我这个歌怎么样？人家听完了以后啊，说怎么有个像个什么东西？我一听可不是怎么的。是这个叫戴手铐的旅客驼铃，那前两句就是那个，就夜茫茫望星空，就是这个调。哎呦，我是太感谢林青，知道也好，不知道我又剽窃人家了。最后是在敦煌我写出来，我又给唱这个林青听，我说你再听一听。夜

颗星，一颗星。唱完了以后啊，我听到后边有掌声，哇哇哇掌声。我回头一看，都是靠穿那个工作服的男的女女说的，哎，这个歌好听。

上世纪八十年代，铁原作曲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十五的月亮》和《望星空》三首歌被看作是军旅歌曲的姊妹歌。1986年，这三首歌同时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从不同角度唱出了解放军战士对亲人、对故乡的深情厚谊，更唱出了人民军队保家卫国的勇气。

0: 一夜一支江，船儿呀荡江啊，难行走哎，鸟儿单翅怎飞翔。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漩涡里的歌》在全国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的插曲《人家的船儿桨成双》也迅速唱遍大江南北。
2: 我是在江边听到的，也是这支歌，它救了一船人的生命。我还是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过这支歌，可从来没像那天那样深深地感到它的力量。
1: 电影《漩涡里的歌》讲述了出身船工家庭的民歌演唱家江一生，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在艰苦的生活中坚持创作，为群众演唱的故事。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汲取了四川山歌的素材，节奏活泼轻盈，演唱幽默欢快，成为电影灰暗主调中的一抹亮色。
3: 他歌词是在不断递进的，第一段他说人家的船儿都桨成双了，那我的船儿是一只桨，那这个那单桨怎么办呢？他觉得生活有点逼难。那第二段呢，他就开始增强信心了，他还是采用比兴的手法，说你半个月亮也照样可以亮啊，它半朵花也能香吗？哎，所以到第三段继续发展，它船有双桨啊就能远航，哎，鸟有双翅就能飞翔。
1: 这首歌曲是歌唱家江立生与船工们一起劳作生活时演唱的，他身处逆境，一度孤独徘徊，但川江船工们不畏艰险战胜险滩的凝聚力深深地感染了他，让他感悟到船儿单桨难行走，鸟儿单翅怎飞翔。于是他选择用乐观幽默的歌声去表达人们面对艰难险阻时的豁达和坚定，
3: 预示了这种美好生活经过我们的努力奋斗，我们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坎坷，哎，有一些风浪，我们只要认真努力去做、去看、去闯，我们的生活呢，永远朝着一种美好的方向。这个呢，也非常符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不久那样的精神。
1: 多少年以后，电影中呈现的那段坎坷波折、苦中作乐的岁月，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却一直流传至今。在那爽朗昂扬的歌声中，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在艰难困苦前永不屈服的力量。
0: 船有双桨嘛也一夜人远航，鸟有双翅嘛也一夜人飞翔，但见啊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掌柜，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

0: 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1: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荒箱装上车，跟我进村。
0: 走，田嫂。
2: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3: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写文，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2: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4: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嘛。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0: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2: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光明，看到了

1973年5月16日，芭蕾舞剧《沂蒙颂》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引起巨大轰动。两年后，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同名舞台艺术片在国内公映，影片插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也随之在全国广为传唱。

0: 歌曲讲述了怀抱婴儿的英嫂用自己的乳汁救下解放军伤员的故事，这故事也深深地打动了广大观众。沂蒙颂创作团队于1971年初接到改编京剧《英嫂》的任务，在此后的六个月，编导李成祥和同事们先后六下沂蒙山区采风。李成祥感慨，在革命老区，老百姓对子弟兵比自家人还亲。曾被老百姓称为沂蒙母亲的王焕宇老人的孙女儿于爱梅说，当年沂蒙山区是八路军最贴心的大后方。
1: 最艰苦的时候，那就是在39年一直到43年吧，这一段时间一百鬼子扬言同一个八路全家合埋。在这种情况之下，奶奶带领着全家创办了战时托儿所，抚养长大了42名革命后代。
0: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由沂蒙山小调演化而来。歌曲朗朗上口，情真意切，成为沂蒙山英雄女性故事的最好载体。英嫂的故事也给了歌曲最好的滋养。
1: 那个八路军一领导干部都到前线去打鬼子去了，他们的孩子没人看呀，所以把孩子给他看管好，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义务。如果八路军的孩子死了，那么他们就断了根，就说咱们活生命也一定给他们保住根。
0: 舞剧《沂蒙颂》曾多次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演出，1976年还出访德国、奥地利等国演出。让李成祥记忆犹新的是在沂蒙老区的那场演出，听说首都的剧团来跳脚尖舞，热情的乡亲们从10里8方赶来，山坡上都站满了观众。一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唱得台上台下热泪纵横，那歌声里有人们对这片红色土地的真挚热爱，更有人民群众与子弟兵的鱼水深情。

0: 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3: 哎、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

0: 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9年10月，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剧目，湖北省实验歌剧团排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首次进京演出。这部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初，湖北洪湖地区的一支地方革命武装——洪湖赤卫队，在乡党支部书记韩英和队长刘闯的带领下，捍卫洪湖家园，与反动武装巧妙周旋，沉痛打击敌人的故事。为创作这一歌剧，从1951年起，作曲家张静安、欧阳千书就和湖北省歌剧团的其他创作者一起，先后几次深入洪湖地区采集民歌。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指挥家王秀峰说，正是在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编导们学会和熟悉了上千首民歌，搜集和整理了天冕花鼓的全部传统曲牌，其中就包括这首《小曲好唱口难开》的唱段。
1: 我们的作者张静安老师、欧阳千书老师，他们两个不但是音乐作者，而且两人也是剧作家，这个歌剧的剧本主要也是他们来构思的。他们长期的和农民在一块儿，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同是斗地主，打土豪，那么跟农民的情感是非常深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又收集了很多江南平原的民歌啊、小曲啊、花鼓戏啊。有这两个原因呢，生活底子和民间底子，所以当创作这个时候啊，这个音乐，我总说我们红剧的音乐不是做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0: 1958年，洪湖赤卫队首先在洪湖地区试演，一连7场，场场爆满，最后不得不在场外接上高音喇叭，让不能进场的乡亲们也能一饱耳福。1959年，洪湖赤卫队第100场演进了中南海怀仁堂，贺龙元帅看完后激动不已，建议把歌剧改编成电影。1961年，电影《洪湖赤卫队》在全国上映，影片中的几首插曲也从此更加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你什么鬼学的？叫他们滚蛋！
1: 红湖赤卫队的音乐里，民族音乐的个性与西方歌剧的特点兼容并蓄，被公认为中国民族歌剧史上的奇迹。歌剧所描绘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壮烈情景和一代英雄人物的光辉精神，今天听来依然扣人心弦，充满打动人心的魅力。

0: 1961年，空政文工团创作员严肃和杨明被派到广州空军某战斗部队代职当兵。一年的机械兵生活不仅让二人对空军有了更多的了解，还促成了《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曲的诞生。
1: 有天傍晚，就是也是晚霞吧，我们那个机械师，因为一个飞机它需要飞行员，它有机械师、机械员、机械兵，我是那下课干部室最后一个。完了，一天傍晚我就看着一个机械师扛着个舷梯，这呆呆的望着天上。我们那架飞机还没回来呢，飞空域第八架。哎，我们在这等着，我忽然一种感觉，我说他为什么在呆呆的看着天上不说话？因为他的心在那儿呢。他为什么心在那儿呢？因为他和天上那位，他们都爱这片天。我当天夜里睡不着觉，我就写了一首词，叫《我爱祖国的蓝天》。
0: 歌词虽然早已创作完成，但真正将作曲的任务交给杨明时，已经是一年后，大家都已回到北京。拿到歌词后，杨明非常激动，战斗机强有力的轰鸣，飞行员的豪情壮志都深深撞击着他的内心，让他的创作灵感喷涌而出。
2: 我就想飞机在起飞的时候在天际线上，脑袋在前面，碰头在后边，前面就是跑道，那跑道真颠，电瓶车来点火，机械师在后面看着，点火，马上说开始，这啪从屁股后边火就这火，咱瞬间就起飞，那刹那我都满身都是鸡皮疙瘩，哗呀，哗一下，哗一下，哗，我当时想是军队的应该是哒哒哒哒哒哒哒。上去了，你再上去你看呢，就像我放的风筝到了天空悠然自得。
0: 在严肃和杨明的眼中，飞行员的骨子里有一种浪漫的情怀，他们希望把飞行员的这种情感融入到音乐当中。
2: 总的形象我就要写飞行员的情怀，他那种浪漫、英勇、坚强、豪放，你看那个大跳都拉骚了，你来了老不来，非常标准娘子汉。
0: 1962年，《我爱祖国的蓝天》由男高音歌唱家秦万谈首唱后，引起巨大轰动，并在全国广为传唱，几十年来几乎成为空军的代言歌曲。这首被称为最不像军歌的军歌，不仅唱出了人民空军保卫祖国蓝天的豪情壮志，更唱出了飞行员自由浪漫的英雄情怀。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

0: 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1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投入创作。按照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贯作风，作曲家雷振邦跟随剧组深入塔吉克地区采风，一待就是几个月，搜集了几大本新疆少数民族曲调。雷振邦曾写道，听着热瓦普，看着刚劲英武美妙多姿的塔吉克舞蹈，分享着牧民的喜悦，这些来自生活的曲调就是我写冰山的种子。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深入基层是父亲谱写民族风情电影音乐的原则。
1: 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创作出来的这个民歌一定要得到原民族的老百姓的认可。
2: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
0: 冰山上的来客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在影片开头荡漾着浓郁塔吉克族音乐特色的插曲《高原之歌》，把观众瞬间带上了帕米尔高原。蕾蕾说，塔吉克族音乐有着独特的旋律和节奏，使得冰山上的来客成为沟通民族情感的纽带。
1: 塔吉克呢，是女人打鼓，男的吹鹰笛，女人打鼓是当当当当这样的，而且两个人的旋律啊，非常微妙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差，就是你想记谱完全标准的记下来真的很难。
0: 一首高原之歌伴着塔吉克族音乐质朴的曲风和都塔尔琴弦悠扬的旋律，生动地再现了祖国西北边疆的以丽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作曲家王黎光说，雷振邦在谱曲中提炼了民族音乐的精华，将个性变为共性，因此更广泛地为多民族人民传唱。
3: 在中国近代史的民歌的传承过程当中，有两个人物我们应该记住，他一个就是王洛宾，再一个就是雷振邦。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风靡全国，《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电影插曲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久唱不衰的经典。

1988年，在电视台工作的欧阳长林创作了一首叫做《小背篓》的歌词，生动形象地描述出一幅典型的湘西边城景象。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情真意切。在考虑曲作者时，欧阳长林很快想到了曾写出

0: 挑担茶叶上北京，和洞庭鱼米香的著名作曲家白成仁。当时白成仁正好在湘西采风，他深入洞乡苗寨，走遍三湘四水，也听到了很多美妙的湖南民歌。一天，白成仁在河边偶遇了一位背着背篓的大姐，背篓里坐着一个娃娃，这给他带来了创作的灵感。
1: 我又继续走，看到一个苗族大嫂子背个背篓，背个小孩，但是很为难一下。我说表姑，你要过河啊？是喽，我这样子吧，你把小孩接给我，我放到肩头上把他拿过去，你呢把我这个包千万莫掉到水里边了，这是我的宝贝。哎呀，什么宝贝啊？我说我手里三个。我有三个也是宝贝了。
0: 这次经历给白成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背篓里小朋友纯真的笑容让他倍感温暖。采风期间，朴实的湘西村民对外来客人无私的帮助也让白成仁感动不已。
1: 一个七十多岁一个老太婆在摆渡船，一上了船冒枪饭吧，我是今天干了我冒枪，那婆婆给你煮饭去，结果她就端个背篓出来，拿个吊壶，三间不挖的一罐泉水，底下是石板临时烧法。所以后来我写小背篓的那时候呢，我就想到这些场景。
0: 白成仁把在湘西采风学到的山歌曲调谱到了曲子里，让这首小背篓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歌曲一经推出，迅速传遍千家万户，每当那清新悦耳的歌声响起，都能将人带到美丽的边城，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梦中的故乡和美好的童年，想起对母亲深深的爱恋。

0: 声音记录中国。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0年，刚从湖南省歌舞团调入北京广播学院团委担任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理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学校合唱团创作一首歌曲，参加当年的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刘天理找到了擅长诗歌创作的七八级文编系在校学生叶延斌，为歌曲写词。作为老三届学子，叶延斌深感对时间的珍惜，对知识的渴望。师生二人一拍即合，以校园里正抽枝生长的白杨树为意象，创作了一首《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1: 当时我是在学校当学生，《广言》这首歌现在还能传到这一代，还其中最后就是这个尾数，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哎，这种珍惜时光这种观念，作为当时来说是一个时代的脉搏。

0: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凭借清新的歌词、优美的旋律，一举拿下了1980年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创作类一等奖。1982年，北京举办首届合唱节，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在合唱节上首次公开演出了《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同一年，这首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获奖歌曲，向全国推荐。曾参与第一届北京合唱节，原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成员卢静说，这歌声里有一代人的青春。
1: 当时我们录完了之后，我就带着他出国了。我有一个同学是在国际广播电台，他知道我特别想念祖国，我说卢静你点首歌吧，我说我就想点年轻的白杨。后来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国外用那个短波收音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拿着它把那个天线揪起来，当听到那个国际广播电台呼号说下面是卢静小姐点播的《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我眼泪刷就掉下来了。
2: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0: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后来被确定为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并正式定名为年轻的白杨，几十年来一直传唱至今。一首年轻的白杨清新明快，昂扬向上，形象地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朝气蓬勃和求知若渴，更成为几代人难忘的青春旋律。

0: 1996年，在创作完歌曲《长城长》四年后，阎肃和孟庆云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的姊妹篇《黄河黄》。
1: 当时和阎肃阎老呢写完《长城长》以后，我们就一起商量，咱们祖国有长城，有黄河，有长江，就这样，我们就商量好以后，又写了一首《黄河黄》，之后紧接着又写了《长江长》。
0: 那段时间，孟庆云和阎肃一见面就要聊《黄河黄》如何创作。有时候阎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1: 他黄河黄开头嘛，黄河的水呀，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摆，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0: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1: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0: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1: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0: 孟庆云说和阎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四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农奴的祝福，我激动了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农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那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站在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剧，不安逸，这说真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洗衣歌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歌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歌得了四项奖，其中有一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鱼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1962年，作曲家金溪在杂志《上海歌声》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作品《我的家乡沂蒙山》。他的爱人女高音歌唱家王音璇将这首取材于山东民歌、曲调清秀的柔美歌曲唱遍了沂蒙山区。1980年，王音璇随山东代表队进京汇报演出，在这次汇演中，代表团演唱的歌唱大生产、绣荷包和我的家乡沂蒙山赢得了全国广大听众和音乐专家的一致赞扬，这首山东民歌也从此风靡全国。王音璇巧妙地运用了拖腔、甩腔、舌尖颤音等民族唱法技巧，令歌曲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王音璇的学生女高音歌唱家贾唐霞至今仍记得老师的教诲，
1: 他能够最能体现山东民歌的就应该是里面的那个。后来王老师就说了，你要不会打就别唱山东民歌了，白天练，晚上练，吃饭练，根本就打不出来，什么时候都在练。有一天那个回家了，走在那个路上碰见我们村的一个大爷坐在马车上，他我说大爷，这个你怎么会的？我教你，小肚子怎么一收，这个舌头顶在这个上牙，啪就出来了。我们的民歌的，不管是它的语言呀，还是它的咬字啊，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东西。
0: 我的家乡沂蒙山透过浓厚的山东民歌声韵，描绘出革命老区人民丰衣足食的新生活和新面貌。王音璇说，山东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是作曲家金溪和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1: 老师说，你要想做这个山东民歌，你必须下到民间去采风，找不到没关系，站在那块土地上闻闻那里的芳香，闻闻那里的泥土味儿，听听那里老百姓的说话。我说我先坚信我们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自己拿什么东西来跟别人去比？我觉得拿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拿我们自己山东的民歌，中国的民歌。
0: 一首《我的家乡沂蒙山》深情婉转，悠扬动听，多少年来已成为人们心中歌唱沂蒙山无法取代的经典，也成为一个时代难忘的回声。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野，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野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野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野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野，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野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野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

那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流传至今，早已成为家喻户晓、歌颂母爱的经典之作。感人至深的歌词和深情婉转的旋律，深深印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0: 1958年，年仅11岁的萧芳芳和电影皇后蝴蝶合作主演了电影《苦儿流浪记》，并演唱了影片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原名又叫《妈妈好》，萧芳芳的真情演唱引发了无数观众的共鸣。她从一个流浪无助的孩子的视角，唱出了母爱的无私与伟大，也唱出了孩子内心对母爱、对亲情的强烈渴望。多年以后，已为人母的萧芳芳对于这种情感和关怀有了更为深刻的领会。
1: 好开心啊！
2: 我很开心看着他们长大，他们也很需要妈妈在一起，因为女儿或者儿子，他会很无辜的，莫名其妙的被你带到这个世界，他会很害怕的。
0: 1988年，台湾富祥电影公司根据台湾民间故事《疯女18年》拍摄了一部家庭伦理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影片根据剧情需要，再一次把广为流传的《世上只有妈妈好》作为主题曲，在片中反复出现，令无数观众潸然泪下。
3: 我不要让小强跟我一样变成个孤儿。是一个很乖巧又懂事的孩子，我已经把事情跟他讲清楚，他会听话的。
4: 妈，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想更吵，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
5: 是献给所有母亲的歌，因为母亲确实是不容易。所有的妈妈都是一样的，都是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家庭，献给了孩子。
0: 多少年来，世上只有妈妈好，犹如一首天真淳朴的童谣，时时传递着打动人心的力量。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歌声中母亲对孩子深沉的爱，以及孩子对母亲的无限依恋，都会再次拨动人们的心弦，令人久久不能平静。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2年，中央民族乐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姜家枪演唱了一首叫做《草原恋》的歌曲，在音乐人和听众中好评如潮。1984年，这首深情隽永的歌曲被收入广播歌选，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时在全国广为传唱。很少有人知道，如此优美动听的一首《草原恋》，它的曲作者张立中当时的身份只是呼和浩特一个小学的音乐教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编审张立中的生前挚友敖全英说，张立中从小痴迷音乐，大草原的知青生活更给了他丰富的创作源泉。1980年，一次下乡采风的时候，张立中突发灵感，
1: 正好赶上有一次他下乡那个采风吧，看到那个草原那个傍晚那种夕阳西下，那种草原上特别幽静啊，安详的那种氛围啊，他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哼了一个音乐形式的这个小曲子吧，非常符合当时那个他看到的这个景色这个环境，然后他就赶紧回去把他刚才通过的这个简谱记录下来。
0: 此后，张立中在翻阅呼和浩特市文化馆主办的刊物《春雷》时，无意中发现了二炮文工团词作家韩冷创作的一首赞美草原的歌词，顿时大为感动。张立中觉得自己之前创作的那首旋律仿佛就是为这首词量身打造的一般，于是他开始反复修改曲谱，最终创作出这首无比动听的《草原恋》。
1: 他自己说至少修改了20多次，大体的形出来以后，他把这个曲子拿到他的老师那个邢光先生那儿，让他给看，让他给修改。经过这个邢光老师的这个改修改这个修饰以后，这个曲子就

0: 像我们后来听着的那个草原恋就比较完美了。
1: 一曲草原恋，深沉深厚，开阔悠远，梦幻般的草原长调，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充满了新鲜的时代气息。上世纪九十年代，作曲家新湖光曾将这首歌曲改编为无伴奏合唱，在西班牙国际合唱节上演出时，许多外国观众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被感动得流下眼泪。

几十年来，草原恋先后经过歌唱家江家腔、德德玛以及齐峰等众多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仍充满打动人心的魅力。那悠扬的歌声中有辽阔的草原美景，更有游子对故乡深深

一九九零年，台湾音乐人罗大佑为香港电影《天若有情》创作了一首歌曲《青春无悔》。一九九一年，台湾女作家三毛去世后，罗大佑为纪念这位好友，特意将《青春无悔》重新改编，创作了歌曲《追梦人》。在当年热播的电视剧《雪山飞狐》中，这首歌又作为片尾曲播出，一时风靡整个华人世界。

0: 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完全一样，只是多了以上四句歌词。罗大佑坚持给一首本已成型的歌曲加进四句歌词，然后改换歌名，重编重唱，以另一首歌的形象示人。这在罗大佑以往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1: 歌曲跟音乐它就是像草一样从土地长出来的，你要给它时间，你要去灌溉它，你要呵护它，它才会长得好。
0: 在三毛离世的前一年，罗大佑曾和他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密切合作。三毛写剧本，罗大佑做音乐，一举夺得当年台湾金马奖的七项大奖。然而第二年，两位好友就阴阳两隔，令人唏嘘不已。在重新创作的歌曲中，罗大佑特意写进了三毛一生经历的种种坎坷，以及对梦想和自由不懈的追求。
1: 好音的定义是，它是会让你感动的音乐，它只有这个标准，会让你感动的音乐就叫做好的音乐。
0: 三毛一生追逐梦想，为了实现心中的渴望，他宁可选择流浪远方。
2: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自己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于是我走了，走到沙漠里头去。
0: 一首《追梦人》倾心隽永，热烈深情，多少年来流传至今，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旋律。它源于对一个逝去生命的纪念，但最终却成为一代人对青春的致敬，对梦想的执着和永不言弃。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

0: 天。
1: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对于活血化瘀经常关注养生的朋友肯定不陌生，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活血化瘀呢？
2: 我们发现中年听众越来越多，所以今天我就来讲一讲对中年人啊特别有好处的一个抗衰益寿的方法啊。这个我相信活血化瘀这四个字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啊，就像我们熟悉其他的一些耳熟能详的概念和词汇一样啊，我们太熟悉了。我们熟悉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熟悉到了每个人都认识这四个字啊，但是我们仅仅理解它的字面意思啊。什么是活血？什么是化瘀啊？怎么活血？怎么化瘀？我为什么瘀啊？什么是瘀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来去讲解的。我记着咱们给女性听众朋友讲课的时候专门说过，这个女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怕，就怕瘀啊，不是情志瘀了，就是我们的经络瘀了，就是我们的气脉瘀了啊。所以瘀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啊。我们通常讲的这个活血化瘀的瘀指的是淤血，这个淤血就会使各个脏器组织得不到正常的濡养，那内脏得不到充足的血量，它的机能势必就会衰退，尤其是心脑肝肾这些脏器，它因此会极易患病。所以这个医学家们都纷纷指出啊，你久病必瘀啊，你怪病必瘀。而平衡气血，调节身体阴阳平衡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四个字，活血化瘀。那活血化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重建人体内部环境。那么最常应用的活血化瘀的中药方剂是《医林改错》当中记载的补阳还五汤，这个方子它是由当归、川芎、赤芍，生黄芪、桃仁、五花、地龙这七味中药组成的，这个方子是清代著名的医家武清任的实践验方，到现在为止都被很多这个中医广泛的应用于临床。那么这个方剂是以黄芪为君药，这个中药配伍讲究君臣佐使嘛，所以黄芪是补气的主药。这个大家都知道，所谓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啊，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啊，关于气血阴阳我们也讲了不少，但是我还是想啊，不厌其烦的把这个气血单独的重点的再讲一下，什么是气，什么是血。这个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啊，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气和血它是两样东西啊，这种理解呢，你说它错吗？它也没错啊，如果它是一种东西，那为什么它有两个名字呢？对吧？但是呢，这种潜意识就会造成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调养身体也好，选择治疗方案也好，就会出现非此即彼的这种选择啊，出现这种困境。比如说啊，吃这个东西是补血的吗？比方说吃阿胶，说阿胶是补血的啊。那说吃人参啊，那人参补气的，黄芪是补气的，这个就把气和血完全隔离开了啊。我们这样来理解，气和血它都属于我们身体的能量，对吧？啊，就算我们潜意识当中认为它是两种东西，但是它都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也就是说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能量，没有它人就死掉了，对吧？人没有气儿，那就咽气儿了呗，没气了。那人要没有血，失血过多人也会死亡，对吧？好，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它是人体的能量。那气和血是什么呢？气和血是这种能量的两种表现方式，它是一个

0: 东西。
1: 在人体结构当中，凡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地方啊，不管是你的内脏还是我们的四肢啊，只要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地方，能够触摸到的地方，它都是有血做的啊，叫血肉之躯。那么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所有的脏器啊，它所体现的功能就是气啊。我开口可以说话，我抬腿可以走路，我伸手就能拿到我的手机，所有的功能它都是归气，都是气来主导的。而气又是什么呢？气的母亲就是血啊，血为气之母。这个血是我们通过饮食得来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派生出了一种功能性的能量，就是气啊。只有我们这样理解了，我们才不会在日后养生当中去把气血割裂开。气和血是一个物质的两面，血为阴，气为阳啊。我们在选择保健食品，我们在选择养生方案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天天去纠结于你这个东西能不能补气啊？你这个东西补血了，但是我这根气虚怎么办啊？血为气之母啊，没有这个妈妈，哪有气这个孩子呀，对吧？但是如果气不动，这个妈妈也就死掉了啊。你看，一个人如果由于外伤流血过多，血流完了，血流出体外了，他不能生气，所以人就死掉了。同样，由于其他的疾病导致了这个人气绝身亡，那体内的血还在，但是气起不到推动的作用，这个血慢慢就凉了，血凉完了，凉透了，人也就死掉了。所以补气和补血它是一样重要的，它只是根据一个人的体质，根据一个人的实际情况，它在补血或者补气的方剂方面有所侧重不同而已啊。你比如说一个血虚的人啊，那你说补气跟补血同样重要，那我给他补补气呗。气是补不进去的。前面我们讲了，谁是气的母亲呢？血为气之母。那如果一个人血虚，你把红枣、红糖、阿胶还有黄芪、人参你放到一起，你选择哪一个？那有人说人参好啊，而且这个文老师讲了，这个补血跟补气都很重要，那我就用人参。你本来是血虚啊，你血少了，你生出来的气当然就少，气少了，我们脏器我们器官相应的功能就会减弱一些啊。你看血虚的人就容易疲惫啊，就容易累，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用人参就没有意义。不是人参不好啊，你像这种热性的黄芪啊、人参啊、附子都属于非常好的这个中药，它能极大的调动我们体内之气的运行。但是你是血虚啊，你血虚本来生的气就少，还让这些气乱跑那就像什么呀，就像让一个得了病的运动员去参加激烈的比赛一样啊，就像一个家庭经济上十分拮据的家庭非要让他去参加一些这个公益活动啊，非让他去捐款，非让他去给别人随份子随礼啊，把不该花的钱都花了，那这样就得不偿失了。那你说血虚的人该不该补气啊，对吧？好，关于活血化瘀的问题我们明天接着聊。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糖尿病人来不及吃早餐怎么办？教你一个简单的补救方法。
2: 有糖尿病的人来不及吃早餐怎么办？有句话说，糖尿病人吃好早餐，全天血糖得到良好控制就成功了一半。有些人来不及吃早餐，这该怎么办呢？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先来了解一下身体对早餐的需求是什么。首先，从全天热量需求上来说，从早餐获取的热量至少要占到全天总需求热量的1/5。通常情况下，人体一天需要总热量大约是1600至1800千卡，也就是通过早餐至少要获取320千卡的热量。由于血糖的来源主要是碳水化合物，所以糖尿病人对碳水化合物的控制从早餐就要开始。这就要求早餐中必须含有一定量的脂肪和蛋白质，而蛋白质在分解代谢中本身就会消耗部分血糖，更有助于调节血糖。对脂肪来说，要以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为主，更有利于控制血脂。了解了这些知识，就会知道如果来不及吃早餐，可以选择碳水化合物含量少、富含较多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来替代弥补。这类食物的代表就是花生、杏仁、开心果、腰果、瓜子等坚果。比如一两花生米含有碳水化合物 11.6 克、脂肪24克、蛋白质 10.5 克，分别能提供48千卡、220千卡、43千卡，共计311千卡的热量。可以选择多种坚果进行组合，营养更丰富，口感也会更好。可能有人会说，坚果脂肪太多，糖尿病人不仅要控制血糖，还要控制血脂。为了控制血糖，这样吃坚果会不会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上面已经说到了，坚果中的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这种脂肪酸与体内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饱和脂肪酸属于竞争关系，实际上更有利于防治血管病变，并不会对血脂产生多大的影响。当然，坚果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吃自己一手掌心大小的去壳坚果就可以了。你明白了吗？糖尿病人来不及吃早餐时，一定要做弥补，吃一把坚果是最简单的办法，可以取得类似早餐的作用。这个办法也适合于没有糖尿病又来不及吃早餐的人，是一种很实用的早餐应急法。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

0: 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民以食为天，吃对营养才健康。具体来了解一下。
4: 民以食为天，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吃。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在调侃的时候有一个网络词汇叫吃货，哈哈，是一个贬义词，没有人愿意当吃货。但是就吃这个字而言，就吃这个动作而言，我们还真的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讲，那我们大部分人一定是不合格的吃货，哈哈，我们要想做一个吃货，那都不及格。实际上，自从我们咕咕坠地，我们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那就是吃，吃奶。所以吃是一种本能，甚至是最最重要的本能。因为这个动作它维系着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大家都没有仔细想过，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成为食物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深入的考虑过，压根儿这个问题就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大脑细胞。这个别人能吃的东西我就能吃，我们一般会习惯性的认为啊，我爱吃的东西就能吃，我不爱吃的东西你给我我也不吃。实际上我们仔细考虑一下，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成为食物，或者说食物它应该具备或者不具备什么特征？我们以食物的副作用为大小，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三类。第一类叫食物，第二类叫药物，第三类就很可怕了，第三类就叫毒药。现在这个专家很多，给大家讲养。

生，讲身体健康啊，这个很好，说明我们老百姓有这种迫切的需求。但是我们听到的有关食物的作用，基本上都是在讲它的营养价值，我们很少听到，也很少了解它的副作用。甚至有些人会想，那个药物才有副作用啊，对吧？那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吗？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理解呢？就有的食物它存在一定的偏性，而这些偏性就形成了利用它们来调理我们身体的药用价值，这个在中医当中就叫药食同源。我们现在听到一些概念，听到一些理论，结果听到的很多，我们听到的都是它最后的总结陈词。就像药食同源，我们很熟悉，很熟悉这四个字，但是什么是药食同源，我们就不求甚解了。如果一种东西它吃了对人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它叫什么？我们管它叫毒药。所以在营养学的范畴来讲，有些食物当中某些物质有营养和伤害双重特性。比如胆固醇，胆固醇大家很熟悉吧？胆固醇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甚至是必须的，但是过多就会形成伤害。所以从食物到药物到毒药是一个连续的特性谱。那么这个特性谱的哪一段可以定义为食物，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就应该深思的。这个说的有点专业，但是没关系，我们的节目呢一点一点给大家拆解开。所谓名正则言顺，我们先把理论性的东西基础理论打扎实了。我们吃的东西不一定是因为你爱吃它就是好东西，也不一定某些东西当中有对身体不好的一面我们就把它嗤之以鼻拒之门外，它有它的相关性，有它的不同的特点。这一方面需要我们通过咱们这档节目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听。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药物它一定不同于食物，也就是说药是不能随便吃的，它要根据医嘱在特定的情况下服用。那毒药呢？那当然是不可以吃的。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像现代医学之父希波格拉底说的一样，让食物成为药物。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帮助大家构建一个逻辑体系，帮助我们来回答这些听着简单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的问题。当我们得到一份食物之后，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我需要这份食物吗？如果事实是我们的身体不需要这份食物，那么吃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就没有帮助啊，甚至是有伤害。现在太多的人是无意识的吃，没有节制的吃，为了口味而吃啊，为了贪欲而吃，总之不是为了健康或者维系我们这个身体而吃，这难道不是个大问题吗？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怕浪费强迫自己吃。这个呀，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我们不能指责这种习惯，但是我们要纠正这种习惯。因为咱们中国呀，这个几十年以前大家还吃不饱穿不暖呢。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平均年龄在40岁50岁以下的，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的父母，再年轻一点的你可以问问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个时候啊，家里穷啊，我们吃东西是不舍得浪费的，甚至有一些饭菜发霉了或者变质了，我们加热一下处理一下也要吃掉。偶尔到外面啊吃个席，下一趟馆子，明明已经吃饱了，但是看剩了半碗面或者剩了一些饭，他撑着也要吃完。这是一种挨过饿受过苦的习惯，所以我们不能指责这个习惯。但是在现在这生活条件之下，如果你还保有这种习惯，对身体那就是不负责任了。
身体不需要，人也吃饱了，多吃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你不要以为把它倒掉叫浪费，你吃到肚子里头照样是浪费，甚至会影响健康。我记着我小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70年代初，那个时候我刚上小学，我妈妈的单位发福利，发的什么呢？发的是苹果，一个大袋子里面，大概有个四五十斤苹果，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大的一袋子。那这么多苹果，你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那个时候家里没有冰箱，就不能够去保鲜。结果呢，有一些苹果呀，由于它受过磕碰，再放的时间长一点之后，它就烂掉了。那么每一次妈妈给我们分苹果的时候，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给他们分苹果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啊，我大哥他们还有这种习惯，就是不好的东西自己吃，把好的呢给弟弟妹妹留着，这是我父母教育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只要一分苹果，我妈就先把那个坏的拿出来，把那个烂掉的地方拿刀把它切掉，再吃这个苹果。那么我哥也就学会了啊，我吃的永远是好苹果。慢慢呢，我也觉着这个要懂事一点，我也吃那个烂苹果吧，把好的呢给爸爸妈妈吃，给姐姐哥哥吃。结果有一次我就吃那个烂苹果，但是小啊不懂，这个自己又不太会用刀，就用牙把那个脏东西烂的那一块给啃掉了。那啃的时候那个苹果那个汁啊，还有甜丝丝的酸酸那个感觉，就很多脏东西我就吃到肚子里，结果半夜开始拉肚子。我想上一点年龄有这一类生活经历的人一定理解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都过过那种日子，穷怕了，害怕浪费，把这个坏的先吃掉，好的放，给它再放坏。我们吃饭也吃，每一顿吃剩饭。这个我妈说过，这个家里面做饭啊，一定要多做一些。如果今天吃饭啊，这么多孩子就全部都吃光了，我妈就觉得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呢？就担心啊，肯定有人没吃饱，所以做饭呢就做的比较多。那么做饭多就得剩下，剩下了我妈就高兴，我妈就觉得哎，孩子们都吃饱了，没有饿着。那么第二顿饭再吃的时候吃什么，她就先吃剩饭。那个时候夏天，一碗面条你放一晚上那就坏掉了。我记得小的时候，为了防止这个食物变质，我们要拿一个盆，把这个盆里放上凉水，把这个盛剩菜或者盛剩饭的这个碗呢放到这个水里面啊，用凉水给它镇着，这样呢它腐败的就会慢一些。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而言，从对待健康啊，对待我们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讲，这样做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这样吃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伤害。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问题，你包括肥胖还有很多其他的病痛，都是这个问题我们没搞清楚，就是到底我该怎么吃，这份东西是不是我身体需要的，而不是是不是我需要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明确的，我们很清楚我们的身体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的回答一定是，是我需要这份食物。那么你需要这份食物就代表你可以吃了吗？哎，也不尽然。所以下一个问题就要问自己，那这份食物是健康的吗？或者说这份食物它有毒没有？我稍微说严肃一点这个问题啊，就是对医生而言，你像那个希波克拉底就说，医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伤害，在不伤害的前提之下解决患者的病痛。但是我们非常显而易见的发现，现代医学在某些方面已经偏离了这个方向，偏离了这个基本原则。我们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我们现在公认的一些治疗手段，都是以两全相害取其轻来作为原则的。那么反过来我们考虑一下，连医生都不可以做有伤害的治疗，那么食物就更不应该有副作用了。毕竟食物是我们天天要吃的，我们就应该知道哪些食物该吃，哪些食物不该吃。这个大千世界这么多食物啊，很多对我们人体的伤害都是累加的，有一些甚至是不可逆的。

还有就是有一些食物或者有一些食材或者你的一些饮食习惯对你是有伤害的，而伤害这个程度你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通过学习，通过了解，如果我们对自己或者对家人负责的话，对于那些明显有两面性或者有争议的食物，我们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就是避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包括健康教育工作者，我们往往只强调一种食物它有什么营养，却压根不提它有什么问题和已经知道的副作用。食物一定是有副作用的，所以这种讲解叫选择性的讲解啊，我个人认为是不可取的。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普遍的发生，就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的偏好或者被自己的立场影响了，被我们的习惯影响了，就失去了它的客观性。那么从这一点来讲，包括作为一个营养师给大家做健康推广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大忌。所以我尽量不在这个方面犯错误，在讲解的时候要客观，基础知识要讲扎实。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五六十岁的人身体出现这几种情况，不是老了，而是病了。
2: 五六十岁头发变白，出现皱纹，老眼昏花难以避免，但同时伴随身体机能的丧失，就不是正常的衰老，而是衰弱了。这是一种病态，对寿命的影响相当大。要知道，衰弱不同于衰老，衰弱了可能无法完成简单家务，步履蹒跚，甚至连说话都感到吃力。更让人担忧的是，抵抗疾病的能力也会下降。研究表明，相比于正常的

0: 况，握持物品时手部握力明显减少，并且已经无法平稳地端起饭碗等物品。第五种情况，整天只想卧床休息，并对任何形式的活动缺乏兴趣和积极性。如果中老年人出现以上其中一条表现，提示你可能已经进入了衰弱阶段。如果同时出现三条及以上表现，则可以判断你已经处于衰弱状态，需要积极查找原因，及时进行干预治疗了。那么中老年人如何避免进入衰弱的状态呢？首先要注意保持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尤其是每天要吃够肉奶蛋豆，确保优质蛋白足量摄入。在坚持做有氧运动的同时，还要注意对肌肉的锻炼，肌肉流失与力量下降是衰弱最直接的表现。其次，调整心态，保持心理健康，多出门参加社交活动，多与人聊天交流。此外还要定期体检，及时发现问题，对慢性病坚持治疗等等。总而言之，请记住，衰老不等于衰弱，两者存在本质差异。我们不能改变自然的生理退化，但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延缓退行性，改变而延年益寿。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前行。接下来的11点，请锁定我们的105田野听书，一同领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评书的独特韵味。别忘了准时收听哦。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

0: 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

0: 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11点，现在是50。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秘密列车，共产党人郭燕与敌人展开殊死较量，再现隐秘战线上的红色传奇，日本人为何要把秋萍母女带走，危急时刻谁又能来帮助他们，悬念迭起，请听秘密列车第2集。

0: 上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1: 第二集。
2: 上文书咱们说到107号小伙子一看见里边死这老头啊，就是同院的街坊，这不是方老师吗？小伙子呀，当时急不可耐的就要冲进副站长室。就在他往里边冲的同时，就觉得身旁边啊有只大手把他给拉住了，不让他进去。小伙子心想，你拽我干什么呀？小伙子扭向抬头这么一看，拽的这人呐，30来岁，大高个，长脸型，浓眉大眼，鼻直口阔，这一双大眼是炯炯有神呐，一看就显得特别的机警干练。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蓝泥的硬壳大檐帽，帽子中间啊缀着这么一个蓝毛的帽徽，身穿蓝呢子的铁路员工制服，中间是一排铜纽扣，第二个纽扣到左边上衣兜这儿之间有这么一串怀表链，就这种怀表是日本人专门发给铁路员工的，一般的工人全都没有。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呐，就是车站上边行李房的主务，姓郭，名字叫郭燕，字子川，是他。107号小伙子觉得纳闷啊，这郭燕，郭主，你拽我干什么呀？他哪知道这郭燕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原籍是东北人，1933年的时候来到唐山交通大学念书，当时是918事变以后啊，学校里边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他积极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在129运动当中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毕业以后被组织上边安排在前门火车站工作，那个时候他公开的身份是私当员，后来日本人占领了车站以后，发现郭燕呢会说日语，而且呢又熟悉铁路业务，日本人呢为了拉拢一些中国人替他们卖力，所以特意的把郭燕提升为行李房的主务。107号小伙子觉得纳闷啊，这郭主，你拽我干什么呀？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郭燕呐，凑到小伙的耳朵旁边，压低了嗓音问这个小伙子，你认识这老头吗？认识啊，是我们医院的街坊，快给他家里边送个信儿去。哎，小伙子赶快一转身跑了。功夫不大呀，日本站长小野听到这个消息了，他也害怕这个舆论越来越大呀，所以他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副站长室。小野站长来到副站长室，他们一看，中国的一老头死在地下了，一滩鲜血。副站长小石、刘大牙还有几个警察都在旁边站着，把小野气坏了。小野过来不容分说，一抬手一人打他们一个嘴巴，那意思，你们这不给我捅娄子吗？这不是惹事儿吗？小野再一看呐，门口站满了中国员工，他知道事态要闹大，赶快的抄起电话，给哪儿打呀？违法院。他让法院赶快来人。功夫不大，从司法部接那儿就开过了一辆警车。上边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来到车站门口，唰，这车子刚这么一停， 从车上边啊，这个法官的法警啊法医啊也有拿照相机的全都跳下来了，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副站长室，把方老师的尸体啊验了验尸，照了照相。小野站长照背手往旁边这么一站，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让中国员工看一看，我小野不护短，哎，这件事情由法院解决，该怎么办怎么办。也照完相了，也验完尸了，小野站长冲着旁边这些警察把手这么一摆，那意思啊让把这死尸给抬出去。郭燕心里明白呀，这要是把死尸往外这么一抬，找地方这么一埋，这事儿就算完了，你上哪儿讲理去？别看刚才又是验尸又是照相，那全都是演戏呢，什么事儿都不管，只是造造舆论而已呀。警察过来抬起方老师，刚要往外走，就在这个功夫儿，就听外边有人哭啊，老头子老头子爹。那个107号小伙子呀就给方老师家里送信儿去了。方秋萍他们母女二人听到这个消息，急急忙忙的跑进了车站，到这儿一看方老师死得这么惨，分开人群闯进屋里边，趴在死尸身上就哭开了。老头子老头子，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呢？出来卖烟卷我们犯什么罪了？为什么把我们杀死啊？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爹爹，哎呀，这个哭声真是撕心裂胆呐。小野站在旁边一看方秋萍母子，一看方秋萍母女，哭声是越来越高，走过来，老人家哭的不要，这是一场误会，事情的法院的解决，我的负责。老太太一听说你负责，你负什么责呀？人都杀死了你还负责呢？啊，你负什么责呀？你我们卖烟卷到底犯什么罪了？还让我们中国人活，不让我们中国人活呀？那么这都是要干什么呀？还不如把我们娘俩一块儿都给杀死呢，我们可怎么活呀？我们没法活了。就这几句话呀，小野站长是越怕听什么，老太太是越喊什么。小野站长有点恼羞成怒，冲着后边的日本宪兵把手这么一摆，老人家我们那边的谈谈。说着话，日本宪兵进来，咔咔咔，俩架一个，俩架一个，架起来就往外走。他要干什么呀？他要把方秋萍这娘俩呀给架到宪兵队去。郭爷看到这种情况，这怎么能行呢？赶快大喊了一声，等一等。说着话，郭燕分开人群就闯进了副站长室。小野一看进来的是行李房的主务郭燕。郭三，你得怎么得改口
1: 啊？小野站长，这位老人家我认识，我跟他好好的谈一谈好不好？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的跟他好好的谈一谈，你看好吗？
2: 有戏。
1: 小爷一听那感情好了，
2: 嗯，你得跟老人家好好的谈一谈，嗯，事情的法院的解决我的负责，金票的大大的给。嗯，
1: 好好好，小野站长，你公务繁忙，你赶快办公去吧。这件事情我跟老人家好好的谈一谈。
2: 有喜有喜。
1: 小野一转身冲着小石、刘大牙还有这些警察们

铁路。咔咔咔咔，他走出去了。小石、刘大牙这些警察也傻了，跟着小野也都退出去了。紧跟着外边啊，又进了几位中国员工。老太太一看，过夜，老太太这点觉得奇怪啊。哎呀，这位先生，您说您认识我，我怎么不认识您呢？哎呀，大娘，我是行李房的，我姓郭，叫郭燕。哦，原来是郭先生啊，您刚才这是？郭燕呐，看了看旁边，没有日本人，也没有警察，没有特务，没有宪兵。郭燕压低了嗓音告诉老太太，大娘，刚才您没看出来吗？日本人要把您架到日本宪兵队去，进了宪兵队能有你们娘俩的好处吗？日本人要杀人灭口啊，恐怕你们娘俩进去就出不来了。啊，是这么回事啊。哎呀，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大娘，您别地有什么亲戚朋友没有啊？回家赶快收拾收拾东西，赶快躲两天吧。您别以为事情就算完了，恐怕刘大牙他们还会找您的麻烦的。哎呦，你看这个，跟您实话实说吧，我们在北平啊，还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方秋平站在旁边想了想，妈，实在不行，上丰台找我舅舅去。对了，孩子的舅舅啊，那个在丰台机务段是开车的，叫冯大明。啊，叫冯大明？怎么，郭先生您认识他吗？我就是听着名字有点熟，我不认识啊。这样吧，郭燕呐，一掏兜拿出10块钱来，这10块钱您先带上。哎呦，郭先生，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哎，没关系，谁都有个难处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自己不帮着自己，谁帮着咱们自己呀？是不是啊？那这会儿您放心吧，老人家的尸体我们大家伙帮忙一会儿给掩埋喽。老人家您不要太难过了，赶快收拾收拾，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啊，老人的尸体归我们管，您放心吧。啊，郭燕呐，转过身来又一再的嘱咐那107号小伙子，你今天晚上一定把他们母女二人从东便门送上火车，把他们送到丰台去。啊，这事儿就托付给你办了。行了，郭头，您放心吧，这事儿我一定能办好，咱们赶快走吧。对，你们娘俩赶快走吧，此处是是非之地，赶快离开这儿吧。就这样，107号小伙子又把方秋平母女送回家中，如何收拾东西，怎么样奔往丰台，咱们是暂且不表。郭燕呐，就跟车站上面的中国员工，大家凑了点钱，买了一个薄皮棺材，哎，总算是把方老师啊给掩埋了。这件事情办完了，天也就黑下来了。郭燕今天回家晚了，提了这饭盒从前门火车站出来，往前走，然后呢往南一拐，过了桥就是五牌楼，刚要进胡同就听见有人叫他，郭先生，郭先生。郭燕抬头这么一看，就在马路牙子旁边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看上去呢40多岁，个头啊跟郭燕差不多，方脸型，长得浓眉大眼的，而且呢两只眼睛明镜有神，连毛胡子，戴着这么一个蓝色的鸭舌帽，穿这么一身青色的棉裤棉袄，脚底下是这么一双啊日本的翻毛大皮鞋。
推着这么一辆啊日本的富士26自行车，车把上边挂着一个白帆布的口袋，上边写着两个大字，是大兴。郭燕一看认识啊，这是大兴电料行的电工，姓柳，叫柳德泰。哦，这不是柳先生吗？哎呀，今天您怎么这么晚呢？哎，车站出点事儿，所以晚了点。哦，柳先生，您为什么事儿今天也这么晚呢？嗨，鲜鱼口啊，不应该鞋铺，那个电灯坏了，我给修电灯去了。哦，哎，郭先生，有点事儿得麻烦麻烦您呢。什么事儿？您说吧。我们电料行有批货，不知道到没到，您给查一查，费点心。哎，这不算什么，给您，这是货单。说着话呀，这柳德泰从兜里边掏出一个纸条来，就递给了郭燕。郭燕接过纸条，看也不看，就往兜里边这么一揣。走吧，上我那儿坐会儿去。不去，天晚了，我得赶快回去了。好，那咱们再见。行，再见啊。说完话，俩人就分手了。柳德泰上车往北骑下去了。郭燕一转身进胡同，往里边走，来到一家客店的门前，是福来客店。进了客店，一直往里走，来到后院，也就是西北角这儿有间房子门前，停住了脚步。郭燕呢，住在这儿。说郭燕为什么住在客店里边啊？啊，您别看30来岁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家呢，为了工作方便，就在这客店里边啊，这后院这儿长期的租了这么一间小房。掏出钥匙来，把锁开开，进屋一反手，嘎噔，把这门要给带上了，然后把饭盒放在桌子上，电灯开开，拿起火钩子来，把屋子里边炉子给捅了捅。然后郭燕急急忙忙的从兜里边就把刚才柳德泰给他那张纸条拿出来，是仔细观看。一看这纸条上面写的是什么呀？写的是黑白铁表哥老赵，铁皮3张，铁箱子1只，石门上车，124次列车，明天10点到平。什么意思？感觉柳德泰啊是秘密交通员，柳德泰用暗语通知他，晋察冀铁路工作委员会书记赵宁同志明天从石门，也就是石家庄那个地方，坐124次列车到达北平，随身携带着电台1部、党内秘密文件3份，让郭燕要负责人和东西的安全，要保证赵宁同志安全出站，让他准备明天10点在前门火车站接车。郭燕看完这纸条以后，把这纸条往火炉子里边一放，给烧了。到了第二天早晨，郭燕还跟每天一样，提了着饭盒上班，来到前门火车站门前，这么一看，郭燕傻了。怎么？今天车站与往日不同啊！这车站上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了。出来进去的都是汉奸，都是特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再一看票房门口，戳了一个牌子，今日停运。啊，怎么车站里边出事了吧？郭燕急急忙忙的走进了车站，来到车站里边这么一看，哎呀，有不少的宪兵、特务、警察都在站台口那儿列队，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国宴呐、啊。

0: 正在这儿发愣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小野站长从旁边过来了，一拍他的肩膀，郭子啊，啊，哦，是小野站长啊，你的朋友达达的，昨天的事情你的达达的帮忙，今天晚上丰泽园的米西米西我的请客。哎呀，小野站长您太客气了，小野站长，今天咱们车站这是124次列车把路的有抓起来，就这一句话呀，郭燕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心想昨天晚上柳德太太通知我说晋察冀铁路工作委员会书记赵宁携带着一部电台三份党内秘密文件，乘124次列车来到北平，让我负责接车，让我负责保证赵宁同志和东西的安全。我刚刚接到通知啊，为什么敌人会提前下手了呢？是我们党内出了叛徒，还是赵宁同志自己暴露了呢？郭燕心里边想事儿，脸上可不敢露出来一点声色呀。啊，哦，小野站长，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看，我先回行李房啊，我去安排安排我的工作。要洗要洗，今天晚上丰泽园的咪西咪西，我的请客，你的行李房的干活，行李房的干活。好好好，我到行李房去了。郭燕提了饭盒，转身奔行李房走过去。来到行李房以后，郭燕先把行李房的货架子仔细看了看，啊，没有多大变化，还跟每日一样。然后一转身，旁边呢有这么一个值班室，这也就是郭燕的办公室。郭燕掏出钥匙来，把门开开，进去一反手，嘎噔，把门给锁好了。也就是当郭燕呐，把这饭盒刚往桌上这么一放，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电话铃响。郭燕赶快抄起电话，这么一听，谁来的电话呀？感情是接线所里边，就是电话所接线员张子英同志。用暗语通知他车上发生的一切情况。听完了以后，郭燕汗珠子黄豆仁大小，噼里啪嚓直往下落呀。这时候就听见当当当，重大实线124次列车开进了前门火车站。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地下党员郭燕、潜伏铁路系统窦迪特探机密，完成一个个艰巨的革命任务。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赵宁同志登上列车了吗？他又将完成怎样的任务？日本特务又会如何应对？一切谜团，请听《秘密列车》第三集。
6: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7: 第三集。
8: 124次列车开进了前门火车站，郭燕心想啊，赵宁同志是不是在车上呢？难道说赵宁同志真的危险了吗？到底是叛徒出卖了赵宁同志，还是赵宁同志自己暴露了呢？赵宁同志就在这次列车上呢，而且这一次就是赵宁同志啊，在石门刚一上车的时候就已经被敌人发现了。当然呢，能够发现赵宁同志的特务，那也不是一般的小特务，因为什么？赵宁同志那也是经过化妆了。赵宁同志40多岁，大高个儿，白净脸，留着大背头，戴着金丝眼镜，身穿这么一件蓝缎子的长袍，特别斯文，一看呢就好像啊是哪个像什么银行的高级职员，就这么个打扮。要说赵宁同志本身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当然了，能够发现赵宁同志的特务，那也不是一般的特务，谁呀？那是日本的特务头子，华北军运指挥部特高科的科长，大特务头子松本。这家伙呀，他是日本陆军省特工学校受过特殊训练的特务，而且这家伙在日本特工人员里边可以算的是这么一个中国通，对于中国政局呀、经济呀、文化呀、历史啊、地理交通、风土人情了解的特别的透彻，可以这么说，他的中国话说的是特别的流利。流利到什么程度啊？那个北平过去那个街道胡同特别的复杂，胡同里边还有胡同，去了拐弯的摸不清楚。这松本呐，就是为了把北平这些胡同给摸清楚了，他经过一番化妆，化妆成什么呢？化妆成这个拉人力车的洋车夫。他在拐弯的时候不留神呐，把这个卖老豆腐的豆腐挑子给碰躺下了。卖老豆腐的让他赔豆腐，他不赔，跟这个卖老豆腐的 俩人吵起来了。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挺多呀，都围着看，两个人是连吵带骂，整整喊了一个多钟头，谁都没发现他是日本人。他这个中国话说的就如此的流利，他是一个中国通。最近的由于北平附近的铁道线上不断的出现炸军车呀、扒铁道啊、毁桥梁啊这些事件，华北株式会社也就是他的上峰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这松本实在没办法了，最近这些日子他经常的化妆出来，在什么石门啊、保定啊、琉璃河这一带啊，哎，他化妆成什么呢？化妆成这么一个就是河北啊附近的这么一个贫苦的农民。呵，您看他装的这个像啊，脑袋上啊包着这么一条又脏又破的这么一个羊肚手巾，穿着这么一个蓝粗布的露着棉花套子的哎这么一个破棉袄，下边呢是补丁烙着补丁的青夹裤，腰里边系着这么一个蓝布袋子，脸上手上尽是淤泥，胡子茬子有这么半寸多长，肩膀上啊搭着这么一个破搭令口袋，前面的口袋里边底下装着他的特务证跟手枪，上边放着两个混合面的窝头，后边啊搁一破瓢还有点破棉花套子，缩着脖子抱着肩呐、揣着手，他就在石门的火车站来回这么一溜达，两只眼睛贼不溜秋的看着每一个行人。他观察着别人，可谁也没看出他来，但是他一眼就盯上赵宁了。刚才咱们讲了，赵宁同志经过了化妆根本他就发现不了，那怎么会引起他怀疑呢？关键是给赵宁同志送东西这个小伙子引起了松本的怀疑。一会儿的功夫，眼瞅着从那边过一小伙子，左手啊提着两瓶白酒，右肩膀这儿扛着一个小箱子。这松本抬头这么一看，这箱子不大呀，也就是两尺多长，一尺多宽，有这么半尺多厚，就这么一个小箱子啊。很明显呐，这箱子的体积跟里边的分量不相称，不会这么沉的。这小伙子为什么扛在肩膀上，而且还累得气喘吁吁的，这绝不是一般的东西。小伙子啊冲着赵宁就走过来了，哎呀，赵先生，让您等急了吧。正说着话呢，车站上铃声这么一响，铁栅栏门嘎啦啦啦啦一开，开始检票。小伙子往里边再这么一看，检票口这儿站着不少的宪兵跟警察，检查的特别严格。如果说这个小伙子一点全都不犹豫，就这么扛着箱子愣往里边闯，也没准呢能闯进去。这松本呢也不太怀疑，这小伙子一看这个阵势，检查这么严格，小伙子在车站门口再这么一打愣，这么一犹豫，哎呀，那什么，赵先生，您看我还没买站台票呢，我先买站台票去，您上车吧，一会儿我把东西送车上去。说完话呀，小伙子扛着箱子转身就往回走。这一下

门一看，心想这箱子里边绝不是一般的东西，不是电台，很可能就是军火。我怎么办？我到底是跟着这个穿长袍戴金丝眼镜的，我还是跟着小伙子盯着东西？松本多狡猾呀！松本一想，我盯东西干什么呀？有人就有东西，我哪儿也不走，我就盯住了这个穿长袍的戴金丝眼镜的，我就盯住了他。很可能这就是共产党的重要分子。眼瞅着赵宁同志拿出车票来，赵宁同志进站，松本跟着也进车站。赵宁到了站台，松本跟着也到了站台。赵宁上了二等车，松本可上不了二等车。为什么呀？那时候的火车呀，分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这级别分得特别清楚。有钱人可以坐一等车、二等车，像赵宁今天这个打扮，哎，可以坐上二等车。松本化妆成这模样，贫苦的农民跟要饭的差不多，三等车都够呛啊，还上二等车呢？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呀，就在二等车跟三等车中间连接这个部位，他在这儿隔着玻璃窗户盯着赵宁。眼瞅着赵宁来到座位这儿，往这儿这么一坐，哎，功夫不大，就眼瞅那小伙子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上车了，而且把东西也送上来了，把那个箱子放在上边行李架上了，酒瓶子放在小桌上了。啊，赵先生，您看我回去了，我怕吴掌柜等着着急。好，你回去吧，别让吴掌柜着急啊，让吴掌柜放心吧，到了北平以后我马上就给他来信。好好好，您一路顺风，一路顺风。小伙子下车了，等了一会儿列车开动，松本呐，就在这个列车连接处这个地方隔着玻璃紧紧地盯着赵宁。开始赵宁呢还不理会儿，坐了一会儿觉得，哎，那个老头为什么老看我呀？又一想，对呀，在车站那儿就发现这个老头了。这个老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站在那儿？他看我干什么呀？功夫不大，列车上边的警察查票。赵宁看得特别仔细，开始的警察呀来到这老头的跟前，警察挺横，眼瞅这老头啊从这个搭令口袋里边掏出一个东西来递到警察的手里边，警察接过来这么一看，吓得警察一哆嗦，赶快把这东西又还给老头了。警察一句话没说赶快走了。赵宁看到这儿立刻明白了，哎呀，我被敌人发现了，我的身份已经完全暴露了，到现在可怎么办？我现在应当想尽一切办法马上通知组织，把我现在的处境向组织上汇报，敌人能够把我抓起来，但是一定要保证东西安全，而且赵宁同志这次到北平去负责的重要的任务啊，一个是要检查一下党内的组织现在是不是安全，另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通知党内的同志，就是现在敌人有一种秘密列车，也就是铁道装甲车，而且这个东西呢对我们抗战地区的军民有很大的杀伤力。神风号秘密列车呀，是敌人一种特制的装甲车，不单能在铁道上跑，在关键时刻如果是铁道被炸了，就这种列车可以马上下铁道，在陆地上也照样。

那么列车连接处这特务头子松本呢，他的脑子也没闲着呀，两只眼睛紧紧盯着赵宁，心想这回你还往哪儿跑啊，嗯我化妆这么长时间了，石门呐、啊、保定啊、琉璃河这一带我受了多大苦啊，嗯，就为了跟踪你们共产党八路军，今天呐总算是让我钓成大鱼了，我看你还往哪儿跑。等了一会儿，赵宁同志起身上厕所，然后从厕所出来还回到原来座位上坐好，接着松本也上厕所，两个人都上厕所，谁也没接手，干什么呀？全写纸条去了。赵宁同志写完纸条在兜里揣着，松本写完纸条在手心攥着。赵宁同志写纸条是通知党内的同志自己已经暴露身份了，特别危险，让组织赶快想出补救的办法。松本写纸条啊，是想路过保定车站的时候通知保定的宪兵队，让保定的宪兵队马上打电话通知前门火车站，调动一切警察、特务、宪兵，做好一切准备，抓捕共产党的重要分子。等着列车呀，在保定车站刚这么一停车，松本一开车门蹭一下就跳下去了。赵宁一看松本走了，赶快起身噔噔噔噔噔噔，急急忙忙的就往车的尾部跑下去了。松本来到保定车站，急急忙忙的就把这纸条交给了保定车站的日本宪兵，然后急急忙忙的又跑上车上来。等他刚一上车这么一看，赵宁同志仍然坐在座位上拿着报纸这看报纸呢。嗯，松本心里边踏实多了。嘿嘿，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啊，嗯，你现在啊已经是我的笼中之鸟，网中之鱼，这回你再也跑不了了，这一次我总算是钓上大鱼了。呵，松本现在是心花怒放啊，认为是胜利在握，这回一定能够抓住共产党的重要分子，他简直是太兴奋了。眼瞅着列车开进了前门火车站，松本呐、啊、赶快的把这车门都给打开了，把这脑袋往外这么一探一瞅，呵，前门火车站宪兵、警察、特务全都准备好了。转过头来又看了看坐在二等车上的赵宁，心想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等这列车呀进了前门火车站，这车还没完全停稳呢，松本蹭的一个箭步从这车上面就跳下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往前面跑下去了。干什么？他要亲自指挥前门火车站的这些宪兵啊、特务、警察要抓那赵宁。他呀也是忙中有错，一直糊涂，他忘了你这么大的特务头子，平常的这些小特务、宪兵、警察跟你就很少见面，更何况啊今天你这化着妆呢，谁认识你呀、啊、车站上倒是做好准备了，也甭管是地方警察、铁路警察，还有日本宪兵、特务汉奸一大群，全都等着抓人呢，小野站长亲自作战，都在这儿准备好的。一看这车还没停稳呢，从上边跳一老头来，破衣拉撒的，这老头是干什么的啊？难道说这老头就是八路抓的，就是他？这老头跑什么呀？迎面噔噔噔噔噔也跑过一个人来，谁呀、啊、就是那刘大牙。这刘大牙呀还真练过武术，学过这么几手，哎，总想在日本人眼前呢露点脸，显一显自己有多大本事。一看跳一老头的，甭问，这就是八路啊。这刘大牙

0: 冲着松本就过来了。松本一看他跑过来，张嘴刚要说话，刘大牙唰这么一改身，给他来一扫堂腿。这松本啪叽一点准备没有啊，这一下就趴地下了。松本什么时候吃过这亏呀、啊？大着口袋摔地下了。松本噌从地下蹦起来，嘿嘿嘿，连着就给刘大牙翻掌了。那日本武士道那点精神全上来了，打得刘大牙噔噔直往后退。嗨，老头，你怎么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的？警察呀，特务啊，汉奸的宪兵全围过来了，小野站长也跑过来了。老头弟，怎么的个，把松本给气的。松本心想，别人不认识我，你小野也不认，哎呦对了，我这化着妆呢，赶快一伸手把胡子往下这么一接，小野一看是他，哎呦，原来是松本君。包括刘大牙在内，这帮特务汉奸警察全傻了，感觉这是松本。松本过来给刘大牙啪啪左右开弓，就是俩大嘴巴呀，然后把手这么一挥，干嘛？带着人抓共产党。刘大牙也不敢原因呢，宪兵特务警察就在这个松本的指挥下要抓人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旅客从车上全都下来了，一千多人呢，都在站台上站着呢，谁也走不了啊。松本带着宪兵特务警察从头至尾检查了三遍。松本觉得奇怪呀、啊、哎，怎么就看不见那个穿蓝长袍的戴金丝眼镜的这人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找不着了？然后把手这么一挥，搜车，宪兵警察特务花全都上车了，连椅子底下厕所呀、啊、全都查遍了，也没找着松本说的这人，车里边没人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真别说，还就那刘大牙呀管点事儿。哎，从车上边把那箱子给扛下来了。嗯，松本冲刘大牙点了点头，没意思。别看刚才他给我一扫堂腿，就是他还会办点事儿，人没抓着，他倒把东西给我找着了。嗯，也许冲着刘大牙呀这么一笑，把手这么一点。刘大牙受宠若惊啊，赶快的扛着这箱子就过来了，累得滋味滋味的直冒汗。啊，太君太君，你看箱子的我得找到，箱子的我得找到。摇喜摇喜，松本伸手一接着箱子，哟呵，怎么这么沉呢、啊、嗯，松本点了点头啊，嘿嘿，我说什么来着，这里边不是电台，肯定就是军火，绝错不了。冲着旁边的特务警察宪兵把手这么一摆，让大伙都过来，你们看一看吧，没意思，我不是虚张声势。哎，虽然说人现在没有抓到的，你看东西在这儿呢，让你们开开眼，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人全都围着看呢。松本伸手啪把这箱子盖往起这么一掀，周围这么多警察特务宪兵包括松本在内，一个个啊眼睛全都直了，脖子全都硬了，全都傻了。怎么，谁也没想到啊，这箱子里边既不是电台啊，也不是军火，什么呀，一尺多长，两寸多宽，一寸多厚，这么十块，嘿嘿，炸瓦。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共产党人郭燕深入潜伏，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最终与同志们一起成功伏击敌人军列的英勇历程。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杭宇和王天乐坐着奥迪车从西安出发回陕北，王天乐特意安排好车，想让路遥风光一回。可他们走的路又差又堵，还绕道去了偏僻的车村煤矿。路遥来这里到底为了什么？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8集，
12: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八集。
1: 1991年9月18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辆黑色的奥迪小轿车不知不觉开进位于西安建国路的陕西省作协。

院子里。谁都知道，作协是一个比较清贫的单位，平时很少有这么高级的小轿车开进来，因此有高级小轿车出现在这样破烂的院子里，一定是来大人物了。看门的老谢是一位相当负责的老汉，他看见高级小轿车从大门里开进来，招呼也不给他打一声，实在有些生气，因此他迈着碎步一直追到高贵资公馆门跟前，见小车停在那里，也不管来的是什么人，非常严厉地过去问司机：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进来了？司机急忙笑着说：不好意思，我来找路遥。老谢一听司机来找路遥，他的火气立马就烟消云散了，语气也不像刚才那么生硬，十分客气地问：那你知道路遥家在哪个楼住吗？司机仍然笑着说：路遥的弟弟已经告诉我了。老谢说：那你去，路遥正在家里。司机把车在院子里一停，便按天乐事先告诉他的楼号走进作协后院，非常顺利地找到路遥家。然而事情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前后相差不到十分钟，我去前院看的时候连一个车的影子也没看见，可我刚回到房间，车村煤矿的奥迪车就到了作协。知道奥迪车来到作协，还是天乐在院子里喊我，我看见他有些不高兴，板起脸埋怨我说：你看你能干什么，让你看着车来了把司机领上楼，可司机到我哥家都不见你的影子。我急忙给他说：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我在院子里看了几次没看见，刚回到房间司机就到了。王天乐说：别说那么多，赶紧走。我转身回到我的房间，把包一拿，锁上门，跟着王天乐就从作协的后院里往出走。看见路遥和司机已经到了前院，正在水池边抽烟。路遥的行李非常简单，就一个黄帆布挎包，里面也没什么东西，而他穿的衣服也相当普通，仍然是平时穿的那些，上身是一件土黄色夹克衫，这件衣服不知他已经穿了多少年，里边是一件土布衬衫，看上去好长时间没有洗似的，有些陈旧，一条皱巴巴的牛仔裤基本上分不清是什么颜色，那一双穿了多年的真皮凉鞋也是黑不溜秋。在陕西作协，他是穿戴最不讲究的一个人，如果是不认识他的人，看见他这样的穿戴会以为他是一个蹬三轮车的。而他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夏天从不穿袜子，他有脚汗，一天洗一次袜子太麻烦，这样就可以随便在自来水管上一洗，省了不少事。当然他这样的穿戴别人根本认不出，他就是创作出轰动全国的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那位当代著名作家。那时西安到黄陵还不像现在这样顺畅，没有高速公路，只能走213国道，而这一段路的路况非常差，破破烂烂的，拉煤的车又特别多，交通事故频发，就是再好的车在这样的路上也跑不起来。在奥迪小轿车里，我和王天乐坐在小车的后排，路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是头一次坐这么高级的小轿车，突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干部，风光无限。

那时的基层领导干部生活比较朴素，就是县委书记也没什么特权，即便外出开会需要坐车，县委办公室派一辆就行了，大部分是帆布棚小吉普，密封不好，性能又差，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冻得瑟瑟发抖。然而就是这样的车，一般人也没有资格享受，只有县委书记或县长才有资格在出去开会或下乡时坐一坐，显得比别人优越一些。奥迪牌小轿车驶出西安市建国路，经过大差市，到钟楼朝北一拐，顺利地驶出北关，经过草滩，跨过了渭河大桥，沿着西延公路驶向陕北。不知不觉中，奥迪小轿车驶出了西安，城市就这样被远远地甩在身后，眼前是一架又一架起伏连绵的黄土山。此时王天乐特意把路遥的前排座椅稍微放平了一些，想让他躺在座椅上休息一会儿。可是路遥把身体往直了坐了坐，说：我不想躺，这样公路两边的美丽风景一点儿也跑不了。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虽然经常回陕北，也经常走这条路，可当我坐着车从渭河大桥上过去，就说不出来的兴奋和激动，看到什么东西都感到非常亲切。我说：那是你太爱陕北了，虽然陕北现在还有些贫瘠，发展得比较缓慢，可那是生养我们的地方，别的地方再好，仍然觉得不管怎样都没有陕北黄土高原这么厚重，这么震撼，这么让人揪心揪肺。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陕北就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样，让人无限敬仰。路遥扭头看了我一眼说：呵呵，我没看出来你对陕北有这么深刻的认识。也许我胡说八道。其实在很多时候，我跟路遥有同样的感受，陕北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地方，哪个地方也没有陕北这么美好，就跟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是一个道理。无论你走得多远，都永远不可能忘掉曾牵着你的手扶着你学走路的那个人。此时坐在小轿车副驾驶位置上的路遥不再说什么话，也不去睡觉，眼睛不停地看着车窗外的景色，仿佛他从来没见过一样，每一处都能吸引住他的目光。看见路遥如此痴迷的样子，我和王天乐就不再打扰他了，坐在小车后排悄悄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天乐一再给我强调，路遥这次回陕北他下了非常大的功夫，调动了他好多关系才联系到这么一辆象征身份的豪华小轿车。他说：你可能还不理解，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路遥这次回陕北该风光一定得风光，这个不能含糊，也不能像原来那样，起码要让他坐一辆好车，不能随随便便的给他安排一辆小车就行了，绝对不能这样，这样人家就会小看路遥，笑话他这样一位著名作家却坐这么一辆烂车，咱的脸上也十分不光彩。你觉得我给他安排的车村煤矿的奥迪车怎样？
那是人家矿场的专车，平时不管是谁动都不能随便动一下，可我一个电话，矿长就让司机把车开来了。我扭头看了看天乐，不知他给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因此我就顺势夸了他几句：你确实了不起，非常佩服你的办事能力。王天乐有些得意地给我说：要知道矿长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非常够意思，一般关系想用他的奥迪车恐怕门也没有。我说：我能看出你们的关系非同一般，不然他不可能让这么好的奥迪车开到西安来接人。王天乐说：那当然。我和王天乐的对话不知路遥听见了没有，反正他一本正经地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什么话也不说，一会儿眯缝着眼睛，一会儿望着窗外，仿佛陕北黄土高原那些错落有致的景色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样。王天乐探着头看了路遥一眼，然后继续给我说：路遥在延安的活动坐的也是这种高档车，我给他安排好了，不需要你操心。我立即意识到王天乐给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让我在青涧也给路遥搞一辆好车。这件事我可办不到，青涧的情况我了解，没有什么工业，财政收入是榆林地区倒数第一，可以说穷到骨头上了，干部职工经常发不出工资，全县也没有一辆奥迪，都是那种帆布棚小车，在青涧恐怕就要委屈他了。王天乐看见我不言不语，他也不管我怎么想，仍然给我说：你去了青涧，把路遥在延安的情况如实告诉给县委书记，他不是你的朋友吗？让他安排一辆好车。我说：这个可能有些为难，关键青涧没好车。王天乐说：这个我已经告诉了你，到了青涧那就是你的事儿，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反正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路遥到了青涧你可以一路陪他，让你也在青涧风光一回。我当然无所谓了，青涧也没有我认识的人，可你就不一样，你在青涧工作过，认识那么多的人，还有不少朋友，恐怕你离不开那里。我听着王天乐喋喋不休地给我讲这些，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有一辆好车固然是好，可是还需要有一条平展展的好路，像西安到黄陵坑坑洼洼，到处是拉煤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慢得像一只蜗牛，再好的车在这样的公路上也跑不起来。我们乘坐的这辆黑色奥迪小轿车中午从西安出发到现在，差不多在西延公路上跑了大半天，在天快黑的时候才勉强到了延安地区的黄陵县境内。小轿车还没从黄陵的山上下去，路遥扭头问他的弟弟王天乐晚上在什么地方吃饭。王天乐说：在车村煤矿，矿长已经安排好了。我感觉路遥可能已经饿了，是不是离开西安时他没有吃饭，我不是很清楚，可黄陵到车村煤矿还有一段距离，奥迪车从黄陵山上下来没有进县城，而是从一条拐沟里进去了。我是头一次到这个地方，

感觉到这条黄土沟深不可测。其实山道不是太大，可沟非常狭窄，时而像被挤在了一起，时而又突然劈开了一条缝。小轿车就在这样的夹缝里，像一只蜗牛一般慢悠悠地爬行。很快天就渐渐黑了下来，在这样的深山沟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村子，也没有什么人，越走越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这是要到什么地方？我感觉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小轿车走的几乎再没路可走了，黑压压的大山毫不客气地挡在前面，看来是到了深沟的尽头，最后才在有几层楼的院子里停下。这就是车村煤矿。据说这里曾是陕北关押犯人的一个地方，是不是这样我没有做过考证，但我借着微微的月光看到这里确实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听不到一声鸡鸣狗叫，看不见一缕淡淡的炊烟升腾，也没有闪烁的灯光。而在煤矿的附近也没有其他地方那么高大威猛的山脉，一切显得那么矮小却又那么秀丽。站在车村煤矿院子里望去，山坡上到处被绿油油的草和树遮掩着，基本上保持了原始状态，景色还是不错。矿长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人，他拉着路遥的手嘘寒问暖地寒暄了一阵，就带着我们去食堂吃饭，准备的是陕北的特色饭菜，路遥吃得满头大汗。晚饭一结束，矿长就领我们到办公楼上的客房里休息，一人一间，非常高的待遇。我进的门就一头扎在床上，感觉到车村煤矿的夜跟城市里有很大不同，天空亮的就像水洗过一般，蓝个哇哇的，布满天空的星星像小米稀饭一样一颗挨着一颗。我虽然在床上躺着，可透过窗户也能看到天空中的景色，感觉那一轮明月仿佛是为看美妙夜景而专门安的一盏探照灯。夜晚的车村煤矿非常宁静，偶尔也会听到有猫头鹰拉长声调的嚎叫，一声又一声，让人毛骨悚然。我不知道路遥拐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在这里他不召开所谓的文学座谈会，也没有做什么文学讲座，胆战心惊般在如此陌生的地方住一晚，仅仅为吃一顿饭吗？天麻麻亮的时候我就醒了，在房间里待不住，就从楼里下去，站在煤矿的院子里欣赏风景。早上八点，路遥也从楼里下来，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弟弟王天乐和矿长。看见我站在院子里，路遥笑着问我，这里景色怎样啊？我说，山清水秀，风光无限。路遥说，这地方好啊，非常清静，没有干扰，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老了我就住这里。矿长说，你再写小说就在这里写。路遥说，嗯，这个可以。

虑。就这样，在车村煤矿院子里转了一会儿，矿长便带我们去食堂里吃早饭。早饭很丰盛，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都是陕北的一些家常便饭，但是非常可口。用路遥的话说，一满吃的人认不得人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一行人从车村煤矿出发到延安，航宇独自前往清涧对接接待事宜，还帮路遥转达想看人生电影的要求。可电影公司手里没有这部电影的片源，这事儿能顺利解决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9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9集。
1: 早饭一吃就没什么事儿了，矿长非要带我们下一次矿井，我一听就有些害怕，那么一个黑窟窿，什么也看不见，下去干什么？我不知道路遥是什么想法，反正我不想去，害怕下去上不来怎么办。可路遥不好拒绝矿长，到这里来不能吃两顿饭就离开，太不够意思了，所以说什么也得跟矿长下一次井。车村煤矿跟别的矿有些不同，是一种斜井，非常宽敞，不需要带矿灯，两边还有电灯照明，就是大卡车也可以从井巷里开进开出。可以说车村煤矿在同行业中条件比较优越。就这样，路遥跟着矿长和负责安全的副矿长从灯火通明的斜井里走进去，我和王天乐紧跟在后面。矿长一边走一边给路遥介绍煤矿的情况。我不懂煤矿那些事儿，听得云里雾里的。那时候我不知道矿长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斜井越走越陡，越走越深，阴森森的，巷道回声很大，嗡嗡直响，我觉得像朝地狱走的阵势，走得心惊胆战。走了半个小时，我感觉走到了一个无底洞，心里难受，无奈矿长热血沸腾，滔滔不绝地给路遥介绍煤矿里有趣的事情，具体讲了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我实在不想往下走了，感觉有一股阴风直窜，像妖魔鬼怪一样，而走了这么长时间还没看到一点煤的影子，我不知道这个煤矿到底有多深。路遥也不想再进去了，又害怕矿长扫兴，走得勉勉强强，甚至无精打采。然而矿长仍兴致勃勃，又跟着矿长走了一会儿，他突然站住对矿长说不进去了。矿长看了看路遥，笑着说：“那好。”从矿井里出来，阳光温柔地照在脸上，仿佛刚从地狱里走了一趟回来，无法形容的恐怖仍在心头环绕。我真不敢想象煤矿工人是怎样在如此恐怖的环境里工作。车村煤矿的行程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我们离开风景秀丽的车村，乘着矿长的奥迪车前往革命

延安，是路遥魂牵梦绕的地方。1973年，他经过层层选拔推荐，幸运地走进延安大学。在这里，他度过美好而富有激情的大学时光，也从这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康庄大道。因此，延安对于他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当然，从这个红色摇篮走出去的作家路遥，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刚刚摘取了第3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那是家乡人民至高无上的光荣和自豪。带着如此耀眼的光环，路遥回到了延安母亲的怀抱，理所当然要在这里逗留2天，而我就不能陪他在延安活动了，得赶紧去清涧同游北海书记见面，了解路遥在清涧的活动安排情况。这是路遥第一次回清涧，又是我牵线搭桥，必须心中有数，绝不能出一点偏差。因此在延安宾馆的院子里，我跟他分手了。其实路遥不知道，我在离开车村煤矿时，就给子长县石油钻采公司的马世斌经理打了电话，让他派车到延安宾馆来接我，然后送我到清涧。老马是一个非常守信的人，奥迪车刚到延安宾馆的院子里，他便带着公司的小车提前在那里等我了。老马是清涧人，跟我是地地道道的老乡，只有40多岁。他虽然生在清涧，但一直在延安的子长工作，非常能干，人也厚道。我之所以跟他成为朋友，是因为我给他写过一篇报告文学，由此建立了友谊。在延安宾馆的院子里，我对正要从宾馆大门往里走的路遥说，我就不进去了，现在就去清涧。路遥站在宾馆大门口问我，有车送你吗？有子长石油钻采公司的车。延安到清涧不远，路上小心一点。没事儿，回清涧就是回家。这样就算是告别了。我转身走到宾馆院子，坐着老马的车离开延安，沿着西包公路朝着清涧的方向飞奔而去。路上我给接我的老马说，不好意思啊，忘记把路遥介绍给你认识。老马笑了笑，路遥那么大一个作家，我一个钻石油的人身上油唧唧的，跟人家根本搭不上话。没介绍就没介绍，真让你介绍给我，我还不知说什么。我说，路遥平易近人，没一点架子。老马说，不管有架子没架子，也是著名作家，他把人生写得那么足尽，我看一次哭一次。有一点我就搞不明白，他为什么把巧珍写得那么悲惨？巧珍那么好的一个娃娃，怎就不能跟高加林在一起啊？如果这样就美满了，可结果就不是这样。我说，如果结局像你想的那样，那你还会哭吗？老马摇了摇头说，作家这些事啊，我弄不懂。我说，让你搞明白，那他就不是作家了。老马说，你说路遥那么有名，可我看他穿的实在不怎样，跟老百姓穿的差不多，一点也不牛气。我说，路遥时刻保持着一名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到哪里都是这么朴素，不爱打扮自己。哎，
我以为他威风凛凛，穿得牛湛湛的，看他穿的衣服还不如你。路遥啊，这叫深藏不露。老马笑着说，哼，有本事的人都比较深奥啊。这样说着，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路遥从延安到清涧要经过子长，让路遥中午在老马的公司吃顿饭，不知行不行。老马笑着说，吃顿饭能有什么问题啊，关键是我不知给他吃什么。子长就这么一个小县城，也没什么高档饭馆，只能吃一些家常便饭。我说，家常便饭最好了，路遥最喜欢吃的就是陕北饭，你公司造上的饭我吃了不少，觉得非常有特色，像洋芋擦擦、杂面敏捷都相当地道。老马说，路遥是陕北人，不稀罕这些，我怎敢用家常便饭招待他，那不是开玩笑。我笑着说，那是你不了解他，他的饮食习惯我比你清楚，但这事儿只能咱俩说一说，不知他同意不同意。这样，你等我到了清涧，我给他打一个电话，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我再告诉你。老马看了我一眼问，那我给县上领导说一声。我说，不要惊动县上领导，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还没征求路遥的意见，要是在子长耽误一些时间，到清涧就晚了，我怕清涧的领导着急。老马说，那你说了算，我听你的安排。老式皇冠车从延安出发到子长是吃晚饭的时间，我在老马的食堂吃了晚饭，就让司机把我送到清涧。清涧和子长是相邻的两个县，开车只需一个小时。我在走的时候，老马非要陪我过去，我没有同意，都是一些熟人，何必这么客气，而我又不是路遥。老马笑了笑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去了清涧，见到刘北海书记，把路遥到了延安的情况报告给他，然后问他路遥哪天来清涧比较合适。刘书记说，这是让路遥决定，什么时候来都行，县里把所有工作都安排妥当了。我说，路遥告诉了我一件事，不知道有困难没有。什么事？您告诉我，路遥到清涧当晚让文工团演一场清涧盗情，我把情况告诉了路遥，他的意思是能不能不看演出，看一场人生电影。哎呀，这是一个新情况，我对这个事儿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不知县里有没有这个片儿。这样，你跟我到县委去一趟，我让文化局去落实。我说，文化局说不清楚，这事儿要找电影公司，如果有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如果没有怎么办啊？我觉得路遥提出这个要求一定有他的道理，小说《人生》是他的成名作，他跟家乡人民一道看人生，意义非同一般。尤书记说，路遥提出的要求尽量满足。这样说着，

0: 我办不到，还得你帮忙。尤书记不理解地看着我，笑着说：陆瑶这么大一个作家，我不相信家里还没一袋白面。你是县委书记，有些情况不了解，买一袋白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尤书记说：这事儿简单，还有什么？他一边问我，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害怕忘了这些事情。目前就这些，暂时没有了。如果再没什么，你去招待所休息，我让招待办给你安排，有什么事随时找我。我现在召集开个会，把这些事情再落实一下。离开清涧县委，我走在红巷口的石板街道上，非常感慨。在这个贫穷的县城里，我整整工作了五个年头，有欢乐也有泪水，但我仍然对这里的每条街、每道巷、每座楼房充满着难舍难分的感情，而且感到很亲切。不知不觉，我来到了县政府干部招待所。从招待所大门里走进去，看见招待办的刘主任正在院子里。他老远就热情地问我：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笑着给他说：刚回来一会儿。不是说陆瑶回来，怎你一个人啊？陆瑶明天就回清涧。刘主任说：你小子混得不错呀，跟那么大一个作家在一块儿，庙大了神神就大，真是了不起。我说：没什么了不起，还不就那么回事。
1: 哎，这样谦虚就不对了，你现在也是一个不能小看的人物。
0: 刚才县委办公室给我打了电话，说是尤书记特别交代，把你当贵宾接待，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我送你上去。我说：你跟我还客气，我自己上去。在清涧县干部招待所住下，我赶紧躺在床上抽了一支烟，觉得现在还不能睡觉，要把清涧这些事尽快告诉给陆瑶。因此我急忙从楼里下去，看见刘主任仍然跟一些人在院子里闲聊。我走到他跟前对他说：刘主任，能不能让我给延安打一个长途电话？陆瑶在延安，我给他汇报点事儿。刘主任说：我办公室打不了长途，你去建平办公室打，他那里可以打长途电话。我听刘主任这么一说，就从对面的二楼上去，走进县政府接待办，给惠建平说陆瑶在延安宾馆，让我给他打一个电话，汇报一下清涧接待的情况。惠建平说：你随便打。我很快拨通延安宾馆陆瑶住的房间电话，跟他确定了去清涧的时间，顺便我征求他的意见，中午饭安排在子长，你看怎样？陆瑶问我：你在子长有熟人？我说：有熟人，那是咱清涧老乡。陆瑶说：没问题，但不要太复杂，越简单越好。就是陕北饭，那我没意见。在清涧接待办给陆瑶打完电话，我紧接着又给子长县石油钻采公司的马世斌打了一个，告诉他我已征求过陆瑶意见，他同意在你公司吃中午饭。老马非常高兴，问我喝不喝酒。我说：酒就不要准备了，陆瑶不喝酒。

0: 老马说，喝不喝那是路遥的事，我得准备一瓶好酒，还得准备两个硬菜，让公司的人到中山水库打两条鱼。请这么大一个作家吃饭，总要差不多。我说，路遥说了，越简单越好，不喜欢铺张浪费。哦，那我给他杀一只羊。我看老马在电话里没完没了，便说，那你杀吧。离开县政府接待办，刚走到招待所院子，我便看见电影公司的任海生一晃一晃从大门进来了。任海生把我挡在院子里说，我正要找你。我问，有什么事？路遥明天来清涧，我赶紧去给尤书记汇报一下。任海生焦急地说，我刚从县委开完会，找你就是放映电影人生的事儿，公司现在没人生的片子，你看怎么解决。我说，县委给你落实的任务你跑来问我，我怎跟你回答。任海生说，如果要放电影人生，只能去地区电影公司调片子。我说，如果有困难，你跟我去尤书记汇报。任海生笑着说，你这不是让我去找死啊。我说，我知道你有办法，而这事儿是路遥提出的，尤书记也同意，你不掉片儿怕不行。任海生说，尤书记在会上说是你提的要求，我找你就是看能不能放别的电影。我说，电影人生是路遥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他这次回清涧想看的是自己改编的电影人生，看别的电影在哪里不能看，这个你还不明白。任海生笑着说，看来啊跟你商量不成，那我明天让人去榆林把片子调过来，你可别在尤书记跟前告我。我笑着给任海生说，你看我是那种人。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以细腻笔触定格路遥生命最后的征程，从荣誉加身的从容到病痛缠身的坚韧，从对文学的至死不渝到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字里行间满是文人的风骨与普通人的温情。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
1: 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
0: 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
1: 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下午1点，现在是

0: 卫视。
1: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00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茶行凭茶叶邮寄生意大获全胜，天醉醉酒后被小茶照料，二人之间又会有怎样的纠葛？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7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27集。所谓吃讲茶，本是旧时汉族人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方式，流行在江浙一带。凡乡间或街坊中，谁家发生房屋、土地、水利、山林、婚姻等民事纠纷，双方都认为不值得到衙门去打官司，便约定时间一道去茶馆平议解决，这便叫做吃讲茶。吃讲茶也是有其约定俗成的规矩的，先得按茶馆里在座人数，不论认识与否，各给冲茶一碗，并由双方分别奉茶。接着由双方分别向茶客陈述纠纷的前因后果，表明各自的态度，让茶客评议。最后由坐码头桌，也就是靠近门口的那张桌子的公道人，一般是由辈分较大、办事公道、享有声望的人，根据茶客评议做出谁是谁非的判断。结论一下，大家表示赞成，就算了事。这时亏礼而败诉的一方，便得负责付清在座茶客所有当场的茶资，谁也不能违反。忘忧茶行的股东们选择吃讲茶的方式来调解商务纠纷，这倒真是破天荒之举。本来

0: 实在要抽股份，按契约条律抽去便是，该罚该扣，没得话说。然而这一次事件非同小可，一是因为洋人逼着压价，二是吴查清德高望重，三是忘忧茶行刚开张。商人也有商人的做人道理，要挣钱又不能坏了名声，要两全其美，何其难哉。故而那领头的竟出了个吃奖茶的主意，一来还是想据理力争，说服吴查清顺应大势，赶紧抛出那库压的茶；二是说服不了再抽股份，也算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场面上说得过去。真正应了赵其煌赵大夫的那句话，果然忘忧茶楼开张的第一天，赵先生坐到了码头桌旁，要他说公道话了。这也是破天荒的事件，杭州500多家茶馆从来没听说开张第一天就吃奖茶的。原来奖茶吃到后来没有不动口动手的，吵爹骂娘之后，约请的打手就上了阵，既讲不成掀桌踢凳，来个全武行。所以不少茶楼门口都贴着禁止讲茶的标语，图个清静。杭天醉在门口张罗着挂副对联，开张致喜，本来是要放爆竹的，因为今日吃讲茶是严峻的大事件，免了。但对联是一定要挂的，昨日挑来挑去费了一天的心思，到晚上也没定好，挑了几副正在琢磨。有一副叫为民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几杯茶去，劳辛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一碗酒来。俗了一点但还实在。那另一副诗写梅花月，茶间谷雨春，虽好却是从龙井借得来的，不妥不妥。左思右想着，沈绿爱过来了，说费那心思干什么，能比过诗经去吗？不如就用谁为图苦，其甘如计得了。杭天醉想，那不是诗经中背风里的古风吗？正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可惜不是对联儿。沈绿爱说，世上的规矩全是人定的，人说对不对也可以对，人说不对对也不对了，全看人的取舍罢了，哪有什么一定之说的。天醉听了只拍腿说，这不是法无法吗？娘子讥讽进谗，抬起头来要谢娘子，娘子早就懒懒走开了。现在这谁为图苦，其甘如计已制成一副木质对联，铜色底子，草绿色字，挂在茶楼大门两侧，立即引来了一群看客。有一孩子念道，谁为茶苦，其甘，便被天醉打断了，说是图不是茶，不过茶早先是可以叫做图的，还叫做喘，杜玉就有喘腹的，绝生喘草，迷谷披缸，茶经一之源就说，其名一曰茶，二曰甲，三曰射，四曰明，五曰喘。赵其煌隔着雕花玻璃窗架敲着手指催天醉，开始了开始了，人家都已经开讲了。忘忧茶楼分楼上楼下，面积各有200多平方，楼上有个小戏台子，又设台桌椅凳，都用花梨木制成，八仙桌上还镶嵌大理石台面，三面开窗，打开便面对西湖，壁间又张挂名人字画，用的是一色青花壶盏。茶博士提着大肚皮的紫铜开水壶，满面堆笑来来去去， 茶楼的总管由林偶初的一个远亲名叫林汝昌的做了，他正在上上下下的张罗着。那些发难的小股东们你谦我让了一番，打头的就喝着虎跑水龙井茶开了讲。列位，讲茶吃到这种地步，只有倒霉二字好说，生意人哪个不想抬价的，于今却要因为压价来同董事长据理力争，要说理也没有什么理的，都只为洋人串通了一干水客，咬定了跌价方买。杭州城中多少茶行，哪里就肯听我们的？茶青伯为了山中茶农着想，不肯跌价，却又有谁为我们这些股东着想？我们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人，鱼虾一般，经不起风浪颠簸。原本投靠了忘忧茶行，为只为茶青伯做生意靠得牢，不会叫大家吃亏。如今茶青伯为了一口气硬心不肯跌价，茶叶这个东西列位又不是不晓得，日子一长又出气又变色，哪里还卖得出好价钱？只怕此时再跌价也没人来理睬，故而今日借此机会请各位评个道理，寻条出路。说话的坐下了，大家都一下子莫名其妙地拘束起来，只因楼下茶桌当中分开一条空道，一边坐着一干股东，另一边只坐着茶青伯、杭天醉二人，孤零零的，倒像是在声讨他们似的。那二人表情又都是怪，那老的半闭着眼睛，低着头，两只手拱在一起看地上蚂蚁爬，那少的翻着白眼，抬着头朝天花板上看。众人等了一会儿，见二人拒不搭腔，只得朝码头桌上赵大夫使眼色。赵大夫心里向着这一老一少，便说，忘忧茶行十成股份里，忘忧茶庄占了六成，须得听听这大股东的意见。天醉，事情既如此，你是赞成跌还是不跌？自然不跌。杭天醉这才把白眼翻了下来。小股东们便七嘴八舌嚷嚷起来，都说，小杭老板你好不狠心，你赔得起我们赔不起，我们家郭儿刚造朝天，莫不是统统到你家来吃大户，等等等等，说个不休。杭天醉只问了一句，你们要干什么？有人便乘机说，与其如此僵着，不如退股。退就退吧，明说不就行了，何必弄场吃讲茶的戏，耽误了钱顺堂的白蛇传，真正可惜。坐着，快快备车，接了钱先生来，就说杭天醉在门口候着他呢。那一干人都愣了，大眼小眼又都瞪着了赵其煌。赵大夫一生大大小小吃过不少讲茶，像今日这样讲不起来的，他倒也是第一次领教，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小心翼翼地问吴茶青，茶青，你看这件事情。吴茶青半闭的眼睛一亮，射了开去，人就弹了开来，一挥手说，取钱去，一分也不少。人见吴茶青这样镇静，有几个便要打退堂鼓，说，要不再等几天。还是赵大夫了解茶青，等什么等，没听说人各有志不得勉强吗？退了干净，省得我下趟再来坐码头桌。那这茶叶铜店，我请客，我请客。杭天醉作着揖，各位走好，常来喝茶听戏，请请请。他又拱手又谦让，巴不得他们快快走得一干二净。 立夏前一天夜里，海月桥、南星桥一带的商肆酒楼，只听得炮仗声耀武扬威地蹦跳了小半夜。有来往的商船不知道这是行人的什么规矩，好奇的人便问缘故，那被问的便白了对方一眼，往右茶行的抱住，连这也不晓得。外人若再谦虚，检讨自己孤陋寡闻，果然不知发生何事，被问的才说，打了一仗茶叶大战，往右茶行赢了，开市大吉。那也不必这么高兴啊，一年里还没过半年呢。人家半年就把一年的生意全做完了，价格不但没降，做邮包生意还赚了呢。洋人到底在他们那里没捞到什么好处，也算是给中国人挣回了一点点面子。卖尽春茶放炮仗是航天醉的主意，忘忧茶楼开张时没放的炮仗都存到这时来放了。他原来还主张在聚丰园大请客一次的，这也是茶行的老规矩了。吴茶青没有同意，说留张面子给那些落井下石的水客们，明年见面还可以再做生意的。林偶初叹了口气，对儿子说，算了吧，你茶青伯做人向来要留点分寸，不做满也不说满的，就依他的。航天醉一口气买了几百只炮仗，带着搓帚去了后朝路茶行，和茶行大小伙计美美吃了一顿，连茶青伯都经不起人家劝，抿了好几口酒，上上下下只有小茶在上菜张罗，无声在旁边帮着他，只有他们俩没喝酒。偏偏天醉这种少爷又是百无禁忌的，恰见茶青不在，小茶上菜，他就一把拽了他袖子，说，小茶，你怎么也不陪我坐下喝几口，这样走来走去晃不晃我的眼。小茶害羞扭着身子想挣脱了杭少爷的手，杭少爷又偏不让，周围的人哪里晓得这两个人之间的溯源，只当公子哥调戏姑娘，天经地义，不足为奇。航天醉醉眼惺忪，说，小茶，你陪我喝几口，我心里头高兴，我航天醉百无一用之人，原来做生意是把好手。小茶见少爷醉了，只得陪了他喝下了一盏酒。航天醉原来还站着的，见小茶一口酒喝下去，立刻抽了筋一样软瘫了下去。无声在旁边见了，心里好不耐烦。这边茶青出来了，却说，小茶，你照料了少爷上楼，让他在你屋里躺一会儿，少爷要干净的。无声和小茶两个就一边架着一只胳膊把航天醉往楼上拖，无声一只手还端着一只烛台，另外一只手抱着航天醉的腰，那一边小茶肩膀上架着航天醉的左臂，右手也拖着他的腰。到了楼梯半当中，小茶的手被无声一把抓住了，小茶便一声尖叫，少爷。航天醉糊里糊涂地抬起头朝他们俩傻乎乎笑，脖梗断掉一样又掉下去。无声更加死劲儿捏住小茶的手，眼睛奇怪地盯着小茶，小茶就看出了他的意思，你敢叫我不怕。小茶害怕了不敢叫，连拖带拉把航天醉搬进他房间，躺在床上，小茶便去取水给少爷擦脸，无声站着也不走。小茶知道他心里头的意思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一点也不怕行家的大少爷，可就是怕这个穷杂役。无声见小茶来来去去的给航天醉洗脸擦脚叠枕头，又拿着把芭蕉扇子啪嗒啪嗒地给他扇凉，就说， 小老板娘，一双脚那么大。你说过了，小茶说，眼睛这么大。无声又比划了一下，小茶没看，不理他。小茶，你当心，无声又说，怒气冲冲。当心什么？
1: 当心我。
0: 无声几乎是咆哮地叫了一声，便冲下了楼梯。他在楼下给人上菜端水的同时，一股怒气越来越不可遏制地从丹田涌上。他的同伴们都很高兴，有酒喝了还可以多拿饷金。他本来应该和他们一样老规矩了，小小年纪出来挣了钱，到了年纪回安徽老家结婚，终身大事办完再出来挣钱，从此便过那种三年两头归，一归三个月的日子。碰到好的老板，回家还可以带足三个月的工钱，这样做到老了，打个包袱，里面是一生的积蓄，然后滚出杭州城。你这个徽州乡巴佬，一辈子也就是打了个长工。有几个能像这山羊胡子的吴茶青？有几个？如果杭九斋不死，哪里有孤儿寡母倾斜的大厦等待他去支撑？
1: 五魁首啊，六六顺呀，七匹马呀，
0: 这些人生来注定就是穷死的命。无声不一样，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虽然在人家眼里他是一钱不值的，他连怎么样讲话都没有学会，不是讲过头就是没有讲到位。比如他干嘛要在小茶面前比划小老板娘的脚和眼睛呢？此时他还有些朦朦胧胧，他一头拴在了小茶身上。这个女子美吗？当然很美。小茶来以后，茶行的伙计们都变了样，有时他们像是被他灌了迷魂汤，走路像是在水上打漂，有时又像是注了兴奋剂，性情浮躁，生活与劳作却都灵动起来。不过对无声而言，这又都不是主要的。无声觉得他最满意的是，他似乎是可以凌驾于小茶的。他喜欢仅仅在他一个人面前肆无忌惮，因为他在别人面前过于恭顺了。无声想到小茶坐在凳前吧嗒吧嗒地给航天醉扇扇子，手里的一只饭碗就失手打碎了。他捡碎片时不加思索地便在自己手上轻轻割了一下，他哎呦一声叫后，血就涌了出来，然后顺理成章的就上楼包伤口去。他咚咚咚地跑了几步，象征着光明正大，然后突然一个煞步，他脱下他那双布鞋，蹑手蹑脚，贼步蛇行。他在走廊的一半地方就听到小茶房间的声音了。你说是呻吟也罢，是嬉笑也罢，这声音让无声毛骨悚然。他用一只手死死卡住那正在流血的手指，一步步在黑暗中向前摸去。他听得越来越清楚了，小茶的声音是不可能遏制的遏制，害怕、颤栗、惊慌失措，但又忘乎所以。但航天醉的低声挣扎的话却叫无声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一遍遍地说，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

南方有家墓，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家墓。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

0: 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天罪的转变因何而起？绿爱又该如何面对这冰冷的婚姻？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8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28集，无声自己割破手指，趁机上楼让小茶帮他包扎伤口。他蹑手蹑脚，贼步蛇行，却听到航天罪一遍又一遍低声挣扎的话：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接着他终于把眼睛贴在了门缝间，无声看见了一切，两个昏黄的身体裸露着，被烛光照耀着，四肢和躯体一会儿明亮一会儿昏暗，并且在极为有力地起伏着弹跳着。无声看见了扬起又倒下的小茶的小脸，汗水把他的头发粘贴在颊间，他的小嘴半张着吐着气，像是就要死了，他的脖子软软地挂了下来，仿佛抽去了筋骨。而从背后看上去，航天罪多么英武有力，修长的裸背，绢黄，无一瑕疵，手和脚长长的缠在女人身上，它在激烈地蠕动着，仿佛力量永无止境。它在不断地俯冲时，口口声声地咬牙切齿地说：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将灭的烛光在他的说话声中暴跳着，一亮一黑，一亮一黑。在归于黑寂的一刹那，无声听到那男人的长长的迸发出来的嚎叫，那声音几乎可以说是太响了。无声那只血淋淋的手指头一下子塞进了他的牙齿打颤的嘴中，一股血腥的咸味儿被他咽了下去。无声不清楚自己含着血淋淋的指头在门外的暗夜中大气不敢透一声究竟僵持了多久。半夜前他一直不能入睡，他的伙伴们撤了饭局开始搓麻将，他们叫他时，他谦恭地举着那只包扎过的手指头说：疼。茶青也难得的要比伙计们早睡去了，见着独守在堂前的小老乡，和蔼地说：无声，早睡去吧。他摇摇头说：我再等等，杭老板还没下来呢。茶青像是想起了什么，站在楼梯口朝上叫了一声：小茶，下来。无声的心里泛上了一阵恶意，他那副厚嘴唇几乎有些激动地颤抖起来了。他没喝几口酒，可是却有一种酒后渴望发泄的委屈，他甚至有些热泪盈眶了。在昏黑的门角

0: 中，一张黑脸扭曲成了极其丑陋的小鬼样。接着他听到了小茶在楼上踢拖踢拖地耷拉着鞋跟的声音，慢悠悠的，像个疲惫的女人，像怀了孕的女人。无声恨他，鄙视他，渴望他，心事万端地斜过头，像一只歪头的乌鸡。他看见穿一身水粉红衣衫的小茶肆无忌惮地在楼梯口打了个哈欠，手指又套上了祖母绿的戒指。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酒喝多了，困着了。烛光中的小茶美丽的像一只粉红色的噩梦，它站着，幽红色，本身如同一只蜡烛，它甚至周身发出了毛茸茸的边光。无声不可思议，一个女人被有钱人睡过了，就会变成一只红蜡烛吗？如果被他睡过，又会变成什么呢？茶青问，老板呢？女人说，他还没有睡醒呢。茶青盯着小茶，足有那么一会儿，不知道是在想什么。小茶呢？他站着，伸了个懒腰，在伸展开的一刹那，似乎又想到了自己的身份，恍惚地笑了，又收回了手脚，却不忘看一看手中的戒指。把少爷背到门口包车上。茶青用下巴努一努。无声不相信地问，我？你？无声一下子明白了他目前的地位，他谦恭地迅速地上了楼梯，三步并两步。他的仇人半睡半醒躺在床上，一脸陶醉。无声低三下四地半欠下身子，耳语说，杭老板，该回家了。
1: 我不回。
0: 老板赌气地翻了个身，
1: 我就喜欢睡这里。
0: 无声恨不得卡死他，那么细的脖子卡死他很容易。但无声还是陪着笑脸说，
1: 茶青老板吩咐了，让我背你下去。
0: 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句话，然后一个猛扑，像抓鱼一样掀住了航天醉，把他掀在自己背上。把他往楼下送的时候，他觉得这家伙没什么分量，骨头没有几两重，往黄包车上一抖肩膀，那人就弹出去了。小茶跟了出来，帮着扶正航天醉的身体，用手绢擦他的脸，直到搓着把车拉走了。小茶在后面还叫了一声，
2: 小心别掉下来，别让夜风吹着了。
0: 无声瞪着木愣愣的大眼睛，看着这个发毛光的粉红色的女人。女人满不在乎地转了个身，消消停停上了楼。无声忍不住叫了一声，小茶。小茶斜眼看了他一下，问，干啥？
1: 你做什么了？
0: 无声把刚才两个字咽了下去。
2: 不要你管。
0: 女人轻飘飘地说，踢拖踢拖扬长而去。那日的半夜，无声去了望仙桥，招呼都不用打一个，鬼似的就被从巷子里蠕出来的那些做皮肉生意的拉走了。无声在这方面毫无经验，但看上去好像是个老手，因为他喝得半醺，正可肆无忌惮，却又不烂若糊泥。他被一个半老徐娘一把拽住，拉进了一条巷子。 他一头倒在那张烂席前时，心里还有些明白，但接下去的事情他就云山雾罩了。早上醒来，他那件土布短衫里半年的辛苦铜垫不翼而飞，他吓了一跳，通地跳了起来，不知此身何处。看看天窗，方方小小的，从一人多高的破瓦顶上朝他翻着白眼，顿时无声头痛欲裂。
3: 有人吗？
0: 他大叫了几声。他明白，他这一生中的第一次想买个地方出出气，结果却被别人出了气。他搞不清楚，昨夜是他耍了人，还是人耍了他。接着，那一幕就哗啦一声，压在他眼前，把他推得一头就栽在破席上。他看到了烛光，光滑如黄缎子的两条身体，他的耳朵里便周而复始地跳跃着一句话：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他怒气冲天地蹦下了破席，在这破窝里乱翻了一遍，他什么也没找到。现在他怀疑他玩的是个叫花子，或者玩他的是个叫花子，这使他更生气，便一脚踢开了房门，摇摇晃晃回他的茶行去。正在前场忙碌的伙计们见他回来了，小声地说：
1: 你到哪里去了？老板到处找你。
0: 无声朝他们翻翻白眼，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就做了个下流动作，那其他几个伙计就胆小而猥琐地笑笑，不敢笑响。无声降着头径直入了厨房。今天灶间人多，小茶在烧火，面孔映得红红的，脸上还有汗水下来。无声瞪了他一眼，便就着竹筒里的生水咕噜咕噜喝。小茶没再像上次那样叫他不要喝生水，他就越喝越多，越喝越火，咣当一声扔了竹筒，冲着小茶大吼一声：
3: 谁说我不行？
0: 小茶吓得拎着个吹火筒就站了起来，痴痴呆呆的，也不说一句话。
3: 当我不晓得啊，谁说我不行？
0: 无声又朝他叫。小茶一跺脚把吹火筒扔了过去，尖声地叫了起来：
2: 疯子！
0: 茶青老板出现在他们面前，看着他们俩半晌，挥挥手对小茶说：把戒指取下来。什么地方？小茶赶紧便去拽手指。茶青又对着无声口气很重：
4: 干活去。
0: 忘忧茶楼开张后的日子里，航天醉带着小茶就地重游去了。临行前他灵机一动，约上了无声。无声，无声，你不是龙兴茶馆小跑堂的吗？去跟着一块儿去开开眼，看看我和这杀猪的开茶馆是怎样的不同。小茶就欢天喜地地坐上了搓着的黄包车，旁边有小航老板陪着，一路拉过去就有一路的人斜白着眼，搓着就未免难为情。小茶浑然不觉，一路小跑跟在旁边的无声则气得咬牙切齿。他百思不得其解，何以茶轻薄会让这两个家伙胡作非为，而搓着也竟然以为顺理成章。难道这跑码头的女人真的要一步登天？然而夜里的梦中，小茶却早就是无声独占的了， 使他无论怎样的糟践

0: 点货。但是那不长眼的有钱少爷却偏抬举他，那就是一对一的贱。你看他还小心扶着他坐在狼栏前，又买了瓜子儿松子儿给他吃。他喝茶吃瓜子儿的样子，他妈的又贱又迷人。他还知道用那小瓜子仁儿喂廊下挂着的鸟，那样子又纯的滴水，叫无声无法想象烛光下的淫乱。奇怪的是，无声一方面气得头晕眼花，一方面却又一丝不苟地在那挂着名画的茶室里张罗，把天醉、小茶甚至搓着都安置得妥妥帖帖。无声，我看我还是把你从茶行里叫回来开茶楼算了，你干老本行看着都舒服。天醉说，那是伺候人的活儿啊。无声说，哪能干一辈子。嗯，这倒也是，我看出来了，无声是个有抱负的人，有抱负好，我会助你的。
1: 谢谢韩老板。
0: 无声就欠着身子做奴才状。小茶在旁边看了，打了个寒颤。现在一下子小茶什么都想起来了，许多年以前少爷给他松仁儿，无声踩在泥地里又挖出来给他吃，后来无声还哭了呢。他为什么哭呢？夏季的日子里，沈绿爱过得很平静，丈夫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在茶庄，大部分时间是在后朝门茶行。春茶生意过后，丈夫又开始张罗到桐庐收鲜枣，到塘栖收莲子，加工后运销香港和广东。再有的时候，丈夫便是在茶楼中度过了。茶楼开了张，白天有人来逗鸟吟诗，夜里听评弹和大书。丈夫常常半夜三更回家，有时甚至彻夜不归。回来了，见着妻子很客气，小心翼翼地告诉她到哪里去了。而妻子大半是已经睡下了，听了他的解释连头也不回。沈绿爱对自己依旧是处女的状况也已经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件床上的私生活现在已经成了整个家族的公开的秘密，她的母亲和婆婆为此专门开过几次神秘的会议。接着各种各样形色诡谲的郎中开始出现在忘忧楼府，她的丈夫开始吞吃各种各样的中药。沈绿爱冷漠地看着这些人鬼鬼祟祟的窃窃私语。一段时间以后，婆婆问她有没有好一点。没有，她硬邦邦地回答。婆婆说，你自己要上点心呐。这不关我的事，她漠然地说，心中怀着对这个女人的怨恨，瞧她生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婆婆威严大义地说，这种事情两个人的也难说哦。终于一个老不咔咔的老女人被一顶小轿子抬进了院子，他们把她和沈绿爱单独地关在了屋子里。接着沈绿爱便听到了她从来也没听到过也想象不出来的许多古怪问题。她虽落落大方，也被问得面红耳赤，连连摇头。那老巫婆又开始向她传授房中术，沈绿爱觉得又羞怯又好奇，她从来没有想到人生来还有这么许多乱七八糟的动作，她又蠢蠢欲动了。半夜里丈夫回到家中悄悄地睡下了，

0: 身，轻声问：这么晚？
1: 是啊，听金老大的武松打虎。
0: 她再想和丈夫说几句话，把身翻了过来，丈夫像一只公虾，头朝外，顷刻间鼾声就响起来了。她叹了一口气，想天亮时再说吧。她几乎一夜也没有睡，快天亮时，她小心翼翼地去碰她的丈夫的背。丈夫醒了，把头斜过来，奇怪地问：天还没亮呢，你干什么？沈绿爱吃了一惊，丈夫的目光不再是胆怯、心虚和恼火，丈夫的眼睛里充满了陌生，仿佛在说：你是谁呀？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0: 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食物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从古老的农耕文明到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每一种食物背后都隐藏着无数的故事，它们见证着人类社会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以及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融合。今天的碳水风云，餐桌上的千年博弈，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家都很熟悉的土豆。在如今的中华饮食中，无数美味佳肴都和土豆有着关联，它时而脆爽，在猛火爆炒下引爆味蕾，它时而软糯，在水汽蒸腾里散发清香。作为一种外来食材，土豆漂洋过海远道而来，在中国的大地上谱写出一曲波澜壮阔的吟唱。您知道吗？土豆可是外来品。明朝土豆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能吃上土豆可是相当不容易。土豆作为王公贵族餐桌上的珍馐，不但享有诗文赞誉，而且成了皇家贡品。随着时光流转，土豆也跟随喜爱它的封疆大吏走遍了很多地方，从珍贵食材变为了百姓都吃得起的民间食材。土豆凭借耐寒耐瘠的特性，在贫瘠之地化身救命粮，撑起了无数百姓的生存希望，滋养了一代代人的身体和精神。那么土豆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呢？它又是如何走进千家万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讲解。
3: 土豆又叫洋芋、马铃薯，是一种中国人非常喜爱的食物。我们中国人做的很多名菜啊，比如说醋溜土豆丝、新疆大盘鸡、土豆烧牛肉，哪一道菜能够离开土豆呢？但是啊，我们今天的人呢，对于土豆有一种误解，总觉得土豆是蔬菜，其实土豆还是粮食。土豆在刚引入我国，在明清时期，和玉米、红薯一样啊，都是主粮。今天呢，土豆可以说是大陆菜了，是街上最便宜的菜之一。但是在几百年前，土 土豆是非常昂贵的，昂贵到什么程度？只有达官贵人，只有皇帝才能够吃得起。土豆大约是在明代引入我国的，在刚引入我国的时候，因为它的数量非常的稀少，是一种舶来品，所以非常的珍贵，一般人根本是吃不起的。那么从资料上来看啊，当时最早吃到土豆的一批人，其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就是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渭，徐文长。徐渭曾经写过一首吃土豆的诗，诗是这样说的：真实软不及，孤根指定词，无沙花落子，蜀国夜蹲吃，配名人忧畏，随修住四肢，交贫非不赏，憔悴换沙石。什么意思呢？榛就是榛子，榛子仁儿，吃起来呢不及土豆松软，那口感不好，没有土豆软，这叫榛实软不及。孤根就是茭白，中国人用它来做菜，虽然也很好吃，但是呢如果跟土豆相比的话也不如土豆。无沙花落子就是我们常吃的落花生啊，无地的花生。蜀国夜蹲吃，蹲吃什么呢？蹲吃就是芋头。古人认为啊，这个大芋头啊它的形状看上去啊像是一只蹲着的这个吃鸟啊，所以被称为蹲吃，就是芋头，也就是吴地出的落花生，四川蜀地出的芋头，也都不如土豆好吃。配名人忧畏啊，名就是茶了啊，就是拿土豆配着茶来吃，人忧畏，人吃不够，人意犹未尽。随修住四肢，修啊，真修美味，焦平非不赏，憔悴换沙石，就是这个土豆啊，虽然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看，但是啊，吃起来实在是美味啊。徐渭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徐渭啊，还是明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所以为什么徐渭他能够有幸吃到土豆呢？能够成为最早吃到土豆的一批人呢？实际上跟他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军事战略家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根据史书的记载呢，徐渭呢是当时呢进入了这个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府邸去担任幕僚。徐渭他是出生于明正德16年，卒于明万历21年，活了72岁。那当然了，早年呢他是求学的经历，是吧，这个时候他是不大可能写出这个土豆诗来的。那么他创作土豆诗的年代就应该是在明嘉靖到明万历期间，而恰好是在明嘉靖到明万历期间发生了著名的隆庆开关，也就是明隆庆皇帝宣布民间可以和海外自由贸易。在隆庆开关以后啊，原产于安第斯山脉的土豆从南美洲坐着商船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徐文长才能够见到土豆并吃到土豆并写出土豆诗。我们据此来判断呢，土豆进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从明隆庆到明万历这一段时间。土豆这种食物原产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啊，那么它在明朝的中后期通过海路传到了中国的福建、浙江等地。当然刚来的时候它是进口食品了，数量非常稀少，也非常珍贵，一般的老百姓根本见不到也吃不起。徐文长之所以能够抢先吃到土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胡宗宪的府邸当军师。胡宗宪是闽浙总督啊，是浙江福建的封疆大吏，什么好东西上了岸他是能够见到吃到的啊。徐文长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胡宗宪的这样一种很高的地位，所以幸运的成为明朝第一批吃到土豆的人，所以才会写下这首土豆诗。

0: 从明朝中后期到明末崇祯年间，土豆逐渐开始在中国得到推广和种植。到了明崇祯年间，也是明末的时候，在首都北京已经开始种植土豆了。崇祯年间，北京城有一个太监叫做刘若愚，他写过一本书叫做《酌中志》，在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北京种植土豆的情况。书是这样说的：辽东之松子，苏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土调土豆，南都之台菜，武当之鹰嘴笋，黄精黑精，北山之真栗，不可胜数也。那么这段记载呢，记载的是春节的时候，就是各地啊要往这个北京城里进贡啊，给皇宫送一些珍奇之物。这一罗列的就是各地进贡的贡品。辽东就是东北了，东北大兴安岭产的松子，都中之土药，都中就是北京，北京周边地区产的山药和土豆。注意，都中之土药土豆，说明当时在明崇祯年间，北京已经开始种植土豆了。此外还有南方的一些这个台菜啊，这个竹笋啊，黄精黑精啊，这样一些食物。请注意，刘若愚所记载的是送到皇宫里的食物，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啊，土豆虽然已经开始在北京近郊种植了，但是呢，种植的面积还不是很大，所以还能够作为贡品送到皇宫里来。一方面反映了明末土豆从沿海传入内陆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说明土豆的种植当时在北京附近呢还不是非常的普及，所以才能够当成一种稀罕的物件啊送给皇上，送到皇宫里来。
1: 初入中华，土豆作为从南美远道而来的珍贵食材，往往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用。其丰富多样的口感与博大精深的中华烹饪技法互相交融，造就了一道道中餐的经典菜肴。也因其强大的生长适应力，在时间的推移下一步步来到了百姓的餐桌。那么从珍馐玉食到寻常百味，土豆究竟是如何推广开来的？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人们又为何特别喜食土豆呢？
0: 土豆在我国范围内大范围的种植，则是到了清中叶以后了。根据清康熙39年的松溪县志记载，就当时呢，这个松溪县的地方官呢，还专门行文啊，要求民间广泛的种土豆，说明土豆在我国的推广种植是在清中叶以后。在土豆推广种植的过程中，清中后期的一位官员叫吴其俊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呢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植物名食图考》。在这本书里呢，就记载了清中后期土豆在全国各地种植的情况。书云：杨玉前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油硕大，花色白，闻终南山芒种植优繁，富者遂收数百担。这个洋芋，我们有时候也写作这个西洋的洋啊，因为它是一种从海外传入的粮食作物，所以称之为洋芋。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中国古人呢，过去把凡是海外传入的东西往往都加一个洋字以示区别，比如洋火洋钉洋布洋烟。那么土豆 玉也是从海外传入的，所以称之为洋玉。黔就是贵州，滇就是云南，也就是说在吴锡俊的记载中，我们的云贵等地已经开始广泛的种植土豆了。山西呢种的面积很大，而且称它为山药蛋。终南山那就是陕西地区了，老百姓呢种植优繁，说明种的面积已经很大了。吴锡俊是清中后期的一个著名的封疆大吏，在嘉庆22年考中了状元，入朝为官，先呢是在翰林院任职。那么后来呢，他的家里面呢，他的父亲、他的伯父、他的母亲先后病逝，那么根据惯例他要回乡丁忧，他就回到了老家故事啊，为这个父母守灵守孝。那么在守孝期间啊，他不可能天天只是在那里待着没事做啊，他就在这个父母的坟旁边呢建了一个植物园，在里面栽种了各种植物啊进行研究。他本身是一个对这个植物非常感兴趣，对农业非常关心的这样一个官员。这样的话呢，他就守孝守了7-8年的时间。等到他再一次这个进京做官呢，已经到了清道光年间了。道光9年，吴锡俊呢重新被启用，入朝为官。那么他后面那个仕途呢是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湖广总督、云贵总督、福建巡抚、山西巡抚等封疆大吏这样的位置。吴锡俊是清中后期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官员，他官声很好。他的功绩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他拥护林则徐禁烟，在朝廷里面，在道光朝他是禁烟派，在自己的辖区内呢积极地配合林则徐查禁和销毁鸦片，是一个爱国者。其次呢，他为官非常的清廉，到哪里呢都是拒腐蚀永不沾。这样的话呢，他官声非常好啊，而且呢人呢又非常有才干，各地的老百姓呢都非常拥戴他。那么清政府呢为了褒奖他的这种功绩，后来呢把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赐举人出身，这是非常高的褒奖，以感谢他的这样一种政绩。那么吴锡俊最大的功劳就是植物学的研究，我们刚才讲了他对植物非常感兴趣。那么他利用做官的时间，到各地做官的时间呢啊，就亲自到山林、到田间地头去进行田野考察啊，调查访问，记录各种植物的性状、特点等等。所以他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植物名实图考》一书。这部书呢后来在这个1848年的时候正式刊刻出版，在国际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在这个古代的这个植物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吴锡俊是一位封疆大吏，但是呢他和清朝的许多官员不同的是，同时又是一位植物学家，他对自然科学非常的感兴趣，这在科举为王的时代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总是以诗文定胜负，所以呢这些通过科举取士选上来的知识分子呢往往呢更关心政治、历史、文学啊，或者说文科方面的事情，对于自然科学往往不加关注，热爱者很少。吴锡俊呢是一个特例，如果不是做封疆大吏政务繁忙的话，我想呢他可能能成为一代院士级的人物。由此可见呢，科举制度虽然为中国选拔了一批一批的行政人才，但是呢他却也钳制了民间的智慧啊，特别是压制了我国自然科学、自然科技人才的发展。所以在这方面呢，吴锡俊的表现呢可以说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也体现出了科举取士这种制度的一种局限性。也正是因为吴锡俊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所以呢他对于 土豆的

0: 特点，了解得非常清楚，也深知这种农作物的优点。同时他又是封疆大吏，手中掌握着地方的行政权力，他就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行政权力，在辖区内大规模的推广土豆的种植。所以云南、贵州、湖广地区，包括山西和福建等地啊，凡是他任过职的地方，都是中国土豆最早栽培和播种量比较大的地区。当地的老百姓呢，通过种植土豆获得了丰富的粮食供应，这也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得到了老百姓的真心拥戴。1950年11月27日，在朝鲜半岛的长津湖地区，一支志愿军部队正在奉命穿插，他们的目的地是长津湖地区一个叫做新兴里的村庄。因为这里呢，根据情报的显示有一支美军的部队在这里驻扎，他们呢就是奉命要打掉这支侵略军，截断美军的退路。当这支部队呢冒着漫天的风雪来到的这个攻击地点的时候，他们行军了3天3夜，已经是疲惫不堪，饥寒交迫。那么在战役发起之前呢，首先要让士兵们吃饱饭，但是呢因为几天的行军，他们呢身上带的这个干粮啊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呢，炊事班呢是给每一位战士发了3个土豆，我们的战士啊最后就靠着3个土豆来作为这个战前的这个粮食补充。我们知道当时啊是天寒地冻，-40多度，这些土豆啊冻得跟石头一样，而且呢因为是夜间又不允许生火做饭，所以我们这志愿军战士呢只好把这些冻得硬邦邦的土豆啊就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嘎吱窝下面用自己的体温去软化它，软化了一层就啃掉一层，然后继续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暖，就用这种办法硬是把这几个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豆给吃下去了。
1: -40多摄氏度的气温让潜伏在长津湖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饥寒交迫，此时能够让每个人用于充饥的食物仅有3个冻得如石头一般的土豆。在志愿军战士的心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是他们的精神力量，那3个难以咀嚼的土豆却是他们维持体力的物质支撑。那么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下，为何土豆还能够得以食用？在土豆的助力下，志愿军战士又取得了怎样的胜利呢？
0: 深夜来临，按时发起了战斗的信号，战士们冲入了敌军的宿营地。这些美军呢，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盔弃甲被全歼了。话说回来，为什么要给志愿军供应土豆呢，而不供应其他更好的食品呢？一个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国，我们的国家呢一穷二白，没有工业基础，我们也很难为志愿军生产出符合要求的军用粮食，只能够给我们的志愿军提供一些最基础的供应，比如炒面呐、土豆啊之类的，这样一些最简陋的粮食。而且即使是炒面还不能敞开供应，因为当时啊我国啊小麦和稻米的产量很低，所以当时供应给志愿军的炒面里面呢实际上还掺了高粱面、豆面、玉米面等杂粮，还不可能完全供应细粮。那么肉食啊等这些物资呢在战争初期呢就不用想了啊，几乎都运不上去。所以当时啊土豆成为志愿军的行囊中的重要的粮食供应。而且土豆除了淀粉含量高，可以作为粮食来充饥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土豆本身又是蔬菜，土豆本身含有多种维生素。我们知道炒面虽然可以充饥，但是炒面呢全部是淀粉，炒面几乎没有维生素。那么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呢又不可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如果只是吃炒面的话就容易发生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在当时啊我们的很多战士就因为维生素摄入不足就得了这个夜盲症。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主要是靠近战和夜战来取胜的，如果得了夜盲症晚上眼睛看

见，那是要影响战争的。所以说炒面的不足啊，就体现出来了。而土豆因为富含多种维生素，人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土豆里面几乎全有，实际上呢，它就起到了给志愿军补充维生素的作用，这就成了我们战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了。其次呢，还跟当时中国啊土豆的产量比较高有关，特别是东北地区，那是土豆的一个主产区，而东北地区呢又靠近前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大量的土豆运送到了前线。土豆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它不仅产量高，而且呢它耐寒，因为土豆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高寒山区，所以土豆天生耐寒，不怕冻。这样的话呢，土豆呢就特别适合朝鲜半岛那种天寒地冻的战争环境。我们知道当时中国红薯也是一种高产作物。

那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

0: 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但是呢，红薯它的原产地是在热带地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到了寒冷的地带，红薯经不住冻啊，一冻就坏，就无法保存了。所以在我国的北方啊，种红薯的地区，人们怎么来保存红薯呢？挖地窖，就所谓的红薯窖啊，把红薯呢放进地窖里来储存啊。如果是露天保存的话，很快就冻坏了。但是在朝鲜战争那种环境中，我们的志愿军是不可能去挖红薯窖的呀，战争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土豆耐寒的优点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的志愿军就是吃着土豆，吃着炒面，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土豆耐寒的这个优点其实在书中是有明确的记载的。你比如清同治宜都县志就记载说，山田多种玉蜀黍，俗名苞谷，其深山苦寒之区，稻麦不生，即玉蜀亦不植者，则以红薯洋芋代饭。就是山区啊，因为没办法种水稻和小麦，就多种玉蜀黍。玉蜀黍就是玉米，山区啊，半山腰还可以种玉米，到了深山区，苦寒之区，就是海拔最高的山顶，这些地方呢，连玉蜀亦不植者，连玉米都没法种了，都生存不了了，怎么办呢？就种土豆，用土豆来代饭。所以啊，在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土豆是一种粮食作物，中国人不把它当成蔬菜。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上啊，有两个著名的文学流派，一个叫做荷花淀派，一个叫做山药淡派。什么叫做荷花淀派呢？啊，荷花淀派呢，以孙犁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呢主要描写河北白洋淀地区的风土民情和各种故事啊，文学故事、诗歌、小说等等。其中尤以孙犁先生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最为著名，所以呢就把这个文学流派称之为荷花淀派。那么山药淡派呢，指的是一批山西作家，以赵树理啊、马峰、西荣等诸位著名的作家为代表，他们呢创作了大量的以山西的风土人情、故事、人物为主的著名的文学作品。你比如著名的有这个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等等，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对于中国的文学呢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为什么像赵树理这样一批著名的作家会被称为山药淡派呢？这就要谈到山西省的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那就是土豆。根据记载说，马铃薯俗名洋芋，亦名山药蛋。 西吴今则已遍见于各乡。也就是说，土豆又叫做马铃薯，又叫做洋芋，又叫做山药蛋。土豆为什么叫做马铃薯？以前呢，我也没有完全搞明白。其实我是没有见过这个过去的马铃的，我以为这个马铃啊，就像是我们这个风铃一样，是那种小铃铛。所以我就看这个土豆，我说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个小风铃啊，怎么会叫马铃呢？直到我到焦作煤矿啊，去参观一个民国时期的煤矿博物馆，我在那里呢见到了清末时期啊中国人开矿用的马铃啊。那个时候呢，煤矿呢还是用人力和畜力来驱动的，煤炭呢是用马车拉出来的，所以当地陈列着当时用过的马铃。我才发现清末的时候人们用的马铃是椭圆形的，中间有一个眼儿，这个铃在里面，看上去确实很像我们街上卖的这种土豆。所以这个马铃薯啊，完全是一种形似啊，因为它的形状很像这个马车用的马铃，所以称之为马铃薯。洋芋嘛，自然是因为土豆长在地下啊，它跟我们本土的芋头习性相似啊，只不过它是外国来的芋头，所以说老百姓称之为洋芋。那么为什么要管土豆叫做山药蛋呢？我们知道山药是中国本土的农作物，我们经常吃到那种棍状的长条的山药啊，还有那种野生的根状的山药，还有一种卵形的大小和蚕豆差不多大的山药。这种山药呢，我们也称之为山药蛋。比如我们这个街上卖的这个糖葫芦串啊，有时候熬稀饭呢也会放一些这种圆形的山药。但是土豆和山药还不是同一种农作物啊。为什么山西人要把土豆叫做山药蛋呢？就这个问题啊，我还专门咨询过山西吕梁灵石地区的老百姓。据他们老人讲啊，说这个土豆以前山西没有啊，后来清代以后才开始在山西这些山区种植。由于这个东西啊比较罕见啊，一开始呢人们把它当作像山药一样的植物来对待，甚至把土豆当作药引子来用啊，就说熬药的时候啊也会把土豆切片放进去啊，把它当作药品来用。刚才我们不是讲过吗，土豆本身富含维生素啊，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都有，所以说吃土豆对人的身体确实有好处。所以一开始呢人们就把它当作了一种药，一种中药，就把它称之为山药蛋。因为它外形呢看上去跟山药蛋很像，所以说土豆啊曾经还被中国人当作药材，当作粮食，现在才当作蔬菜。由此可见呢，一种外来食物的引进，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其实有一个逐步深入逐步了解的过程，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了解到了解，这也符合事物认知的规律。那么为什么赵树理先生的创作会被称为山药蛋派呢？我看过一些这个作家的回忆，他们说啊，赵树理老师啊非常喜欢吃土豆，他山西人嘛，而且呢他能把这个土豆啊用出花来，别人呢只是把土豆当菜吃当饭吃。赵树理先生有一个绝活，他喜欢吸农村的旱烟袋，但是我们知道吸旱烟呢你要有这个烟袋锅，但是赵树理先生呢有的很多时候呢身边没有烟袋锅，他想吸旱烟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找一颗土豆，小土豆，把上面挖一个槽，旁边呢穿一个眼儿，然后呢结一根芦苇杆穿进去扎进去，就做成了一个土豆烟袋锅，然后放上烟丝就可以抽旱烟了。他有这个绝活啊，有人说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把他的这个文学创作称之为山药蛋派。我觉得这个解释呢过于牵强，就是因为山药蛋派不仅仅是赵树理老师一位作家，他还有马峰、西荣等一大批作家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绝活啊。那么为什么称他们为山药蛋派呢？首先是因为山西人对于土豆的喜爱， 我们知道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像吕梁山啊这些地方啊，本身就是靠天吃饭的地方。如果降雨不足，或者来了水旱灾害，那么农作物就要减产，人们就要挨饿。而土豆的好处就在于它耐旱、耐涝、耐寒啊。而且呢，由于土豆的果实是长在土层下面的，所以一些破坏农作物的动物啊，也无法对它造成损害，这就增强了它的这种抗灾抗病的能力。所以在很多灾荒的年景，土豆就成了山西人的得以续命活命的粮食。所以山西民间呢，有句著名的谚语叫做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我种的这个五谷、小麦、水稻啊，这些庄稼都绝收了也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呢还种了两亩山药蛋，种了两亩土豆，光这两亩土豆都够我们家活下来了。由此可见呢，啊，山西人对于土豆有着很深的感情。赵树理先生他们对于民间的老百姓本身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们本身就是山西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笔下描述的这些可爱可敬的人物也都是他们身边生活的这些老乡们啊，这些基层的老百姓们啊，像小二黑呀、小秦呢、二诸葛呀、三仙姑啊，都是山西黄土高原上每个村都能够见到的这种可爱的老乡们。他们呢某种程度上也很像土豆，就是外表看上去呢木讷质朴，甚至有点土，但是呢他们的内心是火热的，人是豪爽的。山西在清代以后啊，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都知道山西出晋商，晋商是非常能吃苦敢于去闯荡的商帮，他们敢于离家万里到东南西北甚至到国外去贩货去经商，最后呢他们在经济上可以说掌握了清朝中后期中国的经济命脉。山西的商人呢诚信守约团结，而他们呢不上奢华，穿着非常的朴实，非常的朴素，外表看上去和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实际上呢他们却非常有经营的头脑，非常有敢于去闯荡的商业精神。可以说以这个山西人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晋商精神呢，实际上也成为近代以来山西精神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土豆这种看上去其貌不扬却能够在关键时候起大作用的粮食，恰恰是山西商人山西精神的一种真实的写照。而赵树理这批山西作家，他们热爱自己的乡亲，热爱自己的故乡啊，他们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诗歌来进行的讴歌这些可爱的劳动人民。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又到周末，欢迎回到历史好好吃的美食故事时间。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这道美食啊，堪称江南早春的晨钟，上海弄堂的烟火师。它薄如蝉翼的皮里裹着滚烫的浆糊，一咬开便鲜香四溢。乾隆皇帝曾为它挥毫点赞，诸葛亮也因为它而衍生出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您猜到了吗？没错，正是让汤汁在舌尖跳探戈的汤包。或许您见过凌晨5点的城隍庙汤包馆前蜿蜒的长队，或许您在异国他乡的菜单上见过它被译作了这样的魔幻称呼 Chinese Dragon Brine。 但您可知道，这口咬下去满嘴鲜的江南美食，竟和中原大地的战火烽烟、三国群雄的权谋棋局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家族谱系里既有诸葛亮七擒孟获时的战场智慧，也有常遇春扛起千斤闸时的生死豪情。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这口鲜汤的流淌轨迹，从北宋汴梁的72正殿一路吃到上海滩的烟火蒸笼，看看这颗小汤包如何逆袭成中华美食的顶流 IP， 又为何能让西班牙人把它和李小龙的拳头画上等号。系好餐巾，备好茶盏，且听这笼汤包里的千年传奇。
9: 大家好，我

0: 是江颖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今天呢，我们来尝一尝一种能把上海人从美梦中叫醒的美食，那便是汤包。汤包馆在上海滩随处可见，每一家的起名风格和装修风格都颇为相似，而且几乎每一个汤包馆都能排起长长的队伍。
1: 哎，
0: 在上海，为了吃一口热乎的而排队，根本算不上什么稀罕事，因为在上海几乎干什么都要排队。周末人们聚餐，如果去了这家网红店又没有提前做攻略，那排队的时间呢，往往要比吃饭的时间还要长。但是呢，上海人为汤包排队可不是网红经济下的从众心理，毕竟很多上海人就是吃四大金刚和汤包长大的，为汤包排队那不叫馋，那叫不忘本。让人意外的是，这个非常具有上海特色的美食却并不源于本帮的菜谱。虽然汤包每每在厨师的吴侬软语中被烹制出来，但它的族谱啊，就要从严格意义上的中原开始算起。这过程中的流转我们在之后细细道来，这里啊，先公布答案。上海汤包，或者进一步说是整个江南的汤包，都是从河南传过去的。兰州牛肉面也是发源于河南，对不对？
2: 啊哈！
0: 为什么河南这么牛呢？没办法，谁叫它自古就在中原呢？说起汤包，那要从包子说起，而说起包子，那又要追溯到馒头。北方人通常以有馅和无馅作为区分包子和馒头的标准，而在南方，尤其是吴语区，无论有馅还是无馅，都被统称为馒头。事实上，对于馒头和包子，古人分的也不是很清楚。宋代王勇《燕译阴谋录》中使用了包子这个词，他是这么说的：仁宗旦日赐群臣包子。而在包子一词之后又加了一段附录，解释说包子就是馒头，无论有馅还是无馅，蒸出来的都叫馒头。可见馒头与包子的分家至少是北宋之后的事情了。关于馒头的起源可谓家喻户晓，至少收听我们历史好好吃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因为咱们在讲生煎和锅贴的时候也讲到过这个典故。这个故事源远流长，宋代高澄编撰的《事物纪元》中是这么记载的，也是说诸葛亮征孟获，有人献策道：南蛮之地邪术纵横，必须先向神灵祈祷以求保佑，但是依据南蛮的风俗，想要祈求神灵保护，必须杀人，用人头祭奠神灵啊，才会派冰箱。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

0: 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
5: 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对于活血化瘀经常关注养生的朋友肯定不陌生，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活血化瘀呢？
7: 我们发现中年听众越来越多，所以今天我就来讲一讲对中年人啊特别有好处的一个抗衰益寿的方法啊。这个我相信活血化瘀这四个字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啊，就像我们熟悉其他的一些耳熟能详的概念和词汇一样啊，我们太熟悉了。我们熟悉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熟悉到了每个人都认识这四个字啊，但是我们仅仅理解它的字面意思啊。什么是活血？什么是化瘀啊？怎么活血？怎么化瘀？我为什么瘀啊？什么是瘀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来去讲解的。我记着咱们给女性听众朋友讲课的时候专门说过，这个女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怕，就怕瘀啊，不是情志瘀了，就是我们的经络瘀了，就是我们的气脉瘀了啊。所以瘀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啊。我们通常讲的这个活血化瘀的瘀指的是淤血，这个淤血就会使各个脏器组织得不到正常的濡养，那内脏得不到充足的血量，它的机能势必就会衰退，尤其是心脑肝肾这些脏器，它因此会极易患病。所以这个医学家们都纷纷指出啊，你久病必瘀啊，你怪病必瘀。而平衡气血，调节身体阴阳平衡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四个字，活血化瘀。那活血化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重建人体内部环境。那么最常应用的活血化瘀的中药方剂是医林改错当中记载的补阳还五汤、这个方子它是由当归、川芎、赤芍、生黄芪、桃仁、五花、地龙这7味中药组成的、这个方子是清代著名的医家武清任的实践验方啊，到现在为止都被很多这个中医啊广泛的应用于临床。那么这个方剂是以黄芪为君药啊，这个中药配伍讲究君臣佐使嘛，所以黄芪是补气的主药。这个大家都知道，所谓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啊，关于气血阴阳我们也讲了不少，但是我还是想啊，不厌其烦的把这个气血单独的重点的再讲一下，什么是气，什么是血。这个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啊，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气和血它是两样东西啊，这种理解呢，你说它错吗？它也没错啊，如果它是一种东西，那为什么它有两个名字呢？对吧？但是呢，这种潜意识 就会造成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调养身体也好，选择治疗方案也好，就会出现非此即彼的这种选择啊，出现这种困境。比如说啊，吃这个东西是补血的吗？比方说吃阿胶，说阿胶是补血的啊，那说吃人参啊，那人参补气的，黄芪是补气的，这个就把气和血完全隔离开了啊。我们这样来理解，气和血它都属于我们身体的能量，对吧？啊，就算我们潜意识当中认为它是两种东西，但是它都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也就是说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能量，没有它人就死掉了，对吧？人没有气儿，那就咽气儿了呗，没气了。那人要没有血，失血过多人也会死亡，对吧？好，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它是人体的能量。那气和血是什么呢？气和血是这种能量的两种表现方式，它是一个东西。在人体结构当中，凡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地方啊，不管是你的内脏还是我们的四肢啊，只要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地方，能够触摸到的地方，它都是由血做的啊，叫血肉之躯。那么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所有的脏器啊，它所体现的功能就是气啊，我开口可以说话，我抬腿可以走路，我伸手就能拿到我的手机，所有的功能它都是归气，都是气来主导的。而气又是什么呢？气的母亲就是血啊，血为气之母。这个血是我们通过饮食得来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派生出了一种功能性的能量，就是气啊。只有我们这样理解了，我们才不会在日后养生当中去把气血割裂开。气和血是一个物质的两面，血为阴，气为阳啊。我们在选择保健食品，我们在选择养生方案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天天去纠结于你这个东西能不能补气啊，你这个东西补血了，但是我这根气虚怎么办啊。血为气之母啊，没有这个妈妈哪有气这个孩子呀，对吧？但是如果气不动，这个妈妈也就死掉了啊。你看一个人如果由于外伤流血过多，血流完了，血流出体外了，他不能生气，所以人就死掉了。同样由于其他的疾病导致了这个人气绝身亡，那体内的血还在，但是气起不到推动的作用，这个血慢慢就凉了，血凉完了，凉透了，人也就死掉了。所以补气和补血它是一样重要的，它只是根据一个人的体质，根据一个人的实际情况，它在补血或者补气的方剂方面有所侧重不同而已啊。你比如说一个血虚的人啊，那你说补气跟补血同样重要，那我给他补补气呗，气是补不进去的。前面我们讲了，谁是气的母亲呢？血为气之母。那如果一个人血虚，你把红枣、红糖、阿胶还有黄芪、人参你放到一起，你选择哪一个？那有人说人参好啊，而且这个文老师讲了，这个补血跟补气都很重要，那我就用人参。你本来是血虚，你血少了，你生出来的气当然就少，气少了，我们脏器我们器官相应的功能就会减弱一些啊。你看血虚的人就容易疲惫啊，就容易累，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用人参就没有意义，不是人参不好啊，你像这种热性的黄芪啊、人参啊、附子都属于非常好的这个中药，它能极大的调动我们体内之气的运行。但是你是血虚啊，你血虚本来生的气就少，还让这些气乱跑那就像什么呀，就像让一个得了病的运动员去参加激烈的比赛一样啊，就像一个家庭经济上十分拮据的家庭非要让他去参加一些这个公益活动啊，非让他去捐款，非让他去给别人随份子随礼啊，把不该花的钱都花了，那这样就得不偿失了。那你说血虚的人该不该补气啊，对吧？ 好。

0: 5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糖尿病人来不及吃早餐怎么办？教你一个简单的补救方法。
2: 有糖尿病的人来不及吃早餐怎么办？有句话说，糖尿病人吃好早餐，全天血糖得到良好控制就成功了一半。有些人来不及吃早餐，这该怎么办呢？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先来了解一下身体对早餐的需求是什么。首先，从全天热量需求上来说，从早餐获取的热量至少要占到全天总需求热量的五分之一。通常情况下，人体一天需要总热量大约是1600至1800千卡，也就是通过早餐至少要获取320千卡的热量。由于血糖的来源主要是碳水化合物，所以糖尿病人对碳水化合物的控制从早餐就要开始。这就要求早餐中必须含有一定量的脂肪和蛋白质，而蛋白质在分解代谢中本身就会消耗部分血糖，更有助于调节血糖。对脂肪来说，要以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为主，更有利于控制血脂。了解了这些知识，就会知道如果来不及吃早餐，可以选择碳水化合物含量少、富含较多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来替代弥补。这类食物的代表就是花生、杏仁、开心果、腰果、瓜子等坚果。比如一两花生米含有碳水化合物 11.6 克，脂肪24克，蛋白质 10.5 克，分别能提供48千卡、220千卡、43千卡，共计311千卡的热量。可以选择多种坚果进行组合，营养更丰富，口感也会更好。可能有人会说，坚果脂肪太多，糖尿病人不仅要控制血糖，还要控制血脂。为了控制血糖，这样吃坚果会不会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上面已经说到了，坚果中的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这种脂肪酸与体内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饱和脂肪酸属于竞争关系，实际上更有利于防治血管病变，并不会对血脂产生多大的影响。当然，坚果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吃自己一手掌心大小的去壳坚果就可以了。你明白了吗？糖尿病人来不及吃早餐时，一定要做弥补，吃一把坚果是最简单的办法，可以取得类似早餐的作用。这个办法也适合于没有糖尿病又来不及吃早餐的人，是一种很实用的早餐应急法。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民以食为天，吃对营养才健康。具体来了解一下。
7: 民以食为天，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吃。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在调侃的时候有一个网络词汇叫吃货，哈哈，是一个贬义词，没有人愿意当吃货。但是就吃这个字而言，就吃这个动作而言，我们还真的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讲，那我们大部分人一定是不合格的吃货。我们要想做一个吃货，那都不及格。实际上自从我们咕咕坠地，我们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那就是吃，吃奶。所以吃是一种本能，甚至是最最重要的本能。因为这个动

作，它维系着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大家都没有仔细想过，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成为食物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深入的考虑过，压根儿这个问题就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大脑细胞。这个别人能吃的东西我就能吃，我们一般会习惯性的认为啊，我爱吃的东西就能吃，我不爱吃的东西你给我也不吃。实际上我们仔细考虑一下，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成为食物，或者说食物它应该具备或者不具备什么特征。我们以食物的副作用为大小，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三类。第一类叫食物，第二类叫药物，第三类就很可怕了，第三类就叫毒药。现在这个专家很多，给大家讲养生，讲身体健康啊，这个很好，说明我们老百姓有这种迫切的需求。但是我们听到的有关食物的作用，基本上都是在讲它的营养价值，我们很少听到也很少了解它的副作用。甚至有些人会想，那个药物才有副作用啊，对吧？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嘛。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理解呢？就有的食物它存在一定的偏性，而这些偏性就形成了利用它们来调理我们身体的药用价值，这个在中医当中就叫药食同源。我们现在听到一些概念，听到一些理论，结果听到的很多，我们听到的都是它最后的总结陈词。就像药食同源，我们很熟悉，很熟悉这四个字，但是什么是药食同源，我们就不求甚解了。如果一种东西它吃了对人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它叫什么？我们管它叫毒药。所以在营养学的范畴来讲，有些食物当中某些物质有营养和伤害双重特性。比如胆固醇，胆固醇大家很熟悉吧？胆固醇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甚至是必须的，但是过多就会形成伤害。所以从食物到药物到毒药是一个连续的特性谱。那么这个特性谱的哪一段可以定义为食物，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就应该深思的。这个说的有点专业，但是没关系，我们的节目呢一点一点给大家拆解开。所谓名正则言顺，我们先把理论性的东西基础理论打扎实了。我们吃的东西不一定是因为你爱吃它就是好东西，也不一定某些东西当中有对身体不好的一面我们就把它嗤之以鼻拒之门外，它有它的相关性，有它的不同的特点。这一方面需要我们通过咱们这档节目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听。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药物它一定不同于食物，也就是说药是不能随便吃的，它要根据医嘱在特定的情况下服用。那毒药呢？那当然是不可以吃的。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像现代医学之父希波格拉底说的一样，让食物成为药物。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帮助大家构建一个逻辑体系，帮助我们来回答这些听着简单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的问题。当我们得到一份食物之后，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我需要这份食物吗？如果事实是我们的身体不需要这份食物，那么吃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就没有帮助啊，甚至是有伤害。现在太多的人是无意识的吃，没有节制的吃，为了口味而吃啊，为了贪欲而吃，总之不是为了健康或者维系我们这个身体而吃，这难道不是个大问题吗？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怕浪费强迫自己吃。这个呀，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我们不能指责这种习惯，但是我们要纠正这种习惯。因为咱们中国呀，这个几十年

0: 年以前，
1: 大家还吃不饱穿不暖呢。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平均年龄在40岁、50岁以下的，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的父母。再年轻一点的，你可以问问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个时候啊，家里穷啊，我们吃东西是不舍得浪费的，甚至有一些饭菜发霉了或者变质了，我们加热一下处理一下也要吃掉。偶尔到外面啊吃个席，下一趟馆子，明明已经吃饱了，但是看剩了半碗面或者剩了一些饭，他撑着也要吃完。这是一种挨过饿受过苦的习惯，所以我们不能指责这个习惯。但是在现在这生活条件之下，如果你还保有这种习惯，对身体那就是不负责任了。身体不需要，人也吃饱了，多吃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你不要以为把它倒掉叫浪费，你吃到肚子里头照样是浪费，甚至会影响健康。我记着我小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70年代初，那个时候我刚上小学，我妈妈的单位发福利，发的什么呢？发的是苹果，一个大袋子里面，大概有个40-50斤苹果，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大的一袋子。那这么多苹果，你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那个时候家里没有冰箱，就不能够去保鲜。结果呢，有一些苹果呀，由于它受过磕碰，再放的时间长一点之后，它就烂掉了。那么每一次妈妈给我们分苹果的时候，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给他们分苹果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啊，我大哥他们还有这种习惯，就是不好的东西自己吃，把好的呢给弟弟妹妹留着，这是我父母教育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只要一分苹果，我妈就先把那个坏的拿出来，把那个烂掉的地方拿刀把它切掉，再吃这个苹果。那么我哥也就学会了，我吃的永远是好苹果。慢慢呢，我也觉着这个要懂事一点，我也吃那个烂苹果吧，把好的呢给爸爸妈妈吃，给姐姐哥哥吃。结果有一次我就吃那个烂苹果了，但是小啊不懂，这个自己又不太会用刀，就用牙把那个脏东西烂的那一块给啃掉了。那啃的时候，那个苹果那个汁啊，还有甜丝丝的酸酸那个感觉，就很多脏东西我就吃到肚子里，结果半夜开始拉肚子。我想上一点年龄有这一类生活经历的人一定理解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都过过那种日子，穷怕了，害怕浪费，把这个坏的先吃掉，好的放给他再放坏。我们吃饭也吃，每一顿吃剩饭，这个我妈说过，这个家里面做饭啊，一定要多做一些。如果今天吃饭啊，这么多孩子就全部都吃光了，我妈就觉得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呢？就担心啊，肯定有人没吃饱，所以做饭呢就做的比较多。那么做饭多就得剩下，剩下了我妈就高兴，我妈就觉得哎，孩子们都吃饱了，没有饿着。那么第二顿饭再吃的时候吃什么，她就先吃剩饭。那个时候夏天，一碗面条你放一晚上那就坏掉了。我记得小的时候，为了防止这个食物变质，我们要拿一个盆，把这个盆里放上凉水，把这个盛剩菜或者盛剩饭的这个碗呢放到这个水里面啊，用凉水给它镇着，这样呢它腐败的就会慢一些。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而言，从对待健康啊，对待我们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讲，这样做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这样吃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伤害。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问题，你包括肥胖还有很多其他的病痛，都是这个问题我们没搞清楚，就是到底我该怎么吃这份东西，是不是我身体需要的，而不是是不是我需要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明确的，我们很清楚我们的身体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的回答一定是是我需要这份食物。那么你需要这份食物就代表你可以吃了吗？哎，也不尽然。所以下一个问题就要问自己，那这份食物是健康的吗？或者说这份食物它有毒没有？我稍微说严肃一点这个问题啊，就是对医生而言，你像那个细胞

0: 克拉底就说，
1: 医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伤害，在不伤害的前提之下解决患者的病痛。但是我们非常显而易见地发现，现代医学在某些方面已经偏离了这个方向，偏离了这个基本原则。我们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我们现在公认的一些治疗手段都是以两全相害取其轻来作为原则的。那么反过来我们考虑一下，连医生都不可以做有伤害的治疗，那么食物就更不应该有副作用了。毕竟食物是我们天天要吃的，我们就应该知道哪些食物该吃，哪些食物不该吃。这个大千世界这么多食物啊，很多对我们人体的伤害都是累加的，有一些甚至是不可逆的。还有就是有一些食物或者有一些食材或者你的一些饮食习惯对你是有伤害的，而伤害这个程度你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通过学习，通过了解，如果我们对自己或者对家人负责的话，对于那些明显有两面性或者有争议的食物，我们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就是避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包括健康教育工作者，我们往往只强调一种食物它有什么营养，却压根不提它有什么问题和已经知道的副作用。食物一定是有副作用的，所以这种讲解叫选择性的讲解啊，我个人认为是不可取的。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普遍的发生，就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的偏好或者被自己的立场影响了，被我们的习惯影响了，就失去了它的客观性。那么从这一点来讲，包括作为一个营养师给大家做健康推广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大忌。所以我尽量不在这个方面犯错误，在讲解的时候要客观，基础知识要讲扎实。

0: 五六十岁的人身体出现这几种情况，不是老了，而是病了。
1: 五六十岁头发变白，出现皱纹，老眼昏花难以避免，但同时伴随身体机能的丧失，就不是正常的衰老，而是衰弱了。这是一种病态，对寿命的影响相当大。要知道，衰弱不同于衰老，衰弱了可能无法完成简单家务，步履蹒跚，甚至连说话都感到吃力。更让人担忧的是，抵抗疾病的能力也会下降。研究表明，相比于正常的衰老人群，身体虚弱的老年人死亡风险要高 15% 至 50%。 因此，在中年之后，我们可以接受自然的退行性，改变也就是衰老，但一定要避免进入衰弱的状态。那么，衰弱具体指什么呢？通常来说，衰弱有以下五种表现。第一种情况，全身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并且已经无法完成简单的家务活动。第二种情况，体重在短期内迅速下降超过5公斤。第三种情况，不能顺利进行日常简单的活动，比如步行，每秒钟走路不足1米。第四种情况，握持物品时手部握力明显减少，并且已经无法平稳地端起饭碗等物品。第五种情况，整天只想卧床休息，并对任何形式的活动缺乏兴趣和积极性。如果中老年人出现以上其中一条表现，提示你可能已经进入了衰弱阶段。如果同时出现三条及以上表现，则可以判断你已经处于衰弱状态，需要积极查找原因，及时进行干预治疗了。那么，中老年人如何避免进入衰弱的状态呢？首先要注意保持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尤其是每天要吃够肉奶蛋豆，确保优质蛋白足量摄入。在坚持做有氧运动的同时，还要注意对肌肉的锻炼，肌肉流失与力量下降是衰弱最直接的表现。其次，调整心态，保持心理健康，多出门参加社交活动，多与人聊天交流。此外，还要定期体检，及时发现问题，对慢性病坚持治疗等等。总而言之，请记住，衰老不等于衰弱，两者存在本质差异。我们不能改变自然的生理退化，但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延缓退行性，改变而延年益寿。
0: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勾勒清末民初百年沧桑，演绎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不屈抗争。李秉衡已死，北京再无屏障，八国联军即将兵临城下，慈禧和满朝文武又该如何自处？请听《百年风云》第256集。
0: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8: 第256集。
9: 真是苍天有眼，神佛保佑，把清赐给我，这也是我大清国朝不幸之中的万幸。
10: 把李秉衡吓得扑通跪下。
9: 太后言重了，臣为国尽微薄之力，这是应该的。太后佛爷不要过奖。
10: 不，
9: 一点都不过分呐。爱卿，这回你来了，我心里特殊的高兴，我加封你。这一说加封，
10: 李秉衡二次跪倒。慈禧这阵儿喝出去了，
9: 加封李秉衡四川总督太师太子衔儿，另外属于五卫军的最高统领，跟荣禄同掌北洋练兵公所。李秉衡一听，赶紧磕头谢恩。另外慈禧告诉把上方天子剑赐给李秉衡，上至王，下至兵，哪一个不服调动先斩后奏。慈禧执政几十年，还从来没这么慷慨过。文武大臣王公贝勒都感到吃惊，当然了，这是紧急情况下他才能这么干，一般的时候根本不能。李秉衡谢恩之后，把宝剑接过来，慈禧降旨，给我李卿家接封贺功。王公大臣都上来了，众星捧月一般，把李秉衡让下去，轮流着给敬酒，连慈禧还亲自给李秉衡敬酒3杯，把李秉衡感动得涕泪横流啊。慈禧也哭了，在敬酒的时候嘱咐他，亲家，这一次你来可是朝廷的救星，希望你在通州能大获全胜，解救国难，臣一定尽顿马之力，您放心吧。好吧，
10: 敬完酒，慈禧哭着回了内宫了。荣禄心里不痛快，表面上还得假装乐，他盼着李秉衡打败仗，如果李秉衡打胜了，他这位中堂也就掉蛋了，将来他这点家底儿都得由李秉衡取代，他看得清清的。他就问李秉衡，那么您手下有多少军队？刚过3000，我的五位军还不少，佛爷有旨全归您指挥，那么我就拨给您12000人马，我再把军械库打开，枪支弹药有的是，您用多少只管吩咐，全靠中堂的帮助。李秉衡啊，没有私心，就盼着打胜仗。

希望荣禄跟他同心协力，就这样做了决定，把荣禄拨给他的12000军队，再加上他燕禄招的3000多人，再加上义和团10几万人，组成了联军，这也叫联军呐。训练了3天，马上起身，因为刻不容缓，再过3天，人家八国联军到北京了，所以啊，必须马上出征。在出征这一天，场面很壮观呐。先说李秉衡，全身戎装，怀抱天子剑，肋佩宝刀，头顶金盔，内披金锁连环甲，老头子延须飘摆，果然有一团的精神。亲兵卫队格式哈在后面陪着他，前边后头都是这混合部队，打先锋的是义和团，头裹红巾，腰扎红带子，有光膀子的，有陪着斗篷的，有穿洒鞋的，有蹬着靴子的，手里拿的是大刀长矛，扛的是鸟枪火铳，还有个别的使3节棍7节鞭，手撑着2人夺，这些原始的武器。在后边是他招募的这些人，这些人就是为吃口饭，要不干什么当兵啊，根本就没正式训练过呀，那枪怎么拉，上阵怎么打，根本心里都没数，这才叫攒鸡毛凑胆子呢。现在新发的武器，有的管会使不会使呢，也拿口刀，有的俩人扛个大台杆，其实这台杆怎么放他们都没学会呢。后边是正式的五卫军，五卫军的装束还不错，一色洋枪洋炮，特别是最新式的科罗伯大炮，都用4匹马拉着，这玩意儿瞅着怪吓人的。在李秉衡的周围，亲兵卫队打着凤凰旗、日月伞、肃静牌、回避牌、虎头牌、豹尾牌，是总督的鲁伯，瞅着也挺威风。北京啊，这些日子乱套了，往街上一瞅，残垣断壁，满街上的污水和鲜血呀，老百姓死走逃亡，惨不忍言呐。就最近一个时期，光死去的人就不下16、7万，因此很多家都关门闭户，很多人逃往外乡，这么繁华的首都变成个活坟丘子，平常这街上除了查街的军队和义和团，根本看不到老百姓的影子。今天一反常态，全城出动，全要看看李秉衡的风采，瞅瞅这支东晋的军队，老百姓怀有无限的希望，就盼着李秉衡打了胜仗能把国都给保住，好不亡国呀。这老百姓饿的那模样，3根铂金撑着脑袋，还向李秉衡招手致意呢，有很多胆儿大的妇女把孩子举过头顶，晃动着婴儿让李秉衡看。这支军队一到天桥啊，李秉衡在马上就哭了，心如刀绞一般呐。老头子隐然颤抖，身为群众这个场面所感动。但是李秉衡并不傻呀，他看看10几万的杂牌军能打胜仗吗？笑话，根本不能打胜仗。为什么要去呢？尽臣子之心。因此李秉衡心里不是滋味，频频地向老百姓招手，还把一个妇女手中的孩子抱过来贴贴孩子的小脸儿，最后他双脚一磕蹬，加快了速度啊，领着这支军队开赴通州。简短结束，到了通州，他连休息都没来得及啊，马上视察阵地，
根据地形做了布防，修了碉堡，城头上架上机枪和重炮，城外埋设地雷，挖了九趟护城壕。要从人数上讲，从指挥官上讲，并不次于八国联军。李秉衡心里琢磨着，只要大伙不怕死，能顶，哎，确实还能打一阵。然后各地督府再赶到了，北京就丢不了了。我多了不用坚持，我能在这坚持半个月或者十天，形势就会改变。他还挺有信心的。他头一天到通州，第二天早晨四点，联军的先锋部队就直逼通州城下。打冲锋的还是沙俄和日本，后边是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德国跟法国在左翼，意大利和奥国在右翼，人家早都分工好了。李秉衡登上城楼往外一看，哎呀，这联军都是大鹰钩鼻子蓝眼珠，军装跟中国也不一样，确实是整齐，摆的阵法也不同啊。老头心里就巨感的一阵紧张啊。5:20开始，八国联军开始攻打通州。他们久用这种战术，先用大炮开道，120多门大炮喷着火舌，是猛烈的炮火打通州，把铁丝网子也崩上天了，女儿墙也给击倒了，暗堡打坏了多少，硝烟弥漫，大地都颤抖，联军是发起了猛攻。李秉衡把宝刀拽出来，亲自在城楼上指挥。激战一共打了3小时，开始打了个四军力敌，八国联军损伤的人也不少，冲上来给打下去，冲上来给打下去。过了3小时，顶不住了，到底李秉衡手下的军队没经过训练呢，那玩意儿不是说训练有素的军队，时间一长了，露出马脚来了。最可恨的就是五卫军，这些人首先溃退，一看洋人冲在眼前，跑啊！正式的军队一跑，临时编制的军队哪受得了，跟着跑吧。他们这一跑，义和团也撤下去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就是这个样，大山倒了，谁挡得住？李秉衡气的，他给我站住站住。虽然他用宝刀砍倒了几个当头的，也阻止不住啊。老头子急得在城楼上直跺脚啊，完喽完喽完喽。他侄子儿子在旁边过来了，爹叔叔，大势已去，快走吧。李秉衡打算不走，架不住这哥俩一边一个架着他胳膊在通州的城上下来，周身上了马，亲兵卫队200多人护卫着他，冒烟吐火败出通州。在他离开通州40分钟之后，联军就占领通州了。因为一路之上他们没吃过这亏，查了查人数，德国人死了170多名，美国人死了65名，日本兵死的比较多，死了380，沙俄也死了200来人，这玩意一算计1000来口子，怎么向本国政府交代，就恨上通州的老百姓了。因此联军总司令摩西尔将军传下命令，进城之后给我杀，见着有活性的一个也不行给我留，要报复。通州才10来万人呢，这一回是全都杀干净，一个带活气儿的都没留啊！不表联军的暴行，单说李秉衡带着200多人冒烟吐火冲出通州，
往前跑了30几里地。

0: 老头子就趴到马鞍子上了，任凭这马往前跑着，我俩眼一闭呀，心里说话，我上哪儿去，我见谁去，我见着太后老佛爷我怎么交旨，我见着老百姓我怎么交代。天哪，我们大清朝国运就这么完了吗？我们中国人从此以后就这么受欺负了吗？哎呀，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对得起谁呀？李秉衡这脑子胡思乱想啊。过了好一时，强打精神，他把身子直起来，回头再看身边就剩了个侄儿。他儿子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半路上就掉了队了。那些新兵是死了那是跑了不知道，多惨啊！就他这侄儿还挺忠心。叔叔，您感觉他怎么样？啊，挺好。侄儿，前边是什么所在我也不清楚，我没来过这地方。叔叔，我觉着干渴，你给我找点水喝。哎哎，咱往前走一程，我给您找水去。爷儿俩并马而行，拐过一道山环去，果然有个小村子。再看这村子连人都没了，十间房子得坏九间，老百姓跑哪儿逃难去了不明白。可他俩骑着马一找，找这个老头领俩小孩，那老头腿受伤了，拿破布包着。哎呀，李秉衡他这侄儿就问老乡，有井没有，我们讨点水喝。这老头瞪着眼睛瞅瞅李秉衡，看看他这侄儿，你们是当官的吧？哦，我们是从通州败下来的。喝水啊，干净水没有了，有血水，有老百姓的血水呀！你们往前都看不起，那井里的都是死尸了。国家养着你们这些军队有什么用？平日里你们作威作福，当官当老爷，战争时候一打你们就打败仗啊！你们还喝水呢？你们吃人肉吧你！哎呦！李秉衡臊的这脸赶上关公了，火烧的一般也不渴了，把马一拨带着他侄儿又往前走了二三里地。哎，侄儿，你看那树林之中是不是有座庙？他侄儿打凉棚看看啊，小庙不大。哎呀，我觉着天旋地转，四肢无力，我到庙里头歇一会儿也好，这阵儿反正洋人追不来。他侄儿保着他进了庙了，庙门推开一看，也是乱七八糟，供桌都翻了个，当中是神像，也不知道供的什么神仙。他把那破败垫子抖了抖了，垫到他叔叔屁股底下。李秉衡往上一坐，身子靠着柱子闭目养神。他侄儿一想，我叔叔渴了，连我也渴。你看那老头挺倔的，说的叫什么话，他不给水我得找别人去。叔叔，您料等片刻，我进山里头看看有人家没，给您找口水喝去，快去快回。哎哎，他侄儿骑着马走了。李秉衡在这儿坐了那有三分钟啊，觉着精神强一些了。他把眼睁开，打量打量这座破庙，眼光就落到神像上了。你看一般人猜不透这是谁，李秉衡有学问，一看就看出来了。闹了半天，这座庙供的是于谦。于谦是谁呀？明末的兵部尚书，巡国的大臣呢。因为明朝亡国，他为国家尽忠，自杀了。于谦那是忠臣，老百姓为了祭祀他，在这修了一座于谦的庙。有时候在这给烧点香，上点供。李秉衡这心就一动，
1: 我说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啊，
0: 我兵败将亡怎么路过于谦的庙呢？难道说于谦就是我前车之鉴？他站起来背着手，眼望着神像，心里头想着事儿啊，罢了啊，我李秉衡没有面目再见父老了，算了，今生今世这是我结束的日子，但盼着能出来一位高人，能把这些洋鬼子打退，就保住我们的江山社稷了。想到这儿，一伸手把慈禧赠给他那宝剑他拽出来了，往脖子上一横，双手腕子一使劲，就这一下横剑自刎，扑通身子坐地下了，后背还是那明珠，宝剑还没掉下来，血咕嘟咕嘟咕嘟出来了。正这时候，他侄儿回来了，拿着个水葫芦在沟里头整了半葫芦脏水，可现在还管他脏水净水啊，一边往里走还一边说呢，叔叔叫您久等了，我把水找来了，叔叔说说吧，说哎，咔嚓，水葫芦落地了。他侄儿过来一看，气嗓管都拉断了，哭吧，有什么用？他侄儿最后没有办法了，想挖个坑把他叔叔埋在这儿，拿什么挖呢？就拿那宝剑。他把地下方砖撬下几块去，拿剑尖就窝这土，窝这小坑还没有一尺见方呢，就听身边后头啊，怎么了？出了庙的拔脖往那边一看，可坏了，八国联军要进逼北京。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百年风云再现无数英雄儿女为家国命运奋力抗争的壮阔史诗，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李秉衡自刎而亡，八国联军血洗通州，直扑北京，荣禄劝慈禧弃城出逃，他会如何抉择？请听百年风云第257集。
2: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6: 第257集，
0: 李秉衡兵败通州，由于悲愤交加，没脸活着了，一咬牙横剑自刎。他侄儿啊哭了半天，正想挖个坑把他叔叔埋起来，但是联军的先锋部队就杀到了。他侄儿一看大势已去，顾不得掩埋他

叔叔的尸体上马也逃走了。这八国联军占据通州之后血洗了一天呐，杀死那人就无期再数，稍事休息，分成三队是直扑北京。在临出发以前，临时的最高指挥官英国人叫西摩尔将军曾经发出一个军令，鼓励八国联军到北京之后只要占领了这个城市，我们要放假三天，让你们好好的休息休息，解除解除疲劳。言下之意，这三天大放假，你们随便烧杀抢掠，想干什么干什么，不受军纪的约束。实质上西摩尔这招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往往一个当统帅的为了要攻打某个坚固的城市怕拿不下来，就用这种办法刺激官兵。人呢都有无穷无尽的欲望，尤其这北京多吸引人呢、辽金元明清多少个朝代都在这建都，七八百年的历史啊，这里头集中了中国之精粹，那好东西堆积的无期待数。当时的北京那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啊，对这些侵略者来说那个刺激和吸引力实在是没法比的。因此八国联军呜嚎呐喊，兵分三路是直扑北京。通州离北京才多远，用不了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就能到啊。这个兵败的消息像闪电一样就传进紫禁城，传到慈禧的耳朵里头。这位自以为至高无上的老佛爷可吓坏了，人们从来也没见过他这么慌张啊。他平常爱装蒜，讲就是有个派头，大人物嘛喜怒不形于色，我心里的活动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今天一反常态，想装蒜装不了了，把慈禧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啊，在屋里头转来转去，嘴里头嘟嘟囔囔，冷汗一层接着一层啊。李莲英、崔玉贵很多太监在后边跟着，手足无措，不知怎么的好了。就见慈禧五官先挪位，脸色由白变青，由青变紫，由紫变灰，那五官都作在一块儿。现在他这心简直就开了锅了，想着想着慈禧哇一声哭出来，把下边的人都吓坏了，哇跪了一地，佛爷保重，老佛爷保重。这回慈禧也顾不得尊严，也不讲那体面了，掏出手绢来捂着脸哭天嚎地呀。他心里头想，没想到这场战争失败的这么迅速这么惨，石指望义和团是神兵天将，刀枪不入啊，号称五六十万，再加上我手中的军队，打这些洋鬼子不成问题。哪料想也就是几十天的光景啊，哎，我这江山社稷就算完了，
八国联军很快要进北京了，他找谁算账？肯定得找我算账啊！因为这次打仗是我下的旨意，是我做出的决定，利用义和团也是我的主意，这怎么推也推不掉啊！那些洋人塔若把我给抓住，天哪，那得是个什么结果？他是越想越怕，他这个哭就是贪生怕死，谁也劝不了啊！还得说李莲英比别的人强得多，李莲英在那跪着陪着哭，老佛爷，望佛爷保重玉体，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您着急上火都没有用，还应当想一想下一步怎么办，请老佛爷明鉴。崔玉贵在旁边也打帮腔，慈禧哭了半小时，不哭了，好吧，小李子，赶紧传我的懿旨，鸣钟击鼓，叫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到我的懿銮殿开紧急会议。扎！李莲英下去了，钟鼓齐鸣啊，咣咣咣，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要往常，两遍响过去之后，文武群臣就到齐了。今天呢，敲了八遍，钟都要撞碎了，鼓都要敲漏了，连一个都没来。看来慈禧是呼之不灵。原来文武百官呢，早也听着这个风声了，谁不想活？上有老下有小，活了没嘛，先顾眼前，管你什么撞钟击鼓的呢，啊，逃命要紧，都准备溜之乎，谁还听他的召唤？把李莲英急得直搓屁股，满头大汗跑进懿銮殿，再一看不错，慈禧在那儿坐着呢，这回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回老佛爷，不知怎么闹的，都没来啊！反了，反了！慈禧一想，这算完呐，我活到七十来岁，第一次遇上这个现象，外地的督府，我让他们领兵勤王，他们竟敢安兵不动，我让文武大臣来开会，他们竟敢拒而不来，嘿，眼里还有我这佛爷吗？啊，可是怎么办呢？再这么等着，联军就进了城了。又过了一会儿，大学士荣禄满头大汗的跑来了，往荣禄身后他一看，庆亲王奕匡、大学士刚毅、徐桐，哎，这些人都来了。五分钟之后，多罗端郡王载琦、载沣、载涛也陆续来到了。这慈禧的心里头多少轻松了一些，可见着亲人了。这几位老臣跪在面前，慈禧仍然是放声痛哭，各位爱卿，国破家亡，我死无葬身之地，你们倒给我出个主意，应该如何是好。说完了，把手绢往脸上一蒙，呜呜呜呜呜，又哭开了。这些臣子也掉了泪了，谁有主意呀？自顾不暇呀。这阵荣禄脑袋还比较清醒，往前跪爬半步，奴才启奏老佛爷，看来京城没法待了，请老佛爷迅速离开北京，赶紧逃走吧。好在我们中国地方太大，
逃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也都比较平安，然后再传遗旨调兵遣将，这还是上策，望老佛爷明察。荣禄啊，你说的也有些道理，难道一说 我就这么一走吗？哎呀老佛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是万乘之尊，您要不走，落到那些洋鬼子手里还有个好吗？李莲英啊也过来了，佛爷，中堂大人所说不假，都是金石良言，请您不要再犹豫了，一会儿要想走还许走不了了呢。正这时候，就听见城外头咚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战斗已经打响了。慈禧一看，再不能犹豫了，就像李莲英说那样，耽误一会儿的功夫，想走还走不了了呢。万般无奈，他打了个嗨声，好吧，听人劝，吃饱饭，就依尔等所言，外面准备车驾。李莲英一听，仗着胆子说了几句，老佛爷，奴才还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快说吧，别啰嗦，现在别准备车驾了，应当轻装简行，最好求老佛爷化妆改扮，因为打着执事，带着那么多人，离多远一看就是您的车驾，容易暴露目标。哎呦对了，你这一句话把我提醒了，对，所有的仪仗鲁帛一概不带，那车也不用华贵的，快点，你传我的遗旨，让三宫六院所有的人等一律化妆，别的都好化，他们穿这衣服就不好找，在皇宫里穿什么，穿绸果缎，描龙绘凤啊，现在现找这老百姓的衣服也得等一段时间呢，仗着李莲英、崔玉贵精明强干，也不是在哪儿划了的，大包小包弄了十来包，慈禧也不管合身不合身，哪一件破他穿哪件，哪一件不显眼他穿哪件啊。等化完妆，大伙一看呢，呵，整个变俩人，就像那大山沟里头那山里人似的，脑袋上的蒙着块花布，腰里系着个破裙子，身上穿着蓝袍，底下这双鞋还挺大，走起路来直甩香，耳钳子、珠宝、镯子、手溜全摘了。不但是他，连皇后在瑾妃也全都化妆改扮了，眨眼之间后宫的嫔妃100多人都哭着来了。慈禧气得一拍桌子，你们哭什么，我还没死呢，你们嚎什么丧，一句话都不敢哭了。一看呢，整个都是难民，李莲英和荣禄这才点点头，这要混到老百姓堆里还分不出谁是太后谁是皇后，很好很好。崔玉贵进来了，车子准备好了，临时抓车抓不着，就弄了13辆车，求老佛爷担待。慈禧一摆手，什么时候我还能挑剔那个吗，快去请皇上。有人呢到瀛台把傀儡皇帝光绪给请来了，您瞅光绪这模样就好像木头磕的一样，毫无表情，尖下壳，眼窝深陷，小脸煞白，还穿着龙袍呢。光绪到里边一瞅，傻眼了，找不着谁是慈禧了。慈禧看看他，皇上快化妆跟我逃走。皇爸爸，咱们上哪儿走，喊你跟我走吧，我带你上哪儿你跟着哪儿，少说废话。李莲英、崔玉贵过来
也不管皇上同意不同意。

汉堡猪的绒帽摘掉，绒袍脱下去，捡了套衣裳给他穿上了。哎呀，这套衣裳穿完了，荣禄啊好像没乐了，耐于理解没乐出来。一看这衣裳太特殊了，上身是个灰袍，下边穿个绿色的裤子，腰里还围着两扇战裙。你说这是文官的，是武将，是打冲锋，是逃难的，这阵儿顾不过来了。人们正在忙活的时候，就听身边背后环佩叮当啊，人们就一愣，这谁还带着首饰呢？慈禧回头一看，来的正是珍妃。光忙活这些事儿了，没注意珍妃。哎，她来了。珍妃没化妆，不仅如此，而且是盛装打扮。什么叫盛装呢？就是逢年过节有吉庆的大喜日子才穿这种服装。今天珍妃就穿着这套，脸上多少擦了点粉，嘴唇还擦了点口红，手里拎着手绢，稳稳当当来在一銮殿。慈禧一看火就上来了，啪把桌子一拍呀，珍妃，难道你敢抗旨不遵？我让你们化妆，你怎么这等装束？珍妃一不慌二不忙，先给慈禧见了礼。佛爷，奴才有一句话我打算跟您说说。说。光绪皇上在旁边一听，就知道今儿这事儿要不好啊，紧冲珍妃摆手摇头，那意思你少说两句吧。珍妃假作不知，很从容的跟慈禧说，佛爷，您要上哪儿去啊？我上哪儿去你还管得着吗？当然奴才不敢，我觉得您是一国的当家人，您就这样走了，把这国家交给谁执掌？这个烂摊子谁来收拾？当然我不敢留您，我有个要求，您能不能把皇上给留下，让他来主管北京这个破烂摊子，不知太后意下如何？可这一句话冲了慈禧这肺管子了。慈禧明白，好，珍妃，小小的年纪你跟我动心眼呢，你认为这机会来了，我一走把光绪给留下，这家就你们俩说了算了。当然你们不怕，那些洋鬼子都支持光绪，肯定他们进城之后要把光绪扶上宝座，你就成了皇后了。我这一逃走我就算全完。你怎么想的这么好啊？哎呀，事到如今他还记着这个仇呢，看来我不把他铲除早晚是个祸害。慈禧冷笑一声，哼，珍妃，要如此说来你是不准备走了。是，奴才不准备离开皇城。那好，你要不走我就成全了你。小李子玉贵在，把他扔到井里去。在那封建年代，慈禧说话金口玉言呐，谁敢不听？出口就是王法。再看这些人呼啦朝往上一闯，往外就拖珍妃。珍妃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但是他看了一眼光绪，希望皇上能救他。但是这个傀儡皇上一点出息都没有，这一着急一口痰堵得嗓子眼儿，连句话都没了，就见他两眼往上一翻，哎，把光绪吓得昏迷不醒。珍妃一看大势已去呀，他用尽停

0: 徐景成，后边跟着两个满人，一个是户部尚书立山，一个是贝勒连元。这三个人都是维新派，对慈禧重用义和团他们从压根儿就反对，也是慈禧最不得意的人。哎，在这个时候他们仨来了，跪在西太后面前磕头都带响，臣有本上奏，奴才有本上奏。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勾勒近代百年历史画卷，再现民族觉醒与变革图强的艰辛历程。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5: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 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见指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马季、郭启儒带来的相声《王金龙与祝英台》。常言说，隔行如隔山，外行指挥内行简直是一场灾难。厂里的业余京剧团想要踏踏实实排戏，却处处受限。排文昭关，工会主席嫌唱词拖沓，说是磨洋工耗时间；排连环套，又指责台上摆酒是铺张浪费，横竖都不让排。可等到上级要办全场汇演，这位主席立马变了副嘴脸，明明是小提琴都能喊成小铁锹独奏的人物，却当起了指挥。临时喊来的演员台词都没记熟，就被赶鸭子上架，连夜排练，匆匆登台。这样东拼西凑的演出究竟会乱成什么样？当天又会闹出怎样的乐子？咱们接下来仔细听。
6: 哟，上这儿演出来了
7: 啊？可不是吗？
6: 你到哪儿演出，我老追着。
7: 再说您爱听啊？
6: 是文艺，我都爱好。
7: 是啊。
6: 嗯。哦。特别是爱好京戏。
7: 哦，京戏您最爱好。
6: 我在我们厂里也是个业余京剧团的演员呢。
7: 哦。怎么说您是经常演出啊？
6: 不，在我们厂里啊。
7: 嗯。
6: 搞这个京剧活动有些困难。
7: 怎么不够条件呢？
6: 条件没有
7: 啊。这么说挺好，有什么困难呢？
6: 他有人不支持啊。
7: 谁不支持啊？
6: 我们那工会主席。你比如上次我们排一出戏。
7: 什么戏啊？
6: 文昭关。
7: 哦，文昭关。
6: 对对对，
7: 这是一出老生戏啊。
6: 是啊。
7: 这里头有您吗？
6: 我的伍子胥啊。
7: 哦，您是正宗老生。
6: 哎。
7: 哦，是。
6: 我出来不有这么几句唱吗？
7: 哪几句？
6: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棍又尖，腰中王瓜三尺尖，不能报却父母冤。
7: 不错，有这么一段唱啊。
6: 我们刚排的这个地方，
7: 嗯，
6: 工会主席过来了。
7: 哦，
6: 你等会儿再排。
7: 嗯，
6: 你刚唱这是什么词儿？
7: 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6: 过了一天又一天
7: 啊，
6: 往这儿泡来了。
7: 泡、啊？嗯，这叫什么话呢？
6: 不行，这戏不能拍。
7: 怎么
6: 不让拍？
7: 这戏他不让唱了
6: 啊？
7: 那就改吧。
6: 就是我们改了另外一出戏啊。
7: 又拍一出什么戏啊？
6: 改成这个《盗御马》。
7: 哦，连环套。
6: 对对对，
7: 这出戏没您什么事。
6: 有啊，
7: 您那谁啊？
6: 我道尔顿。
7: 花脸您也行啊？
6: 凑合着来。
7: 您这客气，多才多艺。
6: 我出来不有这么一句唱吗？
7: 什么？

0: 哎，有这么一句啊。
1: 刚唱到这儿，他又过来了。
0: 哦，
1: 你们唱这是什么词儿？
0: 享酒宴摆就在聚义厅上。
1: 酒宴，
0: 哎，
1: 大吃大喝。嗯，像话吗？嗯。
0: 看这意思，你们这工会主席啊，
1: 嗯，
0: 对于这个文艺活动啊，太不重视了。
1: 哎，可有时候他也重视。
0: 什么时候啊？
1: 有任务的时候啊。
0: 有任务为赶任务。
1: 哎，前些日子，上级下了个指示，让各个车间准备文艺节目，哦，参加全场的一个文艺大汇演。
0: 那么你这个经常没有排练过，到这时候晚出拿什么节目啊？
1: 着急了。
0: 那有不着急的？
1: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0: 啊！
1: 那简直跟布置任务一样。
0: 哦，
1: 来来来，大家坐一坐，坐一坐，一会儿就完啊。
0: 嗯，
1: 哎，一车间，你们准备两个节目，你们出段相声怎么样？
0: 相声
1: 啊，出段相声，你们再来一段单弦啊，凑合账。来来来，你们俩节目啊。
0: 少。
1: 二车间你们人少是吧？
0: 嗯。
1: 你们，哎。你们来那小铁锹独奏啊？
0: 什么叫小铁锹独奏啊？
1: 歪着脖子拉那个。
0: 哎，那叫小提琴。
1: 他瞧着他翻过来就像铁锹。
0: 好啊。
1: 哎，马季，你们这车间来出大戏啊？
0: 大戏。
1: 我说你让我们来什么戏呀？
0: 啊， 啊，
1: 来什么戏呀？就来那个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0: 啊。

0: 来这文昭关。
1: 我说不行啊，那这出戏我没排成啊。
0: 是啊，
1: 哎呀，这改戏改戏。
0: 那改什么呀？
1: 你们唱那个。
0: 哪个？
1: 唱那个小媳妇打官司。
0: 啊，
1: 怎么样？
0: 小媳妇打官司。
1: 啊，就
0: 哪出啊？
1: 仨官问一个。
0: 仨官，哎，那叫玉堂春呐。
1: 啊，对了，你们就来那玉堂春怎么样？
0: 哦，让你们唱玉堂春。
1: 我说玉堂春，我来哪个呀？
0: 是啊，
1: 你来那窦尔敦呐。
0: 哎啊啊！您这是
1: 嗯，
0: 玉堂春里头有窦尔敦呐，
1: 就说中间做那个薄面书生，
0: 那叫王金龙。
1: 啊，对了，你就来那王金龙怎么样？
0: 这位是全不懂。
1: 我说我能来王金龙，没人来苏三呐。
0: 对了，
1: 你让小王给你凑合一个嘛。
0: 哦，
1: 小王不是女的吗？让他来。
0: 小王是唱旦角的
1: 啊，上海人。
0: 哦，
1: 唱的还不错。
0: 是啊，
1: 没事老唱。
0: 哦，
1: 两兄

0: 唱呗。
1: 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
0: 你们唱的不是京戏《玉堂春》吗？
2: 啊，
0: 这是唱越剧的，那哪行啊？
2: 临时突击，
0: 现排，
2: 哎，
0: 行吗？
2: 还不错。突击了一个时间呢，总算给突击出来了，
0: 可真不容易。
2: 哎呀，这戏排的这个热闹，
0: 怎么热闹啊？
2: 怎么热闹啊？
0: 啊，
2: 我去谁呀、啊？
0: 你去的是王金龙啊？
2: 那小王老管我叫梁兄啊。
0: 啊，怎么竟串词儿啊？
2: 就是啊，那前半宿是串词儿，
0: 嗯，
2: 你等到后半宿啊、哎、就好了，
0: 这戏啊就排熟了，
2: 全睡着了。
0: 哎，睡了？
2: 你想啊，突击那么长时间，谁受得了啊？
0: 是啊，
2: 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没什么。
0: 哦，
2: 那个老王实在受不了了。
0: 老王
2: 去崇公道那老王。
0: 哦，
2: 今年都50多岁了，
0: 岁数大了，
2: 本来身体就不太好
0: 啊，
2: 排这么长时间的戏也不怎么回事，直闹肚子。
0: 哟，
2: 他一会儿一上厕所，
0: 那好嘛，
2: 有时候蹲那儿他还出不来，
0: 出不来了。
2: 哎，总算给排出来了，
0: 呵，真不容易。
2: 第二天下班之后我们就参加演出。
0: 哦，就演出了，
2: 头了都是比较简单的节目。
0: 哦，
2: 哎呦，一段相声，
0: 是
2: 单弦，
0: 哎，
2: 小合唱，
0: 对，
2: 有一舞蹈。
0: 哦，
2: 最后是我们这出大戏。
0: 哦，大豆就这出玉堂春。
2: 对，
0: 嗯，
2: 玉堂春一开始呢是由我扮演这个王金龙先上来。
0: 是啊，
2: 出来之后念引子。
0: 对，
2: 都是这样的。
0: 哦，怎么样？
2: 伟风叫如刀轰土无恩情，一旦抛魂离

0: 开，
1: 你瞧这还一摞呢。哎，
0: 然后我往后面一坐，
1: 对，
0: 红蓝袍上场，
1: 是喽。
0: 这时候苏三在幕后叫板，
1: 啊，
0: 呼。
1: 对，
0: 出来唱四句，
1: 哎，
0: 是这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来至在督察院，举目往上观，
1: 哎，
0: 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1: 不错，
0: 苏三此去，好有一笔，
1: 哎，笔作何来？
0: 哎，崇公道的词儿。
1: 哎，这句词儿重要。
0: 哎，崇公道问完之后呢，
1: 嗯，
0: 苏三接着唱，
1: 嗯，
0: 鱼儿落网，有去无还。
1: 不错，
0: 这样一唱不就对了吗？
1: 是啊，
0: 我们那天可不是这么唱的。
1: 那天你们怎么唱的？
0: 我给你学一下。
1: 哎，你学一学。
0: 苏三呢，就唱的这个地方。
1: 哪点儿？
0: 苏三此去，好有一呀笔。
1: 嗯，什么意思？
0: 苏三此去，好有一呀笔。
1: 我他这找什么呢？
0: 他找崇公道呢。
1: 崇公道哪儿去了？
0: 闹肚子要上厕所了。
1: 嗨，
0: 你怎么？
1: 是不是上厕所了？
0: 就是啊，这苏三在这一想，这怎么办呢？
1: 你这怎么办？
0: 这我不能愣在台上啊。
1: 是啊，
0: 他当时一着急，
1: 嗯，
0: 哎，两兄，
1: 怎么两兄又出来了？
0: 他把梁祝这词儿想起来了。
1: 你说这多糟心呢。
0: 我一听就不对了。
1: 是啊，
0: 怎么了？我是王金龙啊。
1: 嗯，
0: 怎么管我叫是梁兄了？
1: 说的是啊，
0: 把词儿忘了，
1: 词儿忘了，词儿忘了，你提拔提拔他呀。
0: 就是啊，
1: 对吧？
0: 当时仗着我舞台经验丰富，
1: 怎么样？
0: 一拍惊堂木，
1: 哦，
0: 咚，壮志携弟苏三，叩称两兄，分明是刀斧。
1: 哎，你给他提醒了，哎，
0: 这是大茬了。啊，请大人用心来看呢。
1: 全用上了。
0: 嗯，苏三在底下一听不对了。
1: 嗯，
0: 哎呦，我细看了，那刚两岁把字音得唱出来了。
1: 啊，这说什么呢？
0: 说的是上海话。
1: 啊，
0: 我怎么把梁祝这词儿给唱出来了？
1: 哎呦，自己知道错了
0: 啊，
1: 那就赶紧改过来吧。
0: 改什么呀？他想不起来了。
1: 你这多糟啊。
0: 他一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怎么样？
0: 我就唱梁祝那段楼台会得了。
1: 唱梁祝了。
0: 出一叫板，
1: 嗯，
0: 两兄

0: 两兄请。
1: 这是让你唱了。
2: 我唱什么呀？我唱我这王金龙管得着楼台会的事吗？
1: 那你也不能不管呢。
2: 没办法了。
1: 那怎么样？
2: 我又一拍金堂木。本愿问你谋死亲夫一案，你这楼台相会之事么？阿拉不晓得。
1: 词啊，这是
2: 我也不知道什么词了。这时候红袍说了一句话，好了。
1: 哦，说什么
2: 啊？大人，谋死亲夫一案也要审。
1: 哎，他给提不出来了。
2: 蓝袍大剧场又坏事了。
1: 说什么呀？
2: 这楼台相会之事么？也要问。
1: 哎，啊，他又给带过去了。
2: 如此说来，审得的，
1: 审得的，
2: 问得的，
1: 问得的，
2: 审哪？
1: 审哪？
2: 问哪？
1: 问哪？
2: 啊啊！
1: 讲呢？
2: 哎呀，这戏唱的这个热闹哦。
1: 那是热闹啊，
2: 台底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那是啊，
2: 直嘀咕呀。
1: 哦，
2: 哎哎，二哥，嗯，这是什么戏啊？
1: 嗯，
2: 什么戏？《玉堂春》呢？
1: 是啊，
2: 《玉堂春》不对啊。
1: 嗯，
2: 那梁兄干嘛来了？
1: 说的是啊，
2: 那位不知道，他还给他胡讲呢。
1: 啊，
2: 梁兄干嘛来？这你不知道
1: 啊？怎么意思？
2: 当初这个梁山伯跟这个苏三，
1: 嗯，
2: 他们也谈过恋爱。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这儿正说着呢，后头站起一小伙子来。
1: 啊，
2: 哎，二位，二位，你们说什么呀？
1: 嗯，
2: 是听你们听人家的。
1: 对呀，
2: 你们不明白，你们好好听着嘛。
1: 哎，
2: 你们是这会儿不明白。
1: 是啊，
2: 等你们听完了之后呢，
1: 就明白了，
2: 更糊涂了。
1: 是糊涂了，连我都糊涂了。
2: 苏三一想，这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2: 我也不能愣在台上啊。
1: 对呀，
2: 低头一看，有了。
1: 什么事？
2: 工会主席在台底下坐着听呢。
1: 啊。
2: 你想我都这样了，都出了汗了，你还在底下听呢？
1: 那怎么样啊？
2: 干脆我实话实说得了
1: 啊！
2: 我怎么上的台，我全给你唱出来。
1: 哦，把他的经过要唱一唱
2: 啊！
1: 怎么唱的？
2: 还是用越剧的调。

0: 我这里要想推辞有困难，临时匆匆把戏拍，因此上内容有了大更改。要问那王金龙与祝英台，只当是两人今天谈。
1: 谈什么呀？
0: 恋爱。
1: 王金龙跟祝英台谈恋爱呀、
0: 是那苏三也不干呢。
1: 你这多闹得慌啊。
0: 可我这么一想，这不能赖小王。
1: 那么怨谁呀、
0: 怨工会主席
1: 啊。
0: 他不应该硬拉人家上台啊。
1: 对呀、
0: 你让人家小王在台上这怎么办呢？
1: 是啊，
0: 干脆拿工会主席找个下台阶得了。
1: 哦，怎么样？
0: 我一拍惊堂木，如此说来倒是工会主席的不是了。小王在底下还大茬呢。
1: 说什么呀？
0: 是啊，来见工会主席，请上那场来。
1: 哦，要请工会主席呀、
0: 哎，我请他，我跟他谈的呢。
1: 是啊，
0: 四个龙套下来就请这工会主席去了。
1: 哦，
0: 一看找不着他了，一个龙套赶紧上来就报报、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啊！胡世京慌，
1: 工会主席人走了，
0: 他走了。
1: 正是
0: 来带马寻找、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不找他我怎么下台呀、
1: 对呀、
2: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施胜杰、赵宝乐带来相声联播《跟谁学的》和《探病》。在《跟谁学的》里，兄弟俩因为一句不文明的话引发了逗趣误会；而在《探病》中，一个耳朵不太好的小伙子为了讨好未来的岳母，特地去医院看望。他事先设计好了和老太太的对话，结果现实与想象是完全大相径庭。想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吗？且听他俩为您细细道来。
5: 相声就研究语言这门学科，
6: 是
5: 我们就观察各种人说话。
6: 哎，
5: 最近我有一个发现。
6: 发现什么了？
5: 我发现我们有的个别的年轻朋友说话不够文明。
6: 哦，
5: 平时说话总有一句口头禅。
6: 哪句？
5: 就仨字儿
6: 啊，
5: 他妈的。
6: 哎呦，这叫国骂，
5: 非常不礼貌。
6: 是是，
5: 很刺耳。
6: 哎，
5: 我有一个邻居
6: 啊，
5: 有两个孩子。这哥俩一说话就是这句他妈的，
6: 多不文明啊。
5: 那不前些日子因为这句话哥俩就打起来了。
6: 是吗？
5: 就一点小事儿。
6: 为什么？
5: 我给大家说说啊。我是哈尔滨人。
6: 对，
5: 在我们东北有个习惯，每年到了秋季啊，家家啊都要挖一个菜窖
6: 储存蔬菜，
5: 因为哈尔滨冷。
6: 对，
5: 冰城嘛。挖个菜窖啊，储存一点蔬菜过冬吃。
6: 对对对，
5: 哥俩挖菜窖。挖着挖着呀，这哥哥呀就懒。
6: 哦，
5: 他就不愿意干。挖了几铁锹以后，他告诉弟弟。
6: 怎么说的？
5: 哎，老二，你挖吧。我屋里我躺会儿去啊。
6: 他不干了。
5: 说完他走了。弟弟一看哥哥走了，惹不起他。可心里别扭。一边挖着菜窖，嘴里直嘀咕。
6: 怎么嘀咕的？
5: 哼，你他妈走了。剩他妈我一个人了。
6: 呵，
5: 这儿他妈累傻小子呢。
6: 呵，
5: 正嘀咕呢。
6: 嗯。
5: 他爸爸从外边进来了。
6: 哦，
5: 一看见光剩弟弟自己啊，他爸爸纳闷儿：“哎，老二，怎么就你自己，你哥呢？”谁知道他妈干啥去了？
6: 哎，他怎么不干啊？
5: 他妈能干这活吗？
6: 他为什么不干啊？
5: 他妈是咱们家爹呀！
6: 啊？ 怎么说话呢？
5: 您说怎么那么巧？
6: 嗯，
5: 他刚说完这句话，正好的哥哥从屋里出来
6: 啊，
5: 正听见，
6: 是吗？
5: 一听见就火了
6: 啊！
5: 哎，你他妈怎么说话呢？谁他妈是爹？
6: 嗯，
5: 那个王八蛋才是爹呢！
6: 火。
5: 你琢磨他爸爸听这话受了受不了，
6: 对，
5: 往那儿一站是哭笑不得呀。
6: 是是，
5: 哎呀不错啊爷们儿，
6: 嗯，
5: 说话挺幽默呀。
6: 这还幽默呢，
5: 打一进来我就听你们俩这他妈他妈的，
6: 嗯，
5: 多他妈难听
6: 啊。他也这样，
5: 都他妈跟谁学的？
6: 呵，
5: 你骂他妈的，
6: 嗯，
5: 你骂他妈的
6: 啊，
5: 你他妈知道他妈是他妈你什么人吗？
6: 啊，
5: 你他妈知道他妈是他妈你什么人吗？
6: 嗯，
5: 我他妈听你在骂，我他妈听你在骂，我他妈给你一嘴巴，我他妈给你一脚。
6: 嗯，
5: 你奶奶的！我们新浪声啊，就要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搬到舞台上来。
6: 嗯，
5: 生活当中好多我们相声素材。
6: 对，
5: 在座的各位来宾就能给我们提供好多相声的源泉。
6: 是是，
5: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儿
6: 啊。
5: 凡是施圣杰说的相声都是真事儿，
6: 是吗？
5: 我最近结交了一个年轻的朋友，
6: 嗯，
5: 30岁了，
6: 哦，
5: 是个小伙子，
6: 嗯，
5: 刚刚搞上对象。
6: 哎呦，怎么那么大了才搞上对象啊？
5: 其实小伙子条件不错
6: 啊，
5: 长得挺漂亮的，
6: 哦，
5: 身材也好，
6: 那好啊，
5: 工作条件也好，
6: 嗯，
5: 就有一点不好。
6: 哪点？
5: 耳朵聋。
6: 哦，听不见。
5: 耳背
6: 啊，
5: 就因为这点缺陷把婚姻呢都给耽误了。
6: 哎呦，
5: 前不久处了一个女朋友，
6: 嗯，
5: 哎呦，这姑娘喜欢的，
6: 是吗？
5: 哎呀，喜欢的，哎呀，喜欢的不得了，
6: 好啊，
5: 特别喜欢，
6: 嗯，
5: 真没闲的这个耳朵聋，
6: 那多好啊！
5: 不行，
6: 嗯，
5: 这姑娘的妈妈不同意，
6: 未来的丈母娘不同意，
5: 为这点事儿啊，娘儿俩打起来了，
6: 是吗？
5: 老太太一气之下，住了医院了，
6: 哦，气病了，
5: 气病了，
6: 哎呦，
5: 老太太一住院，
6: 嗯，
5: 这小伙子高兴了，
6: 他还高兴，
5: 他一想，
6: 啊，
5: 未来的岳母住了院了。这是我一次难得的表现的好机会
6: 哦，
5: 我到医院我去看看老人家，
6: 这是个好主意，
5: 对不对？
6: 对，
5: 买了点水果，
6: 嗯，
5: 买了点点心，
6: 好，
5: 买了两大包，
6: 嗯，
5: 拎着到了医院，打听到老太太住的病房，
6: 进去吧。
5: 推门刚要进，一想不行，
6: 啊，
5: 不行，不能进。
6: 为什么？
5: 他一想，我耳朵聋啊，
6: 对，
5: 老太太说什么我听不见呢，
6: 嗯，
5: 这怎么办
6: 啊？
5: 哎，有主意了。
6: 怎么着？
5: 他把老太太要说的话他先设计设计。
6: 这怎么设计啊？
5: 很简单
6: 啊，
5: 咱们一般到病房去看病人，头一句话一般都是这样问。
6: 怎么问？
5: 您好点了吗？
6: 啊，
5: 老太太肯定回答说我好多了。
6: 哦，
5: 然后我就说嗯，那我就放心了。接着我就问妈，您吃的什么药啊？
6: 啊，得问问。
5: 他肯定说我吃的什么什么药。
6: 对，
5: 我就说嗯，这药对您最合适。
6: 真会说还，
5: 然后我再问妈哪个医生给您看的病啊？
6: 对，
5: 他肯定告诉我张三呐、啊、李四啊谁看的病
6: 啊。
5: 我说行，他的医术很高明，您找他没错。
6: 哎，
5: 说完这几句话，我把东西往那一放，我就走。
6: 这主意不错呀，
5: 在门口背词儿
6: 啊，
5: 嘚啵嘚啵的背完了，
6: 嗯，
5: 拎着东西一推门进来，老太太一看他来了，这火腾就上来了。
6: 生气啊，
5: 老太太心里话，没你我还住不了医院呢
6: 啊，
5: 你还来看我来。这小伙子太紧张了，他也没注意老太太表情
6: 啊，
5: 往那一站他就问妈，您好点了吗？
6: 老太太怎么说的？
5: 好点了吗？我都快让你把我气死了。嗯，那我就放心了。
6: 嗨、哎，这还放心了。
5: 妈，
6: 嗯，
5: 您吃的什么药啊？
6: 得告诉他。
5: 还吃什么药？我吃毒药。嗯，这药对您最合适。
6: 满拧。
5: 妈，哪个大夫给您看的病啊？
6: 哪个大夫？
5: 我不用大夫，我用阎王爷。嗯，他医术最高明，您找的没错。
6: 还没错啊。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常宝霆、白全福演绎的相声《爱什么》。话说60年代搞对象，

0: 张纸条都能脸红。70年代公园约会，俩人并排看着湖水，话比鱼还少，心却比涟漪更加细密。80、90年代开始讲感觉 ，BP 机里藏着想见你。岁月流转，爱的模样始终在变，但那份让日子发甜的心意却从未改变。
1: 相声老演员白全福啊，这是广大观众对您是比较熟悉的。
2: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
1: 这就是谦虚。你甭说表演，就说您这外形，那些个演员都比不了你。
2: 你要说比外形，那我可不够。
1: 你看这外形长得多俊呢、啊，
2: 俊了。
1: 反正在你年轻的时候，漂亮，那一定有不少的妙龄女郎向您表示爱情，来追求你，说有没有？
2: 这话还真不假。在我年轻的时候啊，只要我在头上一走，后边有很多人追我。
1: 你长得俊呐、
2: 啊，哪儿啊？要仗的
1: 哦，仗主子，
2: 多新鲜呐、啊！还就说怪我连饭都吃不上，还谈恋爱呢，那我就谈棉花了。
1: 他说这话真不假，
2: 嗯，
1: 旧社会青年人谈不了恋爱，
2: 就是
1: 一方面生活所迫，另外一方面受着封建思想的约束。
2: 对，
1: 我有亲身体会啊。
2: 是啊。
1: 我在年轻时候，就我们对门有个卖豆腐的马大爷
2: 啊，
1: 他们家有个姑娘，我呢经常帮着他们家磨豆腐，这姑娘呢也经常的给我缝缝补补，一来二去的我们两个人感情很好，她对我不错。
2: 你怎么知道呢？
1: 因为有一次她看寺外没人，偷偷的就递给我一包，
2: 一包
1: 打开我一瞧，
2: 什么呀？
1: 豆腐。
2: 豆腐呀，
1: 这叫豆腐传真情啊，经常偷着给我送豆腐。
2: 嗯，
1: 我记得最多的时候给我送过20多块。
2: 呵，
1: 后来吃着吃着我也不敢吃了。
2: 怎么了？
1: 腿也软了。
2: 谁让你净吃豆腐了？
1: 这事儿让我爸爸知道了，打了我一顿，打那儿起永远不许我们见面。
2: 你们俩这码事儿让你爸爸给冲散了。
1: 我们想想过去，看看今天，今天青年男女多么幸福，
2: 就是
1: 啊，恋爱自由，
2: 婚姻自主。
1: 现在搞对象还有偷偷摸摸的吗？
2: 没有了。
1: 现在搞对象还有怕人笑话的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1: 现在搞对象还有送豆腐的吗？
2: 没有了，现在都送巧克力了。
1: 就是送东西，有背着人的吗？
2: 干嘛背着人呢？当着多少人也敢送啊？
1: 这点售货员同志最有体会
2: 啊！
1: 有的时候男同志想给女朋友买点什么东西，还请售货员当参谋呢。
2: 是啊，
1: 售货员同志，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条纱巾
2: 啊，
1: 你给选择一条漂亮一点的，那个颜色呢适合她戴的。哦，这条，哎，小白你喜欢吗？我觉得这个要戴起来一定是很好看的，对不对？
2: 这走到马路上难看不难看呢？
1: 这不举例子吗？对不对？
2: 有这么举例子
1: 吗？那我旁边没人怎么办呢？这
2: 好吗？
1: 可是有一样
2: 啊，
1: 今天我们青年男女恋爱自由，这个问题处理的好不好，它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项重要问题。
2: 对，
1: 我们搞对象首先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你才能够越搞越好，将来呢白头到老。
2: 那么搞得又不正确呢？
1: 那你思想不正确
2: 啊，
1: 越搞越差，最后吹灯拔蜡。
2: 哎，吹了。
1: 别瞧俩人搞得挺热乎啊，遇及一点小事儿甩
2: 甩了。
1: 你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2: 可以。
1: 我是个女的，你是个男的。
2: 对，
1: 我爱上你了。
2: 你爱我什么呢？
1: 从打第一次你请我吃那顿饭，我对你的印象不错，
2: 那天咱们吃的都是什么呀？
1: 那都是我叫的
2: 啊，
1: 叫了四瓶啤酒，
2: 啊，
1: 两瓶伏特酒，一瓶威士忌，叫了一拼盘，俩炸大虾，四个烤通心粉，罐焖鸡，鸡素烧，纸包鱼，铁扒杂拌，红菜汤，最后咱们是叫了四瓶汽水，俩冰淇淋。
2: 我这也不怕撑死啊，叫那么些个吃得了吗？
1: 废话，根本不是吃。
2: 干嘛呢？
1: 我就看看你经济条件怎么样。
2: 怎么样呢？
1: 好，我一瞧我就知道你爸爸准是个高干。
2: 这你怎么看出来了？
1: 要不然哪儿来这身毛料的制服？
2: 就看这身制服了。
1: 俩人没认识两天啊，
2: 嗯，
1: 就仿佛认识好几年似的
2: 啊，
1: 说话热乎极了。
2: 嗯，
1: 服，
2: 服，什么叫服啊？
1: 你不叫白全服吗？
2: 啊，
1: 亲热就得叫一个字儿，
2: 服，服。
1: 哎，
2: 是不服就趴下了。
1: 哎，
2: 哎，那么我叫你什么呢？
1: 别叫我常宝霆
2: 啊，
1: 也叫一个字儿，
2: 叫什么呀？
1: 停，
2: 哦，停，
1: 嗯，
2: 我这一扶，他那就停。
1: 扶，扶，
2: 停。
1: 自从我认识你，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的笑容，时时刻刻出现我的脑海。你知道吗？当我寂寞、凄凉、苦恼的时候，我能够见到了你，我马上就有了快乐，我就有了幸福，我就有了勇气。
2: 你哪那么多气儿了你？
1: 是你给我生活带来了光明，你好比黑暗中一盏明灯，我好比迷途的羔羊，你好比海中的航标，我好比浪中的小舟。
2: 你好比是秤杆儿，我好比是秤砣，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1: 哎呀，我们两个人一起生活，那是多么美满，多么幸福。
2: 嗯，
1: 尤其是伯父，又是那样的有地位。
2: 我爸爸有什么地位？不就是局长吗？
1: 哎呀，太好了，你是我最理想的人，我爱你。
2: 不，我说错了。我爸爸是处长。
1: 哎呀，你是我最欣赏的人呢，我喜欢你。
2: 我爸爸是科长。
1: 嗯，你是我最后考虑的人，我想着你。
2: 哦，我爸爸在传达室看门。
1: 你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恶心你。缺德，你离我远点。我
2: 怎么踹开了？
1: 是得踹你
2: 啊，
1: 他根本爱的就不是你。
2: 是啊，他爱的是我爸爸呀。
1: 正确的恋爱观，这两个人是经过了互相了解，
2: 是啊，
1: 互相帮助，志同道合，两个人那是一个心
2: 啊。
1: 我想的是艰苦朴素，你想的是勤俭持家。
2: 对，
1: 你想的是一心为公，我想的是大干四化。
2: 哎，
1: 这个爱情啊，那可以说是海枯石烂心不变。二十四季大风刮不跑，那就跟那钢筋混凝土浇筑的一样，那么瓷实，
2: 就那么铁。
1: 没错，你要不相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2: 嗯，
1: 我是个女的，你是个男的。
2: 哎，
1: 我爱上你了。
2: 你爱我什么呢？
1: 从打你一进场，我就发现你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你来的最早，走的最晚。在搞技术革新的时候，你三天三夜没回家，因为我也是个革新迷，经常的找你帮助。你很耐心的帮助我，当我思想有了波动，是你给我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咱们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好。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暗暗的爱上了你。
2: 我偷偷的也爱上了他。
1: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2: 那咱俩就结婚吧。
1: 两个人到了一定的感情要结婚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你搞技术革新的时候，为了使车刀加快运转速度，车刀飞出去了，把你脸碰伤了。
2: 碰哪儿了？
1: 我不厉害啊，
2: 就把鼻子炫下来了。
3: 啊，我没鼻子了。
4: 咱随便举个例子吧，
2: 马上给你送到医院。我听到以后马上到医院去看你。
3: 啊，
2: 进了门我瞧你在床上躺着，先摸摸你的前额，
3: 看我发烧不发烧。
2: 夫，你好点了吗？
3: 好多了。
2: 这什么人？这
3: 走怎么了？
2: 这不行的，人家这个思想跟这个情况，这哪行啊？坚强一点啊！
3: 哎，
2: 你好点了吗？
3: 好多了。
2: 现在你觉得怎么样了？
3: 现在我觉得出气儿可很痛快。
2: 为什么？
3: 没鼻子能不痛快吗？
2: 你净跟着起哄，你怎么表演的这个？那规规矩矩啊，规规矩矩。你要跟我说什么话吗？说呀。
3: 小常
2: 啊，
3: 咱俩别往下搞了。
2: 为什么？
3: 这多难看
2: 啊。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我爱你的就是容貌吗？你知道一个人的美在什么地方吗？我觉得一个人美绝不在于他的外貌，在他的服装，在于他的内在。你的工作，你的思想，你的品质，这是你美在心里。夫，我告诉你吧，现在我觉得你比以前可更美了。
3: 这我没鼻子还美了我。
2: 走。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家这种思想感情你是体会不到。
3: 嗯，
2: 就这种感情甭说没鼻子啊，就你跟瞎了都爱你
3: 啊。我连报纸都看不了了。
2: 哎，他还有一双眼呢，代替你念报，代替你念书。
3: 太好了。
2: 甭说你瞎了，
3: 嗯，
2: 就你胳膊腿没了照旧爱你。
3: 我成棒槌了。
2: 嗨，就是你死了也爱你啊。
3: 哦，把我爱死了。
2: 就是这感情，马上听说你死了，追到太平间，见到你的尸体，先摸摸你的前额，
3: 看我发烧不发烧。
2: 都死了还烧得了吗？这
3: 那你摸我前额干什么？
2: 说明了感情。
3: 嗯，
2: 夫，我真没想到你离开我这么快。你为什么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了？此时此刻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吗？今后我在想你的时候只有看看你的照片，我就要把你的照片挂在我的前。我夫，虽然你死了，我怎么觉得你跟没死一样啊？你为什么俩眼直勾勾的老看着我呀？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事儿吗？请你闭眼吧，请你闭上眼睛吧。你还有什么事儿吗？难道你不放心我吗？你放心吧，你的工作由我来完成。你是不是不放心我的身体呀？我会注意的。你放心吧，我不难过，我不哭，知道吗？我绝对不哭。
3: 你不哭啊，我哭。
2: 哎，你哭什么呀？
3: 这么好的对象，我舍不得死。
5: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是店小二成名，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赵伟洲、严月明为您献上相声《多与少》。他们凭借敏锐的生活观察和独特的表演风格， 巧妙地对比现代社会中的多余

0: 那就体验生活。
1: 嗯，
0: 我发现呢，有些东西是越来越少了。
1: 嗯，是吗？
0: 是是是。
1: 那我要能说出多来，
0: 我就给你说上少来呀。
1: 这少可太难说了，
0: 是吗？
1: 哎，你要能说出少来
0: 啊，
1: 说的对。
0: 嗯，
1: 亲爱的朋友，给你鼓鼓掌，
0: 这是没问题的。
1: 那咱就开始了。
0: 在座的朋友文化层次都高
1: 啊。
0: 哎呀，只要你观察生活细腻，他准给你鼓掌。
1: 哎，你得说的对啊。
0: 那当然了，
1: 听着啊。
0: 啊，
1: 现在电视里文艺节目
0: 啊
1: 越来越多。
0: 对，
1: 你说什么少
0: 啊？啊，这个好节目是越来越少啊。都有体会啊。
1: 嗯，
0: 你看看这报纸评论的，呵
1: 哦。嗯，再接着往下说啊。
0: 您可以说说
1: 那个电视观众鼓掌的越来越多。
0: 啊，那是真正发自内心让人鼓掌的节目，那是越来越少啊！
1: 啊，男歌星越来越多，
0: 有阳刚之气的越来越少，都女明星了，是不是？哎，你看看
1: 那个女歌星越来越多，
0: 嗯，会说普通话的是越来越少啊。谢幕的时候，他不管是南来北往，都一个音塞塞塞塞，都这样。
1: 哦，这有意思啊！
0: 哎，
1: 还真能说呀。
0: 那当然了，
1: 听着啊，
0: 嗯，
1: 居民大楼是越来越多，
0: 哎，互相串门的那是越来越少了。
1: 怎么呢？
0: 报纸上有个评论，这叫水泥文化都戈壁起来了。
1: 哦，
0: 哎，
1: 听着啊，
0: 嗯，
1: 居民大楼里的电梯是越来越多
0: 啊，不出故障的越来越少啊。哎，
1: 你赶上过？
0: 有体会
1: 啊！
0: 那天我出去买绿豆去了，
1: 嗯，
0: 回来卡住了，
1: 关电梯里了，
0: 关进去了。
1: 多长时间呢？
0: 多长时间我没计算，出来那个绿豆都生芽了。是，怎
1: 么卡
0: 去？就是嘛，
1: 太夸张了！
0: 哎，
1: 真能说啊！
0: 那当然了。
1: 现在各地办的学校是越来越多。
0: 哎，你看不上学的孩子那是越来越少了。
1: 听这个啊，
0: 说什么？
1: 这个学校找学生要的钱是越来越多。
0: 对，
1: 嗯，
0: 要的钱是越来越多。
1: 什么少
0: 啊？对，少啊。
1: 啊，
0: 嗯，是有
1: 啊。
0: 那个敢不给孩子钱的家长是越来越少啊。都主动送上去。
1: 你真行啊，
0: 怕孩子抱去啊。
1: 听着啊，
0: 啊，
1: 现在马路越修越多。
0: 哎，修好了之后不扒开的越来越少。
1: 哦，怎么修完就扒开
0: 啊？这不大家还有一个新名词了吗？
1: 对，
0: 出了一股子叫新八路军。
1: 哦，扒这个路，
0: 还来回扒呀，这
1: 瞎管的。
0: 都对对的。
1: 听着啊，马路旁边的广告牌子是越来越多。
0: 哎，两边的这个标语口号那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嗯，
1: 牌子上那个大美人是越来越多
0: 啊，大美人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啊。哎，
1: 行行行，
0: 那鼓掌的都观察生活啊。
1: 厅长，农贸市场做小买卖的越来越多。
0: 哎，不给小份量的那是越来越少。
1: 哦，
0: 朋友们，买东西可得看准了啊，老差三两五两的，
1: 差三两五两。
0: 哎，
1: 厅长，
0: 嗯
1: 嗯，戴大壳帽的是越来越多
0: 啊。是，你弄清他干什么工作的那是越来越少啊。
1: 是
0: 啊，哎，一片呢，大盖帽。那天我上市场碰一个乐子事儿啊，一个大娘啊，她这个小分量有的不对，找一大个帽来了，同志管管，看那分量不够，那位一鞠躬把我一弄乐了，大娘我管不了，宾馆那边等着我站岗呢。
1: 我这是站岗。
0: 哎，
1: 行行行，
0: 就是啊。
1: 厅长，
0: 哎，
1: 这个卖牛奶的越来越多，
0: 嗯，不掺水的越来越少啊。
1: 你看看，哦，牛奶都掺水吗？
0: 我有体会。
1: 你有什么体会？
0: 那天我拿奶去了，
1: 嗯，
0: 门口那奶缸我一拿，岂不全是水呀？
1: 哦，
0: 我急了，
1: 哦，
0: 我找他去了，
1: 啊，
0: 哦，我说怎么回事是啊？
1: 对，
0: 紧跟我道歉呢。哎呀，对不起，严先生，对不起，严先生，
1: 哦，
0: 我今天早上我疏忽了，嗯，我忘了在水里兑奶了。是全是水啊！
1: 你也太夸张了。
0: 就是就是。
1: 厅长，名烟名酒是越来越多。
0: 嗯，不是假冒的，那是越来越少啊。
1: 都是假的。
0: 嗯，
1: 叫总经理的越来越多。
0: 嗯，总经理不带女秘书的越来越少。
1: 总经理带女秘书的越来越多。
0: 嗯，那女秘书不领导总经理的越来越少啊。
1: 女秘书领导总经理。
0: 哎，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有体会。不像话。
1: 公共厕所

0: 是越修越多，
1: 哎，不收费的是越来越少，差一毛钱不让进去，蹦着憋得倍儿蹦。
0: 好，
1: 哎，你看，
0: 学长，大饭店、大宾馆是越来越多，
1: 嗯，进去吃饭不宰人的是越来越少，
0: 嗯，咖啡屋、酒吧间是越来越多，
1: 啊，那里边那个灯泡越来越少啊。
0: 好
1: 啊，
0: 这句你可说不了了，
1: 我没法不说。
0: 听着，
1: 你说吧，
0: 进舞厅跳舞的是越来越多。说，
1: 啊，那有，
0: 那说呀，
1: 啊，你说什么来着？
0: 进舞厅跳舞的越来越多，
1: 那个带自个儿媳妇儿去的是越来越少啊。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叶佩英，生活是这样美好。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见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

0: 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刘宝瑞精心呈现的单口相声《学乖》。教养出逆子，溺爱毁前程，这话放在旧社会的大户人家里真是一点不假。这家的小少爷四个下人围着伺候，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硬生生把他养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长到十几岁连自己吃饭都不会。三姑娘的父母一心攀高枝，硬是把女儿嫁给了这个痴傻少爷。今天正是新婚回门的日子，为了不在大家面前出丑，三姑娘一句句地教她回应的礼节。只是这样手把手教出来的体面，真的能撑到最后吗？
3: 这回我说一回笑话。这个笑话啊，是这个傻子的故事。那位同志说，这傻子这是怎么回事情啊？这人好不当的，为什么他傻了？现在我倒研究出一个原因来。我说这个傻子呀，就是社会造成的。怎么呢？旧社会啊有两种，这一种傻呀是什么呀？害这个热病，吃凉药吃多了，傻。另外还有一种傻子，那是怎么意思？那就是培养出来的。哈，说你说这像话吗？有往外培养傻子的，他是啊，他旧社会可不就那样吗？因为什么呢？那个财主啊，地主家里头有钱，有了小孩啊，呵，小少爷，这孩子呀，从小就是看妈老妈跟妈哄妈，四人扶持这么一个孩子，哎，结果就给扶持傻了。他怎么傻了？你想，四人照顾这一个孩子，这孩子受得了吗？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什么也不懂的，八岁了还记着屁货帘呢，十岁大小便得有人管，十二岁吃饭还得用人喂呢，就这样伺候他吗？到吃饭时候老妈子得叫，少爷吃饭了，哎，一张嘴等着喂，这回头啊，连菜汤啊带菜呀、啊、拌好了，老妈子喂，哎，不喂不喂不会吃。这天呢，老妈子有病，老妈子病了，找了一替工来，这替工不懂啊，少爷吃饭了，搁在那儿，他出去了没喂，结果饿一天。您说那还不给培养傻了？那他非傻不可。今天我说这个就是这么回事情。有一家大财主，家里头有三个姑娘，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这三位姑娘啊都出了门子了。这个大姑娘啊给了一个秀才，二姑娘呢，二姑娘给了个举人，三姑娘，呵，三姑娘长得最美丽并且最聪明，也寻了个主，错不了，傻子。说这怎么个道理呢？怎么会寻了个傻子呢？他那是这个父母主婚呢，因为这个傻子呀比他们家的财主大，他爹呀八气高枝儿，得把这姑娘啊给了个傻子。这三姑娘就听说了，没过门就听说自己男人是傻子，心里头这个堵得慌，这个气呀，啊，赶到那儿下了轿啊，一看呢，财主倒是挺大，一瞧啊，拜天地时候真是傻。三姑娘好，坐在洞房里头就哭，死乞白赖一哭，大伙儿就说这傻子，你过去劝劝去，你过去劝劝。傻子就过去了，嗯，嘻嘻，你哭什么呀？他问了两句。三姑娘一生气，不能不理他了。哭什么呀？啊，嫁你我算倒了霉了。

0: 怎么了？怎么了？你傻？你不会说话？你，我不会说话，你教给我呀。
1: 三姑娘一想，对呀，不会说话慢慢教啊。
0: 我教给你，
1: 好。
0: 甭说别的，到了三天头上啊，我就得回门到娘家去，你也得跟我一块儿去。你说你要这么傻，你到了那儿让我大姐二姐大姐夫二姐夫一看，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我教你话你能记得住吗？
1: 你来呀。那好，我告诉你，比方说咱俩要去了，到我爹门口，我爹呀必然出来迎接你。我爹要迎接你，你怎么办呢？
0: 我就进去呀。
1: 进去还行啊，你得说话。
0: 我说什么呀？
1: 我爹必然这么说，三门婿，你投了请吧，你就得这么说。你说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你要记得住，你就不傻。嘿，这一说呀，傻子还真行，记住了。
0: 哎，你再说一遍。
1: 我告诉你，你说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说说试试。
0: 哎，岳父您投了请吧。这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1: 三姑那天干嘛说俩应当的呀？哎，行，既然会了就行了。哎，对，你就这么说啊。赶到里头啊，磕头的时候，我怎么磕你怎么磕，少说话。一会儿啊，就在那儿吃饭。到吃饭的时候，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他们坐的上手，听见没有？我让你坐，我坐在哪儿，你就在我旁边这么一坐，别多说话。
0: 哎。
1: 等一会儿啊，我爸爸必然给你布菜。我爸爸要给你布菜，你怎么样呢？
0: 吃啊。
1: 我还不知道你吃啊。
0: 吃是吃，
1: 你得说话。
0: 哎，我说什么呀？
1: 你就这么说，你说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就行了。
0: 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告着了，我告着了。
1: 他最后老说两句。三姑你听，行，你可别忘了啊，连头了那也记住，你要把它念熟了，背熟了。
0: 哎，
1: 这一让他背熟了，呵，傻子可逮着理了，这一天嘴不闲着，老说这几句。
0: 嘿，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够着了。
1: 他这一天老说这个，吃喝拉撒睡行动坐走老说。最可气是什么呢？三姑娘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跟着身后的说，
0: 我应当的。
1: 他老说呀，就把这三姑娘说烦了。
0: 我应当的。
1: 三姑娘一着急，待着吧，就不让他说了。他怎么样？错会意了，他以为这句也是教给他的呢。
0: 嘿，岳父您头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待着吧。
1: 三姑娘听，怎么这句也接上了？三姑娘很生气，再说我给你个嘴巴，嫌他讨厌，再说我给你个嘴巴。他一听三姑娘要打他呢，

0: 就不敢说了。虽然不说呀，可是这句话他也记住了。赶到了第三天了，呵，真坐着车去了。到了岳父那会儿，老岳父真迎接出来了。哎，果然是这句话。
1: 哦，三门婿你来了啊，你头着请吧。
0: 三姑娘们一瞪他袖子，
2: 哎，傻子真不含糊，真说上来了。
1: 岳父您头着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0: 老岳父一听，咦，都说我这三门婿是傻子，他不傻呀。哎，老岳父很高兴，赶到了里头呢，磕头的时候他也不多说话，嗯，没露出破绽来，挺好。到了吃饭的时候出了事了。怎么出事了？老岳父岳母啊在当中坐着，大姐大姐夫上手，二姐二姐夫下手，他们在对面都坐好了。都坐好了呢，老岳父疼姑爷，当然疼小的，就夹了一柱子菜真给布过去了。老岳父一布菜，三门婿你吃这个。傻子呢真不含糊，站起来了。
1: 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
0: 你买那丸子往这么挪挪。三姑你听，怎么又多了一句呀？干嘛挪挪丸子呀？老岳母一听，哦，三门婿爱吃丸子。老岳母高兴了，哦，三姑奶爱吃丸子，好，我给你煎。哎，三门婿，给你这丸子。傻子把那句想起来了，
1: 你带着吧。
0: 老岳母吓一跳啊，心说我招他惹他了，我这么大岁数，好心好意我给你布布菜，我带着吧。我怎么了？我带着吧啊，你跟我有茬有盏啊。老呆子这么一生气呀，大姑娘明白，大姑娘站起来了，哟妈呀，您看呢，什么呀，三妹夫说这句是好话，他大概呀那个意思是叫您歇着吧，怕您累着，叫您歇着吧。恒大呀说错了，说让您待着吧，他意是好意，他是让您歇着吧。既然他让您歇着，干脆您就歇着，我替您来。哎，三妹夫你吃这个呀，再说我给你个嘴巴，我招你呢。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郭达、杨雷与吴刚为您呈现小品《大米红高粱》。90年代初，咱们刚迈入市场经济，粮票不用了，换大米就成了街坊们吃上米饭的实在办法。郭达扛着粮袋在楼下吆喝着换大米，满是为日子奔波的烟火气。谁成想这走街串巷的汉子竟赶巧顶替了美声演员上台演唱，一嘴秦腔唱得鲜活热辣，比特意雕琢的美声更能唱出红高粱的劲儿。接下来咱就重温这出有烟火气的小品。

0: 哎呦，老哥，换米啊！
1: 干什么呢你？
0: 那换大米呢？
1: 这是歌舞团。
0: 歌舞团？
2: 对对，
0: 歌舞团咋了？歌舞团的人也不能一天光啊啊的喝西北风，也得吃粮食，怪事情。
1: 欢妈妈咪
0: 哇大
1: 哇哇哇大
0: 大
1: 大大大大你换大米你可别影响我练声。
0: 你练你的声我换我的米吗？就光行你这玩意儿蜜蜜蜜就不行，我换大米。
2: 好好好，
0: 坏死去！
1: 你换大米，
0: 换大米。
3: 什么什么？哎呀，快快快快快！
1: 团长，
3: 今晚演出你的节目要改。
1: 改节目？
3: 改唱《红高粱》。
1: 团长，你不是不知道，咱是正经的美声啊。
3: 我知道，可是剧场反映很多观众要求听《红高粱》。
1: 观众喜欢听红高粱，咱又满足不了啊！
3: 观众就是上帝。再说，这可是组织上的决定。
1: 那好，既然组织决定，那咱就试试。
3: 太好了，来。预备，走。

0: 哎呀，小王，你刚才唱那个太音乐化了，通俗一点。
1: 哦。
0: 预备，走。
2: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0: 你这个感觉根本就不对。这样吧，你去找一个破脸盆过来。
1: 破脸盆？
0: 快去快去！
1: 大姐，大姐，你不认识我了？你忘了去年你换过我的米？还是我给你扛到楼上去。
0: 哦，
1: 想起来了，
0: 没这么回事儿啊。
1: 哎，大姐，大姐，你看，哎，你要米不要？
0: 这米怎么样啊？
1: 哎呀，美得很。你
0: 看，有没有穿沙子？
1: 耶，你看你这话说的，咱打算做那缺德的事情吗？
0: 怎么换？
1: 大姐，咱都是熟人了。不说了，你给我两袋面粉，我给你51斤2两大米。
0: 什么？啊，我100斤标准粉换你51斤2两大米？
1: 啊，
0: 你这不是坑人吗？简直是乱涨价。
1: 老鼠药不涨价，你可不吃。
0: 哎，你怎么说话的你？
3: 团长，
0: 小王，
4: 小王，
0: 哎，我不是让你找感觉吗？哎，注意听。嗯。
3: 哦，团长，我明白了，
0: 感觉到了。
3: 你这是让我往破了唱。
0: 太好了，来，
3: 你再敲一下。

还可以，后头又回去了。嗯，再来。

0: 你要再让我唱，我可真莫回头跳楼自杀去。
1: 还大米，还大米，还大米。
2: 卖啊！我不换也不买啊！把你刚才吆喝的换大米的，再给我吆喝一遍。
0: 那咱有个啥吆喝的嘛？啊，俺农村人上门打你可不要害怕。
1: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来，换大米，换大呀米。
0: 高粱米，我去带的大米没有带高粱米。
2: 我说他刚才唱的那个红高粱，会不会唱？
0: 哎呀，那咱有个啥唱的嘛？那就像我们陕西秦腔里边的黑啥一样嘛。
3: 哎哎哎啊！什么叫黑啥？
0: 说的文明一点，就是戏曲里边的黑头。
2: 那你给来一段。
0: 哎呀，再把男俺开玩笑了，俺连刀来米都没有学过。
2: 要的就是这个味儿。你呀，现在就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
0: 舞台上
2: 不要紧张，
0: 我没有上过舞台。
2: 放松放松再放松。哎，我是让你精神放松。哦，
0: 咋唱的？
2: 嗦嗦咪来嗦咪来，来啦哆啦嗦，
1: 嗦嗦咪咪咪来来，西到西到。
2: 是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1: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往前走，换大呀米。
0: 哎，咋样？这味儿还可以吧？
2: 正根呢？啊。
0: 哎呀，看起来前两年的玉米面没有白吃啊。
2: 哎，往下唱。
0: 下来是杂词，
2: 小王提词啊。
3: 好，通天的大道9999，
1: 通天的大道9999啊啊，还大
2: 今晚的压轴戏就是你的了。
0: 大姐，不是我吹牛呢，我的那秦腔黑啥一唱出来，台底下就没人敢吭气了。
2: 对对对对对，不过、你这个动作得改一改。
0: 动作？
2: 你会不会跳 disco？
0: disco？
2: 我教你，你唱歌的时候手里要拿上麦克风。
0: 麦克风？啥是麦克风？
4: 班长，你等一下。
2: 快快快快快！
4: 哎，班长，这个
2: 哦，对，这就是麦克风，
0: 这是调出吗？
2: 比如这就是麦克风。
0: 哦，对，
2: 注意我的腿，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一下，来，预备，走。
0: 对，
1: 通天的大路9999啊啊！
0: 大姐，你不要拦着，让我好好的过一下瘾，妹妹。
2: 我给你首场演出费30块。
0: 30块
2: 再加50，
0: 80，
2: 怎么样？
0: 行
2: 行行行。

0: 哎呀，这门一接钱后孙子。哎，对了，你把那大米给我还了去。太好了。哦，好，好，好。
1: 快走，快走，快走。
2: 啊。
0: 哎，
1: 团长，团长，
0: 我呢？哦，哎呀，小王，我差点把你给忘了。嘿，这样吧，你去帮他把这大米给还了。
3: 哎，对了，我这可是要换2袋面粉呢。换大米，换大米呀，换大米呀。大家都来换大米。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4: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4: 有这么一说呢？
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5: 哎，干杯。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相声《乾隆在世》。名胜古迹是大伙儿的共有财产，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应该好好爱护。可今天就有一位自称是乾隆第二的老哥，为了出名走歪路，跑到各处名胜瞎折腾，他在碑上刻字，在墙上涂鸦，把公共设施当成自己的阳明板，以为这样就能留名千古。殊不知，破坏公物的缺德行径，到头来只会让他自食恶果。举止文明，讲究功德，才是真正能让人记住的体面。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这位急着出名的老哥，最终会闹出什么笑话。
11: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
12: 没这么办事的。
11: 讲的是
12: 这事儿没完，
11: 相声
12: 别人行我就不行了，
11: 大家
12: 这叫欺负人。

0: 我呀，
1: 我找他没
0: 完没完了你。捣乱是怎么着？
1: 不是，您不知道。
0: 什么毛病？
1: 我心里难受。
0: 哪难受？
1: 这儿。
0: 哦，这位还是心病。
1: 我解释，我太难受了。
0: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着点。
1: 我简直都要绝望了。
0: 不能这么想，
1: 我非自杀不可。
0: 别去啊，
1: 你别管我。
0: 哪能不管呢？
1: 你别理我。
0: 不，你呀，听我劝你啊。
1: 你别劝我。
0: 哪能不劝呢？
1: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0: 哎，看见没有？那
2: 啊，
0: 那有那电门，一摸就行，还活得了啊？哪儿的事啊？你这是？
1: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
0: 嗯，
1: 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0: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
1: 哎，
0: 到底为什么事儿啊？
2: 啊，
0: 这么要死要活的。
1: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0: 嗯，
1: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0: 这就对了。
1: 打现在起
0: 啊，
1: 您就是我内人了。
0: 对了
1: 啊，我呢就跟您说。
0: 行了行了，
1: 是不是
0: 啊？谁是你媳妇儿？
1: 媳妇儿，
0: 不懂别乱说。内人就是妻子，
1: 内人就是妻子啊！
0: 啊，
1: 我当这内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0: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1: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0: 多大了？
1: 我今年31岁了。
0: 哦，31了。
1: 31了。
0: 哎，
1: 30+1
0: 是，
1: 30+1。
0: 怎么了？
1: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0: 哦，就为这个，
1: 我心里难过呀。
0: 我告诉你啊，
2: 啊，
0: 我大爷，
2: 嗯，
0: 今年都61了
2: 啊，
0: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2: 哦，
0: 按你这逻辑啊，
2: 啊，
0: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1: 谁跟他似的那没心没肺的？
0: 你才没心没肺呢。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0: 嗯，
1: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
0: 哦，
1: 啊，报纸上一登，
0: 嗯，
1: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混蛋猴宴请石富宽，
0: 嗯，
1: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
0: 行了行了，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我闹碗馄饨喝。嗯，
1: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怎么名扬天下呀？我得想法出名啊！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一个人出名啊，
1: 啊，
0: 那不是想出来的。
1: 哦，
0: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 对，
0: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1: 是，
0: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1: 啊，
0: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是，
0: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1: 啊，
0: 那是自然的。
1: 对对，
0: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1: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呀，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1: 做好本职工作。
0: 哎，
1: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0: 嗯，
1: 到现在我42.76，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0: 着急
1: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0: 嗯，
1: 我写小说，
0: 哦，写书，
1: 写长篇小说，
0: 哦，
1: 赶上我弄个作家当的
0: 作家，
1: 名扬天下，
0: 嗯，
1: 2年写一部，
0: 嗯，
1: 10年写5部，
0: 5部
1: 不行，时间太长啊，
0: 嗯，还急茬。
1: 哎，我拍电影，
0: 哦，
1: 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0: 那你就拍电影。
1: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1个礼拜，
0: 嗯，
1: 那导演也没叫我，
0: 没人敢用你。
1: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0: 是啊，
1: 不行，这怎么办呢？我，
0: 嗯，
1: 哎，有了。
0: 什么呀？
1: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呀？
1: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0: 啊，
1: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0: 哎，
1: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0: 有
1: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0: 嗯，
1: 有在那照相的，
0: 对，
1: 有在那学习的。
0: 哎，
1: 哎，我好好练墨笔字。
0: 练墨笔字？
1: 哎，对了，
0: 30多了来得及吗？
1: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0: 哦，
1: 玩命练。
0: 嗯，
1: 到那书店有那个那字帖我买，
0: 哦，
1: 红炉子、颜鲁公、柳公权，买了这么一大摞子，
0: 哦，
1: 回家练去，
0: 练去。
1: 哎呀，我练了1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0: 嗯，
1: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0: 对，什么您呢？
1: 阿飞跳舞。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形容字好啊，
1: 嗯，
0: 那叫龙飞凤舞，
1: 又阿飞跳舞了又。
0: 龙飞凤舞，
1: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0: 哎，
1: 龙飞凤舞，刷刷刷，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0: 哦，
1: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
0: 嗯，
1: 发现有这么大一张，
0: 嗯，
1: 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0: 哦，那是东晋王羲之的字，
1: 王羲之的字，
0: 哎，
1: 我得跟他比比。
0: 跟他比
1: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怎么比啊？
1: 啊，我也来一张啊。
0: 你也来一张。
1: 哎，对了，把他那搁旁边。我找了一张纸，我照着他那个唰唰唰唰唰，我也写完了。找人给我评论评论。
0: 怎么评比？
1: 找我们同院卖冰棍那张奶奶。
0: 好。
1: 张奶奶，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0: 负责，
1: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0: 还真仔细。
2: 要说好吧，还是你这好啊。
0: 怎么个好法呢？
2: 他个儿大呀，
0: 个儿大呀。
1: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0: 呵，
1: 您太了解我了。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
0: 的。是
1: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0: 哎呦，
1: 我得把我这字儿拿出去露露。
0: 上哪儿露露？
1: 上文物商店。
0: 哦，文物商店。
1: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儿，我卷了一卷吧。嘎着我一夹，我直奔琉璃厂。
0: 哦，
1: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你还别说，当时过了一个人，有40多岁。
0: 哦，
1: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那什么，你给我看看这个。
0: 哦，
1: 您等一会儿。
0: 怎么了？
1: 您等一会儿啊。说着话又叫过两个人来。都是60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哎呀，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0: 不敢收？
1: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4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行了，你甭管了。1234，
2: 呵，这大门脸
0: 啊，
2: 5间玻璃那么大个，
0: 呵，
2: 上面挂着一大木头牌子，写着3个大字：荣宝斋废品站。
0: 您这字儿啊，也就往那儿送。
2: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啊，这是，
0: 别扣帽子了。
2: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呀，这是。
1: 一赌气的，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的去拿吧。
0: 干嘛？
1: 回家糊窗户去。
0: 都是好宣纸。
1: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0: 上哪儿啊？
1: 上北海。
0: 北海？
1: 北海。
0: 在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1: 我也不卖。
0: 哦，不卖。
1: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0: 碑
1: 上面写着4个大字。
0: 哪4个字？
1: 琼岛春阴。
0: 有，那是乾隆写的。
1: 谁？
0: 乾隆。
1: 哦，老钱呢？
0: 对，老钱
1: 啊，我认识。
0: 你认识
1: 啊？
0: 死了200多年，你会认识？
1: 我认识他的字。
0: 哦，
1: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0: 对，乾隆是爱写。
1: 我也来了，我得学他。
0: 你学他？
1: 哎，我要好好学他。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0: 好嘛，
1: 啊，
0: 你跟乾隆比啊？
1: 啊，
0: 乾隆那字啊，
1: 啊，
0: 现在是古迹。
1: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0: 呵，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0: 提什么字？
1: 提一个绝句。
0: 绝句，
1: 绝句。琢磨琢磨，
0: 什么词儿？
1: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0: 嚯，
1: 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真下本儿。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0: 什么呀？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呵，
1: 怎么样？
0: 还绝句呢？
1: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0: 还绝句呢？
1: 啊，
0: 告诉你，
1: 啊，
0: 这词儿啊，
1: 啊，
0: 一点都不新鲜。
1: 怎么了？
0: 跟你这么说得了
1: 啊，
0: 打有辣了骨那年呢，
1: 啊，
0: 就有这句词儿了。
1: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
0: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1: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0: 刻哪儿啊？
1: 我给他刻到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0: 往柱子上刻。
1: 哎，对了，这儿显眼呢。
0: 哦，
1: 外国人跟这照相。
0: 嗯，
1: 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咔，我都给刻上了。
0: 哦，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嗯，
1: 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了一个人，送了我2个字的评语。
0: 什么？
1: 哼。缺德。
0: 对，那是骂你呢。
1: 我倒不在乎，
0: 哦，没皮没脸了。
1: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自己的笔名别号。
0: 是啊，
1: 我也得有一个呀。
0: 哦，
1: 当时我冲这位一鞠躬。
0: 嗯，
1: 好，借您的吉言，我这笔名有了。
0: 嗯，
1: 说实话，抓抓抓，我就给刻上了。
0: 笔名是
1: 缺德居士。
0: 呵，不知害臊了。
1: 从那儿起，凡是节假日，各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侯月文到此一游，
0: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你给破坏了。
1: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我得来趟长城啊。
0: 干什么呀？

0: 啊，上长城干嘛？
1: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0: 嗯，可称永垂不朽啊。
1: 我要死啊。
0: 嗯，
1: 到了长城以后，
0: 嗯，
1: 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0: 怎么呢？
1: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0: 好，
1: 我仔细一看啊，
0: 哼，
1: 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0: 绝句？
1: 嗯，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已经满天下都是。
0: 是啊。
1: 嗯，张三到此一游，
0: 嗯，
1: 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
0: 嗯，
1: 哎呀，真快啊，
0: 犯罪行为这都是。
1: 好，今天我再跟这儿写一句。
0: 写什么又到此一游啊？
1: 老写这哪成啊？
0: 怎么
1: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0: 哦，作诗。
1: 哎，对了，
0: 怎么做的？
1: 到此一游，
0: 嗯，
1: 消闷解愁，远望群山，
0: 哎，
1: 一锅窝头。
0: 嗨，
1: 好绝句，绝句这个，
0: 就这还绝句呢？
1: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0: 嗯，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1: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0: 写墙上。
1: 写墙上不行，
0: 嗯，
1: 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
1: 我给刻在城砖上，
0: 往上刻。
1: 哎，对，拿出一小刀来，咔咔咔，我都刻呀。
0: 哦，
1: 哎呀，要说这个城墙的砖还真硬。
0: 怎么呢？
1: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0: 怎么没把你累死？
1: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
0: 嚯，
1: 缺德居士。
0: 嗯，
1: 我刚刻完了
0: 啊，
1: 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
0: 嗯。
1: 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
0: 啊
1: 啊，然也。
0: 还然也呢？
1: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
0: 嗯，
1: 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0: 表
1: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0: 写的是
1: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0: 得，该罚多少钱呢？
1: 罚多少钱啊？
0: 嗯，
1: 250元。
0: 你看看，
1: 250。
0: 应该，
1: 你这叫250，这叫。
0: 对了，
1: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0: 通情达理。
1: 250。
0: 嗯，
1: 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0: 你是够250的了。
1: 250块啊。
0: 嗯，
1: 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我
0: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1: 改
0: 改改，
1: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
0: 嗯，
1: 我就不改，
0: 不改。
1: 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0: 哦，甭改，
1: 我就不改。
0: 嗯，
1: 那回，
0: 嗯，
1: 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0: 哦，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1: 哎，什么叫流窜呢？
0: 干嘛去了？
1: 上那演出学习。
0: 哦，
1: 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0: 哎，石窟很有名，
1: 这可是个好地方。
0: 是啊，
1: 外宾来的最多了。
0: 哎。
1: 当时我一进石窟，我的高兴就甭提了，
0: 啊，
1: 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0: 佛像很多，
1: 有这样的，
0: 对，
1: 还有这样的，
0: 对，
1: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0: 恰绝。
1: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0: 就到此一游啊，
1: 到，干嘛老到此一游啊？
0: 嗯，
1: 一锅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0: 哦，换新的，
1: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0: 西江月，
1: 哎，对了，
0: 怎么写的？
1: 《西江月》，
0: 嗯，
1: 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得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
0: 嗯，
1: 愁的脑门倍儿亮。
0: 嗨，
1: 那就是绝句，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绝句，
0: 绝句，
1: 太学问太大了，我绝句
0: 大了。
1: 多好的西江月。
0: 嗯，
1: 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它
0: 写哪儿啊？
1: 最后我发现
0: 啊，
1: 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儿。
0: 对，
1: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
0: 个儿大。
1: 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头
0: 啊。刻脸蛋子上？
1: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0: 是啊。
1: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是就带到外国去了吗？
0: 啊，
1: 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侯耀文先生的墨迹。
0: 嗯，什么呀？
1: 他叫缺德居士。
0: 嗯，
1: 大家看吧，多缺德啊。
0: 嗯，
1: 多好。
0: 嗯，满处给你散德行，
1: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
0: 嗯，
1: 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头。
0: 哦，
1: 我怎么上去？
0: 就是
1: 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乞丐， 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

0: 啊，我把老佛爷手都踩掉了，还不得罚我10000还？哦，
1: 跑了，
0: 跑
1: 跑啊，
0: 跑！
1: 给你来个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呀，跑的没人地方，我这后怕呀。
1: 嗯，
0: 感情这个名扬天下得冒这么大风险，
1: 别不知害臊了。
0: 你们甭现在挤得我，
1: 嗯，
0: 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拿汽车接我给你们写字去。
1: 谁拿车接你？
0: 啊？
1: 谁拿车接你？
0: 谁拿车接我？
1: 啊？
0: 上回人就接我了，
1: 哪儿啊？
0: 武侯祠。
1: 哦，又上成都了。
0: 哎，对了，我们上那学习去了。
1: 哦，
0: 我上武侯祠参观去。
1: 武侯祠，
0: 哎，当时我进门一看，呵，这地方真好。
1: 好，
0: 知道武侯祠是干什么的吗？
1: 知道
0: 啊，
1: 纪念诸葛亮的。
0: 哎，纪念诸葛亮的。
1: 嗯，
0: 等我死了以后，要是能给我修一小庙，我也就闭眼了。
1: 你呀，
0: 闭不了眼了。我一看那里有很多对联，
1: 哎，
0: 名人的对联呢。
1: 是有，
0: 我得在这儿留下点。
1: 又是什么这回？
0: 我得写副对联。
1: 写副对联。
0: 对，
1: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0: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1: 那你怎么办？
0: 找他们那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1: 哦，谈判。
0: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
1: 嗯，
0: 打里边出来一人。
1: 哦，
0: 干啥子？
1: 哦，这是四川同志。
0: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月文呢。
1: 哦，
0: 今天我打算跟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1: 嗯。好。要得，
0: 嗯，等一下子，
1: 等一下，
0: 进去，
1: 嗯，
0: 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1: 哦，
0: 哎，童子，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
1: 哦，
0: 好，你甭管了。当初拿这张纸，
1: 嗯，
0: 我仔细琢磨，我想起副对联来，
1: 上联是：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呵，又一句大水词儿。
0: 什么叫大水词儿啊？
1: 嗯，
0: 实事求是。
1: 哦，
0: 诸葛亮能耐不小
1: 啊，
0: 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了多少人呢？
1: 哦，
0: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下联
0: 八个字，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1: 下联，
0: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1: 你下联，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嗯，
0: 多好，
1: 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0: 唰唰唰，写完拿走。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嗯，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给人都气乐了，
0: 且得及时。
1: 嗯，怎么了？
0: 哎呀，
1: 嗯，
0: 你就是缺德句子啊。
1: 啊
0: 啊，然也，
1: 又然也。
0: 好，你等一下子，
1: 嗯，
0: 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1: 局领导，
0: 好，去吧。
1: 哪局啊？
0: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
1: 哦，
0: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儿。
1: 错，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0: 开了一辆小汽车，
1: 是
0: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1: 哦，
0: 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1: 搀你干嘛？
0: 哎，咱们懂了，这尊敬咱们。
1: 哦，尊重您，
0: 搀吧。
1: 哦，
0: 搀吧，搀，随便搀。
1: 哦，我搀着。
0: 嗯
1: 嗯,
0: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1: 嗯，
0: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1: 这怎么意思？
0: 这咱们懂。
1: 哦，
0: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1: 是啊，
0: 嗯，
1: 怕你撞头吧？
0: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一坐，我心里这美啊，
1: 美。
0: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
1: 哦，
0: 这小车开的真快，唰开到一大楼门口。
1: 嗯，
0: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着一木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
1: 文物管理局，
0: 成都公安局啊。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宋祖英《越来越好》。

0: 住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

0: 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见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五歌放羊，运恩凤。这是一首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歌，歌曲讲述了一对不同生活环境的男女青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以月份为线索，描述了女主人公在不同月份对五歌的思念之情，热情赞美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爱情和自由生活的执着追求。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王杰嗓音透亮，但在这首歌里更透露着一种无法释怀的痛楚。在和爱人形同陌路后，铭刻在骨子里的回忆时不时的就会跑出来刺痛一下神经，让每一个单独相处的时光里都会蔓延起无尽的思念。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彭丽媛《谁不说俺家乡好》。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何日才相会，李光羲、李谷一。回首1980年，电视机尚未全面普及，但这首电视剧《何日彩云归》中的插曲，借助广播的传播力量走进了千家万户。李谷一与李光羲的歌声仿佛一阵温暖的春风，轻轻抚慰着人们思念亲人、渴望团圆的心灵，给予人们希望与力量，成为那个特殊时代人们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方季韦《爱情的故事》。谢谢。

方季韦爱情的故事。不是所有爱情都能开花结果，有些相遇从始至终都只是一场空白的等候。方季韦反复咏叹的歌声里，或许苦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实的印记，提醒我们曾那样热烈地付出过。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谭咏麟《朋友》。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了？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奚秀兰百花歌。1939年电影《孟姜女》上映，这部电影是中国古装歌唱故事片的先河之作。在电影中，百花歌作为插曲出现，由著名演员和歌唱家周璇演唱。这首歌曲在流传过程中被多位著名音乐人翻唱，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奚秀兰的演唱版本。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拥有90年光辉历史的俄罗斯红旗歌舞团，用悲壮雄伟的歌声抒发着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对崇高事业的奉献。即使在战争年代，歌舞团的歌声依旧积极向上，充满理想。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孙浩《中华民谣》。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

这是一首表达对母亲深深思念的歌曲，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与怀念之情，细腻地描绘了游子在梦中与母亲团聚的场景。珍妮在演唱这首歌曲时，运用了气息和声音的强弱对比，使得整首歌曲在情感上起伏跌宕，更加引人入胜。珍妮，梦中的妈妈。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新鸳鸯蝴蝶梦，黄安。

新鸳鸯蝴蝶梦的迅速走红得益于电视剧的传播，随着包青天的热播，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也广为传唱，古诗词以及佛经的引用使得歌词多了几分文化韵味，古文与白话文的完美结合唱出了对爱情的释然和感悟。歌词的语言很简单，却有一种唱到人心坎里去的力量。黄安《新鸳鸯蝴蝶梦》，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满山红叶似彩霞，朱逢博

0: 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 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见指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航宇和王天乐坐着奥迪车从西安出发回陕北，王天乐特意安排好车，想让路遥风光一回。可他们走的路又差又堵，还绕道去了偏僻的车村煤矿。路遥来这里到底为了什么？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8集。
12: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八集。
1: 1991年9月18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辆黑色的奥迪小轿车不知不觉开进位于西安建国路的陕西省作协院子里。谁都知道，作协是一个比较清贫的单位，平时很少有这么高级的小轿车开进来，因此有高级小轿车出现在这样破烂的院子里，一定是来大人物了。看门的老谢是一位相当负责的老汉，他看见高级小轿车从大门里开进来，招呼也不给他打一声，实在有些生气，因此他迈着碎步一直追到高贵资公馆门跟前，见小车停在那里，也不管来的是什么人，非常严厉地过去问司机：“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进来了？”司机急忙笑着说：“不好意思，我来找路遥。”老谢一听司机来找路遥，他的火气立马就烟消云散了，语气也不像刚才那么生硬，十分客气地问：“那你知道路遥家在哪个楼住吗？”司机仍然笑着说：“路遥的弟弟已经告诉我了。”老谢说：“那你去，路遥正在家里。”司机把车在院子里一停，便按天乐事先告诉他的楼号走进作协后院，非常顺利地找到路遥家。然而事情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前后相差不到10分钟，我去前院看的时候连一个车的影子也没看见，可我刚回到房间，车村煤矿的奥迪车就到了作协。知道奥迪车来到作协，还是天乐在院子里喊我。我看见他有些不高兴，板起脸埋怨我说：“你看你能干什么，让你看着车来了把司机领上楼，可司机到我哥家都不见你的影子。”我急忙给他说：“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我在院子里看了几次没看见，刚回到房间司机就到了。”王天乐说：“别说那么多，赶紧走。”我转身回到我的房间，把包一拿，锁上门，跟着王天乐就从作协的后院里往出走。看见路遥和司机已经到了前院，正在水池边抽烟。路遥的行李非常简单，就一个黄帆布挎包，里面也没什么东西，而他穿的衣服也相当普通，仍然是平时穿的那些，上身是一件土黄色夹克衫，这件衣服不知他已经穿了多少年，里边是一件土布衬衫，看上去好长时间没有洗似的，有些陈旧，一条皱巴巴的牛仔裤基本上分不清是什么颜色，那一双穿了多年的真皮凉鞋也是黑不溜秋。在陕西作协，他是穿戴最不讲究的一个人，如果是不认识他的人，看见他这样的穿戴会以为他是一个蹬三轮车的。而他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夏天从不穿袜子，他有脚汗，一天洗一次袜子太麻烦，这样就可以随便在自来水管上一洗，省了不少事。当然 他这样的穿戴，别人根本认不出他就是创作出轰动全国的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那位当代著名作家。那时西安到黄陵还不像现在这样顺畅，没有高速公路，只能走213国道，而这一段路的路况非常差，破破烂烂的，拉煤的车又特别多，交通事故频发，就是再好的车在这样的路上也跑不起来。在奥迪小轿车里，我和王天乐坐在小车的后排，路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是头一次坐这么高级的小轿车，突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干部，风光无限。那时的基层领导干部生活比较朴素，就是县委书记也没什么特权，即便外出开会需要坐车，县委办公室派一辆就行了，大部分是帆布棚小吉普，密封不好，性能又差，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冻得瑟瑟发抖。然而就是这样的车，一般人也没有资格享受，只有县委书记或县长才有资格在出去开会或下乡时坐一坐，显得比别人优越一些。奥迪牌小轿车驶出西安市建国路，经过大差市，到钟楼朝北一拐，顺利地驶出北关，经过草滩，跨过了渭河大桥，沿着西延公路驶向陕北。不知不觉中，奥迪小轿车驶出了西安，城市就这样被远远地甩在身后，眼前是一架又一架起伏连绵的黄土山。此时王天乐特意把路遥的前排座椅稍微放平了一些，想让他躺在座椅上休息一会儿。可是路遥把身体往直了坐了坐，说：我不想躺，这样公路两边的美丽风景一点儿也跑不了。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虽然经常回陕北，也经常走这条路，可当我坐着车从渭河大桥上过去，就说不出来的兴奋和激动，看到什么东西都感到非常亲切。我说：那是你太爱陕北了，虽然陕北现在还有些贫瘠，发展得比较缓慢，可那是生养我们的地方，别的地方再好，仍然觉得不管怎样都没有陕北黄土高原这么厚重，这么震撼，这么让人揪心揪肺。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陕北就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样，让人无限敬仰。路遥扭头看了我一眼说：呵呵，我没看出来你对陕北有这么深刻的认识。也许我胡说八道。其实在很多时候，我跟路遥有同样的感受，陕北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地方，哪个地方也没有陕北这么美好，就跟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是一个道理。无论你走得多远，都永远不可能忘掉曾牵着你的手，扶着你学走路的那个人。此时坐在小轿车副驾驶位置上的路遥，不再说什么话，也不去睡觉，眼睛不停地看着车窗外的景色，仿佛他从来没见过一样，每一处都能吸引住他的目光。看见路遥如此痴迷的样子，我和王天乐就不再打扰他了，坐在小车后排悄悄说一些 无关紧要的话。天乐一再给我强调，陆遥这次回陕北，他下了非常大的功夫，调动了他好多关系。

才联系到这么一辆象征身份的豪华小轿车。他说，你可能还不理解，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路遥这次回陕北，该风光一定得风光，这个不能含糊，也不能像原来那样，起码要让他坐一辆好车，不能随随便便的给他安排一辆小车就行了，绝对不能这样，这样人家就会小看路遥，笑话他这样一位著名作家却坐这么一辆烂车，咱的脸上也十分不光彩。你觉得我给他安排的车村煤矿的奥迪车怎样？那是人家矿场的专车，平时不管是谁动都不能随便动一下，可我一个电话，矿长就让司机把车开来了。我扭头看了看天乐，不知他给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因此我就顺势夸了他几句，你确实了不起，非常佩服你的办事能力。王天乐有些得意地给我说，要知道矿长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非常够意思，一般关系想用他的奥迪车恐怕门也没有。我说，我能看出你们的关系非同一般，不然他不可能让这么好的奥迪车开到西安来接人。王天乐说，那当然。我和王天乐的对话不知路遥听见了没有，反正他一本正经地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什么话也不说，一会儿眯缝着眼睛，一会儿望着窗外，仿佛陕北黄土高原那些错落有致的景色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样。王天乐探着头看了路遥一眼，然后继续给我说，路遥在延安的活动坐的也是这种高档车，我给他安排好了，不需要你操心。我立即意识到王天乐给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让我在青涧也给路遥搞一辆好车。这件事我可办不到，青涧的情况我了解，没有什么工业，财政收入是榆林地区倒数第一，可以说穷到骨头上了，干部职工经常发不出工资，全县也没有一辆奥迪，都是那种帆布棚小车，在青涧恐怕就要委屈他了。王天乐看见我不言不语，他也不管我怎么想，仍然给我说，你去了青涧，把路遥在延安的情况如实告诉给县委书记，他不是你的朋友吗？让他安排一辆好车。我说，这个可能有些为难，关键青涧没好车。王天乐说，这个我已经告诉了你，到了青涧那就是你的事儿，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反正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路遥到了青涧你可以一路陪他，让你也在青涧风光一回。我当然无所谓了，青涧也没有我认识的人，可你就不一样，你在青涧工作过，认识那么多的人，还有不少朋友，恐怕你离不开那里。我听着王天乐喋喋不休地给我讲这些，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有一辆好车固然是好，可是还需要有一条平展展的好路，像西安到黄陵坑坑洼洼，到处是拉煤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慢得像一只蜗牛，再好的车在这样的公路上也跑不起来。我们乘坐的这辆黑色奥迪小轿车中午从西安出发到现在，差不多在西延公路上跑了大半天，
在天快黑的时候才勉强到了延安地区的黄陵县境内。小轿车还没从黄陵的山上下去，陆瑶扭头问他的弟弟王天乐晚上在什么地方吃饭。王天乐说在车村煤矿，矿长已经安排好了。我感觉陆瑶可能已经饿了，是不是离开西安时他没有吃饭，我不是很清楚。可黄陵到车村煤矿还有一段距离，奥迪车从黄陵山上下来没有进县城，而是从一条拐沟里进去了。我是头一次到这个地方，感觉到这条黄土沟深不可测。其实山道不是太大，可沟非常狭窄，时而像被挤在了一起，时而又突然劈开了一条缝。小轿车就在这样的夹缝里像一只蜗牛一般慢悠悠地爬行。很快天就渐渐黑了下来，在这样的深山沟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村子，也没有什么人，越走越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这是要到什么地方？我感觉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小轿车走的几乎再没路可走了，黑压压的大山毫不客气地挡在前面，看来是到了深沟的尽头，最后才在有几层楼的院子里停下来。这就是车村煤矿。据说这里曾是陕北关押犯人的一个地方，是不是这样我没有做过考证，但我借着微微的月光看到这里确实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听不到一声鸡鸣狗叫，看不见一缕淡淡的炊烟升腾，也没有闪烁的灯光，而在煤矿的附近也没有其他地方那么高大威猛的山脉，一切显得那么矮小却又那么秀丽。站在车村煤矿院子里望去，山坡上到处被绿油油的草和树遮掩着，基本上保持了原始状态，景色还是不错。矿长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人，他拉着陆瑶的手嘘寒问暖地寒暄了一阵，就带着我们去食堂吃饭，准备的是陕北的特色饭菜，陆瑶吃得满头大汗。晚饭一结束，矿长就领我们到办公楼上的客房里休息，一人一间，非常高的待遇。我进的门就一头扎在床上，感觉到车村煤矿的夜跟城市里有很大不同，天空亮的就像水洗过一般，蓝个哇哇的，布满天空的星星像小米稀饭一样一颗挨着一颗。我虽然在床上躺着，可透过窗户也能看到天空中的景色，感觉那一轮明月仿佛是为看美妙夜景而专门安的一盏探照灯。夜晚的车村煤矿非常宁静，偶尔也会听到有猫头鹰拉长声调的嚎叫，一声又一声让人毛骨悚然。我不知道陆瑶拐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在这里他不召开所谓的文学座谈会，也没有做什么文学讲座，胆战心惊般在如此陌生的地方住一晚，仅仅为吃一顿饭吗？天麻麻亮的时候我就醒了，在房间里待不住，就从楼里下去
站在煤矿的院子里欣赏风景。早上八点，陆瑶也从楼里下来，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弟弟王天乐和矿长。看见我站在院子里，陆瑶笑着问我，这里景色怎样啊？我说，山清水秀，风光无限。陆瑶说，这地方好啊，非常清静，没有干扰，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老了我就住这里。矿长说，你再写小说就在这里写。陆瑶说，嗯，这个可以考虑。就这样在车村煤矿院子里转了一会儿，矿长便带我们去食堂里吃早饭。早饭很丰盛，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都是陕北的一些家常便饭，但是非常可口。用陆瑶的话说，一满吃的人认不得人。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描绘出路遥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路遥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一行人从车村煤矿出发到延安，航宇独自前往清

0: 线对接接待事宜，还帮路遥转达想看人生电影的要求。可电影公司手里没有这部电影的片源，这事儿能顺利解决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9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9集。
1: 早饭一吃就没什么事儿了，矿长非要带我们下一次矿井，我一听就有些害怕，那么一个黑窟窿，什么也看不见，下去干什么？我不知道路遥是什么想法，反正我不想去，害怕下去上不来怎么办。可路遥不好拒绝矿长，到这里来不能吃两顿饭就离开，太不够意思了，所以说什么也得跟矿长下一次井。车村煤矿跟别的矿有些不同，是一种斜井，非常宽敞，不需要带矿灯，两边还有电灯照明，就是大卡车也可以从井巷里开进开出。可以说车村煤矿在同行业中条件比较优越。就这样，路遥跟着矿长和负责安全的副矿长从灯火通明的斜井里走进去，我和王天乐紧跟在后面。矿长一边走一边给路遥介绍煤矿的情况，我不懂煤矿那些事儿，听得云里雾里的。那时候我不知道矿长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斜井越走越陡，越走越深，阴森森的，巷道回声很大，嗡嗡直响，我觉得像朝地狱走的阵势，走得心惊胆战。走了半个小时，我感觉走到了一个无底洞，心里难受，无奈矿长热血沸腾，滔滔不绝地给路遥介绍煤矿里有趣的事情，具体讲了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我实在不想往下走了，感觉有一股阴风直窜，像妖魔鬼怪一样，而走了这么长时间还没看到一点煤的影子，我不知道这个煤矿到底有多深。路遥也不想再进去了，又害怕矿长扫兴，走得勉勉强强，甚至无精打采。然而矿长仍兴致勃勃，又跟着矿长走了一会儿，他突然站住对矿长说不进去了。矿长看了看路遥，笑着说那好。从矿井里出来，阳光温柔地照在脸上，仿佛刚从地狱里走了一趟回来，无法形容的恐怖仍在心头环绕。我真不敢想象煤矿工人是怎样在如此恐怖的环境里工作。车村煤矿的行程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我们离开风景秀丽的车村，乘着矿长的奥迪车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是路遥魂牵梦绕的地方。1973年，他经过层层选拔推荐，幸运地走进延安大学。在这里，他度过美好而富有激情的大学时光，也从这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康庄大道。因此，延安对于他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当然，从这个红色摇篮走出去的作家路遥，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刚刚摘取了第3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那是家乡人民至高无上的光荣和自豪。带着如此耀眼的光环，路遥回到了延安母亲的怀抱，理所当然要在这里逗留2天，而我就不能陪他在延安活动了，得赶紧去清涧同游北海书记见面，了解路遥在清涧的活动安排情况。这是路遥第一次回清涧，又是我牵线搭桥，必须心中有数，绝不能出一点偏差。因此在延安宾馆的院子里，我跟他分手了。其实路遥不知道，我在离开车村煤矿时，就给子长县石油钻采公司的马世斌经理打了电话，让他派车到延安宾馆来接我，然后送我到清涧。老马是一个非常守信的人，奥迪车刚到延安宾馆的院子里，他便带着公司的小车提前在那里等我了。老马是清涧人，跟我是地地道道的老乡，只有40多岁。他虽然生在清涧，但一直在延安的子长工作，非常能干，人也厚道。我之所以跟他成为朋友，是因为我给他写过一篇报告文学，由此建立了友谊。在延安宾馆的院子里，我对正要从宾馆大门往里走的路遥说，我就不进去了，现在就去清涧。路遥站在宾馆大门口问我，有车送你吗？有子长石油钻采公司的车。延安到清涧不远，路上小心一点。没事儿，回清涧就是回家。这样就算是告别了。我转身走到宾馆院子，坐着老马的车离开延安，沿着西包公路朝着清涧的方向飞奔而去。路上我给接我的老马说，不好意思啊，忘记把路遥介绍给你认识。老马笑了笑，呵呵，路遥那么大一个作家，我一个钻石油的人身上油唧唧的，跟人家根本搭不上话。没介绍就没介绍，真让你介绍给我，我还不知说什么。我说，路遥平易近人，没一点架子。老马说，不管有架子没架子，也是著名作家，他把人生写得那么足劲，我看一次哭一次。有一点我就搞不明白，他为什么把巧珍写得那么悲惨？巧珍那么好的一个娃娃，怎就不能跟高加林在一起啊？如果这样就美满了，可结果就不是这样。我说，如果结局像你想的那样，那你还会哭吗？老马摇了摇头说，作家这些事啊，我弄不懂。我说，让你搞明白，那他就不是作家了。老马说，你说路遥那么有名，可我看他穿的实在不怎样，跟老百姓穿的差不多，一点也不牛气。

0: 我说，路遥时刻保持着一名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到哪里都是这么朴素，不爱打扮自己。
1: 哎，我以为他威风凛凛，穿得牛湛湛的，
0: 看他穿的衣服还不如你。路遥啊，这叫深藏不露。老马笑着说，哼，有本事的人都比较深奥啊。这样说着，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路遥从延安到清涧要经过子长，让路遥中午在老马的公司吃顿饭，不知行不行。老马笑着说，吃顿饭能有什么问题啊，关键是我不知给他吃什么。子长就这么一个小县城，也没什么高档饭馆，只能吃一些家常便饭。我说，家常便饭最好了，路遥最喜欢吃的就是陕北饭，你公司灶上的饭我吃了不少，觉得非常有特色，像洋芋擦擦、杂面敏捷都相当地道。老马说，路遥是陕北人，不稀罕这些，我怎敢用家常便饭招待他，那不是开玩笑。我笑着说，那是你不了解他，他的饮食习惯我比你清楚，但这事儿只能咱俩说一说，不知他同意不同意。这样，你等我到了清涧，我给他打一个电话，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我再告诉你。老马看了我一眼问，那我给县上领导说一声。我说，不要惊动县上领导，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还没征求路遥的意见，要是在子长耽误一些时间，到清涧就晚了，我怕清涧的领导着急。老马说，那你说了算，我听你的安排。老式皇冠车从延安出发，到子长是吃晚饭的时间。我在老马的食堂吃了晚饭，就让司机把我送到清涧。清涧和子长是相邻的两个县，开车只需一个小时。我在走的时候，老马非要陪我过去，我没有同意，都是一些熟人，何必这么客气，而我又不是路遥。老马笑了笑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去了清涧，见到尤北海书记，把路遥到了延安的情况报告给他，然后问他路遥哪天来清涧比较合适。尤书记说，这是让路遥决定，什么时候来都行，县里把所有工作都安排妥当了。我说，路遥告诉了我一件事，不知道有困难没有。
1: 什么事？
0: 您告诉我，路遥到清涧当晚让文工团演一场清涧盗情，我把情况告诉了路遥，他的意思是能不能不看演出，看一场人生电影。
1: 哎呀，这是一个新情况，我对这个事儿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不知县里有没有这个片儿。
0: 这样，你跟我到县委去一趟，我让文化局去落实。我说，文化局说不清楚，这事儿要找电影公司，如果有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如果没有怎么办啊？我觉得路遥提出这个要求一定有他的道理，小说《人生》是他的成名作，他跟家乡人民一道看人生，意义非同一般。尤书记说，路遥提出的要求尽量满足。这样说着，我和尤书记很快走进县委办公室，他问我，你再想一想。

0: 看还有什么事。陆遥回清涧一次不容易，不要给他留下遗憾。别的再没什么，只是他弟弟让我在清涧想办法搞一袋白面。陆遥到清涧肯定要回家看父母，可家里要给陆遥吃一顿白面揪片子，却没有白面。这事儿我办不到，还得你帮忙。尤书记不理解地看着我，笑着说：陆遥这么大一个作家，我不相信家里还没一袋白面。你是县委书记，有些情况不了解，买一袋白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尤书记说：这事儿简单，还有什么？他一边问我，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害怕忘了这些事情。目前就这些，暂时没有了。如果再没什么，你去招待所休息，我让招待办给你安排，有什么事随时找我。我现在召集开个会，把这些事情再落实一下。离开清涧县委，我走在红巷口的石板街道上，非常感慨。在这个贫穷的县城里，我整整工作了五个年头，有欢乐也有泪水，但我仍然对这里的每条街、每道巷、每座楼房充满着难舍难分的感情，而且感到很亲切。不知不觉，我来到了县政府干部招待所。从招待所大门里走进去，看见招待办的刘主任正在院子里。他老远就热情地问我：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笑着给他说：刚回来一会儿。不是说陆遥回来，怎你一个人啊？陆遥明天就回清涧。刘主任说：你小子混得不错呀，跟那么大一个作家在一块儿，庙大了神神就大，真是了不起。我说：没什么了不起，还不就那么回事。
1: 哎，这样谦虚就不对了，你现在也是一个不能小看的人物。刚才县委办公室给我打了电话，说是尤书记特别交代，把你当贵宾接待，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我送你上去。
0: 我说：你跟我还客气，我自己上去。在清涧县干部招待所住下，我赶紧躺在床上抽了一支烟，觉得现在还不能睡觉，要把清涧这些事尽快告诉给陆遥。因此我急忙从楼里下去，看见刘主任仍然跟一些人在院子里闲聊。我走到他跟前对他说：刘主任，能不能让我给延安打一个长途电话？陆遥在延安，我给他汇报点事儿。刘主任说：我办公室打不了长途，你去建平办公室打，他那里可以打长途电话。我听刘主任这么一说，就从对面的二楼上去，走进县政府接待办，给惠建平说陆遥在延安宾馆，让我给他打一个电话，汇报一下清涧接待的情况。惠建平说：你随便打。我很快拨通延安宾馆陆遥住的房间电话，跟他确定了去清涧的时间，顺便我征求他的意见，中午饭安排在子长，你看怎样？陆遥问我：你在子长有熟人？我说：有熟人，那是咱清涧老乡。陆遥说：没问题，但不要太复杂，越简单越好。就是陕北饭，

0: 到中山水库打两条鱼，请这么大一个作家吃饭，总要差不多。我说，陆遥说了，越简单越好，不喜欢铺张浪费。哦，那我给他杀一只羊。我看老马在电话里没完没了，便说，那你杀吧。离开县政府接待办，刚走到招待所院子，我便看见电影公司的任海生一晃一晃从大门进来了。任海生把我挡在院子里说，我正要找你。我问，有什么事？陆遥明天来清见，我赶紧去给尤书记汇报一下。任海生焦急地说，我刚从县委开完会，找你就是放映电影《人生》的事儿，公司现在没《人生》的片子，你看怎么解决？我说，县委给你落实的任务，你跑来问我，我怎给你回答？任海生说，如果要放电影《人生》，只能去地区电影公司调片子。我说，如果有困难，你跟我去尤书记汇报。任海生笑着说，你这不是让我去找死啊。我说，我知道你有办法，而这事儿是陆遥提出的，尤书记也同意，你不掉片儿怕不行。任海生说，尤书记在会上说是你提的要求，我找你就是看能不能放别的电影。我说，电影《人生》是陆遥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他这次回清涧想看的是自己改编的电影《人生》，看别的电影在哪里不能看？这个你还不明白？任海生笑着说，看来啊，跟你商量不成，那我明天让人去榆林把片子调过来，你可别在尤书记跟前告我。我笑着给任海生说，你看我是那种人？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遥的时间，见证陆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遥的时间》聚焦陆遥生命最后两年的坚守与热爱，讲述他在病痛缠身中依旧坚守文学初心，用生命书写时代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

0: 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见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在方尺的支撑下，勇敢地与父亲正面对峙，彻底斩断了与不堪过往的连接，真正告别童年留下的阴影。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28到29集。
3: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4: 第28集。
5: 陈湛然饭局前半段还在和连笑打马虎眼，以和事佬的身份在连笑面前为廖一涵说好话，连笑自然配合演出。他可不怕自己行差踏错，毕竟他的军师就在他背后那桌和他连着麦。
6: 放心，这位陈总撑不过10分钟，肯定忍不住进正题。还有，这家店太难吃了，待会儿我们换一家。
5: 方池在耳机里如是说。连笑敲了敲蓝牙耳机表示同意。还真不出10分钟，陈振然默默地从公事包里拿出个文件夹。连笑早已激动得风起云涌，却还得慢悠悠地放下筷子做疑惑状，皱眉看陈振然。陈振然只是说，
6: 连总，希望这个能帮到您。
5: 连笑一脸茫然地翻开文件夹，翻到第3页，他的手已忍不住开始抖，内心呐喊着终于等到今天，却依旧蹙眉以示不解。
7: 什么意思啊？
5: 陈振然一向知道这连总是扶不起的阿斗，内心肯定是瞧不上的，却也只能耐心解释。
6: 那批从韩一流出去的假货，虽然韩一这边没有查到任何记录，但我找人查到了这批假货最初来自哪些指甲工厂。您看，这些指甲工厂所用的包材、产品批号

0: 韩一的那批假货是不是一致的？这批假货的预订商全都是这家名叫善清的贸易公司，而他的法人……
1: 陈志然一边说着，一边将连笑手中的文件又往后翻了一页。新的一页上是善清贸易公司的注册信息，法人代表一栏写的是陈善清。
2: 陈善清，我怎么记得陈章他爸就叫这个名字？
1: 连总的演技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副茅塞顿开的模样直看得餐桌对面的陈振然大松口气。
0: 陈章和廖一涵大学谈恋爱那会儿家境特别好，经常带着廖一涵出入高端场所，用的都是陈章他爸的卡。连笑作为蹭吃蹭玩的，自然也对陈善清这个名字记忆深刻。连总，虽然韩一方面查不出任何的纰漏，是因为有人销毁了证据，我就不说这人是谁了。陈振然点到即止，给了连笑一记你我都心里有数的眼神。连笑默默受下，等陈振然阐明真正的来意。陈振然手指点了点文件夹，一副讳莫如深的脸。只要把这个给荣月，不仅韩一的危机解决了，连总您的危机也解决了。陈振然分明希望连笑来当这个出头鸟，可惜在连笑赴约之前，方池早料到会是如此。连笑也早早地排练过一遍，当下施小凡问道：
2: 我能有什么危机啊？我现在特别快活，不用去公司照样拿分红，世界各地飞，泡泡小鲜肉。我是联合创始人，哎，陈章就算做了 CEO 也威胁不了我。
0: 言下之意，陈章做了 CEO 威胁的可是他陈振然。陈振然当即脸色一变，连笑装没看见，反正陈振然也会觉得以连笑的智商，这话绝对是无心一说。陈振然还不死心，张了张嘴却欲言又止。连笑做事低头看手表，打断道：
2: 不好意思啊，陈总，我还有约就先撤了啊，这顿我请啊。
0: 说着以抬手示意服务生过来买单。连笑就这么在陈振然的目送下买单起身离开，直到出了餐厅正门才首次回头一看，
1: 方池正晚他一步出餐厅，二人就这么迎面对上。连笑当即卸下一脸的道貌岸然，笑吟吟地挽住方池的胳膊往前走。
2: 怎么样，我表现得可以吧？
0: 100分。不过那句泡泡小鲜肉，看来连总没少泡小鲜肉啊。
1: 那本来就是句玩笑话，连笑也没放在心上，随口就来了一句：
2: 嗨，都是小鲜肉泡我好吗？
1: 连笑还以为方池听听笑笑就过，不料方池当即脸色一沉，没等连笑反应，他已经径直朝一边走去，头也不回。
2: 这是真生气啊？
1: 连笑还没反应过来，脚已经追了过去。
2: 哎呀，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上次那谭兄还问你，两个女明星你任选一个你会选谁，我都没生气。
0: 那是因为谭兄当时让你在两个男明星之间选一个，你还在犹豫两个都想选，根本就没空管我。
1: 方池的声音倒是挺平静，听不出生气，可脚步依旧不停，
2: 那看来还是生气了。
1: 连笑不知不觉都快追到死角，还是没明白他哪儿来这么大火。
2: 你真生气了？
1: 下一秒，连笑却被他猛地一拉，直接逼停在角落。方池看着连笑的眼睛，哪有半点生气啊，全是成功地将他引到这既无摄像头又无路人的死角的得意。只不过连这点得意都带着此人特有的清俊浅淡。
0: 以后还得委屈连总一下。

0: 不能泡小鲜肉，只能泡我。
1: 方池娇矜地说着，放肆地吻下来。
0: 一周之后，周子山的问责电话亲自打到了韩一。看来陈振然即便不求助于联想，照样能把证据交给荣月，而保证自己的身份不败露。陈章遭开除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就是不知道廖一涵还会不会为了保陈章在业内的名声而做最后的尝试。但恐怕廖一涵是保不住了，荣月大概会很快就公示调查结果，届时陈章是名誉扫地还是接受调查，都不是廖一涵能左右的了。连笑和廖一涵友谊生涯的第一次冷战期，就这么以廖一涵深夜打来的一通电话作为结束。电话自接通起，廖一涵就一个字都没说，连笑也没催他，静等廖一涵开口，等来的却是廖一涵一声低过一声的啜泣。连笑赶到廖一涵家，开门那一刻，相顾两无言，连笑只给了廖一涵一个大大的拥抱。廖一涵的额头伤了，他虽然自称是在和陈章推搡间不小心自己磕伤的，可连笑怎么会信呢？但是连笑相信自己能陪着廖一涵走过当年的失恋期，就同样能帮助他度过如今的低谷。
2: 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连笑这么说的时候，并不知道前路会有多少坎坷在等着自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隔天，连笑还陪着廖一涵去做了产检，医生发现廖一涵额头上的伤，随口问了句：“这是怎么回事？”“
2: 啊，不小心磕伤的。”
0: 连笑当时在一旁听着就坐不住了，起身出了诊室，倚着扬鞭，咬着手指。等廖一涵也出了诊室，连笑见他那张平静的脸，终于忍不住问道：“
2: 陈章昨晚是不是对你动手了？”
0: 廖一涵那张欲言又止的脸已经是答案。
2: 那他现在人呢？
0: 连笑已经刻意压抑，可语气依旧冷硬。廖一涵摇了摇头：“
2: 不知道。”“那这孩子呢？”
0: 面对这样的廖一涵，连笑多少有些咄咄逼人。廖一涵苦笑道：“
2: 难不成你想让我打掉？”
0: 语气虽弱，但也是质问。连笑被噎得一时接不上话，他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廖一涵这孩子要来有何意义？孩子摊上那么一个爹，还不如不出声。这方面，连笑应该最有发言权，毕竟他幼时也无数次怨恨过父母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可是真要他当着廖一涵的面说出口，连笑又不忍心。陈章这两个字俨然成了两个女人间的死结，一时间也争不出什么结果来。廖一涵索性转移了话题：“
2: 啊，明天荣月的人会来韩一开会，你来主控。我这副样子不太适合露面。”
0: 廖一涵的嘴角漾出丝苦意，俨然是求饶了。
1: 连笑虽然依旧一脸愤懑，却也不想再谈论陈章，敛了敛神情，点了点头。这一切俨然又恢复到了韩一成立之初他俩并肩作战的模式。陈章那厮就让他自生自灭吧。荣月需要韩一就整个假货事件给出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廖一涵把自己的想法很明白地告诉了连笑，开除陈章，但不打算对陈章提告。连笑哪

0: 能同意啊。不过之前种种也让莲笑学乖了，做个沉得住气的好闺蜜，不再像之前那样仗着关系好就劈头盖脸的试图把对方骂清醒。被爱冲昏头脑的人能被三言两语骂清醒吗？莲笑憋到回家想和自家军师好好商量一下，可惜方池这几天人在纽约，他参投的直播软件即将在纳斯达克上市。虽然方池自己笑称上市只是为了圈钱退市，虽然莲笑也没脸没皮地宣称韩一迟早会在自己的带领下进驻比纳斯达克牛百倍的道琼斯，但不妨碍莲笑佩服对方佩服得五体投地。方先生每天看着无所事事，能赚的钱倒是一分都没落下，这些技能恐怕是莲笑这种学渣一辈子都学不来的。时差13个小时，莲笑只能连线求教。
1: 方池那边正值早晨，如此惬意的早安电话，方池接起时脸色和煦，一扫酒店窗外这一片曼哈顿的阴天。哪怕莲笑这通电话打来只是为了说些烦心事，方池一边打领带一边听莲笑絮絮叨叨半天。视频电话里莲笑的脸近在眼前，方池过眼就能看见，这才叫生活。领带打完了，莲笑的陈述也结束了。方池看脸手表，今早他将出席敲钟仪式，此刻他已是三件套西装上身，一刻钟后就得出酒店。方池还有一刻钟的时间用早餐，手机就这么又被他搁到了餐桌上。其实方池并不擅长处理女人间的那点事儿，女人可不就是麻烦的代名词吗？可惜女友在上，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把廖一涵当个难哄的甲方来分析。别把他逼得太紧。
2: 我不逼他，怕他到时候又被陈昭哄得晕头转向的。
1: 现在这种情况，你是乙方，廖一涵就是甲方，你得哄着他。连方池都这么说了，连笑自然气馁得不行，将三只小祖宗轮番拎来一阵蹂躏都不足以平复心情。
2: 好好好，甲方最大，行了吧。
1: 方池见连笑这么垂头丧气的样子，一笑放下手中的餐叉，他藏着的那嘴峰回路转，其实就是为了看连笑这般抓心挠肝的样子，这也算是方池别样的恶趣味了。等看够了，方池也就不卖关子了。甲方爸爸可不是最大的。连笑一听有戏，嘴脸顿时变了，他立马把柔乱的新造型的堂主的脑袋上的那撮毛撸好，用嘴勾了沙发旁的小板凳过来，就这么怀抱着堂主往方池面前一坐，细心听讲。你别忘了还有荣誉呢，你不逼他，自有荣越会逼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会不会？方老师如是说。
0: 方池这人说话从来只说半句，后半句都得连笑自己琢磨才行。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以连笑这种算盘珠子不波不动的性格，他还真就是吃对方这招，总是被推着自己动脑筋思考。就比如此刻连笑听了这番话，不禁琢磨起来，
3: 方池的意思是既要帮荣月整治陈章提供辩解，又要在廖一涵面前表现得对陈章既往不咎。
0: 既然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连笑立马一改虚心求教的学生样，懒洋洋的一叹，
2: 哎，职场堪比宫斗啊。
0: 说着便摆起一副太后样，把怀中堂主的尾巴当那珐琅指套，在那儿捋来捋去。
2: 若没有你为方嬷嬷在旁辅佐，本宫怕是已经凉了。
1: 方池没有搭理连笑这茬儿，继续用早餐。酒店的餐厅挂了米其林两星，但方池对前几日吃的东西都甚觉一般，吃的自然不多。今天却不知为何别有胃口，他眼一瞧竖在一旁的手机，明白了，因为他面前正端坐着他那可口的女朋友，而此刻他那可口的女朋友不知正想着什么坏主意，思索了半天，突然冲自己挤眉弄眼道：“
2: 哎，要不你来做韩一的战略顾问吧？”
1: 战略顾问？连总这是要学廖一涵，把家属都挖进自家公司。连笑还以为方池是嫌弃这职位，张口就来：“
2: 你开个价。”
1: 说来也是，堂堂一投资人给一家民营企业做战略顾问，着实有些自降身份。可是方池总得卖他女朋友一个面子吧，女朋友是他自己选的，怪得了谁？果然方池没有拒绝，只说道：“我很贵的。”“
2: 多贵啊？”
1: 方池还真的垂眸思考起这个问题来，再一抬头，一副公事公办的严肃模样了。要我做韩一的战略顾问，现金不行。
2: 难不成你还想要股份？哎，过分了啊。
1: 方池十指关节抵了抵唇，掩去笑意。怎么回事？最近自己的高冷形象怎么那么容易破功？
3: 第二天一早，连笑赶去公司开会，到了约定的时间，荣越的人一个都没出现。韩一一众高层坐在会议室里面面相觑半天，连笑赶紧让助理打电话去问。周子山的助理随便扯了个特别扯的理由取消了会议，以至于韩一上下一整天都惴惴不安。和荣越的合同签署得特别严密，荣越要解约的话，违约金的金额完全取决于荣越如何定性此次假货事件。荣越真要置韩一于死地的话，6000万的违约金一分不少，韩一这一年等于白干。当晚谜底终于揭晓，看来荣越并不是要和韩一撕破脸，但韩一上下并不能因此雀跃半分。
1: 荣越上了新闻，这回上的是省台的节目。韩一售假事件作为导火索，记者暗访了荣越的工厂，发现荣越本就真假掺卖，只不过做得比较隐秘，混进去的假货比例比较低，而且一般采用的是注水、稀释等不容易让买家察觉的方式售假。连笑是在韩一家看的新闻，新闻播完，室内陷入长久的宁静。廖一涵把电视关了，遥控器却一直紧握在双手中，抵在下巴处。显然廖一涵也懵了。荣越是上市公司，并且一直以无假货著称，之前但凡有一点质疑荣越售假的消息传上网，荣越都会第一时间公关处理掉，外界也都以为这是对手公司放出去的假消息。荣越不仅有自己独立的生产线，还代理着韩日众多品牌，是国内目前做的最大的全品类化妆品网站。连廖一涵都懵了，连笑更是满脑子一片空白。廖一涵想给方池打个电话，手机已经掏出来了，一想到纽约此时是凌晨，又悻悻然作罢。直到廖一涵缓过了这阵，跟没事人似的整理好了表情起身，连笑以为廖一涵有主意了，连忙问道：“
2: 怎么办？”
1: 廖一涵摇了摇头，此刻唯一能说的只有一句：“
2: 现在就看荣越会让谁出来背锅了。”
1: 廖一涵遵医嘱早睡，连笑也陪着早早地上了床，但已然注定此夜无眠。连笑辗转到半夜依旧毫无睡意，有没有猫祖宗们任他蹂躏以疏解心情，索性起了身。连笑看了一眼转到另一侧去睡的廖一涵，大概廖一涵是睡了，孕妇嗜睡也是正常的。连笑轻手轻脚地起床， 去了洗手间。

0: 洗手间里还放着男士护肤品，应该是陈章的。看来廖一涵还没下定决心和陈章断了。
1: 连笑却破天荒无心关心这些，他掏出手机换算一下时差，估摸着方池应该早起了，这才去拨他的号码。不知为何，即便方池也没办法给他支什么招，但就算听听方池的声音也好，连笑觉得安心。可连笑刚要拨通方池的电话，手机却先行震了。在周遭安静至极的氛围下，唐突到连笑手一抖，险些没拿稳手机。看一眼来电显示上的陌生号码，连笑刚要接起，又蓦地一僵。这串号码其实也并不完全陌生，是周子山的来电。手机震了许久，连笑僵着脸始终没接听，直到电话断了，周子山再没打来。在这凌晨0:03，荣月自身不保，根本顾不上含义。隔周荣月出了消息，周子山决定引咎辞职。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这部小说被温情包裹，故事贴近现实，极易引发情感共鸣，让人相信真爱是值得等待，也能从中汲取直面过往、拥抱生活的勇气。读完之后，满是温暖与治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不顾家族的反对与施压，公开官宣与连笑的恋人关系，毅然拒绝家族安排的联姻，坚定守护自己的爱情。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29集。方池乘航班回来时，连笑瞒着方池来接机，本想着给方池个惊喜，结果却成了连笑在国际港的出口处站着走神。方池从连笑面前经过，连笑都没瞧见。刚出感应门的方池也是归心似箭，助理在旁边推着行李车，方池也不顾，只自顾自地看着手表朝出口走去。若不是方池自那一排接机的陌生面孔前走过时顺带着余光一扫，他恐怕就要这么从连笑的眼皮子底下错过了。但方池好歹是余光一扫，脚步一停，继而眉头一皱，扭头看去，栏杆外那个眼熟的人影还真是连笑。只是此时的连笑正低眉思考着什么，压根没有发现自己。方池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他回国前向连笑报备了自己的航班号时，连笑还做出一副抱歉的口吻，说自己今天有事没办法接机。所以他这儿来给我一个惊喜啊，但这么个惊喜法方池还是头一遭见识。方池都站定在连笑面前了，连笑都没发现，还在自顾自地走神。方池无奈一拳抵唇，方池虚咳了这么一声，连笑才蓦地一抬头，见到方池的当下生生一愣。连笑这才算是彻底回过神来，他尽量把周子山引咎辞职带给他的冲击抛诸脑后，尽量用嘴角的笑意掩盖一脸的紧绷。
7: 怎么样，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来接机，是不是倍儿有面子？
6: 连笑说着越过方池的肩膀看向他身后，

0: 除了方池的助理，并没有看见其他人。按道理来说，方池和一众合伙人一同去的纽约，也该一同回来才是。方池前几天还提了嘴，几个合伙人在纽约时轮番给他介绍女朋友，都知道他多年空窗，他说自己已经有女友了，也没有人信。为此，连笑今早出门前还特意化了个全妆，就是要让这帮人看看。可惜，没嘚瑟成。方池身后就一小助理跟着。小助理这才言笑晏晏地解释道：“
1: 其他人都顺便在纽约过完圣诞才回来，就方总提前回来了。”连笑随口哦了一句，心想：“今早这两层假睫毛算是白沾了。”上了车，连笑就把两层假睫毛全摘了，睫毛胶太厚，糊眼睛。方池的助理开着方池存在机场的车走了，方池则上了连笑的车。他看着连笑龇牙咧嘴地撕着睫毛胶，怎么连笑做什么他都忍不住笑啊。方池不得不绷紧嘴角：“
0: 你不沾这玩意儿，眼睛已经够大了，放过自己好吗？”
1: 他话音一落，连笑的睫毛胶也扯完了，总算松了口气。他煞有介事地瞥他一眼：“女人永远不会嫌自己太美，你们直男不懂。”起初方池还以为连笑状态不对，是因为假睫毛粘得不舒服，但很快他意识到连笑今天真的有些反常。平时明明是个话篓子，什么都能说上两嘴，但此时此刻车内总归是有些过于安静了。方池伸手把连笑故意调大音量以掩盖些什么似的车载音箱给关了。“
0: 韩一又出什么事了吗？”
1: 连笑一愣，既不明白方池怎么突然把音乐关了，也不明白方池为何这么问，只能随口一答：“啊，没有啊。”“
0: 那你在抽什么？”
1: 连笑心下一咯噔，这人脑袋上是装了雷达，怎么半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我哪有在抽啊。”连笑下意识地反驳，可话一出口又恍悟到自己似乎也没必要刻意避讳，就这么咬了咬唇，他又开始给自己铺起了台阶。“啊，我只是刚接了个电话，有点意外而已。”
0: 连笑还等着方池一点一点地发问，自己在一点一点地回答，却不料方池脸色稍稍一凛，张嘴就是一句：“你知道周子山辞职的事了？”半点没给连笑缓冲的机会，方池就这么说出了口，甚至不是个疑问句，而是个肯定句。不怪连笑顿时卡了壳，连笑本也不想粉饰些什么，可方池突然这么当头棒喝下来，连笑多少反应不过来。“
1: 对。”
0: 方池透过后视镜看了连笑一眼，连笑本身睫毛已经够长了，此刻稍稍垂着眸，已叫他看不清连笑的眼神。方池也就无法分辨此刻连笑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这不正好吗？他离开国内，从此以后和你再无交集。”方池自后视镜上收回目光，直视前方的车况。“
1: 他会离开国内？”
0: 连笑的尾音甚至已经有些尖刻。方池抬眉看他，连笑当下也意识到了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已然超脱了一个吃瓜群众该有的反应，不禁咽了口唾沫，声线刻意放缓了说：“
1: 你是怎么知道的？”方池也不知道自己是以什么心态解释这一切的，当下却是语气无余，仿佛真的事不关己。“
0: 周子山的人脉和根基根本就不在国内，背了这么大一个黑点，没有大公司会再用他了。如果我是他，也不会选择留在国内，除非……”
1: 除非

0: 什么？方池没说下去。连笑听得云里雾里，又不好再追问，只能生生咽下开口的冲动。偷瞄方池的脸色，倒也看不出他生气了。连笑总算放下心来，也不能说是做贼心虚，而是彼此都不说话。音乐又被他关了，连笑总得找点别的话题填补下空白，总不能还聊周子山吧。
1: 我一会儿先去廖一涵家，拿完了东西我们再回家。
0: 连笑这几天都住在廖一涵家，行李没少带。相比他这个大男人，出差这么久也不过俩箱子，连笑光是带去廖一涵家的护肤品就一手提箱了。果然，这成功转移了方先生的注意力。只见他神情放缓地说：
2: 廖一涵真和陈章掰了。
0: 连笑最恨对女人动手的男人，当下也是全情寄予对陈章的愤慨之中，彻底将前一个话题翻篇。陈章都对他动手了，丝毫没有顾及他是个孕妇，还能不掰？只不过一个小时之后，连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打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4: 连笑的车刚要驶进廖一涵家楼下的车库，另一方向就有一辆甚是眼熟的车先一步下了车库入口，那是廖一涵的车。廖一涵今天去医院复检，胎儿很不稳定，廖一涵三天两头就要往医院跑，不成想这么巧，此刻竟在车库碰见了。连笑其实还挺担心自己这边出双入对，廖一涵那边却孤家寡人，想了想扭头问方池：
1: 那是廖一涵的车，正好他也回来了，要不待会儿一起吃个饭？
2: 我比较倾向二人世界。
4: 连笑白了方池一眼：
2: 女朋友最大，女朋友说了算。
4: 方池改口，连笑这才满意地收回了视线，驶进了车库入口。廖家的停车位就一个，连笑一路跟着廖一涵的车拐下了 B3， 眼看他的车在停车位上稳稳一停，驾驶座的门随即被推开，连笑得让廖一涵等等自己。正要按下车喇叭，方池却蓦地伸手制止了连笑。连笑一纳闷，先扭头看了眼方池，才在方池的示意下再次看向了不远处廖一涵的车。此时此刻，从刚推开的驾驶座门内走出的并不是廖一涵，而是陈章，早被廖一涵翻脸不认的陈章。
0: 之前还信誓旦旦说着廖一涵和陈章早掰了的连笑，此刻只听见啪啪打脸的声音。那边陈章下了车之后，很快绕到副驾驶座拉开车门，廖一涵这才走下来，二人有说有笑地朝电梯间走去。是的，有说有笑。连笑还记得就在昨晚，他试探性地问了廖一涵一句：既然胎儿这么不稳定，万一真保不住了，要不要……廖一涵压根儿就没让连笑说下去，只说等公司的麻烦彻底平息了，他才有时间想别的。只是此刻连笑看着陈章谨慎地抵着电梯间外的门禁，小心翼翼地让小腹微见隆起的廖一涵先进门，突然有些怀疑，廖一涵究竟是在等公司的麻烦彻底平息，还是在等陈章的麻烦彻底平息？
4: 连笑独自下了车，他来到电梯间时，陈章和廖一涵乘坐的那部电梯刚上到 B1。连笑按开了另一部电梯，后一部乘坐电梯上楼。可以想见，待会儿廖一涵见到他该有多诧异。最终连笑的电梯后一步到达17楼，眼前的电梯门缓缓开启的那一刻，诧异的将在电梯里动也动不了的 却是连笑自己。廖一涵的家门正对着电梯门，廖一涵和陈章走进他俩面前的家门，对话却传向了他们身后的电梯。你说你那个连笑对你来说究竟有多重要？为了和他重归于好，你都把脑袋给磕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心疼？偏偏这段时间你还不让我回家。
1: 他是唯一一个能让我彻底交心的朋友，我不想失去他。况且他还有公司近三成的股份，他真的要狠心把你往死里整，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在他心软。
4: 他那不是心软，他那是无能为力了。他有什么本事？除了懂得怎么靠别人以外，以前他靠你拿下荣誉的项目是靠了人家周子山，现在傍上了那个方池，你和周子山他也不必放在眼里了。要不是荣誉自身难保，周子山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跑出来扛责，我也没办法捡了这么大个便宜全身而退。廖一涵笑了笑，并未赞同，但是也并未反驳。
0: 连笑呆立在电梯中，一直按着开门键的指节泛着白。那两人开了家门正准备进屋时，电梯门因长时间无法正常关闭而陡然发出刺耳的提示音。这蜂鸣般的提示音不仅逼得连笑收回了原本按在开门键上的手，也惊来了刚进屋准备关门的廖一涵。两个女人的目光就这么隔着一道走廊相会，廖一涵也终于是满脸愕然，醒过神来之后赶紧掉头追来。无奈电梯门恰好在此时闭合，一道门缝内外已然是再也回不到最初的友谊。连笑人还在下行的电梯里，廖一涵的电话已经打了过来。连笑并没有拒接，仿佛能借由廖一涵说的每一个字提醒他自己有多蠢。
5: 连笑，我知道我不该给你下套博你同情，可是我既不想失去你也不想失去陈章，我只能这么做。对，我记得你说了你不想失去我这个朋友。
4: 连笑机械地应着，嘴上却是冷笑，只因他更记得廖一涵当时的后半句，况且他还有公司近三成的股份，若不是他还有着三成股份，廖一涵开头还是循循善诱的语气，此刻却已然有些慌了。
5: 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对不对？我们现在不是还和以前一样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搭档？
1: 你觉得真的还和以前一样吗？
4: 这句话连笑问廖一涵，也问自己。
5: 我唯一受点影响的不过就是那个周子山而已，可是以周子山的能力，荣誉挖他那会儿还有很多家比荣誉更好的公司抢着挖他呀。他现在离开荣誉换家公司继续做，只会比在荣誉的前景更好啊。本来周子山最初也没打算接手荣誉，是我亲自飞到澳洲说服了他，他觉得有机会和你复合，他才最终答应的。
4: 连笑彻底没了声音，廖一涵也猛地意识到自己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赶紧打住，平复呼吸道：
5: 当然这些都不再重要了，你现在已经有方池了，周子山再怎么跌到谷底也与你无关不是？
4: 连笑挂了电话，整理好了情绪才坐回车里。方池等了连笑很久，他仔仔细细地瞧了连笑，竟然破天荒地瞧不出任何破绽来，以至于他都纳闷了。没吵架？连笑看看方池，终究是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只苦笑着耸了耸肩，捡了最无关痛痒地说：
1: 果然和你说的一样，廖一涵和陈章之间什么问题都没有，故意演了出戏给我看而已。
4: 这下方池更看不懂了，以连笑的个性，这件事情不可能就这么平静地了结。只可惜刚才连笑不让他跟着上楼，如今他又不说，自己也猜不透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连笑却已经扭头系好。

0: 吃个饭，看个电影。连笑订了9点的电影，把行李放回家，在家做顿饭，吃完正好散着步去附近的电影院。连笑最近学了几个菜，今天正好派上了用场，自告奋勇进了厨房，一通锅碗瓢盆的忙。
1: 交给我，你坐那儿啊，等开饭就行了。
0: 连笑把话撂这儿了，可方大厨哪敢真的把一切都交给他呀？在客厅坐了不到5分钟，他就忍不住来厨房巡视。不出所料，5分钟而已，料理台已被他用得一片凌乱。
2: 确定不用帮忙？
1: 不用。
0: 连笑说着，把刚切好的牛肉下了锅。为了防止溅油，连笑还特地举了个锅盖挡在脸上。这下肯定万无一失了吧？却不知是火开太大，还是油温太高，牛肉一下锅，火焰就蹭的腾了起来。连笑凑得近，立马慌了，接了碗水就要往锅里倒。这一碗水下去可好，火势蹭的一下窜得更高了，眼前火光弥漫，生生惊掉了连笑手上的锅盖。
2: 眼看锅盖掉落在地，方石皱了皱鼻子，想要补救为时已晚。玻璃锅盖转眼碎了满地，生怕连笑还要继续往锅里加水，方池赶紧拦下了他。方池用最快的速度拿走了他那碗水，拿起了另一边蒸锅的锅盖往火势上压了压。见火灭了，方池一手向上开了抽油烟机，一手接过了连笑手里的锅铲，把锅里的牛肉稍微翻炒一下，免得焦了。不出10秒，一切已恢复得井然有序。连笑刚懊恼地咬紧牙关，他怎么会连抽油烟机都忘了开了，任由烟雾呛得眼辣喉涩。方池已经把一地的玻璃碎片扫走了，以后还是交给我吧。方池无心一说，顺便把连笑往厨房外推推，连笑却僵着没动。方池很快发现了连笑的反常，看来这顿饭是吃不上了。他把火关了，掰过连笑的肩，果然对上的是连笑那张垂头丧气的脸。怎么了？
0: 连笑抬头看看他，刚要摇摇头说没事儿，却又生生打住。这个男人的目光总有一种平静的力量，起码在他面前，连笑似乎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什么都得靠别人，靠自己就完全不行啊？
0: 方池那么聪明，怎会猜不到他这莫名的沮丧因何而来？见他无言以对，再见他身后的一桌狼藉，连笑对自己刚问出的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他鸵鸟似的耷拉下脑袋，方池却用食指勾起对方的下巴，迫使连笑再度正视。连笑猜到他想说些什么，无非是些无关痛痒的安慰话，自然有些抗拒。
1: 你就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
2: 你确实是没什么实力。
0: 方池很平静地打断了连笑，啪啪打脸，连笑差点鼻子一酸，却又因为方池的后半句而生生打住。
2: 但是你绝对有潜力。
0: 连笑此刻的心情就和真坐了过山车没有什么区别。
2: 从潜力到实力，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什么都得一步一步的来，总不能第一次下厨就期待着自己做一桌满汉全席出来吧，你说是不是？
0: 连笑想了想，点点头。可是自己该怎么做呢？方池回答了他内心的疑问。
2: 不妨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比如先煮2碗色香味俱全的泡面出来。
0: 连笑煮的泡面果然一绝，方池把汤都喝完了。见方池放下的碗里只剩最后一点汤渣，连笑终于笑了。敛去笑容的同时，连笑也想好了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他得靠自己举一反三，不然都对不起他面前。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

0: 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见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是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茶行凭茶叶邮寄生意大获全胜，天醉醉酒后被小茶照料，二人之间又会有怎样的纠葛？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7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27集。所谓吃讲茶，本是旧时汉族人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方式，流行在江浙一带。凡乡间或街坊中，谁家发生房屋、土地、水利、山林、婚姻等民事纠纷，双方都认为不值得到衙门去打官司，便约定时间一道去茶馆平议解决，这便叫做吃讲茶。吃讲茶也是有其约定俗成的规矩的，先得按茶馆里在座人数，不论认识与否，各给冲茶一碗，并由双方分别奉茶。接着由双方分别向茶客陈述纠纷的前因后果，表明各自的态度，让茶客评议。最后由坐码头桌，也就是靠近门口的那张桌子的公道人，一般是由辈分较大、办事公道、享有声望的人，根据茶客评议做出谁是谁非的判断。结论一下，大家表示赞成，就算了事。这时亏礼而败诉的一方，便得负责付清在座茶客所有当场的茶资，谁也不能违反。忘忧茶行的股东们选择吃讲茶的方式来调解商务纠纷，这倒真是破天荒之举。本来实在要抽股份，按契约条律抽去便是，该罚该扣 没得话说。然而这一次事件非同小可，一是因为洋人逼着压价，二是吴查清德高望重，三是忘忧茶行刚开张。商人也有商人的做人道理，要挣钱又不能坏了名声，要两全其美，何其难哉。故而那领头的竟出了个吃奖茶的主意，一来还是想据理力争，说服吴查清顺应大势，赶紧抛出那库压的茶；二是说服不了再抽股份，也算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场面上说得过去。真正应了赵其煌赵大夫的那句话，果然忘忧茶楼开张的第一天，赵先生坐到了码头桌旁，要他说公道话了。这也是破天荒的事件，杭州500多家茶馆从来没听说开张第一天就吃奖茶的。原来奖茶吃到后来没有不动口动手的，吵爹骂娘之后，约请的打手就上了阵，既讲不成掀桌踢凳，来个全武行。所以不少茶楼门口都贴着禁止奖茶的标语，图个清静。杭天醉在门口张罗着挂副对联，开张致喜，本来是要放爆竹的，因为今日吃奖茶是严峻的大事件，免了。但对联是一定要挂的，昨日挑来挑去费了一天的心思，到晚上也没定好，挑了几副正在琢磨。有一副叫为民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几杯茶去，劳辛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一碗酒来。俗了一点，但还实在。那另一副诗写梅花月，茶间谷雨春，虽好却是从龙井借得来的，不妥不妥。左思右想着，沈绿爱过来了，说费那心思干什么，能比过诗经去吗？不如就用谁为图苦，其甘如计得了。航天最想，那不是诗经中背风里的古风吗？正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可惜不是对联儿。沈绿爱说，世上的规矩全是人定的，人说对不对也可以对，人说不对对也不对了，全看人的取舍罢了，哪有什么一定之说的。天醉听了只拍腿说，这不是法无法吗，娘子讥讽进谗。抬起头来要谢娘子，娘子早就懒懒走开了。现在这谁为图苦，其甘如计已制成一副木质对联，铜色底子，草绿色字，挂在茶楼大门两侧，立即引来了一群看客。有一孩子念道，谁为茶苦，其甘，便被天醉打断了，说是图不是茶，不过茶早先是可以叫做图的，还叫做喘。杜玉就有喘腹的，绝生喘草，泥骨披缸。茶经一之源就说，其名一曰茶，二曰甲，三曰射，四曰鸣，五曰喘。赵其煌隔着雕花玻璃窗架敲着手指催天醉，开始了开始了，人家都已经开讲了。忘忧茶楼分楼上楼下，面积各有200多平方，楼上有个小戏台子，又设台桌椅凳，都用花梨木制成，八仙桌上还镶嵌大理石台面，三面开窗，打开便面对西湖，壁间有张挂名人字画，用的是一色青花壶盏。茶博士提着大肚皮的紫铜开水壶，满面堆笑来来去去。茶楼的总管由林偶初的一个远亲名叫林汝昌的做了，他正在上上下下地张罗着。

那些发难的小股东们你谦我让了一番，打头的就喝着虎跑水龙井茶开了讲。列位，讲茶吃到这种地步，只有倒霉二字好说。生意人哪个不想抬价的，于今却要因为压价来同董事长据理力争，要说理也没有什么理的，都只为洋人串通了一干水客，咬定了跌价方买。杭州城中多少茶行，哪里就肯听我们的？茶青伯为了山中茶农着想不肯跌价，却又有谁为我们这些股东着想？我们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人，鱼虾一般经不起风浪颠簸。原本投靠了忘忧茶行，为只为茶青伯做生意靠得牢，不会叫大家吃亏。如今茶青伯为了一口气硬心不肯跌价，茶叶这个东西列位又不是不晓得，日子一长又出气又变色，哪里还卖得出好价钱？只怕此时再跌价也没人来理睬。故而今日借此机会，请各位评个道理，寻条出路。说话的坐下了，大家都一下子莫名其妙地拘束起来，只因楼下茶桌当中分开一条空道，一边坐着一干股东，另一边只坐着茶青伯、杭天醉二人，孤零零的，倒像是在声讨他们似的。那二人表情又都是怪，那老的半闭着眼睛，低着头，两只手拱在一起看地上蚂蚁爬，那少的翻着白眼，抬着头朝天花板上看。众人等了一会儿，见二人拒不搭腔，只得朝码头桌上赵大夫使眼色。赵大夫心里向着这一老一少，便说：忘忧茶行10%股份里，忘忧茶庄占了60%，须得听听这大股东的意见。天醉，事情既已如此，你是赞成跌还是不跌？自然不跌。杭天醉这才把白眼翻了下来。小股东们便七嘴八舌嚷嚷起来，都说：小杭老板，你好不狠心，你赔得起我们赔不起，我们家锅儿刚造朝天，莫不是统统到你家来吃大户？等等等等，说个不休。杭天醉只问了一句：你们要干什么？有人便乘机说：与其如此僵着，不如退股。退就退吧，明说不就行了，何必弄场吃奖茶的戏，耽误了钱顺堂的白蛇传，真正可惜。坐着，快快备车，接了钱先生来，就说杭天醉在门口候着他呢。那一干人都愣了，大眼小眼又都瞪着了赵其煌。赵大夫一生大大小小吃过不少讲茶，像今日这样讲不起来的，他倒也是第一次领教，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小心翼翼地问吴茶青：茶青，你看这件事情。吴茶青半闭的眼睛一亮，射了开去，人就弹了开来，一挥手说：取钱去，一分也不少。人见吴茶青这样镇静，有几个便要打退堂鼓，说：要不再等几天？还是赵大夫了解茶青，等什么等，没听说人各有志不得勉强吗？退了干净，省得我下趟再来做码头桌。那这茶叶铜店，我请客，我请客。杭天醉作着揖：各位走好，常来喝茶听戏，请请请。他又拱手又谦让，巴不得他们快快走得一干二净。立夏前一天夜里，海月桥、南星桥一带的商肆酒楼，只听得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天罪的转变因何而起？吕爱又该如何面对着冰冷的婚姻？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8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28集。吴生自己割破手指，趁机上楼让小茶帮他包扎伤口。他蹑手蹑脚，贼步蛇行，却听到航天罪一遍又一遍低声挣扎的话：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接着他终于把眼睛贴在了门缝间。吴生看见了一切，两个昏黄的身体裸露着，被烛光照耀着，四肢和躯体一会儿明亮，一会儿昏暗，并且在极为有力地起伏着，弹跳着。吴生看见了扬起又倒下的小茶的小脸，汗水把他的头发粘贴在颊间，他的小嘴半张着，吐着气，

0: 着就要死了，他的脖子软软地挂了下来，仿佛抽去了筋骨。而从背后看上去，航天醉多么英武有力，修长的裸背，绢黄，无一瑕疵，手和脚长长地缠在女人身上，他在激烈地蠕动着，仿佛力量永无止境。他在不断地俯冲时，口口声声地咬牙切齿地说：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江灭的烛光在他的说话声中暴跳着，一亮一黑，一亮一黑。在归于黑寂的一刹那，无声听到那男人的长长的迸发出来的嚎叫，那声音几乎可以说是太响了。无声那只血淋淋的手指头一下子塞进了他的牙齿打颤的嘴中，一股血腥的咸味儿被他咽了下去。无声不清楚自己含着血淋淋的指头在门外的暗夜中大气不敢透一声究竟僵持了多久。半夜前他一直不能入睡，他的伙伴们撤了饭局开始搓麻将，他们叫他时，他谦恭地举着那只包扎过的手指头说：疼。查清也难得的要比伙计们早睡去了，见着独守在堂前的小老乡和蔼地说：无声，早睡去吧。他摇摇头说：我再等等，杭老板还没下来呢。查清像是想起了什么，站在楼梯口朝上叫了一声：小查，下来。无声的心里泛上了一阵恶意，他那副厚嘴唇几乎有些激动地颤抖起来了。他没喝几口酒，可是却有一种酒后渴望发泄的委屈，他甚至有些热泪盈眶了。在昏黑的门角中，一张黑脸扭曲成了极其丑陋的小鬼样。接着他听到了小茶在楼上踢拖踢拖地塌拉着鞋跟的声音，慢悠悠的，像个疲惫的女人，像怀了孕的女人。无声恨她，鄙视她，渴望她，心事万端地斜过头，像一只歪头的乌鸡。他看见穿一身水粉红衣衫的小茶肆无忌惮地在楼梯口打了个哈欠，手指又套上了祖母绿的戒指。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酒喝多了，困着了。烛光中的小茶美丽的像一只粉红色的噩梦，他站着，幽红色本身如同一只蜡烛，他甚至周身发出了毛茸茸的边光。无声不可思议，一个女人被有钱人睡过了就会变成一只红蜡烛吗？如果被他睡过又会变成什么呢？查清问：老板呢？女人说：他还没有睡醒呢。查清盯着小茶足有那么一会儿，不知道是在想什么。小茶呢，他站着伸了个懒腰，在伸展开的一刹那似乎又想到了自己的身份，恍惚地笑了，又收回了手脚，却不忘看一看手中的戒指。把少爷背到门口包车上。查清用下巴努一努。无声不相信地问：我？你？无声一下子明白了他目前的地位，他谦恭地迅速地上了楼梯，三步并两步。他的仇人半睡半醒躺在床上，一脸陶醉。无声低三下四地半欠下身子耳语说： 杭老板，该回家了。
1: 我不回。
0: 老板赌气地翻了个身。
1: 我就喜欢睡这里。
0: 吴声恨不得掐死他，那么细的脖子掐死他很容易。但吴声还是陪着笑脸说，
1: 查清老板吩咐了，让我背你下去。
0: 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句话，然后一个猛扑，像抓鱼一样掀住了航天醉，把他掀在自己背上。把他往楼下送的时候，他觉得这家伙没什么分量，骨头没有几两重，往黄包车上一抖肩膀，那人就弹出去了。小茶跟了出来，帮着扶正航天醉的身体，用手绢擦他的脸，直到搓着把车拉走了。小茶在后面还叫了一声，
2: 小心别掉下来，别让夜风吹着了。
0: 吴声瞪着木愣愣的大眼睛，看着这个发毛光的粉红色的女人。女人满不在乎地转了个身，消消停停上了楼。吴声忍不住叫了一声，
3: 小茶。
0: 小茶斜眼看了他一下，问，干啥？
3: 你做什么了？
0: 吴声把刚才两个字咽了下去。
2: 不要你管。
0: 女人轻飘飘地说，
2: 剃头剃头，
0: 扬长而去。那日的半夜，吴声去了望仙桥，招呼都不用打一个，鬼似的就被从巷子里蠕出来的那些做皮肉生意的拉走了。吴声在这方面毫无经验，但看上去好像是个老手，因为他喝得半醺，正可肆无忌惮，却又不烂若糊泥。他被一个半老徐娘一把拽住，拉进了一条巷子。他一头倒在那张烂席前时，心里还有些明白，但接下去的事情他就云山雾罩了。早上醒来，他那件土布短衫里半年的辛苦铜钿不翼而飞，他吓了一跳，通地跳了起来，不知此生何处。看看天窗，方方小小的，从一人多高的破瓦顶上朝他翻着白眼，顿时吴声头痛欲裂。
3: 有人吗？
0: 他大叫了几声。他明白，他这一生中的第一次想买个地方出出气，结果却被别人出了气。他搞不清楚，昨夜是他耍了人，还是人耍了他。接着那一幕就哗啦一声压在他眼前，把他推得一头就栽在破席上。他看到了烛光，光滑如黄缎子的两条身体，他的耳朵里便周而复始地跳跃着一句话，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不行。他怒气冲天地蹦下了破席，在这破窝里乱翻了一遍，他什么也没找到。现在他怀疑他玩的是个叫花子，或者玩他的是个叫花子，这使他更生气，便一脚踢开了房门，摇摇晃晃回他的茶行去。正在前场忙碌的伙计们见他回来了，小声地说，
1: 你到哪里去了？老板到处找你。
0: 吴声朝他们翻翻白眼，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就做了个下流动作，那其他几个伙计就胆小而猥琐地笑笑，不敢笑响。吴声降着头径直入了厨房。今天灶间人多，小茶在烧火，面孔映得红红的，脸上还有汗水下来。 吴胜瞪了他一眼。

0: 便就着竹筒里的生水咕噜咕噜喝。小茶没再像上次那样叫他不要喝生水，他就越喝越多，越喝越火，咣当一声扔了竹筒，冲着小茶大吼一声：谁说我不行？小茶吓得拎着个吹火筒就站了起来，痴痴呆呆的，也不说一句话。
1: 当我不晓得啊，谁说我不行？
0: 无声又朝他叫。小茶一跺脚把吹火筒扔了过去，尖声地叫了起来：
2: 疯子！
0: 茶青老板出现在他们面前，看着他们俩半晌，挥挥手对小茶说：把戒指取下来。什么地方？小茶赶紧便去拽手指。茶青又对着无声口气很重：
3: 干活去。
4: 忘忧茶楼开张后的日子里，航天醉带着小茶就地重游去了。临行前他灵机一动，约上了无声。
0: 无声，无声，你不是龙兴茶馆小跑堂的吗？去跟着一块儿去开开眼，看看我和这杀猪的开茶馆是怎样的不同。
4: 小茶就欢天喜地地坐上了搓着的黄包车，旁边有小航老板陪着，一路拉过去就有一路的人斜白着眼，搓着就未免难为情。小茶浑然不觉，一路小跑跟在旁边的无声则气得咬牙切齿。他百思不得其解，何以茶轻薄会让这两个家伙胡作非为，而搓着也竟然以为顺理成章。难道这跑码头的女人真的要一步登天？然而夜里的梦中，小茶却早就是无声独占的了，是他无论怎样的糟践都逆来顺受着他的女奴。只是你看小茶现在春风得意的样子，他跨过茶馆的门槛时想不起无声曾经把他从门槛上推下来，他上楼梯时想不起他怎么样翻着跟头跳上去，他在楼上小戏台子上来来回回走了一圈，还啧啧地夸着雕梁画栏，不知他比戏子还贱。贱货，贱货。但是那不长眼的有钱少爷却偏抬举他，那就是一对一的贱。你看他还小心扶着他坐在廊栏前，又买了瓜子儿松子儿给他吃，他喝茶吃瓜子儿的样子他妈的又贱又迷人。他还知道用那小瓜子仁儿喂廊下挂着的鸟，那样子又纯得滴水，叫无声无法想象烛光下的淫乱。奇怪的是，无声一方面气得头晕眼花，一方面却又一丝不苟地在那挂着名画的茶室里张罗，把天醉、小茶甚至搓着都安置得妥妥帖帖。
0: 无声，我看我还是把你从茶行里叫回来开茶楼算了，你干老本行看着都舒服。
1: 天醉说：那是伺候人的活儿啊。
0: 无声说：
1: 哪能干一辈子。
0: 嗯，这倒也是，我看出来了，无声是个有抱负的人，有抱负好，我会助你的。
1: 谢谢韩老板。
4: 无声就欠着身子做奴才状。小茶在旁边看了打了个寒颤，
1: 现在一下子小茶什么都想起来了，
4: 许多年以前少爷给他松仁儿，无声踩在泥地里又挖出来给他吃，后来无声还哭了呢，他为什么哭呢？
0: 夏季的日子里，沈绿爱

0: 过得很平静。丈夫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在茶庄，大部分时间是在后朝门茶行。春茶生意过后，丈夫又开始张罗到桐庐收鲜枣，到塘栖收莲子，加工后运销香港和广东。再有的时候，丈夫便是在茶楼中度过了。茶楼开了张，白天有人来逗鸟吟诗，夜里听评弹和大书。丈夫常常半夜三更回家，有时甚至彻夜不归。回来了，见着妻子很客气，小心翼翼地告诉她到哪里去了。而妻子大半是已经睡下了，听了他的解释连头也不回。沈丽爱对自己依旧是处女的状况也已经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件床上的私生活现在已经成了整个家族的公开的秘密。她的母亲和婆婆为此专门开过几次神秘的会议。接着各种各样形色诡谲的郎中开始出现在忘忧楼府，她的丈夫开始吞吃各种各样的中药。沈绿爱冷漠地看着这些人鬼鬼祟祟的窃窃私语。一段时间以后，婆婆问她有没有好一点。没有，她硬邦邦地回答。婆婆说，你自己要上点心呐。这不关我的事，她默然地说，心中怀着对这个女人的怨恨，瞧她生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婆婆威严大义地说，这种事情两个人的也难说哦。终于一个老不咔咔的老女人被一顶小轿子抬进了院子，他们把她和沈绿爱单独地关在了屋子里。接着沈绿爱便听到了她从来也没听到过也想象不出来的许多古怪问题。她虽落落大方，也被问得面红耳赤，连连摇头。那老巫婆又开始向她传授房中术。沈绿爱觉得又羞怯又好奇，她从来没有想到人生来还有这么许多乱七八糟的动作，她又蠢蠢欲动了。半夜里丈夫回到家中悄悄地睡下了，她翻了个身轻声问，这么晚？是啊，听金老大的武松打虎。她再想和丈夫说几句话，把身翻了过来，丈夫像一只公虾，头朝外，顷刻间鼾声就响起来了。她叹了一口气，想天亮时再说吧。她几乎一夜也没有睡，快天亮时她小心翼翼地去碰她的丈夫的背。丈夫醒了，把头斜过来奇怪地问，天还没亮呢，你干什么？沈绿爱吃了一惊，丈夫的目光不再是胆怯、心虚和恼火，丈夫的眼睛里充满了陌生，仿佛在说，你是谁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起初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见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窦氏会察觉刘彻这暗藏的锋芒吗？刘彻又将如何一步步夺回大权？悬念迭起，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48集。
8: 窦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9: 第48集，见张公与林剑。这弥天大局到底如何呢？刘彻那日微服来找刘不周帮忙的时候，其实刘不周早已经有了安排，只是担心刘彻冲动误了大事，才没把他们的毒计如实告诉他，却也让刘彻依照他的整个大计划配合行事，皇帝刘彻自然欣然应允。随后刘不周暗中潜入掖庭给下罪送解药，并将刘灵儿等人要毒杀下罪灭口的阴谋和盘告诉了他。下罪是悲愤交加，为了自救也为了赎罪，他最终答应 和刘不周合作。刘不周给夏醉吃的解药的药量，不仅不会让夏醉被楚服的胡蔓草之毒毒死，而且恰好可以让夏醉在窦太皇太后寿诞当日苏醒过来，作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激发这个事件向着刘不周已经设计好的路线进行。而百里清为了让百姓和朝廷众人真的相信西王母林凡，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不仅预先在一些农田中埋了警示碑让农民们发现，还编造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童谣交给那些小孩子们四处传唱，同时派出了许多人扮作怪人，以给西王母找林凡落脚之地为由，到处招摇过市，擅闯民宅，造成了强烈的恐慌情绪。期间发现了那个造假作坊，其实还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刘不周在这之前始终就没想好如何有力地证明卫青给卫子夫那封回信是有人栽赃陷害的，这下好了，得来全不费功夫，而且间接捣毁了一个探完狼行阴谋之事的窝点。之后百里清又借着京兆尹郡不疑禁止农户秋收粟米所引起的民怨，鼓动上千民众在皇城外喊冤，引起了窦太皇太后对西王母林凡一事的重视，还间接惩治了郡不疑，也算剪除了窦党的一只臂膀。为了让窦太皇太后彻底相信西王母给夏醉托梦，刘彻偷偷地从未央宫的藏宝楼中拿走了那块太祖高皇帝刘邦时代所收藏的稀世珍宝古文玉璧，并让阿玉琪趁夜入皇城詹事府，偷偷地把这玉璧放到夏醉的居所里。太皇太后也正是见到了这块和夏醉身份极为不符的玉璧，才真正相信了西王母给夏醉托梦一事。而鸠羽师则故意带着南越楚军赵英奇到上林苑赏菊，让赵英奇顺理成章地目睹了楚服和叶廷都尉的密议，从而成了给卫子夫和卫青昭雪的最有力的证人。事后阿玉琪则跟踪叶廷都尉并将其抓获，那叶廷都尉在严刑拷打之下招认了全部罪行，而这个家伙后来在面见太皇太后的时候，楚服用眼神暗示他只有当堂翻供才可保他不死，他便当场翻供，拒不承认之前所做的勾当和罪行，但因为预先埋下了目击证人赵英奇这枚棋子，才使得叶廷都尉和楚服勾结下毒之事彻底坐实了。用赵瑜在最后的关头出现，将整件事的全过程公之于众，则是武帝刘彻的主意，而这一招的确打了陈皇后等人一个措手不及。赵瑜这个小丫头虽然年幼，但人小鬼大，毫不怯场，一番真相大揭秘起到最后的一锤定音的效果。刘不周说到这儿就暂时闭口不讲了，而是微微笑着看着南宫和卫青二人，这时两个人都听傻了，竟然连刘不周停止叙述全然没有意识到。过了一会儿，南宫才意识到刘不周已经不说了，他撒娇似的扯着刘不周埋怨，你继续说呀，然后呢，叶大哥，你真讨厌，故意卖关子戏弄我们呀。是啊，叶兄弟，你欲言又止的，把我这心里都白找挠心的了。卫青也意犹未尽地催促。刘不周故作明知故犯，他反问道，什么然后？你们到底要听什么呀？南宫迫不及待地焦急地说，当然是要听西王母娘娘临凡贺寿啊，那到底，哎呀，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刘不周实在熬不过他俩，喘了口气，哎呀，至于发生在紫薇殿西王母林凡刺仙露那场重头戏啊，其实只是一位高人的机关戏法表演罢了。南宫惊讶地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啊？
1: 当时的场面震撼所有人呐！那天所有的亲历者没有一个怀疑这是假的呀。刘不周笑了，呵呵，
9: 你以为我们建章酒社就只有善打的阿玉琪和手下众多的百里青吗？啊，莫非还有什么奇人异事不是？这个酒社中啊，有个人名叫鲁放，此人可是了不得。他虽然没有阿玉琪的武力，也没有百里青的势力，却是一个擅长制造机关奇巧的绝顶高手。
1: 什么？机关奇巧？不就是变戏法吗？
9: 南宫闻听此言，脸上马上浮现出鄙夷之色。刘不周则摇头说，当然不是，这机关奇巧是一种非常神秘莫测的机关术。
1: 卫青狐疑地问，
9: 当真有如此的神奇？当然。刘不周点了点头。这鲁放的先祖就是春秋时期著名的穆圣鲁班先师，他继承了鲁班先师留下来的不传之谜机关神书，那本书叫缺一门。这场西王母临凡赐仙露的大戏啊，就是这个鲁放的杰作。
1: 南宫兴奋地说，哦，原来是名门之后啊，这么说来果然不同凡响，他是怎么做到的呀？
9: 陛下搬出紫薇殿后，我就安排鲁放以布置迎驾西王母一应陈设为名进驻了紫薇殿。他秘密地对紫薇殿进行了一番改造，那108个会自动演奏宫廷宴乐的木质彩绘激乐俑，其实就是鲁放制造的悬丝傀儡。这个傀儡由大殿顶上隐藏的数十个技艺高超的控弦艺人操控着。当时天色已晚，大殿内又视线昏暗，你们自然是看不出来的。
1: 南宫听到这儿说，既然如此，可是当时大殿内彩色霞光四射，炫彩夺目，宛如仙境一般，难道这也能制造出来呀？刘不周又笑了，
9: 那是鲁放用涂有白黄红蓝

蓝四色的缎布蒙在宫灯之上，那些宫灯啊被四色缎布蒙着所散发出来的灯色呢，它就会变色。同时再将百根烟气最旺的青木香点燃，让烟气弥漫整个大殿，营造出腾云驾雾的类似仙境的效果。那些宫灯的四色灯光透过浓浓的烟气，那不就成了数道炫彩的霞光了吗？哦，原来是这样啊，真是叹为观止，精妙绝伦。南宫听得入了神，不由得发自内心的赞叹着。而卫青就更好奇了，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啊。当时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那瓶瑶池仙露，可是自己移动到大殿门口的呀。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进入新的篇章，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革命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红色史诗。请听《苍茫大地》第一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一集，该来的终究会来。农历五月初五的大清早，灌陇村还浸染在半明半暗的晨曦里时，76岁的叶英便匆匆起了床。就着昨晚剩下的半碗果汁，老太太费力地吃下了一块米糕，然后洗净手，在围裙上随手擦了两把，换上蓝色棉布

0: 当山，从上到下一个接着一个扣上如意钮，最后小心翼翼地从箱底取出一条叠放得板板正正的红色围巾，轻轻地绕在脖子上。围巾因年代久远已泛斑白，但一端绣着的那朵白色玫瑰依然鲜艳如初。老太太略显吃力地把带细穗的两头搭在背后，小心地取下吊在房梁上的竹篮，跨进左臂弯，右手拄上拐杖，走出了大门。老太太心里清楚，自己今天再不去，这辈子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五月初五这一天是自己男人的生日。澄海县党史办的黄主任每天总是第一个来上班，这天他跟往常一样在办公楼前停放好自行车，一抬头就看见办公楼前的台阶上蜷坐着一位老妇人。那妇人满头白发，身子疲惫地撑在竹篮上，脖子上还系着一条不合时令的红围巾。他走上前去，见老人正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身子随着呼吸上下起伏着，脚上的粗布鞋沾满泥土。黄主任的脚步声惊动了对方，抬起的是一张沟壑纵横的脸。哎呀，老人家，你怎么坐在这里呢？
1: 啊，我来这里来打听个人。
0: 谁呀？
1: 啊，我男人，53年没见人了。
0: 打听失踪的人该到公安局呀。
1: 哎，去过了，他们说应该来找你们。
0: 黄主任把老太太搀扶到办公室的藤椅上坐下，倒了半茶缸开水递到了他颤颤巍巍的手中，才开始询问。哎，老人家，您走那么远的路，有没有一个人陪着？路上有个闪失，那可不得了啊。黄主任对老人说。听到这话，老太太放下手中的茶缸，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哽咽着说：
1: 我有个儿子，但后来。
0: 老妇人一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过了好一阵子，老太太的情绪才渐渐地平复下来。黄主任不敢再开口，生怕话问得不妥当又让老人情绪失控，只能默默地注视着对方，等待他再次开口说话。
1: 帮我找找家里的男人吧，都53年了，人怎么就不回来看一眼呢？
0: 老太太又有些激动。
2: 您叫什么名字？哪人呢？
1: 啊，夜莺，灌陇村的。
2: 您家男人是？
1: 许金海。
2: 许金海。许金海。
0: 黄主任在头脑中快速地搜索着这个陌生的名字，但没有丝毫的印象。澄海是出名的侨乡，几十年前很多潮汕人为了生计下南洋。他首先意识到来者寻找的可能是漂泊异乡的华侨。如果是像郑信、王君石、以美后、高绳之这样的澄海籍华侨，或者是他们的后人，就不是他管的事了，县里有侨办。
2: 他是50多年前过番的吧？
0: 黄主任问。过番是澄海话下南洋的意思。
1: 不是，
0: 老太太回答得干脆利落。
2: 不是过番的。
0: 黄主任马上想起了另一类人，孙中山在华南闹革命及

0: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时期，支持者中不少是广东人。澄海周边就有廖仲恺、叶挺、邓演达等人。澄海本地的林义顺、黄继玉、吴冠英和蔡立行等人同样也先后追随过孙中山。尽管他们不是黄主任工作的重点，但这些有头有脸的名人乡贤他自然知道。
1: 那他是国民党？
2: 你说什么？不是。
0: 老太太回答得很果断。没有下南洋，又不是国民党，黄主任就不知道许金海是什么人物了。作为澄海党史办的现任负责人，黄主任深知偏居一隅的澄海地方虽小，却产生过诸如张震、李勋、许世杰、宋鑫等一批响当当的共产党人。可许金海的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1: 他该不是早期的共产党吧？
0: 黄主任颇有些疑虑地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3: 黄主任的话一出口，老太太先是瞪大了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足足一分钟，然后双手捂着脸委屈地哭了起来。黄主任一时不知所措。
0: 数分钟后，黄主任把自己所知道的澄海籍共产党大官一口气爆出十几个，他想证明自己的话不是空口无凭。
2: 他比他们都早。
0: 老太太停止了哭泣，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对方话音虽小，还是令黄主任大吃一惊。黄主任急忙端起茶缸递给了老太太说，
1: 啊，先喝口水，这事儿得慢慢说，慢慢说啊。
2: 我没多少文化，可有两个事儿忘不了。一个是他入党的时间，另一个是他入党的介绍人。
1: 啊，那你先说说入党时间。
2: 1923年。
0: 老太太的话一出口，黄主任是暗暗吃惊，这个时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共产党1921年成立，2年之后老太太的男人就入了党，小小澄海竟会有这样的人物，他很诧异，是不是老太太年纪大记错了时间？这个时间是万万不能错的。那入党介绍人呢？黄主任紧接着问，试图通过介绍人的身份来验证老太太说的话。
2: 朱德。
0: 话音一出口，老太太浑浊的眼睛里闪出了一种异样的光彩。黄主任从见到老太太开始，还从没有见过她的眼睛如此闪亮。
1: 朱德？哪个朱德？
0: 黄主任听到这两个字，暗暗吃惊，手中茶缸里的水泼洒了出来。
2: 北京的朱德呀！
0: 老太太用双眼紧盯着对方。
2: 开国元勋朱德，朱德元帅，哎，老人家，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0: 黄主任急忙把手中的瓷缸放到桌子上，既紧张又兴奋。
2: 是。
0: 老太太毫不迟疑地回答。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僵局还是黄主任打破的。他往前探了探身子，严肃地说，
1: 老人家，这对我们澄海来说可是天大的事，话可要说得有证据，没有证据这样的话是说不得的。
0: 老太太一声没吭，俯身从地上拎起竹篮放到桌子上，掀开上面的一层黑色棉布。
3: 竹篮底两块米糕露了出来。黄主任想，那该是老太太的午饭。老太太没有动米糕，只是把一个用蓝布包裹的四四方方的东西捧出来，放到了办公桌上。黄主任瞧见老太太打开外层的蓝布，里面露出了一个紫色的木盒。这是澄海一带早年常见的嫁妆盒，造型古朴，做工精致，盒面上雕刻着一对戏水鸳鸯。老太太用手轻轻地搬动盒子上金色的钩鼻儿，吧嗒一声，盒子打开了。盒子里没有首饰，只有一块对角打结的红布兜，一看便知里面一定兜着一件薄薄的东西。老太太双手伸进盒内，一手托着，一边把红布兜轻轻地捧了出来。屏住呼吸，黄主任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太太的一举一动。黄主任急忙帮她移走嫁妆盒，红布兜被轻轻地放置在桌上。黄主任本以为老太太会接着打开，她却没有，而是把榆树皮般的双手在自己的裤腿上一连擦了三下。黄主任这时才注意到老太太的手心里渗出了汗水。老太太神情肃穆，慢慢地解开红布兜对角打成的结。当红布兜被完全展开的时候，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露了出来。老太太没有把照片递给黄主任，而是双手捧着，眼睛凝视着。片刻之后，泪珠从她一双凹陷的眼眶中滴落了下来，顺着面颊垂到了下巴两边，然后一滴滴地落在地上。站在对面的黄主任仿佛能听到泪水撞击地面发出的巨响。黄主任等了很长时间，如梦方醒般的老太太这才双手颤抖着将照片递了过来。
2: 你看看这位是谁？
4: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朱德，真是朱德，黄主任一眼就认了出来，那脸庞和身材是他那个年代的人刻骨铭心的记忆。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的朱德身穿白色西服，坐在第一排。啊，哪一位是您男人？
2: 这个，就这个。
3: 老太太的食指指向了一个人，站在最后一排，同样穿西服扎领带，留着寸半短发，额头宽平，鼻梁高挺，双眼炯炯有神，目光直视前方的一个小伙子，映入了黄主任的眼帘。
0: 好一位英姿勃发的后生仔呀，黄主任暗自地赞叹道。哎呀，多么英俊的小伙子呀，
3: 黄主任最后还是发出声来。
2: 真的？
3: 老太太立刻停下了抽泣，跟着问了一句。
0: 真的？
3: 黄主任的声音高了一倍。老太太先用袖口抹了一下眼泪，接着双手捂住没有门牙的瘪嘴。听着老太太的笑声，黄主任没敢抬头看她，生怕自己不经意的一瞥会打断这位老人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停了好长时间，黄主任

0: 才想到下一个问题。啊，老人家，知道照片是在哪儿拍的吗？
1: 德国一个叫什么根的地方。年轻时记得住，这几年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
0: 黄主任和老太太就这么一问一答，开始了寻根究底的谈话。半个小时后，黄主任深感事情重大，便叫来了党史办新分来的女大学生郝丽做记录。老太太边说边哭，用两个蓝布袖口反复擦拭着眼睛。谈话快结束时，声音已经嘶哑。旁边年轻的郝丽眼圈泛红，一边认真听着，一边做着记录。到最后，黄主任也有点哽咽，几次趁着给老太太倒水之际，偷偷地抹了几把眼泪。老太太是下午3点左右离开党史办的，黄主任和郝丽把她送到楼下。
2: 哎，隔的时间实在太长，况且她大部分时间没在澄海，我们调查恐怕需要2-3个月。啊，您多保重，一有消息我们马上到灌陇村告诉您。
0: 黄主任说。
1: 麻烦你们快点儿，我现在眼睛不好使了，耳朵也听不清了，在村子里还经常走错门，如果找到他，让他赶紧回趟家吧。啊，53年了，他送的这条围巾我一直收着，没戴过几次，颜色都快褪光了。
0: 3天之后，黄主任带着郝丽去了一趟灌陇村。他们没有去找叶英，而是直接去了村长许叔一家。村长说，村里确实有个叫许金海的，但17岁就到外地上学去了，从此极少回灌陇村。应黄主任要求，村长召集一帮50-60岁以上的老人来到家里，七嘴八舌地谈开了。
3: 哎呀，澄海刚解放的时候，他就到县里去找他男人，说他男人是和朱德、周恩来、邓小平一样留学闹革命的，是留洋博士，朱德还是他一个学校的同学呢。那时候到县府寻找失踪家人的有好几百人，政府寻了一阵儿，没有半点头绪，也就没有在他。
0: 一位70来岁被众人称呼为四爷的老人回忆道，
2: 哎，60年代后期呀，他又到县城去问，在村口正好被我碰见了，我就对他说呀，千万不能去呀，邓小平正倒霉呢，这个时候还说自家男人和邓小平是一起的，要是县里那些戴红袖章的造反派知道了，那老命就不保了。
0: 60-70年代在灌陇村当支书的许文收说，老支书刚说完，一位几乎掉光了门牙的妇女笑嘻嘻地嚷开了，说别听这个疯女人的话，自从嫁到灌陇村后，就听她满巷子唠叨她男人和朱德、邓小平一起过番吃洋面包，人家都在北京城里当大官，天天进广播，她男人连个音讯都没有，真是乞丐婆想吃天鹅肉，一时是众说纷纭。过了好长一会儿，村长许书义咳嗽几声示意大家安静，他要说几句。
2: 半个月前吧，叶英去县城卖鸡蛋换盐吃，从大街上的广播喇叭里知道邓小平又上台了，听说还要把咱们汕头当经济特区来建，6个鸡蛋刚卖一半，就拎起篮子急急忙忙往回赶，见到谁都跟人家说，我要见到金海了，我要见到金海了。
0: 身后跟着一帮娃娃，学他疯疯癫癫的样子，满大街的吆喝，我要见到金海了，我要见到金海了。
4: 星霜荏苒，沧海桑田，53年了，
2: 许金海呀、啊、许金海，你人在哪里呢？
0: 两个月后，整天活蹦乱跳的金海将满七周岁了。身为父亲的许凡昌并没有家有小儿初长成的喜悦，反而苦恼不已。许凡昌在泰国华富里这座小城开了一家米行，城里的米行很多，但许家的最大，这是他起早贪黑苦心经营十几年挣来的。15岁那年，许凡昌只身一人过番来到泰国华富里，在城里的碾米厂一干就是8年。这8年，他没有回过一次老家澄海灌龙，甚至爹娘过世时，他都没能够看上一眼。离开碾米厂后，勤快的许凡昌去了一家泰国华侨开的米行当送米工。每逢下雨天，他都会脱下外套盖在米袋上，光着膀子把米送到买粮的人家，自己淋得像个落汤鸡。生性憨厚、干活勤快的许凡昌被老板看中了，尽管他如实说出在澄海老家还有个父母领来的童养媳，老板还是在临终前把女儿阿棉托付给了他。许凡昌的生意越做越好，家里先后添了2个儿子，但人却越来越苦恼，总感到对不起家里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媳妇。大儿子金海马上7岁了，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就硬着头皮和老婆阿棉商量：哎，我想把金海送回澄海，到那儿读几年私塾再回来，他不能像我们一样不识字，一辈子出蛮力吃苦饭呐。阿棉坚决地不答应，他舍不得聪明懂事的金海，这里不也有学堂吗？你又不是不知道，金海的脑袋瓜比小伙伴们的都顶用，在这里学就是了。哎呀，老二金涛在这里学，两个儿子不能一个都不回去啊，那样的话，族里的人一定会白天黑夜咒骂我，今后许家祠堂爹娘的牌位也没人照管，一定会被扔到海里的呀。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6: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心里之中我拥有，此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8: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9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大决战之淮海战役》震撼上映，李俊总导演携一众实力派演员共同演绎了淮海战役的壮丽史诗。影片讲述了在中共中央指挥下，华东、华中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五个兵团的故事，展现了淮海战役的激烈与壮观。该片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拍摄过程中有13万干部战士和15余万群众参与，规模宏大。全片拍摄地跨全国13个省市，真实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峥嵘岁月。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战争史诗，感受革命先烈们的英勇与牺牲，铭记那段伟大的历史转折。
9: 战争进入第二年，即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转入进攻，使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达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又过去一年，到1948年90月间，由于辽沈战役、济南战役和各战场的胜利，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就占有优势，现在数量上也已居于优势，整个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面对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危机局面，蒋介石尽一切可能调集主力，造成中原战场的局部优势，意图挽狂澜于既倒。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则审时度势，抓住南线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把中原战场变成了蒋介石的瓦解炉。

0: 在西柏坡毛泽东居住的农家小院儿，响起十年滚动的声音。毛泽东和他的女儿李娜推着年杆在碾米，周恩来走进院子，接过李娜的年杆推起来。
1: 小鬼，来来来。主席，看过美联社的评论了吗？
2: 他们的嗅觉不那么灵敏，现在才来预言什么？在徐蚌地区，一场重地会战不可避免。
1: 可是又断定，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不可能来得那么快。
2: 偏偏还要快一点，是一月七八日发起攻击，怎么样啊？
1: 可以，现在态势很好。小平和陈老总建议，重业主力摆在徐州蚌埠以西的机动位置上。粟裕同志建议，整个战役由陈邓统一指挥，这样华野、中野就从原来配合作战，变成了联合作战的格局了。
2: 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不只是兵力数量的相加，应该是一个质的变化，是增加了好几倍力量哦。
1: 整体大于部分的简单之后，一加一不只等于二。
2: 一加一大于二。
0: 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蒋介石一直为此郁郁不乐，宋美龄在画荷花图。
3: 东北的事情过去了，你总不能排遣自己的烦恼，还说什么你要凝聚思考力与徐蚌会战呢？好了好了，讲好了九点至十点看我作画的，如何？我不敢讲我算得上张大千先生的一名弟子，可总是经过大千先生指点过的。
0: 顾祝同、何应钦来向蒋介石汇报，他们在客厅里等待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接见。
4: 总统，总统好，夫人好。
3: 请坐吧。
4: 谢谢夫人。白崇禧总司令来电说要他到徐蚌建立指挥所爱难之行，
5: 白先生答应了，由他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剿总，果然又变卦了。无论如何不干，军国大事情同儿戏，
6: 想趁我的养相。
3: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徐蚌会战垮下来，未必李宗仁、白崇禧就有好日子过吧。
5: 我已经电告刘总司令，总统明天亲自去徐州做会战部署。
6: 我是讲要去的，傅作义明天来南京，我要等他面谈。徐州那边就请你带我去好了。
5: 徐州剿总各将领切望总统亲自向他们训示。
6: 今次傅作义来南京，你以国防部的名义先同他谈谈。
4: 傅医生的心思很难揣摩，
6: 只要他把华北部队撤到这边来，一切好谈。愿意到徐州方面也可以，不愿意去可以就任东南军政长官嘛。
4: 他可能推说放弃华北责任重大。
3: 还有什么比徐蚌会战更重大的事吗？
0: 刘伯承司令员发出的电报很快就传到了邓小平、陈毅的驻地。
7: 中央军委林陈等将军总电收徐州，其位以补给线金浦路最怕被我切断，孤临孙元亮近地苏县，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等主力只应力求尽快截断徐州至苏县间铁路，造成回攻徐州之势，从会战要线切断敌人中枢，该如此，对整个战役作用深远，请陈等切实考虑极端形势。
8: 小平同志啊，这里面有我写的几首诗嘞。
9: 啊，我们的大诗人，请朗诵一首，我洗耳恭听呐、啊。刘司令员电报。
10: 哦，不是我们自吹哦，真可谓英雄所见。
9: 你一分佛典。完全同意向军委的建议，我们已命令豫皖苏军区部队迫击金浦路苏县南北段，力争造成淮海战场更为有利之态势。
8: 是，
10: 练哪一说呢？哦，就这说好了。这个你清楚吗？那是1921年冬天的事了。我们104名留法勤工俭学生被法国政府武装地接出境，我是其中一个。在回归的船上啊，我写了这首诗，题目是《船过崇明岛向吴淞口》，滚滚黄水流向天地之角，隐隐约约的一线，那就是了，亲爱的母国哟，我终于又被你容纳了。我虽无用，愿做一只火把，温热你全身的冰。 能啊。
9: 我被法国政府驱逐是1926年1月建立时，我去法国那年刚满16，离开时22岁，在那里生活了5年多。在我的住所，法国警察搜出了我的油印机，我基本共产主义 ABC。 当他们发出驱逐令，我召进北林，转车到了莫斯科罗。
10: 哦，我以为啊，过去的回忆比将来的希望更加甜蜜啊。
0: 1948年11月6日，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向黄伯韬兵团发起攻击，淮海战役开始。
11: 报告，军委急电，黄伯韬已向徐州撤退。来不及起草电报了，招潮军委电报员们转发国共送配，立即改变行进方向。是。
12: 黄伯韬在运河上下浮桥没有啊？
13: 据侦查没假。
12: 侦查确实吗？他10万人吗？如果撤退只靠一座铁路桥，怎么可能呢？除非他昏了头啊。
0: 黄伯韬确实是昏了头，竟然没想到在运河上架起道浮桥，一座铁路桥被10万人马拥挤而过，其情景是可想而知的。
14: 报告参谋长，请您接电话。
10: 什么事情？三水区何继峰、张克侠叛变。
13: 何继峰、张克侠？
10: 这下呢，共军长驱直入，徐鹏会占的第一个拳头就落在我们头上了。
13: 为什么我这么愚蠢？
10: 在新安镇等九绥区部队整整等了2天，这2天当中竟没有想到在运河上架上几道浮桥。李总。
15: 是。
10: 司令官，你我在陆军大学睡上下铺，我言语不中听，请原谅。刘政委把海军的买卖收摊，叫你在新安镇傻等，你是看到2个军的建制划归你的名下，兴头很高，可哪里还能顾及到这些呢？
13: 好了，我们最近超八级撤退，
10: 必须抢先占领超八级，人死绝了也得守住。
11: 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草八级啊！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草八级，拿过实施，军法总是。

0: 战场上，时间作为取胜或招致败北的因素，无论你做怎样的估计都不为过分。黄伯韬兵团由于种种原因将撤退时间推迟了两天，而中共地下党员何基峰、张克侠则冲破重重障碍，成功地组织了防区部队战场起义。一来一往，使粟裕占有时间的负数一下变为正数。华东野战军穿过河张防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断了黄伯韬的去路。黄兵团出有三个师在撤退途中已被歼灭，其余四个军、七个师共七万余人被紧紧合围在以碾庄为中心的几个小村庄里。
1: 陈毅、邓小平把刘伯承迎进一个庭院，这是中原野战军指挥部。
2: 贝森呐，
3: 啊，
2: 你先信号啊，
3: 好。
4: 贝森，
5: 司令员来的真是时候。今天凌晨三时，军委来电，不到一个小时，又加发了一份急电来。两封电报末尾都有“越快越好，自要自判”这个话，要我们……
2: 哎，且慢，且慢。我们让北辰这位当今孙武猜上一猜哟、哦。一连两份电报，要我们干啥子啊？
3: 你这不是在讲我的军吗？我怎么好胡乱猜测啊？猜错了，不是丢我们中国武臣人的脸吗？啊，我想，只要我们即刻攻占苏县。
6: 是啊，我们和军委都想到一起了，都瞄准了这个朔越重地
3: 啊。军委选定目前这个时机很巧妙，孙元亮兵团刚刚经过苏县北上徐州，黄维、李延年兵团尚有一段距离。
6: 嗯，早饭已过，午饭未到，苏县呢正好放在这个空档上。
7: 哎，请二位同志稍等一下。
8: 哎，我们和邓政委讲好了的。
7: 是啊，说好了的。首长正在烤衣服呢。
9: 哎，两位记者，请进来，进来。
8: 哎。
7: 首长、
9: 啊，你们好，你们好啊。这次采访不能不见了，
10: 首长好。
9: 哎呦，好了你、嗯。哎，不过有一条啊，你们可不许照相啊啊！哎，开爪子嘛！我说新华社的大记者，你们是要把我们几个的狼狈相弄到全世界去出丑啊？
5: 两位记者出给我们的题目，以后找时间谈。今天还有运炮弹去前面的车。你们一个去三中，一个到九中去。
8: 哎，部队有任务吗？
5: 要打苏县。
7: 政委，你的电话。
5: 等一下。
7: 好，
5: 三中主攻，九中也不参加。
9: 啊，你们来看，蒋介石把他在中原的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之策。啊，我们在徐州以东围歼黄伯韬兵团，是夹住了舌头。牵制从华中来援的黄维兵团，是揪住了蛇尾。现在呢，要拦腰一刀，攻取苏县，卡住这个南北要冲之地，就完全孤立了徐州的刘子集团。这就叫做夹其头，揪其尾，截其腰。置之死地而后快呀、啊！
1: 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从葫芦岛赶到徐州，徐州剿总指挥刘峙陪杜聿明走进会客厅，国民党众将领已等候多时，
11: 又多费了两个小时
12: 啊！
2: 诸位， 光庭刚下飞机，我要他休息一下，可是他呢一定要同各位谈一谈。
4: 请吧，徐州已经是前线了，我们要照前线的时间观念行事了。坐，
7: 请坐。
2: 啊，坐。
7: 啊，先说。
2: 诸位，借此机会我要先说几句话。最近常有人叽叽喳喳拿我来开心，说什么徐州是京沪的大门，应当派一员虎将来坐镇，派不出一只虎也要派一只狗，最后派了一只猪来。这话实在是恭维我了。古今征战，猪的战术一再为人们成功的运用着，遇有攻击便把屁股偎依着墙壁让你抓不着尾巴，终于把它无可奈何，弄不好尖牙利齿给你一口，咬住了就不放，
10: 穿开了把脑里捅。
2: 玉安，你在说什么呢？
4: 我说总座高见。
2: 各位知道我爱讲笑话，现在一切有办法了，杜副总司令今天反任，还是请光庭讲讲。
4: 徐州剿总形势严峻，如果不能出奇制胜，很难扭转了。毛泽东使用华东粟裕部、中央刘伯承部，犹如一把铁钳的两个钳头，开合自如，相得益彰。我可集中邱清泉、孙元良兵团，会合黄维兵团，共16个军，首先向西击破刘伯承的6个纵队，把毛泽东的铁钳掰下半边去，然后回师向东，借黄兵团之围，合力对付粟裕，敲掉他的另一半。
2: 干！黄伯韬可是一天几个电报求救啊，
4: 要他咬紧牙关坚持7至10天，
11: 向西攻击刘伯承扑空了怎么办？
12: 太冒险了，太冒险了，
13: 南京不会同意的。
2: 还有没有稳妥一点的方案？
4: 那就是国防部的部署
2: 啊，
4: 以秋里兵团自徐州向东营救黄伯韬，令黄维兵团向徐州急进。
1: 在西柏坡的农家小院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交谈着时局。
14: 粟裕掌政通知8字电报建议，一流六次集团在徐州一带逐步加以歼灭，陈正8日来电也提及要堵塞六次全军退路，伯承同志建议切断徐蚌线，都和主席出于同样一个积极意图。
15: 简单说，要打一个扩大的淮海战役，扩大到最大限度。
14: 实际上主席9日16时电报部署和攻取宿线的部署就已经明确了这个战略目标，
15: 还需要相应考虑到各个方面，才好最后确立这个决心。恩来啊，觉得怎么样啊？
14: 我也在想啊，迈出这一步就不要回头看，一直走下去。不知主席是怎么考虑的？
15: 是我在问你。
14: 是吗？那首先要弄明白，是主席问我，还是我在问主席？
15: 好吧，我不强迫你，你也不要强迫我。想一想，请老总和少奇、卑石都考虑一下，晚上谈谈，谈他一个通宵。
1: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首长们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呕心沥血，日以继夜地研究战局。毛泽东闲暇时独自出来走走，他似乎在散步，实则是在思考问题。
16: 安营，
7: 来，来，走啊，走啊！
16: 爸爸，刚才你们唱什么呢？
7: 我们唱的是《白毛女》，他们说那是根据小白菜的曲子改编的。
16: 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呀？
7: 我参加土改复查工作队了。
16: 思琪也要去吗？
17: 嗯，要去。
16: 哦，呵呵，来。哦。山区人家喜欢养狗，
18: 狗来咬你，不能跑啊！你越跑，它来得越凶；你站着不动，它又不会在那里叫叫就是喽。
17: 我才不怕呢。
16: 哦，
7: 爸爸，
16: 嗯，
7: 我要求的那件事。
16: 哦，到前方去还有机会，你先去复查工作队，这样就参加了土改的全过程，不要错过喽。
7: 走吧。
16: 哦，等一下。

0: 爸爸，这怎么能行呢？
1: 哎，拿着。
0: 谢谢爸。
1: 白天归你穿，晚上拿给四七盖，一冬也就对付过去喽。
2: 谢谢主席。

毛岸英和刘思齐跑下山坡，回头向毛主席招手。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他深情地招了一下手，目送着孩子们远去。

0: 在南京蒋介石官邸会议厅，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笔直地坐着等待开会。
1: 请坐，下面我们请巴达维将军发表高见。
2: Now, will General Ba please express his opinion about this question?
3: Yes, Mr. President, gentlemen.
4: 总统先生
3: ，Frankly,
4: 先生们
3: ，I don't
4: 坦率地说
3: ，that the deployment of the Xu Zhou campaign
4: 国防部对徐州的会战的部署是令人鼓舞的。克劳塞维兹说，主力会战不是为一个次要目的而进行的一般性战役，也不是某种随意伸缩的试探性行动，而是为夺取决定性胜利必须竭尽全力的殊死决斗。但是国防部的部署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积极进攻的精神呢？尽管如此，毕竟还是做出了一个部署。十分遗憾的是，这个既定部署又一再被随意的改变着。
5: 请允许我做一点说明。
2: Please allow me to make a little explanation.
5: 目前共军侥幸攻占了我宿县，但整个态势并未改变。国防部原定之内线作战原则，其积极进攻精神丝毫不受影响。现正历解黄兵团之围，同时南线各兵团在兼程北进，以求重占宿县，仍以徐州为中心与敌做逐鹿之争。
6: 徐州地方历代大规模征战五十余次，是非曲折难以论述，但四家五不足一道，正是在这个古战场上决定了多少的王朝的身帅兴亡，此心必落。所以古来就有稳定中原之说。当年先总理领革命军分三路会合徐州，心思不上，光复徐州的第二天，清帝见大势已去，宣告退位。民国十六年四月，也正是在徐州城郊，我有幸亲率数十万简儿征讨北洋军阀孙传芳、张宗昌，大获全胜。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论着相遇被困盖峡，仿佛这中原古战场对于我们注定了凶多吉少。二十年前，我从徐州踏上征途，开始了第二次北伐。中华秋海棠叶虽归于一统，本党本军所到之处，民众皆称欢迎，真可谓占尽天时。那种勃勃生机、万物进发的境界，又在眼前。短短二十年后，这里竟止于一边，而为我的掌声之敌了吗？无论怎么讲，会战并列是八十万对六十万，优势在我。
0: 在西柏坡中央军委会议室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在举行会议，对时局展开讨论。
7: 以十个月的时间把敌人打到长江边去，现在要在淮河以北解决问题，全部吃掉刘峙、杜聿明集团。从战役进展的情况看，我觉得做这样的设想是切实可行的，肯定会有很多困难，要做一个充分的估计。
6: 现在全国局面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东北全境解放，几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四线战争就有了保证了。国民党那方

0: 一溜在拼金。
1: 战役指挥之前补给任务很重，连同俘虏在内，多少人要吃饭呢？需要会同中央各分局和地方统筹解决。
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困难的事情不在我们这里，
3: 是在前方各大将那里。
4: 主席的意思是，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组成一个总签委，刘成邓任常委，临即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签委书记，如何？要不要举一下手？
5: 战役发起以前，对各端徐州奔赴完全孤立徐州这么一大坨敌人，我们尚不敢做这种估计。对黄卫兵团加入淮海战场，我们一直很担心。现在看来，正是蒋介石托付陈州调集了他最大的一个战略集团南线战略决战，他现在这样肥朋笑客，这样又声又色。我讲过，抗日战争快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现在看来这个话没有错。照一般规律，总兵力和装备不超过对方，绝不可进入战略决战。也不尽然，解放战争两年多，我们滚大了，我们打紧了，我们积累了有利决战的条件。好比凹凸经向着炎炎的烈日，百倍千倍的光度聚合到一点上，白热化了，冒烟了，不能不燃烧了。所谓战略决战，简单说就是赌国家的命运，赌军队的命运。这个赌字啊很不好听，可又找不出一个更恰切的字来代替它，就是这么一回事，啪的一下压上去了。正是因为如此，事情临到了面前，又禁不住心扑扑的跳。哪有这个道理啊？心跳的什么呢？我们不怕燃烧，我们不怕白热化，我们不怕烫着这里烫着那里，我们的手不能发抖啊。60万对80万，这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
6: 为救援黄伯韬兵团、邱清泉李弥兵团共5个军16万人，由徐州向东猛烈攻击前进。由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的华野打援集团第7、10、11纵队，在韦国清、吉洛指挥的苏北兵团配合下，进行了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也最为惨烈的阻击作战，使邱李兵团每天平均进展不到2公里。为了在歼灭黄伯韬后能够迅速合围邱李两兵团，华野阻击部队于11月15日主动向后收缩，以便吸引邱李深入。徐州剿总果然做出错误判断，立即向南京致电报捷，南京、上海报纸电台随之大肆渲染，说什么徐东大捷堪称为徐蚌会战中辉煌绚烂的一页。
7: 看样子进展不大呀。
8: 刘总司令胆小如鼠，
9: 求稳求稳。
8: 若按杜副总司令的主意，早把中原共军6个纵队兜住了，何至于在这徐东战场上磨磨蹭蹭。74军电话接通没有？
7: 还没有。
8: 他妈个逼的，告诉通讯处长，10分钟内还接不通电话，

0: 怎么还没接通？喂，喂，喂！
1: 通信兵丁小二手被炸伤了，鲜血淋淋。他挣扎着继续检查线路，找到线头，用牙咬着，一只手接好了线路。事后，邱清泉奖给他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0: 你先带上这个，南京慰劳团来了，给你颁发证书。
2: 不不不，我不要，我不要。
0: 你是个英雄，又是一个混蛋。青天白日勋章你不要，你想要什么？
3: 酒，喝。叫什么名字？
2: 丁小二。

0: 你怎么当上国军的？
1: 前年我16岁，我在车站上卖鸡蛋，车上有个排长让我把篮子举高点，举高点，我垫着脚举上去，他顺手就把我递了上车，在我脑袋上扣了一顶军帽，我就当了国军了。
0: 搜查俘虏的钱财统统奖赏给通信兵丁小二。
2: 一架飞机在撒传单，这是邱清泉为庆祝所谓的徐东大捷做宣传，黄伯韬却不以为然。
3: 司令官
4: 啊，啊，
0: 举章生事
4: 有什么用？
3: 司令官，
4: 来给我看看。
3: 来，
4: 这个球疯子谎报什么徐东大捷，把青天白日勋章骗到了手，哼，可现在和我们近在咫尺，就是不靠过来。
5: 徐州来电，十二兵团正抢渡涡河，加速向宿县挺进。
4: 看起来也只能指望黄维这个书呆子了。
2: 暮色中，三辆吉普车正在行进。
6: 哎，小皮，嗯，咋个停车了啊？
7: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商量一下。
6: 啥子事嘛？
7: 我有一个想法。
6: 哦，
7: 我想有必要再发一个电报给军委，详细说明我们提出先打黄维的理由。
6: 上午9点发了一个报纸，刚刚就像是又来一封，会不会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啊？啊，
8: 要不要等一下看？
7: 作为中前委的意见，我们要把话讲完了，讲透了。
6: 哎，对敌人的防卫能力要做一个全面的估计。大黄伟涛动用了华野最能够攻坚的6个纵队，12个昼夜了还没有解决战斗吗？
8: 黄伟涛困守游斗，又利用了原有的工事，
6: 其余部队和敌人激烈对抗都有些消耗，拉上去接到打秋里谈何容易啊。秋里比黄兵团的战斗力更强一些，这是大家都晓得的嘛。
8: 算来算去还是迅速解决黄伟涛，而后华野主力坚持秋里孙兵团，争取休息4天半月，以上未动用的5个或3个纵队用于拦线。
6: 嗯，
8: 协同中野、建基、黄维、李延年。
6: 我可以负责地说，这个步骤才是上策，是最为稳当的。
7: 这一步行动是承上启下，关乎到整个战役的根本意图能否顺利实现，要充分认识到我们本身的困难，不然很可能陷入被动。整个战役必须从3-5个月着眼，必须分作30个战役阶段，利用每个阶段休息整部俘虏兵，才能保证必胜。
6: 嗯，
4: 战争进入第3年，仗越打越大，支援前线的陆毅天天在伸向远方，各解放区究竟还有多大限度的承受力呢？乡亲父老们发出了倾家荡产为了前线的呼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扑向淮海战场，凭着88万多辆太平车和独轮车，76万头黄牛毛驴，29万副担架，30多万根扁担，送上去了多少米面大饼，多少棉衣军鞋，多少棺木和裹尸布，很难有准确的计算。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独轮小车推出来的。
2: 解放军某团在村头正举行授枪仪式，粟裕和张震下了车向这里走来。
9: 报告司令，我们正在举行解放战士的授枪仪式，
10: 急需进行吧。
9: 是。
11: 陈安从棍儿
12: 就
11: 刘有根儿
12: 当
11: 李德才
12: 有
11: 张万勇
12: 有
11: 王振福
12: 有
11: 李根柱
12: 有

0: 是邱清泉兵团的一个通信兵，河南濮阳人，叫丁小二。他搜查我们被俘同志的时候遇到了同村人，知道家乡搞了土改，他名下也分到了一份土地，他连夜就跑过来了。还带过来四个兵，四支卡宾枪呢。
1: 好啊，你刚刚加入人民解放军就已经为人民立了功，应该发给你枚奖章才是啊，先签着你的好了。
2: 报告长官，奖章不奖章的倒没有什么要紧
1: 啊，
2: 在那边他们就已经给过我一个了。报告长官，我是说奖章不忙，能不能先给我换换这身穿戴？我
1: 那我先给你换换帽子吧。
2: 哎，
3: 丁小二戴上了粟裕的帽子，严肃地向粟裕敬了个军礼。
1: 同志们好啊。
4: 司令
1: 啊，
4: 司令好。
1: 好好，请坐坐坐坐下吧。
3: 晚上在华野指挥部里，干部们都在期待着下一步的战斗任务。
1: 先打一个招呼，下一步我们的任务有变化，中野主力决心到防卫，军委要我们迅速转移五至六个总队，准备前击李延年兵团。
5: 没了，看来我们总这回也得上去了。
6: 对，完全有可能，这场硬仗。
1: 先不要叽叽喳喳的嘛，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解决黄伯韬，我们好等出手来。
7: 总攻连庄的部署我们又做了一点调整，你介绍一下。
5: 好吧，
8: 确定以四纵陶勇、郭化洛部由碾庄东门实施佯攻，六纵王必成、姜卫星部攻击西门，八纵张仁初、王怡平部由东南方向攻击，九纵聂凤智、刘浩天部由南面打上去，总攻时间定在22点整。
1: 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有什么问题没有？

0: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炮群射击下，敌阵地被炸，国民党士兵惊慌失措，华野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冲向缅庄，敌人用火焰喷射器射击，水面上成了一片火海，扛梯子的解放军战士接连跳下水冲向对岸，冲上敌阵地和敌人拼刺刀，敌人招架不住仓皇逃跑。在一间民房里，黄伯涛在沮丧地擦着枪，魏敖和杨廷艳急忙赶来。
1: 周伟呀，来，都坐下。我黄伯涛，每战必拼死争先，没想到半生苦苦的经营，现在都付诸流水了。你们二位跟着我。

0: 我当25军军长的时候，你就是副军长。现在我统领第7兵团，你还是个副军长。
1: 承蒙栽培，无以为报。我愿护卫司令官冲出重围，只求司令官快走吧。共军已经突破外壕了。
0: 我呢，人老多病，何必还要送一副狼狈的样子给邱清泉他们去看呢？快走吧，若可见到总统，请代我多谢知遇之恩。我并非黄埔系将领，但是发给我觐见总统的特别通行证编号是17，够靠前的了，可以了。
2: 在杨廷艳的护卫下，王伯涛仓皇逃跑，河面上不断炸起水柱，对岸的芦苇里燃起了大火。王伯涛感到无路可逃，刚掏出手枪想自杀，被解放军的一梭子弹击中倒地。在淮海总前委中野指挥部里，邓小平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做着标记沉思着。
3: 喂，大点声，渡河。
4: 什么？
3: 大点声。
4: 喂，
3: 再讲一次。
4: 敌人已渡河，
3: 听不清。
4: 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向总长汇报。
3: 啊，好，好，好，我马上汇报。
4: 敌人18军继续渡汇河北进。
5: 来，好。情况怎么样？
6: 敌人入袭了，马上上菜哟。
5: 好个老子。还得发一个毛去，
6: 这么大的行动
5: 一定要得到军委明确复职。
7: 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仍迟迟不进，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我们意见请速陈章以2-3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4个纵队加入歼击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执行。速陈章意见一请速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2: 毛泽东放下电报，拿过地图认真查看起来，并且很快给中野发去电报。
8: 23日22时滇西已完全统一，先打黄维。2王苏陈章尊刘陈登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3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登临机处置，不要轻视。
2: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得到中央军委的明确指示，非常兴奋，他们急匆匆走进指挥部，又在地图前研究作战方案。
6: 按照敌人这4个势力番号计算，最少有30-40万人，而当年我们只有一个中队和一个三蓝旅，不过20000人。
0: 廖云洲同志的情报不晓得在哪里当过了。
5: 他们中队司令怎么还不来呀？
2: 正说着，某纵队副司令员骑马疾驰而来。
9: 报告，
5: 冲啥子英雄不戴帽子，乡亲兵家是不是？
9: 抄近路插在敌人阵地过来的，帽子给打飞了，这儿也给咬了一口，毛死贵。
6: 你们司令员来？司令员到前沿阵地去了。
9: 我先来了。
6: 我们找你们来当面和你们商量，雷先情报敌人集中4个主力师要从你们总队方向突围，看你们有什么考虑。
5: 已经决定廖云洲同志在突围过程中转移104起义，如果起义成功，当然又大大减轻了你们正面的压力，但是廖师除外还有3个主力师，怎么样，你们扛得住扛不住？
9: 我先表个态，我个人早已经准备好烧我的铺草了。
5: 我没有问题，国人这么长这么短，是问你们能不能守住阵地。
9: 有问题当面这样做的吗？
6: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纵深防御阵地，
9: 如果动员重分指挥队长，尽可能修好工事，应该说问题不大。
6: 我们只有6个团，满打满算不过
5: 大家都没得到补充，9中只有5个团，2中是1中，全中不足13000人。
9: 弹药情况首长们都知道，一门炮平均几发炮弹，轻重机枪子弹刚够1-2个基数，正赶着补充呢。
10: 这个我晓得，大北山一趟总也实在是脱苦了脱瘦了，
9: 兵力火力悬殊又怎么样，这就叫做瘦狗刚我硬死。
10: 我不是这个
9: 意思，
11: 我是说万一我们这里出了漏洞，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9: 要是能再给我们三两个团，
5: 一个团
9: 要在那
5: 只有我们三国了，我们跟你学好了，我讲过了的，只要消灭了南湘敌人主力，花多大代价都值得。不要说你们一个中队，就是中原野战军拼光了，其他国部队照样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11: 都说你们是军夫，你把手伸到裤裆头摸查看还有没有卵子，你还是不是一个堂堂七尺男子汉啊？
2: 纵队副司令员脸涨红了，低头沉默不语。他猛地站起来，向门外走去，脚步是那么坚定。
5: 等一等，
9: 邓政委，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不要总跑到前沿去。
11: 是。

110师师长廖运周扬称带头突击，与发起进攻途中率部起义，严重动摇了防伪兵团的军心士气，打乱了防伪的突围部署。黄维仍不顾一切，勒令后继部队疯狂突围，遭到了中原野战军顽强的阻击。

0: 我就是连说，交通法拍摄电延伸，你只要挖到距离人50米才是。好，国民党战局不利，蒋介石心情很坏。总统顾问陈布雷来看望他。
1: 总统在卧室病啊，心情不太好。先生，布雷先生，坐，没有什么事情，我想请你来坐坐。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坐坐，叙叙了。是是。
2: 听说夫人近期赴美会谈军援，华盛顿只允许夫人以私人身份出访，是这样？
0: 岂止美国人逼我，本党内有些人正冷眼旁观，期待着徐蚌会战的失利促使局势变化，更有利于他们暗中图谋的需要。
2: 布雷早有意向先生进一言，但思之再三。
0: 布雷先生，有话请讲吧。
2: 哎，
0: 你可以抽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2: 好。先生所思虑的是外不受制于人，内可控制局势，但先生仅从军事上着眼，恐不尽符合现实。为今之计，我以为出路并不全然在于军事，或可说首要者并不在于军事。
0: 讲下去，讲下去。
2: 先生，目前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人心呐，同力相似，同性相成，有人心才渴望动员起人力物力，有人心才会有士气，否则一切希望不过是建筑于沙丘之上。
0: 收拾人心，有多少这样的大字标题了？
2: 当前社会舆论不免有些尖酸刻薄，若我们果真做出几件事来，让40000000民众振奋起沉闷已久的心胸，感受到三民主义的精神火焰，舆论必将为之一变。
0: 我可以做几件什么样的事呢？
2: 先生，全当我是死人，说的全是疯话。是否可以请宋部长、孔院长、陈氏兄弟向国库做一点捐助呢？比如2000万、3000万，或者是5000万美元。还有夫人，是不是也可以？
0: 时间很晚了，你该回去休息了啊。
3: 你呀、啊，你刚才对布雷先生发火是很不公平，他的话我都听到了。
0: 他简直要学得像延安那样，喊出打倒四大家族的口号了。
3: 那又当如何呢？出言如此荒唐，说明他实在找不出另外的话题了，够难为他的了。无论作为你多年的朋友，还是总统顾问，他都无愧于心。
4: 陈布雷辞世而去了，中央日报发布消息说他死于心脏病突发。几天之后，还是中央日报承认他是服安眠药自杀而死，自杀原因却又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实则，这位总统府国策顾问的死完全是出于油尽灯枯的极端绝望。他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值此当

0: 国兼危之时，自厌身心有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失位，何如结束此无价值之一生。
1: 杜聿明从徐州赶到南京，顾祝同去接他，先给他打预防针。
2: 王军辛苦了。
3: 总长，召我来京有什么要事啊？老头子有意放弃徐州，找你来商量商量。
2: 什么？人之生死存亡可以如此随便的吗？
3: 匡威被困，难以援救，徐州长此对峙也恐不利，只好主动撤退，出来再打嘛。
2: 舍弃坚城不守，是我处于无依托境地，不是自寻死路吗？
3: 老头子亲自跑来，我劝你要心平气和。
2: 这我的只好了。
3: 哎，
1: 他们突然发现蒋介石走到了门口，连忙站起来。
4: 赵长，光庭什么时候到的呀？
2: 我中午到的。
4: 走吧走吧。光庭，今天你满44周岁了吧？
2: 是是的。
4: 我特意请你来是给你过生日，仗要打，生日也要过。灵堂大人比我大8岁，后天是他老人家70寿辰，我没有记错吧？
2: 校长，你还记得家母的生日？
4: 过了你的生日，你去上海筹划灵堂大人的寿仪，要办得热热闹闹，让他老人家欢喜。
2: 徐州战事吃紧，我不能去上海。
4: 那也好，请你夫人秀清女士去办。经过你代表我和你母亲去给老人家拜寿。
2: 是母亲。
4: 给10万银元的寿礼。
2: 是。
3: 总统，夫人的飞机起飞的时间快要到了。
4: 给光庭过生日，请的客人发了请柬了吗？
2: 都发出去了，连国际友人的，一共是380份。
3: 多谢校长，我一定安全撤出徐州。不过还有一句话，请校长考虑。
4: 讲吧。
3: 既放弃徐州，就不可恋战；若恋战，就不可放弃徐州。
1: 宋美龄去访问美国，妄想得到美国军事和财政上的援助。
4: 你和杜鲁门总统谈话，尽可以放率直一点。不必拘泥，
5: 你答应我一定要保持心情平静。
4: 是的。
6: 5年前宋美龄出访美国，受到美国朝野上下盛大欢迎，她以富于感染力的娴熟的英语演说倾倒了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们，得到了对华军事与财政援助的承诺。1948年11月28日，中国第一夫人再访美国，杜鲁门总统给予她的接待仅限于半小时会晤，提供3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要求被拒绝了，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要求被拒绝了，就连发表支持南京政府的一纸空洞的宣言，杜鲁门也没有答应下来。
1: 在华野指挥部里，张震在地图前向大家分析战情，布置任务，粟裕在院子里来回走着，沉思着。
7: 战役第二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徐州杜聿明集团和阻击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杜聿明下一步行动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徐州，二是突围。照说突围对杜聿明不利，但是我们必须做好他突围的准备。
8: 估计敌人撤退路线有3条，第一条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撤，短时间集中这么多船不可能。第二条是直奔东南，走淮阴淮安，取到苏中转京沪，两淮一带是水网地区，一路河川纵横，不便于重装备的行动，敌人也不会走这条路的。速司令员判断敌人肯定沿京浦路西侧南下，现在的问题是军委破译的敌人电报讲，德西杜聿明将率领邱礼孙兵团从两淮方向撤退，所以我们目前还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1: 粟裕推门走了进来。
9: 讲老实话呀，我很不能请来听我们算一卦，免得心里七上八下的胡说胡聊。敌情通报我没有理由否定，如果杜聿明果真是走两淮，我不做应对的部署，义务军纪的责任不降，影响整个南线的决战，怎么得了啊？可是啊，我又说服不了我自己，我认为杜聿明不会走两淮。不会的啊，绝不会的。
6: 多年以后，粟裕和家人围坐闲话，说打了大半辈子仗，最让他紧张的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华东野战军因为多次任务转移，兵力使用已经达到极限， 这时候杜聿明率30万之众从徐州南下了，如果稍有失误让杜聿明跑掉，或是和黄维兵团会兵一处，给整个战役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很难估计的。而仅靠北线原部署的7个纵队要承担追击合围杜聿明集团的任务是不够的，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1: 杜聿明的部队从徐州仓皇撤退，当走到一个村子时，一架飞机赶来，投下一个小降落伞。
10: 报告总统新平信。
4: 底部盯着人向西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汪迪迅速令各兵团停止西进，转随西口取捷径接黄兵团之围。
2: 措辞太严厉了，不知三军之权而通三军之任，每到重要关节总是直接干预指挥，完了完了，照这个首领之心，三个兵团数十万将士眼睁睁的就
1: 在总前委指挥部，电话员正和华野指挥部取得联系。
11: 喂，大声点，哎，你大声点，哪里啊？哪里啊？对对，这里是总前委，找苏毅司令员。
7: 喂，你找哪一位？
12: 我找
7: 啊什么
12: 司令员。
7: 你是？
12: 我是陈仪。
7: 哦，
12: 陈仪啊。
7: 哦，是陈军长，是陈军长啊。
13: 喂，苏司令员吗？我是陈仪啊。你好啊，半年多没见面了，想得我这个心呐、啊，已是倒悬起。你等一下，小平同志跟你讲话，
14: 来嘛，说两句嘛。
15: 有司令讲，
14: 你讲，你讲。
13: 你们吃掉黄维涛10几万人，打得好啊！哎，好啊。
16: 军长，总前卫程离一直还没有机会见到邓政委、刘司令员和军长啊。
12: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16: 我们估计到了杜聿明要放弃徐州，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呀、啊！
13: 你的动作比他还要快，追上去就不能让他跑掉，也不能让他靠过来。中野这边正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
16: 是啊，是啊。
12: 哎哎，
16: 为什么不报告我？为什么不报告我？
12: 报告上哪个报告啊？
16: 错了，错了，错了，
13: 错了，啥子错了？喂喂，哪个错了？喂，
16: 这个什么时候来的？刚来，我看组长在打电话，没打断你。
13: 乱弹琴呐！
12: 打开我电话哟！
16: 喂喂，军长，请前卫放心，北线7个纵队在尾随追击。我刚刚知道，李延年缩回去了，没有打伤啊。这样正好可以从南线抽调3个纵队，向永城、乌阳方向迂回拦截。我们绝不放杜聿明过去。
6: 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仓皇撤出徐州，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展开了空前大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在蒋介石迫令下，杜聿明全力向东南方向逐次跃进，企图与黄维兵团会合。华东野战军采取3面突击、一面堵截的战法，一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距徐州65公里的陈官庄一带狭小地区内。

0: 总前委的首长们为了防止情况有变化，又在一起研究战况。
1: 要防止情况有变，保持主动，必须在黄维、杜聿明这两坨当中迅速解决一坨。我理解，提前对黄维发起总攻，杜聿明那一大坨放在后面
2: 是可以，还是先敲掉十二兵团比较顺手？
3: 这是要下点狠心，集中足够兵力，避免旷日持久。
4: 首长，你看这屋里还暖和点，
2: 来，
4: 快盛点喝了。
2: 华野七纵是三纵，特纵炮兵一部，原就是战役总预备队，拉上去就可以了嘛。此外，还可以升调三纵和鲁中南纵队加入大黄卫，粟裕他们也是这么考虑。
3: 中野各纵队的同志都不愿过多增加华野负担啊。
2: 哎，那就是你们二位的问题了。你们站在中野的立场上讲话就不对头了。中野这几年总是处在超负荷的状态，还要怎么样呢？啊，
1: 好，就这么定下来。
5: 报告，杜司令要来电话了。
1: 严一号，
5: 遵照总前委攻坚黄卫部署，我们研究决定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大部守势，局部攻击，驻部缩小包围圈，紧紧夹住敌人。以南线各部队会同中野二纵严密监视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阻击北进，以保证围歼黄维不受牵制。请你指示。
3: 好，这就比如一个好胃口的人入了席，嘴里吃着一块黄维兵团，筷子夹着一块杜聿明集团，眼睛还看着盘子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我们的战法叫做吃一个夹一个砍一个啊！
6: 三纵三纵三纵三纵，九纵九纵九纵九纵，六纵六纵六纵六纵六纵，十一纵
7: 再见，
6: 一纵一纵一纵，
8: 得东地团四纵九纵十一纵，豫皖苏独立旅接通，
9: 新军团一纵三纵华野十三纵接通，
10: 南集团六纵华野七纵陕南十二旅接通。
3: 好，怎么样？开始吧。
2: 好。
3: 总攻击命令：一，从12月6日午后4时30分开始，全线对第12兵团总攻击。二，陈根谢夫子集团吴坚沈庄张庄一线之地，陈锡联集团吴坚三官庙马位子一线之地，王金山吴一德集团吴坚玉皇庙赵庄一线之地。随后华野三纵十三纵加入南集团，由华野参谋长陈世举统一指挥，突击敌人核心阵地双对击。三，总攻发起之后应连续进行攻击，不得以任何理由停止或请求拖延。四，各部应不惜最大牺牲完成任务，并自动协助友邻夺取胜利。五，对于临阵动摇、义务战机分子，各集团各纵首长有严格执行记录之权，不得姑息。

0: 总攻击开始，解放军战士纷纷跳出战壕，冲过铁丝网。三营长带着战士冲进了井台村，村子里敌尸狼藉，敌人四处逃窜。三营长的驳壳枪子弹打光了，随手又捡起一支冲锋枪。突然，一个大块头敌兵把三营长绊倒，两人扭打起来。三营长被大块头敌兵卡住了脖子，战士郭全全举起一个坛子向敌兵头上砸去。
1: 营长，这家伙还真管用。
2: 我又忘了，你叫什么来着？
1: 郭全全。
2: 郭全全。看不出来，你还真行啊。

0: 我都换了五个通讯员，换一个光荣一个，不能再换了，再换我受不了了。
1: 营长你放心，我机灵着呢，没问题。
2: 大炮，大炮啊，
1: 进台村，向进台村大炮啊，
2: 破
3: 敌人的炮火向井台村打过来，这个新组建的三营发扬了老三营的敢打敢拼的作风，在战火中英勇杀敌，为国捐躯。
4: 邓政委，这些都是三营的伤员。

0: 你水笔和本子呢？
1: 金子让他带去好了。
2: 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摆满了担架，老乡们流着眼泪在擦洗着战士们的遗体。人们不会忘记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

0: 你前次来信说，左邻右舍常来借用咱家的牛，我想宁肯自己不用，也要先给人家用。这头牛是土改时全村平抑分给咱们家的，不能小里小气的只顾自己。
1: 这就是三县长

0: 在坚固堆的防卫兵团掩蔽部里，屋顶被炸塌了一角，敌人慌作一团，负隅顽抗。敌人的坦克被解放军的飞雷发射筒炸成了一堆堆废铁，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进敌人阵地。
1: 走吧，看来老头子已经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了。第二公子蒋伟国也亲率装甲部队上阵了。
2: 晚了，一切都晚了。司令官，
1: 什么司令官？大家都以兄弟相称吧。
0: 黄维随着参谋长逃出掩蔽部，钻进一辆坦克里。坦克在过一座小木桥时被炸翻进河里。
3: 淮海战役只有最后一幕了，总前委的五位成员一直还来不及聚会一处。今天是他们第一次举行全体会议，而会议主要议程已不局限于讨论本战役的有关事项，军委要求他们就全国战略方针提出意见，并提出渡江作战计划。随后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亲自草拟了横渡长江的作战部署，得到了中央军委批准。中原逐鹿高奏凯歌，预示着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将直指大江南岸，无可阻挡。
4: 哎，不是，你看这个地方很不错嘛啊！今天光线也好，找个想留个纪念，好不好？
5: 哎，写个题号。
4: 来，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大家都来啊！来来来来来，
7: 兄弟们先照吧，把我的打一拉过去
6: 先照吧啊！
4: 不是，村长过来了，
8: 过来过来过来。你
4: 好。小平，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平，来来在这里，
9: 请首长靠近点。
4: 哎，我们马拉里坦呐，
10: 照相随便，各自为政。
4: 好，我们还是站拢一点嘛。
10: 来来来，
4: 哎呀，挤成一坨坨也不好嘛。站开点，站开点。准备。
0: 在西柏坡周恩来的住所，刘仁在杨尚昆陪同下等着周恩来。
11: 请喝水。
12: 哎，好，
11: 不不不，刘仁同志。
12: 周副主席，
11: 欢迎欢迎啊，一路上辛苦了。什么时候到的？

0: 感到。请坐。这次请你来，主席想亲自听你汇报。傅作义那里有什么情况吗？
1: 傅作义情绪有些反常，容易动怒。北平天津布防不断的调整，空气很紧张。
2: 华也打了黄伯韬，中也打了黄维，杜聿明三个兵团又被包围，这对傅作义又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0: 无论如何要把傅作义一留在华北，又该是下雨的时候了。
1: 下雨？
0: 下雨天才好溜客嘛，要让傅作义内心感到问题不大，用不着匆忙做出决定。看起来要在各个战场响应部署一点假象，效果才好啊。到处下起雨来，一定要给他造成一个错觉，让他迟迟不敢从偏近地区撤出。
3: 山脚下，中央警卫分队在进行实弹射击。
4: 报告，我团正在组织实弹射击，请首长指示。
2: 你呀，让主席他们给部队做个示范，就是让他们多玩一会儿，换换脑子，你就算完成任务了。主席他们已经有十多天没有上床休息了。主席，大家要求主席周副主席总司令做示范。
5: 哦，这不是要我们的好看吗？
6: 是给我们机会过过强瘾喽。
0: 好，我和老总用卡宾枪，主席打手枪。
2: 是，
5: 随便，你们两个先来。

0: 法有时。
1: 周副主席命中七法，四个五环，三个八环，总司令三个十环，其余的八环九环上，八九也不离十啊。
2: 好，下面看主席的了。
3: 德强怎么样啊？
1: 没问题。
3: 有问题没问题我答完了才好说哦。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主席啊，先打好了预防针。
2: 不不不不，主席的意思是他打不好说明这枪没有问题，打好了说明这枪有问题啊。
3: 本来呀要下雨，你这个花降得好啊。
2: 哎，小心子弹上膛了。
3: 要下雨，要下雨啊。
1: 不要笑。
3: 我想淮海那边对杜聿明集团暂不做歼灭的部署，放在那里不动它，让傅作义感到平津这边并不孤单，还可以支撑下去，不必遵照蒋介石之命向江南撤退。
4: 趁此机会给华爷三五天时间修正部队。
3: 太少了，先确定十天左右好了，按现态势休息，展开提前政治攻势，不服政训，做好攻击准备。
5: 哦，哎，等一下，我还有五发子弹嘞。各位，
3: 先是怕傅作义加入淮海，现在又利用淮海给傅作义造成幻象，这雨呀、啊、下过来又下过去。
1: 这可以称之为下雨战略。
4: 林子鬼导爷啊。
2: 在希腊文里，战略和诡计这两个词的含义是相通的，可见从古希腊战争起就是如此，有战略必有诡计，有诡计才能称其为战略嘛。
6: 杜聿明在陈官庄临时机场迎接从南京回来的舒世成。
7: 世子，没想到你今天能回来。
8: 连续八天大雪，飞机不能降落，今天天气好一点，我就愣闯下来了。
7: 好。
9: 哎，是
7: 请进，请进。
9: 你辛苦。
7: 春秋回来了，
9: 两位宾贵神速啊，来坐
7: 坐吧。
9: 坐。
7: 世子，总统怎么讲？
9: 总统说空军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天气好转将使用加重弹配合我们突围，这是加重弹的使用说明书。
7: 毒气弹，这可是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
10: 什么时候了还管那个？
7: 总统还讲什么？
9: 总统体面杜副总司令病体辛劳，请你乘这架飞机回南京去养病。
10: 这是老头子第二次派飞机来接杜老总回南京了。
7: 是啊，副总司令身患多种疾病，胃疼就不吃东西，腰病一犯身子就直不起来，奉调回京养病谁也无话可说。
9: 总统再三讲，请副总司令万万不可再行推却，耽误了身体。
7: 我很感激总统。世子，马上通知机场飞机放空返回南京。我杜聿明决心与弟兄们共患难到底。
9: 要机场，杜总命令飞机放空回南京。
7: 副总司令，我们先回去了。
9: 好。杜总，我不明白，这次为什么又放弃回南京的机会呢？
7: 世子，你想想，我还能活着回南京吗？飞机派来了，可并没有总统的手谕。总统曾亲自对我说过，举本会战，生死攸关。你杜聿明脱离指挥位置之日，也就是我不得不脱下军装之时，有他之话，还容我考虑后路吗？
6: 大雪覆盖的陈官庄敌人阵地，到处是丢弃的坦克、汽车和大炮，还有一些饿死的尸体。
11: 杜聿
0: 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军团作为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
11: 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
12: 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
13: 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给你们用。
6: 国民党士兵在帐篷里听着广播，有的士兵在雪地里拔着草塞进嘴里嚼着。
13: 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
14: 你们的四面梁军团已经完了。
15: 不喊了，喊吧。官长们，弟兄们，我是70军96师步兵连副连长赵永平，我听了共军的喊话，抱死和9个弟兄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吃得饱，穿得暖。3个弟兄去治病养伤，其他6个弟兄参加了解放军。官长们，弟兄们，要想活命，快停止抵抗。
16: 指导员，
15: 解放军欢迎你们过来。
16: 老杨头，吃什么好吃的？猪肉包子。
15: 现在开饭时间到了，过一会儿他再讲。
16: 开饭了，开饭了。
6: 国民党士兵听到喊话和敲碗声，爬出他们的战壕，向这边爬过来。
17: 拿着，
18: 谢谢。
17: 拿着，
18: 谢谢，
17: 谢谢。拿着，
18: 谢谢，谢谢，谢谢。
17: 慢着点，别噎着，管你吃饱啊。

东野战军这几天正在休整，养精蓄锐。在驻地，战士们哼着曲子，打着节拍，跳着欢乐的舞蹈。粟裕用口琴给他们。

0: 张真
1: 到了。
2: 哦，来了。
3: 报告电报，
4: 刘汝民、李延年兵团向北增援之可能性已大减，华野全军可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只要杜聿明集团不大举突围，至下月五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望着办。
5: 看样子东叶和华波对傅作义集团分过包围，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4: 嗯。哦，对了，总攻杜聿明的部署要确定上报才好啊。
5: 先上车，到外面去，让过来。
6: 好。
5: 先敲掉东边的利弥兵团，而后收拾邱清泉兵团。
4: 嗯，
5: 好，可以组成东、北、南三个突击集团，担任第一线，以七个纵队共十七个师，使用外线突击作为总预备队。确定一月六日下午五时发动总攻。
6: 好，
5: 走。喂，我是苏玉啊，你是哪一位啊？
7: 哦，
5: 邓政委啊，你好啊。
7: 好啊，
8: 好，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要深入部队进行动员，打他一个干脆利落。
7: 嗯，
8: 这是对南线敌人最后的一击了。
5: 最后一击。
7: 是的，是的，
5: 邓政委说得好啊，
7: 最后一击啊，
5: 最后一击啊。

0: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陈官庄炮火连天，解放军冲过敌人阵地铁丝网，国民党士兵扶着杜聿明从战壕逃去，邱清泉被炮声吓破了胆，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慌作一团，终于在炮火中被击毙倒下。
1: 估计杜聿明集团今天就可以解决了，淮海战役可以画句号了。
2: 中原诸路，路是我华业中业之首啊！
3: 这一个夹生番，硬是让他们吃下去喽。
2: 啊，这些马喂得好壮啊！啊，
4: 是啊，饲养员够辛苦的喽。
5: 哎，这是看来这两个，
6: 哎，喂得不错了。
3: 大青蛙还好吧？啊，
2: 他总是不好好上槽。
5: 你是？啊，
2: 我是来接老侯的手。
5: 哦，老侯呢？
6: 老侯同志去世十多天了，得了场重病就没缓过来。
2: 为什么不告诉我？
4: 啊，是我叫他们先不要报告的，淮海前线太紧张，怕分散你的注意力。
2: 老侯从瑞金出发就跟着我。
7: 主席啊，不怕你不高兴，老侯临走前可是埋怨了你几句了。他说主席有车坐了，把我跟大青马忘到阴山背后去了。他们把往腰屋里交车拿给我坐上去，是那么不舒坦，我一次也没有用过。
8: 毛泽东说着把头贴在马脖子上，他的眼睛湿润。
9: 算了算了，不骑了不骑了。
4: 主席不骑了，你把他放开，让他自己跑一跑。

1939年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中原野战军与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在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激战65个昼夜，歼灭国民党军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万人。俘虏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12兵团司令黄维，击毙黄伯韬、邱清泉等高级将领。斯大林元帅闻讯，当即在他的记事本上写下60万打败80万，奇迹，真正的奇迹。事隔38年后，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学院的高级研究员远涉重洋来到淮海战场考察，试图解开

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金海能否熬过私塾的严苛管教？大娘默默的付出又会在金海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记？请听《苍茫大地》第二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二集，许凡昌的生意越做越好，家里先后添了两个儿子，但人却越来越苦恼，总感到对不起家里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媳妇儿。大儿子金海马上就7岁了，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就硬着头皮和老婆阿棉商量：哎，我想把金海送回澄海，到那里读几年私塾再回来，他不能像我们一样不识字，一辈子出蛮力吃苦饭呐。阿棉坚决不答应，他舍不得聪明懂事的金海。哎，这里不也有学堂吗？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道，金海的脑袋瓜比小伙伴们的都顶用，在这里学就是了。哎呀，老二金涛在这里学，两个儿子不能一个都不回去呀、啊。那样的话，族里的人一定会白天黑夜的咒骂我。今后，许家祠堂爹娘的牌位也没人照管，一定会被扔到海里呀、啊。这是许凡昌的心病之一。另外一个心病是老家的媳妇儿已经30好几了，还住在老宅里等他。他想把金海送回去陪陪可怜的女人，只是这层意思许凡昌没敢说出口。阿敏是个懂事的女人，这么多年男人经常背着她拖回潮汕的朋友带钱给另一个女人，她都假装不知道。
1: 看着男人天天样样不乐，离金海生日还有半个月时竟卧床不起，夜夜惊于梦呓，阿眠的心软了下来。
0: 我和你讲好，金海读完3年私塾就回来，今后米行得靠老大。阿眠最后哭着答应了。哭得眼圈通红的金海跟着一名潮汕商人从华富里来到了曼谷。许凡昌、阿眠和弟弟金涛站在曼谷岸边，看着远去的客轮渐渐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上，一家人抱成一团，泣不成声。金海来到灌笼，很快就病倒了。那个陌生的女人，许凡昌未过门的童养媳，从此成为了金海的娘。程海当地称作大娘。程海有多少这样的大娘无人知晓，很多十几岁的过番少年在出海下南洋前，为了留住根，家里都给找了穷人家的女娃当媳妇，想用线牵住海那边的风筝，但瞬息万变的海风最后还是扯断了细线，线断了，风筝也不知拨到何处。这大娘可不是好当的。来到灌笼的第一天，头次见到陌生的大娘，生病的金海躺在床上一言不发。他恨自己的阿爸，更恨面前这个阿爸让他叫大娘的女人。如果没有这个女人，阿爸绝不会让他回到这个他根本不想来的地方。金海不说话，大娘坐在床头也不言不语。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娘离开房间，下厨做了一碗带汤的果条，里面卧了两个嫩嫩的鸡蛋。大娘端着饭刚唤了一声金海，金海仰身一巴掌就打翻了大娘手里的碗筷，热汤泼了大娘一怀，碗筷哗啦一声摔在地上。金海翻过身，用被子蒙住了头。大娘没有说一句话，默默地拿来扫帚簸箕，把地上的碎碗、果条和汤汁打扫干净，又进了厨房。一会儿功夫，大娘又端出一碗里面依旧卧了两个嫩嫩鸡蛋的果汁，来到床头，先是轻轻拉了一下被角，然后低声喊了一声金海。金海呲溜一下掀开被子，这次他没有用手，而是用脚蹬翻了大娘手中的碗筷。房间里再次发出了哗啦一声脆响。金海瞪大双眼，恶狠狠地盯着被热汤溅了一身的大娘。大娘没有抬头看金海，还是没说一句话。一阵忙碌之后，把地上清理干净，人又一次离开房间，进了厨房。半个时辰过去了，满脸汗水的大娘第三次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碗和前两次一模一样的饭，低头轻轻地走到了金海的床头。金海，又是一声轻轻的呼喊。金海握紧拳头，猛地一下从床上跃起扑了过去， 他要用双拳打翻面前这个讨厌的女人手里的饭碗。

0: 可他没有躲，也没有让，而是等待着他的暴风骤雨。金凯腾空扑打的动作完成一半的时候，忽然看到了女人端碗的双手，上面全是热汤烫出的水泡，一个挨着一个，发出渗人的光亮。七岁的金海再也没有勇气挥出双拳，而是一屁股坐在床上，哇哇地痛哭起来。来到灌笼的第一天，金海吃了一碗果汁，大娘一口水都没喝。在灌笼的前三天，金海没有下过一次床，饿时大娘喂，拉时大娘端来屎盆接，三天三夜大娘没有睡觉，而是搬个板凳坐在金海床头。金海翻个身，大娘赶紧站起来看看，金海动一下脑袋，大娘又赶紧站起来瞧瞧。第四天清晨，金海从床上坐了起来，喊了一声大娘，趴在床头的大娘愣了一下，接着呜呜地哭出了声。金海病好后，大娘背着他去了两个地方，金海在华府里没有见过的地方。灌笼是个临海的码头，从这里不但可以出海打鱼，还可以乘船过帆，因此村头盖了一个妈祖庙。母子俩来到庙门口，背上的金海问大娘，妈祖是谁呀？
1: 啊，你进去就知道了。
0: 大娘拉着金海的手进入庙内，一尊女人塑像耸立正中，看上去目慈眉善，端庄秀美。大娘告诉金海，妈祖名叫林默，是个好姑娘，有一次为给迷失的商船导航，把自家的草屋燃成熊熊大火，那红彤彤的火光几十里外都能瞧见。长大后，他把救助渔民当作自己的信条，可惜在一次帮助遇险的船只时，渔民得救了，28岁的他却死了。他死后化作了女神，每当大风大浪折断蔷薇时，他就会身着红衣翩翩来到人间，遍施恩泽，让渔民和商人逢凶化吉，平安归航。大娘还告诉金海，村里的人经常来庙里祈求妈祖保护出海的亲人平平安安，妈祖总能显灵。说完这段话，大娘跪了下来，先磕了三个头，然后自言自语念叨了好一阵子。金海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大娘，你嘴里都说些什么呀？金海问大娘。金海一连问了三遍，大娘才回答，
1: 啊，我给妈祖说，金海好不容易回了家，请妈祖保佑他不生病不中邪，在灌笼村平平安安长大成人。
2: 你刚才说了那么长时间，就这几句话吗？
0: 金海拉着大娘的衣角问。大娘的脸一下子红了，嘴唇蠕动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出心里祈求妈祖要保佑的人。从妈祖庙出来的时候，大娘再次把金海背起来，金海用双手搂住大娘的脖子说，
2: 我长大了也像妈祖一样救可怜的人。
3: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大娘和金海去的第二个地方是村里的许家祠堂。金海在泰国华府里的时候，阿爸不止一次说过这个地方，但金海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阿爸的话音里，金海猜得出

0: 那是一个令阿爸敬畏的地方。这次他算是亲眼看到了，在澄海几乎每个村子都建有从宗四祖的祠堂。许姓在灌陇村是大姓，因此许家祠堂建在村中央。青砖灰瓦雕梁画栋的许家祠堂是一座嘉靖年间的建筑，三个大开间，12米长，10米高，6米宽。祠堂外建有门楼，门楼两旁书有四字对联：忠孝士泽，节义家身。门楼一周筑有一丈多高的围墙，把祠堂严严实实地圈起。大娘背着金海来到许家祠堂的时候，朱门紧闭。大娘敲了几下门，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位鹤发老者从里面探出头来，看到大娘站在门外，一脸的惊愕。
1: 干什么？你不是不知道，女人家是不能进祠堂的。
0: 老人说，
2: 哦，不是我进，是他进。
0: 大娘回答，说完话用眼瞄了一下孩子。
1: 小孩也不能进。
2: 哦，不是孩子进，是他阿爸回不来，托他进。
0: 金海一人进了许家祠堂，祠堂正面靠墙处竖着一个三丈高、两丈宽、三尺厚的巨大神龛架，上等紫檀木雕成，整个祠内弥漫着悠悠的檀香气味，庄严肃穆的气氛一下子把金海给镇住了。刚才还蹦蹦跳跳的孩子立刻安静下来。神龛架里早有很多龛洞，每个龛洞里都竖有画像，一个长胡子长辫子的老头。神龛架正上方山墙上悬挂着一巨大的横匾，上书德心堂三个大字。金海指着龛洞问，
2: 这里面都是谁呀？
0: 老者答，
1: 长者。
2: 啥是长者？
0: 金海好奇。
1: 比你爷还老的人。
0: 老者答，
2: 有我爷爷的画像吗？
0: 金海急忙地追问。
1: 有你爷名字，但没有画像。
0: 老者看着不懂事的孩子，面沉如水。
2: 那什么样的人才有画像呢？
0: 金海问。
1: 荣耀族人。
0: 老者说完这四个字，知道孩子听不大明白，接着做了一番详尽的解释。为家族做善事，受到族人爱戴，值得后人效仿的人才有画像。还说一个人如果不仅对族人做善事，还为国家担大事，皇帝就有可能御赐牌匾，这样的牌匾一定会挂在祠堂的正中。
2: 上面一块是这样的牌匾吗？
0: 金海手指着德心堂的牌匾问。孩子的话一出口，严肃的老者笑了，说那是堂号，不是皇帝赐的牌匾。许多祠堂正眼巴巴地等着后生从皇帝手里拿一个呢。
2: 我今后一定让皇帝给我送一个。
0: 金海说。老者摸着金海的头笑了半天，直笑得金海面红耳赤。老者送金海出门楼时对大娘说，
1: 这孩子你要好好养啊，许家祠堂今后还要靠他拿皇帝的金匾呢。
0: 几天的功夫，金海就和村里的一帮孩子混熟了，从早到晚的黏在一起，不是爬上长满胡须的大榕树捉迷藏，就是到村东头的小河里摸鱼虾。大娘不叫不回来吃饭，回到家呼啦啦吃完饭，金海碗筷一吹又溜掉了。快快乐乐半个月后，大娘开始和金海谈一件事。这件事大娘已在心里琢磨了好几天。
2: 金海啊，

0: 祠堂东边是什么地方？私塾啊。私塾是干什么的呢？识字念书啊。想不想和那里的孩子一样识字念书啊？金海头摇得像拨浪鼓。他和小伙伴去过几趟私塾，每次站在门口都会看到一个瘦弱驼背拖着长辫的老人在两间昏暗的房子里走来晃去，逼迫十来个孩子背书。谁背不出来，老人就用手里的长木条打谁的手，疼得孩子抽抽噎噎地哭，次次都把他和小伙伴们吓得四处逃散。金海不同意，大娘没有半句劝说，而是走进厨房给金海做了他最爱吃的蚝仔烙和冰糖莲藕，两个都是潮汕人最喜欢的地方美食。蚝仔烙吃起来美，做起来难。先把新鲜的牡蛎浸洗多遍，脱去外壳，加葱花、料酒和少量的胡椒粉拌匀，然后加入山芋粉和水调成糊状，用鸭蛋拌匀后铺在顶仔，也就是铁锅里用旺火煎，至上下两面黄而不焦为止。蚝仔烙表皮香酥筋道，里面白玉般的蚝仔更是滑腻鲜美，一口下去，用澄海话讲，真是合心香。冰糖莲藕同样制作考究，得先把糯米淘洗晾干，塞进莲藕的孔中，然后再用水浸泡。干糯米吸水发胀，不会从莲藕中掉落，然后用糖浆熬煮。半个钟头后便做成了诱人的冰糖莲藕。最后将莲藕切片，依据客人口味再撒上葱油或者白芝麻，清香爽口，甜而不腻。再套用一句澄海话，就是好好吃。大娘一共做了两张蚝仔烙和五块冰糖莲藕，看着金海吃下一张圆圆的蚝仔烙和三块红红的冰糖莲藕，大娘这才又挑起了话头。好吃不好吃啊？金海抹了一下小嘴巴回答，好好吃。金海问大娘为什么自己不吃，大娘说她不爱吃这两样东西。看着金海满足的神情，大娘问，想不想天天吃啊？
1: 想，
0: 金海说。天天吃吃不起呀。大娘往正题上引，
1: 让阿爸寄钱不就是了。
0: 金海想出了点子，他现在可以寄，但往后人老了挣不了钱了呢。大娘反问，金海答不上来了。今天阿爸供你吃蚝仔烙和冰糖莲藕，你今后也得养活他，对不对呀？大娘摸着金海的头问，
1: 我还要养活大娘？
0: 金海说。一句话说得大娘眼眶湿漉漉的。也给我天天做蚝仔烙和冰糖莲藕？
1: 你不是说不爱吃蚝仔烙和冰糖莲藕吗？
0: 唉，现在不爱吃，等老了就爱吃了。
1: 那我就天天给你做蚝仔烙和冰糖莲藕。
0: 那不就需要更多钱了？
1: 大娘绕着圈子套金海的话。我长大挣好多好多钱。
0: 金海信誓旦旦。金海说，他今后不但要多种稻米，还要出海打鱼，卖了米和鱼换回好多好多钱，天天给大娘做蚝仔烙和冰糖莲藕吃。第二天早上，大娘带着金海去了村子里五六户人家，没有看到一家吃蚝仔烙和冰糖莲藕的。中午，大娘又带金海去了澄海县城，来到城里最有名的韩江饭庄，两个人趴在窗口往里瞧了好大一阵儿。饭庄里坐了三桌食客，
1: 桌面上碗碗叠叠，满是热菜热汤，围着桌子坐着的人个个衣着光鲜，有几个上衣口袋里还别着钢笔。金海，你瞧瞧饭桌上有种田和打鱼的人吗？大娘低头望着金海。没有。金海心里将饭桌上人的衣着与村里种田和打鱼人身上的穿戴进行了一番对照后回答道，里面都是识字读书的人，识字读书的人挣钱多，有钱才能吃好多好多的热菜热汤，当然更少不了好仔烙和冰糖莲藕。大娘慢声细语。返村的路上，大娘背上的金海嘟囔说，他回去后就到私塾读书识字。大娘说读私塾要挨板子，大娘舍不得，不读了。金海挣扎着从大娘背上滑了下来，撅着小嘴说，挨板子也要识字读书。两天后，金海入了私塾。上私塾的第一天，是大娘领着金海去的。按照塾师的要求，金海先在孔夫子牌位前恭恭敬敬地站了半袋烟功夫，然后还要向孔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走这两道程序时，金海捂嘴嘻嘻地偷笑，老师抓起木板噼里啪啦照金海的手心就是两下，打得金海满眼泪花。站在一旁的大娘感觉那两木板像打在了自己心上，金海恭敬地重做了一遍才算入了师门。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面对同学们席地听课的困境，金海和伙伴们能想出解决的办法吗？新的时代浪潮又将给金海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改变？请听《苍茫大地》第三集。
1: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第三集，灌陇村私塾不大，一共12个学童，分成四排，金海坐第一排，这是大娘反复恳求熟师的结果。金海读私塾的头三天，大娘一直站在外面的窗户底下，每当教室里传出噼里啪啦的木板声，大娘都急忙捂起自己的嘴，蹲在地上好半天。私塾分为短学和长学两类，大娘给金海报的是长学。短学的内容是学习日常用字，以能记账、写门联和排位为目的，长学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学成之人在村里最显赫的门庭出人头地暂且不提，说不定还能到官府寻个吃饭的门路。金海进私塾的头五六天，每当下学回家，见到大娘的第一句话总是：大娘，我饿了。大娘看到金海的第一件事就是急忙跑过去看他的掌心，看到孩子掌心里一条又一条红红的木板印，大娘的泪总是扑簌簌往下滴。一个星期后，金海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变了：大娘，孩儿给您请安。大娘愣了半天才明白金海的话，忘记了查看孩子的手心，一把把金海搂进怀里，拍着金海的小脑袋说：金海懂事了，大娘给你做饭去。一个月后，金海穿衣戴帽，拱手作揖，坐立行路，都一改从前的做派，闹得大娘很不习惯。哎呀，咱们在家不讲这一套啊，别累着，大娘心疼地说。大娘最幸福的时光是晚上在煤油灯下听金海背书。第一年，金海背《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哎呀，金海呀，这乌里哇哇的背的是啥呀？大娘，是三字经，三个字一句话，你听出来了吗？
3: 哎呀，什么远了近了的，大娘不知道啥意思，但三个字一句倒是听出来了。
2: 每隔两个月，大娘就会催促金海往泰国写信。金海写过之后，大娘还请熟师改一改，熟师叫润色。金海写信时，大娘反复叮嘱他，信里不要提他的事，只说自己读私塾的事就可以了。大娘没有给金海解释原因，金海听话，在信中从来不提大娘半个字。远在华府里的许凡昌和妻子阿棉，每次找人念儿子字迹歪歪扭扭的信，听着阿爸大人、阿母大人、小儿给你们请安之类的话，心里便一阵阵舒畅。读信的老先生念完信，对许凡昌和阿棉说：
3: 哎呀，

0: 教子有方啊，教子有方啊。要是我们家那俩孬孙子有金卡一半懂事，让我跪下来给孔圣人磕100个响头我都愿意呀。在私塾里，一般3年以后学生才背百家姓，但金海第二年就能背诵大半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阖闾施张，孔曹严华，金卫陶姜。一天晚上，大娘在厨房内洗刷完毕，坐在煤油灯下给金海做布鞋时问道，金海啊，又背百家姓了？大娘，给我提个姓让我背背。金海看着大娘说，灌陇村西头有个姓詹的中年人，因还不起赌债被人打坏了脑子，没几年就疯了。大娘经常拿他教育金海，这时不知怎的想起了这个人，随口便说詹。金海说，大娘坏，詹字靠后不好背。金海想了好长时间才开始背诵，七蟹邹鱼，白水豆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芦苇昌马，苗凤花方，鱼刃圆柳，风暴使唐。背到第64位的唐字，金海背不出来了。大娘心疼孩子，说都怪大娘不识字，挑了个后面的姓，今晚不背了。金海不同意，看了几遍书继续背着，背到了128位的梁字，又看了几遍书，背到了192位的公字。那天晚上直到三更，金海才背出位列第254位的詹字。当詹字出口时，煤油灯下的大娘一把将金海搂进了怀里。第二年私塾结束时，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首的千字文，金海已经背诵得滚瓜烂熟。塾师找到大娘，无奈地说了几句话，哎呀，你家的粮食看来我今后吃不上了，3年的书你家小子2年都背光了，哎，让孩子去县城读书吧。金海还想跟着大娘在城海读书，大娘说自己当然想让金海留下来读书，但他做不了主，得给泰国的阿爸阿母写信。金海的信寄到泰国后，许凡昌和阿棉意见不一致，最后请来那位德高望重的念信的老先生帮忙拿主意。老人扶了扶眼镜，捋了两遍胡须，慢慢悠悠地说起话来，你们都吃过荔枝吧？
1: 啊，那当然。
0: 许凡昌和阿棉点头说，吃熟荔枝还是吃生荔枝啊？熟荔枝甜，生荔枝不但苦还涩。许凡昌和阿棉都说生荔枝没法吃，只吃熟的。看来吃东西上你们两个不是傻子，但是对待孩子前途大事上至少一个是傻子啊！你们想想，荔枝树刚结个青色嫩果，你们就活生生摘下来嚼，不但苦了嘴，还把今后一颗甜果给糟蹋了。许凡昌和阿棉懂得了老先生的意思，儿子金海虽说2年私塾读得不错，但还是青果。阿棉知道老先生的话在理儿，但心里还是有些舍不得。借别人的枝结自己的果，这样的好事傻子才不做。要是我呀，我一定让金海继续读几年再回来，到那个时候我吃熟荔枝馋死你们。一本正经的老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如同俏皮的顽童。阿棉心里有些松动，两眼望着丈夫， 许凡昌这次却不动声色。
2: 这样吧，如果你们愿意，咱们两家换个帖子，你家金海过继到我们万家姓万，寒舍里我的两个不成器的孙子，你们随便挑一个过继给你们姓许，妥不妥？不过鄙人有言在先，咱们两家得把换人的帖子拿到官府加个大印，别将来后悔再换回来。老先生恢复了一本正经的样子。阿棉扑哧一声笑了，看着阿棉幸福的样子，许凡昌心里乐开了花。
3: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宣统元年，也就是后来所说的1909年，金海去了县城的凤山小学。大娘为照顾金海，在小学旁边租了一间草房，还托人在寒江饭庄找了个淘米洗碗的活计。搬家的时候，大娘不让金海干一点活，除了大件雇人拉，家里的其他东西都是他一个人头顶肩扛，一点一点挪到县城的。每次满身负债浑身湿透的大娘一进草房，金海就赶紧递上擦汗的毛巾。等全部的东西搬完，大娘一边擦汗一边对金海说，你给我读过一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娘这才一千，离人家还差得远呢。凤山小学的前身是澄海赫赫有名的凤山书院，光绪30年改为小学堂，是县城最好的学校。每一个入学的孩子都要参加面试，10个报名者中最多录取1到2个人。面试由校长许承志亲自主持。为什么要上凤山小学啊？校长询问站在面前的金海。识字多，今后好挣钱，挣了钱就可以天天吃好仔烙和冰糖莲藕。金海毫不含糊地回答。这样的回答许校长听得多了，心里想，又遇到了一个贪吃的家伙，今后教育不好也就罢了，教育好了，寒江饭庄就又多了一个大腹便便常来常往的吃货。上学就为了吃好仔烙和冰糖莲藕啊？校长继续发问。是。金海不加思索回答得很爽快。校长听完面前孩子的话，心里顿时有点不耐烦，准备训斥几句，打发眼前这孩子跟他家长离开。你这个孩子，天天吃好仔烙和冰糖莲藕，难道不腻嘴吗？校长说这句话时，脸色铁青。不腻嘴？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吃。校长听完不腻嘴三个字，呼啦一下站了起来，准备撵人。哪里想到孩子嘴里还道出了下半句。还有谁啊？等我有钱了，先给大娘天天买好仔烙和冰糖莲藕，还要给泰国的爹娘弟弟金涛天天寄好仔烙和冰糖莲藕。那你自己呢？等他们吃腻嘴了我再吃。金海被凤山小学录取后，开始接触到灌笼私塾里没有教授过的知识。除了国文，学校还开设了算术、乡土地理、自然常识、劳作课和体育课。由于在私塾打下了厚实的国文底子，金海不费吹灰之力就在班里遥遥领先。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算术课和非常喜欢的自然常识课上。教自然常识的老师叫吴文生，曾就读于美国人创办的广州岭南大学，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2: 课余时间经常带着学生做实验。吴先生用竹条和黄纸制作了一个圆圆的地球，在上面标出了中国、印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位置，还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极、北极等一一的勾画出来。金海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每时每刻都在转动不停，水面比陆地还大，海水人不能喝，海里的鱼却能吃。正当吴老师转动地球滔滔不绝讲解时，金海提了个问题：吴先生，您说美国正好在我们中国脚底下，那他们那里的人是不是天天头朝下呀？那头朝下怎么吃饭呢？班里的其他同学轰的一下笑了起来，吴先生也跟着笑了。安静之后，吴先生首先表扬了金海肯动脑子思考，要大家今后向金海学习，然后对金海说，美国人活得好好的，他们到底是怎样吃饭的，今后要好好读书，等有了本事就能去那里一看究竟。吴先生上罢课离开后，金海在教室门前的榕树上搭了一根麻绳，一头捆住自己的双脚，另一头请五六个小伙伴使劲往下拉。片刻功夫，金海晃晃悠悠悬在了半空中。半空中的金海从口袋里拿出了饭团，吧唧吧唧几口就下了肚。金海朝下面的同学喊，哎，看来美国人吃干的没问题，去给我舀瓢水来，看看喝水行不行。小伙伴取了满满的一瓢水，金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倒进嘴里一口，两个小鼻孔倒灌得满满的。一阵咳嗽之后，水柱就像大象洒水般从鼻孔里喷薄而出，惹得下面的小伙伴个个捂着肚子大笑。下到地上满头是水的金海对围住他的一圈人说，美国人难道只吃干的不喝水？我今后一定要到那里去瞧瞧。在自然常识课上，金海知道了天上彩虹形成的原因，知道了鱼儿能长时间游在水底而人却不能的道理，知道了稻田里的水牛为什么嘴里冒白沫，知道了黑夜里的蝙蝠为什么看得见路。用跟着吴先生学到的虹吸知识，金海还帮了大娘的大忙。在韩江饭庄，大娘除了淘米洗碗，还负责每天清扫几个养鱼虾的大石槽底。清理时，大娘先是捞出鱼虾，放干石槽里的水，用刷子扫净槽底，然后挑了几担清水注入石槽，再把鱼虾放入槽中。整个过程需要一个多钟头的时间，主人还不加一分工钱。每天夜里回到家，大娘总是直不起腰来，还要接着洗一大堆的衣服。金海动了脑筋，他要帮大娘的忙。一天中午，金海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条两米多长、指头粗细的皮管，来到了饭庄。先把皮管灌满水，然后一头插进石槽底，另一头伸进水沟内，将皮管弯成了倒 U 型。神奇的现象出现了，槽底的粪便和残渣顺着皮管被吸得一干二净，大娘再也不用频繁地放水和来来回回挑水了。经常对大娘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店主人看到后说了一句话，想不到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婆子还养了一个长脑袋的娃娃。那天夜里，金海喜滋滋地等大娘回家，满心期待得到夸奖。但大娘一进门却是劈头就问，金海，那皮管哪来的？金海从来没有见过大娘发这么大的火，顿时慌了手脚，不得不编了一句瞎话，街上捡来的。这东西是洋玩意儿，怎么会在

0: 街上随便捡到。大娘面带愠色，金海一口咬定是在大街上捡来的。大娘终于怒不可遏，把金海按在地上，用鞋底抽打起金海的屁股来。金海哭了，大娘也哭了，噼里啪啦挨了十几下后，嗷嗷哭喊的金海终于说出了实话。皮管是他带着几个伙伴从挂着花花绿绿旗帜的外国货船上偷来的。尽管已是半夜，大娘拽着金海的衣领雇了一辆人力车去了码头，她要金海把皮管还回去，但码头空空如也，那艘货船早已开走了。大娘使劲把皮管扔进了海里，一声不吭地蹲在岸边。大娘，我这样做是不想让你受累。金海怯生生地蹲在大娘身边，不想让大娘受累就去偷，今后大娘没钱买米了，难道你还拿刀当强盗去抢不成？大娘疾言厉色，
1: 大娘，我再也不拿别人的东西了，今后更不会拿刀子去抢。
0: 金海晃动着大娘的胳膊说。在漆黑的码头边，大娘一把将泪汪汪的金海搂进怀里。站在一旁的人力车夫一言不发，不愿打扰眼前的母子两人，直到很长时间之后，他们才手牵手回到车上。两人到家时已是黎明，大娘正低头从口袋里翻找钱袋，人力车却掉过头消失在弯弯曲曲的巷子里。1911年10月10日风云突变，武昌起义爆发。次年元旦，广东人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个月后清帝退位。这一年金海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凤山小学老校长许承志半年前离开学校去了武昌，教自然常识课的吴文生老师接替了他。在澄海，年轻校长吴文生率先剪掉了长辫，留起了短发。学校里的师生正在畏畏缩缩，不知如何是好时，学生金海也剪掉了细细的辫子。金海在天气炎热的泰国华富里时留的一直是胡盖头，来到灌陇村后，族里的老人逼着他留长辫，当时金海哭哭闹闹，大娘反反复复劝说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勉强的同意。但从此之后，每次洗完澡，大娘不得不给他编辫子，金海早就厌烦了这拖泥带水的长辫子，现在看到自己爱戴的老师剪去长辫，就哭着闹着让大娘动了剪刀。没几天光景，凤山小学的大部分学生都剪掉了长辫，一时轰动了整个澄海县城。金海升入三年级时，凤山小学招收的学生翻了一倍，不少学生是贫家子弟，不能从家里带板凳书桌，上课时只能席地而坐，在大腿上翻书写字。平时大家都玩在一起，不分你我，有点好东西也能互相的分享，但一坐到教室里，同学之间的三六九等便一目了然，这让吴文生校长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启发大家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让所有的学生都有桌凳用。金海和一帮大一点的同学一有空就头碰头的在一起嘀咕。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方池的暗中助力，在事业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职场从业者。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30到第31集。
2: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30集。看完电影已是晚上11点多，12月又碰上阴雨绵绵，夜幕压得极低，晕着层寒气，两个人还有闲情雅致撑着伞散步回家，匆匆路人看着都不免投来异样的眼光。连笑倒不觉得冷，有方池遮风挡雨，有他手心紧握，回到家就更不冷了，地暖一直开着没关，一进家门就必须脱得只剩件单衣，不然热得慌。连笑把他脱下的大衣挂到门边的衣柱上，摸到大衣一侧的袖子全是湿的，这才想起来回家的路上方池撑着伞，1/3的伞却全在他这边。
5: 连笑心里不由得一暖，脚下热烘烘的，地暖都不及。方池在试他刚从纽约带回来的咖啡豆，连笑听着从厨房传来的咖啡机的碾磨声，鼻尖沁着咖啡豆的香气，忍不住弯着头看着他。
4: 要不今晚让他留下来别走了。
5: 直到一声低咳声响起，连笑才从乱七八糟的思绪中猛地回神，只见此时的方池已抬眸回视他，目光相接，方池却说：
6: 别这么看着我。
5: 干嘛？问出口的当下，连笑顿时面露惊恐，他不会看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了吧？连笑正做贼心虚，方池却说：
6: 我怕我会忍不住赖着不走。
5: 僵住半秒，连笑赶紧收回视线，他的脑子倒是拎得很轻，嗓子却不受控。
4: 那就……
5: 声音低低哑哑的，方池正好把做好的咖啡端过来给他，也没顾上细听。在连笑欲言又止的这段时间里，方池已经连人带咖啡一同来到了连笑面前。连笑一仰头，就是方池那张脸。

0: 明明还是两只眼睛一张嘴，怎么却越看越好看？脸部线条冷冽，眼睛却是暖的。别走了。连笑听见自己声音紧绷的，终于把话说全。方池的脸连同咖啡一同陷入静止。
1: 反应过来之后，方池才将那杯咖啡推到了连笑的面前，自己那杯他也尝了一口，借此隐藏着某些紧张似的，面上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表情。又让我睡沙发。方池握着杯柄的手指却用力到指节隐隐泛白，相比之下连笑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更糟。连笑拿起咖啡就是一口猛灌，烫得他恨不得赶紧冲去厨房灌两口凉水，却愣是生生忍住。连笑脸都憋红了，还故作不经意道，
0: 睡房间好了，客厅里晚上太冷了。
1: 可就在方池把连笑打横抱进卧室，连笑突然内心感到一丝痛意，瞬间脑袋一片空白。也不知过了多久，思绪纷至沓来的重回他脑中的那一刻，方池已经捂着流血的脑袋。连笑脑袋是懵的，看看自己手里拿着的造型锋利的金属摆件，那是他搁在床头柜上的装饰品，他才醒悟过来自己大概干了些什么。连笑连滚带爬地下了床，跌坐在方池的面前，正要捧起方池的脸。方池一看连笑手里还拿着的金属摆件，条件反射地避了一下。连笑这才记起手里还拿着这玩意儿，赶紧扔了，却再也不敢碰方池。
0: 对不起，对不起。
1: 连笑也只会说这两句了。
0: 方池从医院急诊室出来时，额头上的伤已经包扎好。坐在外头的连笑见他出来，立马起身。明晃晃的日光灯下，方池脸色无恙地朝他走来。连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终究是把脑袋低下了。对不起。方池在这种时候竟还能笑得出来。
1: 你呀、啊、这叫谋杀亲夫。
0: 当然这笑也没能维持多久，连笑砸的这一下还挺狠的，方池一笑就扯了伤口，自然瞬间疼没了表情。
1: 确实该说对不起。
0: 方池说着朝连笑展了展臂，连笑下意识地缩了下脖子。明知道方池不可能会揍他，却依旧抵不住身体本能的反应。方池将他的反应看在眼里，只展臂往他肩上一搁，继而一揽。
1: 浩克，请扶着我。
0: 浩克，连笑还记得这个称呼的由来。这回他的应急反应只是把方池给揍下了床。深深浅浅的脚步声就这么沿着走廊尽头而去，二人说话的声音也在这个凌晨时分渐行渐远。
1: 跨年一起去香港吧。
0: 啊，
1: 我到时候过海办点事儿，咱们顺便玩一周。欧美那边圣诞假期都特别冷清，估计你也不爱去。
0: 就咱俩。连笑的声音不免有些卡壳。今晚的事还不够方池吸取教训，还敢和浩克共处一室一整周？
1: 对啊，就咱俩。放心，我扛揍，大不了这次是床头摆件，下次是酒店的烟灰缸。
0: 可连笑不敢保证这次是床头摆件，下次会不会是酒店的餐刀。你下次绑着我的手好了。连笑只

0: 顾着情绪低落，都不知道自己随口答了些什么。
1: 方石却做事思考了起来，末了竟兀自点头道：这主意不错，你不介意的话。说着不忘扭头严肃认真地看了连笑一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光荣负伤的方池这段时间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活，不是去公司就是回家。谭潇这个耐不住寂寞的，看在方池最近正热恋的份上，消停了一个星期，终究没忍住打电话过来约一下。
3: 圣诞节都没打算去哪嗨一下？
0: 遥想去年圣诞节，这俩孤家寡人还结伴去了趟大溪地。可惜一年时间，方池已名草有主。谭潇早料到他会拒绝，不料他拒绝的借口竟是：
1: 嗨不动了，受伤了。
3: 受伤？
0: 谭潇表示怀疑，可转念一想，方池拒绝起人来从来不屑于找借口，这才换了副关心的口吻：
3: 怎么伤的？
0: 方池明显不想说，谭潇估计也不是什么重伤，只能安慰一句：
3: 最近水逆啊，你自己可小心点。
0: 方池倒不认为自己水逆，应该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毕竟他受伤的隔天待遇就升级了，他和连笑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
1: 连笑最近赋闲在家，索性报个班精进一下厨艺。韩姨的各种小道消息源源不断地传来，连笑也只是一听。他算是想通了，他为韩姨干着急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廖一涵一个人说了算。
4: 连总，廖总和荣月就违约赔偿已经达成一致了。
3: 连总，和睦资本已经完成了对韩姨的尽职调查。
4: 连总，和睦资本已经正式确定从 A 轮接手，您确定不出席吗？
3: 连总，听说廖总打算让陈经理复职。
1: 连笑收到的这则劲爆的消息时，刚下了料理课，正在商场里闲逛。他本还在内衣店里挑得正起劲儿呢，准备为香港行准备两件战袍。柜姐刚为连笑找出海报款，电话这么一打来，连笑哪有心思试穿。顾不上干杵在一旁的柜姐，他眉头紧皱地问电话那端的小助理：
0: 闹出这么大的事来，陈章还能复职？
4: 廖总正在一个个攻破董事们，看现在这个架势，董事们点头是迟早的事了。
1: 果然不是他陈章有多强，而是廖一涵在为他力挽狂澜。连笑转念想想又觉不对，
0: 就算董事会同意，和睦资本会同意吗？陈章干的那些好事圈里都知道，陈章对韩姨来说就是个定时炸弹，陈章又不持有股份，和睦资本需要顾及他？
1: 连笑反问出口的当下，反倒把自己给问愣住了。廖一涵该不会蠢到把自己的部分股权让渡给陈章吧？在马上就要进 A 轮的节骨眼上，小助理倒没想那么深，只是说道：
4: 因为荣月没有对陈总进行行内问责，那陈总干那些好事呢，也就只在韩姨内部传透了而已，陈总公事在外的履历还是很干净的。
1: 连笑挂了小助理的电话，早已是愁容满面。
0: 在柜姐热切的目光下，他又不好意思不是，带了两套海报款进了试衣间，却只把那俩衣架往一旁一挂，就低头摸出手机准备给方池打个电话。融资过程中股权变更的各种可能性，方池肯定最了解，陈章真的中途掺和进来，对他又有什么影响？电话差点就拨出去了，又被连笑生生挂断。如果还像原来那样什么事都靠别人，他永远做不出一桌满汉全席。连笑就这么买了一堆试都没试的内衣回家。今天的料理课程教了些

0: 什么早被连笑抛到脑后。他朋友圈里的人五花八门，很久之前连笑参加过一个据说在投行做保代的人，连笑当初加完人家之后点赞都没有给对方点过，今天却是逮着对方一个劲儿的聊。连笑也知道自己这么做不地道，但也实在没法子，只能在聊完之后补一句，你哪天有空我请你吃饭。还算愉快地结束了对话之后，连笑暗自发誓，以后对方的每条朋友圈他都要点赞。方池已经向他报备过，说今晚大概会加班到很晚，太晚的话他就直接回他自己家睡，怕吵醒连笑。连笑正好得了空，好好整理一下思绪。
1: 就算廖一涵把部分股权转让给了陈章，陈章一样要遵循等额稀释的原则，廖一涵在股东大会的话语权也会因此降低，这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就怕廖一涵为了陈章连自己的利益都不顾了。若廖一涵真要一意孤行，也得获得股东大会超过三分之二的赞同票才行。不过陈章凭一己之力把和荣誉的千万合同搞砸，应该很难重获股东们的青睐吧。虽说可能性极小，但连笑以防万一，犹豫到最后还是给周子山发了条短信。前段时间深夜周子山来电他没有接，如今他发短信过去，其实也不确定周子山会不会回。连笑发过去的短信只有三个字，有空吗？发出去的同时也想好了各种可能性，周子山压根不回，或者隔很久才回。果然周子山隔了很久才回，连笑却只料其一未料其二。他回的是，我在你家小区外。连笑傻愣了半晌，手指有些僵，一连打错了好几个字，索性不打了，直接回了通电话过去。
0: 我得和你见面谈点事儿。
1: 这虽是他早就想好的台词，但是如今真说出口却莫名涩了喉咙。
2: 你出西门左拐二三十米就能看到我的车。
1: 周子山顿了半晌，声音倒听不出任何异样来。
0: 连笑也没收拾，披了件长到脚踝的大衣就出了门。到了露天的地方才发现又是绵绵细雨，这阵子一到夜里就下雨，天阴阴的，连笑脸上也是阴阴的，但懒得回去拿伞了，反正离西门不远，冒雨不过三五分钟。出了西门还未左拐，连笑已经在绵密如蚕丝的雨势下看见了不远处车灯大亮的那辆车。雨夜车灯亮，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人的轮廓依稀地落了个剪影在连笑眼里。那一刻连笑内心深处还是有些紧张的，他脚步停了片刻才朝那辆车走去。副驾驶内侧的车门啪嗒一声解了锁，连笑被这声响震得领了领神，拉开车门坐进去。车内开了暖气，内外温差很大，连笑还没坐稳就忍不住打了个喷嚏，这在安静的车厢中听来特别响亮，自然也特别丢人。周子山递了盒纸巾给他，连笑接过抽了一张出来擦擦鼻子，两个人的目光自始至终没有正式交汇过。直到周子山看到他头发上的水珠，下意识地要扯两张纸巾帮连笑擦，却因差点碰到他抱着纸巾盒的手而生生打住。周子山终究是收了手，也收了目光，语气里压抑着什么。
3: 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出门不撑伞？
0: 连笑刚抽了张纸巾出来准备擦擦头发，动作稍一定格又恢复，脸上跟没事人似的，心里却苦笑。 真当他懒到出门连伞都不带。

0: 当年连笑总不带伞，只是为了给他个来接他下课的理由。
1: 往事心头过，似不着一物。连笑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反倒不知从哪儿凝了一口气，终于扭过头去，平淡地看着他。
0: 你真的打算辞职？
1: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正在办交接，
0: 能不能帮我个忙？
1: 连笑问得很坦荡，大概打心底里，连笑还是认同他们之间是无需客套的。思及此，周子山却突然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叹了，最终只能敛了一切该有的不该有的情绪。你说，
0: 对陈章进行行业问责。
1: 连笑话一出口，周子山的眉心便是一蹙。周子山早就猜到了连笑找自己不是为了叙什么旧情，但也绝对没有想到是为了这档子事。你知不知道廖一涵一直在力保陈章？
0: 我知道。
1: 我以为你和廖一涵是一个阵营的。这话连笑没接，周子山大概也猜到了这是什么意思了，面色不由得严峻了起来。那你应该也清楚，一旦进行行业问责，陈章很有可能会坐牢。
0: 这是陈章理应承担的后果，有什么不对？
1: 周子山陷入沉思，许久。好，我答应你。周子山看着连笑的眼睛说道，答应连笑的一切无理要求，不问缘由，不问后果，一如当年。只不过连笑不会再像当年那样笑容灿烂的给周子山一个大大的拥抱作为奖励。如今的连笑只是轻巧地避开了周子山的目光，客套地说了句，
0: 谢谢，我先走了。
1: 看，连笑连离开都不需要任何的借口，说走就走。大概与连笑往事真的已经彻底翻篇。
0: 周子山目送着连笑打开车门，心里不知是何滋味。他其实也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前任，不侵扰，不打搅，可终究是没忍住，在连笑即将下车的那一刻又叫住了他。
1: 哎，能不能也答应我件事？
0: 连笑那握在门把上的手僵住，却没回头，只留给周子山一个背影。也好在只有个背影，不然周子山怕自己做不到如此淡然地把接下来的话说出口。
1: 我月底就要离开了，回墨尔本，应该不会再回来。我希望那天你能来送送我。
0: 当年周子山出国留学，整个航站楼仿佛都是连笑哭天喊地的声音，可周子山还是走了。他当时想得多开啊，哪有什么离别之苦，想连笑了就飞回来看看他。周子山信的是自己，就算所有人都会变，可他不会变。只不过那之后的一切都事与愿违罢了。至于如今，他知道自己不想走，但他更知道连笑不会挽留。好，连笑答应道。周子山帮了他这么大一个忙，这么个小要求而已，连笑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就当做一个纯粹的等价交换好了。连笑说完就下了车，不再做任何停留。
1: 周子山看着连笑走进雨中，很快消失在车灯光的尽头。当年周子山就读的高中离连笑的学校足有两站路，他每次都查好了隔天会下雨，提醒连笑务必带伞。隔天果真下雨，而连笑也果真没带伞。临近放学，他总会忍不住地发短信问连笑是不是又忘了带伞。连笑呢，从不正面回答。 总顾左右而言他。
2: 没事儿，这雨肯定一会儿就停了，我戴了帽子，下了课直接冲到公交站，淋不了多少的。
1: 说的好似压根儿不在乎，其实绕来绕去不过是想听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句，你下课别走，我去接你。那些年但凡雨天，放学之后周子山都会坐两站公交车，先到连校的学校接他，再一起回家。然而此时此刻，连校不再需要自己的伞了，也再不需要周子山了。连校已经有了方池。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关注原生家庭创伤、都市情感聚焦等现实议题，引发大众对心理健康与亲密关系的关注，以轻松治愈的叙事消解负面情绪，为快节奏的社会提供情感慰藉，传递积极正向的爱情观与生活态度。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逝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之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笑方迟让人开启了同居生活，在日常的磨合与相处当中愈发的了解彼此，信任与默契也在点滴相伴中不断加深。之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7: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8: 第31集。
9: 所有人都在抱怨着水逆影响运势的这个年末，谁也没想到周子姗离开荣月前半的最后一件事，竟是对陈章进行行业问责。荣月的法务部可忙坏了，一旦进行行业问责，荣月和韩一以及陈章之间的三方关系可不仅仅是民事诉讼这么简单了，直接升级成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法务部将相关涉案线索都交由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把搜查令拍在廖一航办公桌的那一刻，廖一航都傻了。廖一航忙着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兵荒马乱时，并不知道公安直接上他家把陈章拿了。公司上下如何乱成一锅粥，廖一航如何在荣月与公安局之间两头跑，连笑的小助理几乎是同声传译。
10: 公司上下人心惶惶的，廖总白天一整天都没来上公司，大晚上呢却突然现身，一连开了几个会，现在还没散会。股东们都炸了，和睦资本那边也在积极跟进陈章的案子。哎，连总，明天的股东大会你会出席吗？连交由廖总代持股份的那几个股东都会赶回来参会。
9: 连秀想了想，当然。他说完就挂了电话，回到影厅去看电影。
11: 放映中途，连秀出去打了那么久的电话，回来接着看，竟然还能秒懂剧情，被剧情带得前仰后合的笑。一旁的方池看着三分无奈，七分佩服。他算是看明白了，连笑哪像他自诩的那样爱看文艺片，这种无需动脑的片子才是连笑的菜。连笑回到家了，还在念叨着自己也想养一只视钱如命的神奇动物，再看自家这三只只会打架以及咬地毯的小祖宗，一边数落着赔钱玩意儿，一边却又忍不住抱到怀里轮番顺着毛。
10: 哎呀，这地毯才换又被他们咬烂了。
11: 也不知连笑从换地毯这件事情联想到了什么，突然眉头紧锁瞪向方池。方池正抱着笔记本电脑，忽感耳边凉风嗖嗖，一抬头就准确接收到了连笑的不满。
12: 行，明天晚上咱们就去买新地毯。
11: 方池当然以为连笑是把地毯的事迁怒于自己了，当即夸下海口，买他10几20条备着。连笑的脸色却没有因此而转危为安，既然他不是生气于地毯的事，那

0: 因为我们去香港，猫你打算放哪儿呀？
1: 最后那个鸭子的尾音娇俏又婉转，却暗藏杀机。原来连笑的思维跳到了这儿，方池顿时心下了然，慢悠悠地把笔记本电脑放到一旁，伸个懒腰，顺便拧拧看电脑看得僵硬的脖子。
0: 方池就这么一边舒展着腰身，一边随口答道：
1: 当然是放齐楚那儿了。
0: 他话说到一半堪堪一停，他就算不这么一停，文峰立马跨坐过来掐着他脖子的连笑，也绝对不会允许他继续说下去。
2: 你再说一遍。
0: 连笑眯着眼睛自上而下地瞪他，掐在他颈上的手作势一用力。方池轻巧地把手往连笑腰上一扣，这才慢条斯理地把话说全。
1: 放齐楚那儿是绝对不可能的。隔天连笑如期出席股东大会，陈章和廖一涵是什么关系，韩一上下都门清。廖一涵之前一度以为和荣月的纠纷已尘埃落定，一直起心要给陈章复职，对此股东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岂料荣月突然追责。荣月的罪责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儿，韩一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切秉公处理，廖一涵却想借由韩一的名义和荣月谈判保下陈章。已经不指望陈章能复职了，但廖一涵也绝对不想看到陈章坐牢。可惜廖一涵过不了股东大会这一关，廖一涵要做这么大的决定必须要超过三分之二的支持。廖一涵本身占股加上代持的股票占 60%， 说起来虽然只差 6%， 但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一个股东打算站出来。
0: 会议僵持到中途，廖一涵见形势不对，提议暂时休会。股东们一个个愁容满面，有的出了会议室准备去吸烟区待会儿。眼看会议室里的人越来越少，廖一涵正怀着孕借着烟，连笑作为少数几个不抽烟的人之一，正担心着最后会议室该不会走的只剩下他和廖一涵吧。会议室里所剩无几的几位也逐一在廖一涵助理的眼色下识相地走了。廖一涵的助理最后一个离开，并悉心地关上门。看来廖一涵早打算这样支走其他人，和连笑单独说两句。
1: 异常安静的会议室里，廖一涵沉默了一会儿，起身朝连笑走了过来，并最终倚在了连笑的桌边。
0: 连笑，你帮帮我。
1: 廖一涵的股份加上连笑的股份稳超三分之二，陈章出现以前，廖一涵就算昏了头提了个荒谬无比的提案，或许连笑都会无条件站在自己这边。但是今时不同往日，连笑上下扫了廖一涵一眼，有些一言难尽。
0: 廖一涵今天穿了件黑色的羊绒连衣裙，腹部的隆起看着格外明显。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可陈章那种人哪配做父亲。连笑逼自己收回目光，起身不看廖一涵。我去外面抽根烟。廖一涵知道连笑不抽烟，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廖一涵怎会不知呢？连笑朝会议室门外走去时，分明能感觉到廖一涵的目光挽在他的背上，可是他终究一刻没停，开门出去。从此以后，他对廖一涵，对韩一来说，大概只是个普通股东而已，再也不是能和廖一涵共患难的创始人了。
1: 连笑回到家时，方池已经回来了，正处理着工作。他在偌大的客厅里圈了一小块作为他的书房，此刻正席地而坐。这儿和他自家的书房，甚至和他的办公室相比，都简陋得不成样子。但与其在公司加班，面对一帮大老爷们儿，也不如在他家坐地板。这次去香港， 他得见两个项目的合伙人，手头的事儿其实还挺多的。听见开门声，只抬头招呼了句：“回来了。”连笑一身无形的重担，蹬掉高跟鞋，连拖鞋都懒得换上，赤着脚就朝他的自制书房走了过来。连笑也往地上一坐，一侧头就靠在了方池的肩上。方池一转脸就嗅到了连笑的鼻息，当即一皱眉：“怎么抽烟了？”连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没有回答。他在股东大会间隙忍不住抽了两根，不是说尼古丁能让人放松，怎么搁在自己身上一点用都没有呢？除了呛鼻，没有任何感觉。
0: 方池大概能猜到是怎么回事。谭潇的朋友遍天下，陈章出了事儿，他就差点放烟花庆祝了，打电话来向方池报喜，宣称
2: 哥们要去接盘了。
0: 谭潇指望接谁的盘，方池自然知道，可他不得不打破谭潇的美好念想。
1: 廖一涵都怀孕好几个月了，你还打算接盘？就算你愿意接，人家廖一涵能乐意吗？
0: 谭潇的美梦一朝破碎。至于本来逃过一劫的陈章，为何又突然遭到荣誉问责？
1: 方池的脸色微微一沉，但又很快恢复。连笑还在方池肩上埋着脑袋，默默悼念自己支离破碎的友情。方池低头瞧他：“我们下周二走，你这两天什么也别想，收拾收拾行李，跟我散心去。”连笑一出门就动辄好几大箱子的衣服包包，方池也算是提前让连笑做好准备了。连笑正要点点头，却是一愣：“
0: 下周二。”
1: 他猛然抬头，看样子似乎不怎么乐意。下周二才23号，
0: 不是说29号走吗？
1: 方池看着连笑的眼睛，似带着一份深究，但这份深究很快被他嘴角牵起的笑容掩盖。提前开启度假模式不好吗？
0: 连笑想想，他说的也在理，就没再多说，重新懒洋洋地整回他的肩头，恢复常色道：“那正好圣诞也在香港过了。”只是内心暗自琢磨着，周子山定了月底离开，但具体哪天还没通知他。如果周子山23号之后才走，那他应该没办法履行约定了。也不知道该说太巧还是该说太不凑巧，周子山22号晚上发短信告诉他，他乘23号的航班离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连笑收到短信时，正在为到底是要多带个包还是要多带顶帽子而犯愁。他的四个箱子都满了，所剩的空间只够他多带一样东西。如果方池了解他，他出趟门最麻烦的就是决定要带哪些衣服，还得成套成套搭配好。这则短信的到来终于打断了连笑选择困难症的发作。他看着短信迟疑了片刻，捏着脚走到衣帽间门口，探个脑袋去张望了片刻。方池正在忙着打电话给谭潇，嘱咐谭潇隔多久得来帮忙铲一次猫砂，换一次水。连笑顺手带上门，这才又捏着脚回到衣帽间正中央的中岛柜前。倚着中岛柜一阵琢磨，他索性直说了：“我也乘23号的航班走。”短信页面上很快显示消息已读，周子山却半晌未回。大概以为连笑在找借口，不想见他最后一面。足足又等了5分钟，才等来周子山的回信：“
1: 我本来有样东西要交给你，实在见不上也没关系，我把东西寄给你。”
0: 他这样一推辞，连笑反倒觉得有些对不住他。

0: 他在中岛柜前来回踱步，终于想好了能怎么办。你几点飞啊？哪个航站楼？如果来得及，我可以去你的航站楼找你。叮的一声，手机响起，是周子山回的消息。连笑正要点开查看，身后却传来轻微的推门声。连笑当即吓了一跳，手机都没拿稳，直接掉到了中岛柜的台面上。
1: 连笑轻而回头，推门而入的却不是方池。连笑的视线就这么沿着这道被推开的门缝缓慢下移，才发现门脚下刚用爪子推开门的长老。
2: 吓死我了。
1: 连笑冲无辜的长老一阵长吁短叹。谁吓你了？回答连笑的却是方池的声音。连笑顿时心跳提到嗓子眼儿，方池则是声先到人后至，随后才跟在长老的身后出现在了衣帽间门外。连笑还挺佩服自己的应急能力的，伸手就把掉在中岛台上的手机一瞬顺回兜里藏着，继而转身拿起之前令他陷入选择困难的两样东西。
0: 你说我是戴这顶帽子呢，还是戴这个包走啊？哪个跟我的连衣裙更配啊？
1: 方池在帽子和包包之间短暂停留，果断选择了帽子。连笑一扬眉，
0: 你确定？
1: 你到香港肯定会忍不住买包，带多带少有什么区别？这个解释连笑给满分，当即就把帽子扔进了箱子。封箱，打工告成，隐隐的心虚也因此被驱散殆尽。
0: 之前每次出远门，连笑都是临行前一天急急忙忙收拾行李到凌晨，这回却是早早的完事入睡，全靠家中这位把他的时间规划得井井有条。连笑睡到一半，突然一睁眼，他记起自己忘了看周子山最后的回信。内心挣扎了片刻，他终是小心翼翼地扭过头去，看看身旁已熟睡的那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连笑又伸手去在他眼前晃了晃。见他依旧毫无反应，连笑才侧过身去，摸过床头柜上的手机。他和方池明天中午在 T1 起飞，周子山则在 T2， 航班也比他的早两个小时。T1 距离 T2 不到1000米，他应该来得及。身后的方池突然侧过身来，自他背后抱住，连笑顿时浑身僵直。方池似乎是无意识地紧了紧搂在他腰上的胳膊，吓得连笑顿时魂飞魄散。他就这么在方池的臂弯里挺尸，大气都不敢喘。半晌，见身后再没动静，他才鼓足了勇气，一点儿一点儿地转过头，正对上的是方池一张人畜无害的睡颜。连笑终于默默地长舒一口气，把手机往枕头底下一塞，这才闭眼重新入眠。
1: 隔天，连笑醒得不算晚，迷迷糊糊睁眼看着床头的闹钟，心想着还能再睡一个小时，这就要合眼继续睡去，却是猛地一愣神，腾的就坐了起来。既要见上周子山，又要不误自己的航班，他就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去机场。他这起身的动静颇大，方池都被他吵醒了。方池设定的闹钟还没响，便下意识地要伸臂把连笑捞回来，手臂却扑了个空。不仅如此，连笑还急迫地拍了拍方池的脸，让方池也醒醒。
2: 哎，赶紧赶紧，要出发了。
1: 还早呢。连笑人已经跳下床，穿上拖鞋直奔洗手间。不一会儿，方池耳边便传来了连笑的刷牙声。方池虽晚连笑一步起床，但连笑还得化妆。等连笑化完妆，方池已经三件套上身，把行李都推到了玄关。 连笑一边抹着口红，一边急急忙忙奔向玄关。方池一手拿过大衣外套帮他披上，一手开门。没落东西吧？
2: 哎呀，手机忘带了。
1: 连笑检查好了随身证件，再一摸兜，神色一凛。幸好方池提了这么一嘴，连笑赶紧回屋找手机。然而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连笑的手机。连笑一看墙上的挂钟，指针正一分一秒地往前跳，顿时更慌了。他手机设了静音，方池拨他的手机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也折回来帮忙找。连笑明明记得自己昨晚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上了，不死心又回了趟卧室，可他连床头柜的边缝都找了，就是不见手机的踪影。方池就站在他身后，见连笑慌不择路的连床头柜底下都查看了一遍，无奈地摇了摇头，走过去就把连笑的枕头掀了，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枕头底下。连笑一看顿时松了口气，这才记起昨天晚上差点被抓现行，随手把手机塞到了枕头底下。连笑把手机揣进兜里，转头对一旁没什么表情的方池笑道：
2: 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在？
1: 话到一半又声声卡住，笑容也僵了。见连笑一副夜路走多终撞鬼的样子，方池扶了扶额头，有些无奈：你说我怎么知道？此刻的连笑已然石化，方池却压根没打算揪着不放，揽过连笑的肩膀就往门外走。你不是赶时间吗？走吧。
0: 在去机场的路上，连笑已经第十次瞟向开着车的方池，又第十次什么也没说，默默收回目光。他在考虑要不要坦白，又怕方池其实压根什么都没发现，不过是他虚惊一场。就在连笑第十一次扭头看向驾驶座时，方池薄唇一张：
1: 再看我，我可要收费了。
0: 连笑不禁缩缩脖子，他正要装作没事人似的再次收回目光，却又歪脑筋一动，觉得自己不妨试探一下：
2: 我有个朋友正好今天的飞机，我待会儿先去 T 二找他一下，行不行？
0: 连笑心想，方池肯定会问是什么朋友，却不料他斩钉截铁地回绝道：
1: 不行。
0: 毫无征兆地背对，连笑当即哑然地张了张嘴，随后才挽足了立场对回去：
2: 我都没说他是谁，找我是不是有要紧事？你凭什么就说不行？
1: 你去找周子山，就是不行。
0: 方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眉都没抬一下，却令连笑顿时僵了脸色。连笑沉默半晌，终于恍然大悟：
2: 哦，你偷看我手机啊？
1: 没有。
2: 那你怎么会知道？这
1: 你在衣帽间里关着门偷偷发短信，大半夜的有窝在被窝里拿着手机鬼鬼祟祟，你觉得我会猜不出对方是谁啊？
0: 连笑张了张嘴正要反驳，却是生生一卡壳，最终什么也没说，赌气似的扭头看向窗外，再不理他。心思深沉如他，连笑已经放弃抵抗了。
1: 直到下了车进了航站楼，连笑依旧闷闷不乐，行李也全都自己推，方池要搭把手也被无情拒绝。方池的助理比他们还晚到一会儿，忙不迭地帮连笑推着行李车。不过很快助理也发现了这两人之间有些不对劲儿，尤其是方池的脸色，平静之下藏着多少汹涌。助理生怕伤及无辜，识相地排队办托运去了。连笑则二话不说，推着登机箱就去找地方吃早餐。他被方池一把拽住，一脸不乐意，视线从方池抓在自己腕上的手来到了方池的脸上。
2: 我又不是去找他。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

0: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咱的家乡有国宝，国宝背后故事多。今天起为您带来系列报道，我的家乡有国宝，一起去探寻散落在乡土间的文化瑰宝，聆听他们背后的动人故事。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中，那些散落乡野的乡村古建筑正焕发出新生。这些古建筑或许是一座斑驳的祠堂，一截夯土墙，又或是一扇雕花木窗。它们不仅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更是现代人乡愁的锚点。当 3D 扫描技术为榫卯结构建档，当村民自发组成护宅队，我们从中读懂，所谓保护不是将历史封存，而是让老宅子继续呼吸在今天的烟火气里。太行山下河北石家庄的正定县正上演着一场古今对话。这座承载着16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享有9楼4塔8大寺、24座金牌坊的美誉。漫步古街古巷，仿佛置身于一座露天的古建筑博物馆。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张倩林邀请到河北省广播电视局的郑欣然，以及历史学者、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原副所长于平兰，一同解锁正定古建筑的独特魅力。
7: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张倩林。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来自河北省广播电视局的郑欣然。欣然呢，目前是正在正定县融媒体中心工作。欣然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郑欣然。
7: 那我们知道正定虽然是个县城，但它同时也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国家级文物，被誉为古建艺术的宝库。像我一样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啊，对一句旅游标语，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河北，想必非常熟悉。一到节假日，正定的旅游那是非常火爆。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定为啥这么吸引人，也跟还没有去过正定想去正定逛一逛的朋友们讲一讲，咱们应该怎么玩，正定这些古建筑的看点都在哪里。今天呢，欣然还特意为我们请来了一位权威专家助阵，他就是历史学者、
8: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原副所长
7: 于平兰于老师。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叫于平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个面。
7: 那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前呢，我是特意去正定逛了一趟，参观走访了一下咱们正定的这些景点。欣然呢是河北人，目前在正定工作，是不是欣然？
8: 是的，我是去年的年底来到咱们正定县，才来这边开始了解咱们这个县城的历史，了解这县城的文物。
7: 欣然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虽然你到正定的时间还不长，但是我想你应该对他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印象了吧？
8: 是的，其实我在来到正定工作之前，有一次去敦煌莫高窟的时候，偶然在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发现了河北有这样的一个宝地，那就是在敦煌莫高窟的地

0: 61窟西壁，叫做五台山图。在这个图的北下角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叫做河北到郑州。而这个郑州呢，是河北去往五台山的必经要义，也就是1000多年前的正定古城。那么于老师呢，作为土生土长的正定人，了解的正定的历史一定是比我多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让于老师来介绍一下正定古城。
1: 您说到的这个在敦煌莫高窟五台山壁画当中的我们这个正定城啊，您看到的那上面的这个城市所展现出来的是我们正定古城唐朝相对比较繁华时期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我们这个正定城呢，它创建时间是很早的，早在东晋16国时期的352年就已经开始创建了啊，到现在呢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了。那么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正定城啊，是一个军事城堡，规模呢比较小。后来到了北周的时候呢，我们正定城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啊郑州的一个治所所在地，成为一个政治军事的这么一个中心。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呢，这个正定城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这个扩建，使我们这个正定城啊形成了一个三层格局的一种城市。当时我们看到的那个城呢，就是我们在壁画当中看到的那个城呢，是正定城的一个外城，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城也是正定城的一外城。那么其实在唐朝扩建之后呢，我们这个正定城啊有外城还有内城，也就是此城，此城里边呢啊它还有一个牙城，是三层城的。那么因为我们正定在唐代的时候呢，它是承德军节度使大都督府的驻地，管辖着五州27个县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唐中后期的时候呢，我们正定呢承德军节度使他是首创藩镇割据，那么知道这一时期的人呢都比较熟悉这位呢，相当于是一个土皇帝一样。那么他在这里他的这种建制呢，就按照皇城的这种格局，层层的建了三层城这种格局。您比如说你看我们看到长安城啊，以前也是有这个三层城啊，包括洛阳，包括我们北京，它都是有这个京城皇城什么紫禁城啊，它都是这么几层城形成。我们正定唐代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呢，它是明朝的。嗯，那么这个城呢，它是明朝重修之后留下来的这么一个遗存。那么我们唐代的这个此城的南城门逐渐逐渐的啊，在宋元时期打破李方志之后，那么城墙没有了，那个南门留下来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洋河楼。所以说我们这个正定城发展历史啊非常悠久，而且呢文化的这个积淀也是非常深厚，所以我们这个正定城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物古迹，素有呢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的美誉。那么现在呢依然有5个寺院还存在啊，一座塔一座寺院还有一个龙兴寺，另外的3座寺院呢已经没有了。崇英寺现在呢已经没有了，只留下来了半截照壁，还有一座藏经楼。那么它的这个主殿的毗卢殿啊已经移到了龙兴寺里边保管了，还有2座寺院，一座是弘济寺和舍利寺啊，在解放之前就已经没有了，非常可惜。那么我们来到正定如果旅游的话呢，正定的四座古塔还有龙兴寺一定不要错过，一定要过来看一看，来探访正定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众多的文物古迹。那么这些文物呢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四塔和八大寺，那么九楼呢也很多人很感兴趣。其实正定的这个九楼呢说的是四个城门楼和四个城角楼以及洋河楼，这个洋河楼呢就是九楼之首。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洋河楼呢，它本来是唐朝此城的南城门，到了宋元时期呢已经演变成了一座著名的一个景观啊，被称为是镇府之巨观。 啊，当年1933年，梁思成先生到正定考察的时候呢，就曾赞誉它就像一座缩小的天安门，横跨在南大街上。

0: 庄严游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关于这个杨侯楼和另外这个八楼四座塔的关系呢，这个明代的诗人陈尧典啊，那么他在诗中就这样来描述，他说：“四塔依天浮画阁，八楼洒地拱洋河。”啊，由此啊，我们可以知道非常形象的告诉我们，那么这四座古塔呢，在古城里边高高耸立，四座城门楼和四座城角楼围绕在古城的这个四周，而杨侯楼呢，就像一位啊高高在上的帝王啊，非常的巍峨雄峻。那么八楼呢，则是洒地俯首称臣，啊，这种非常形象。
1: 那于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希望大家来能先到龙兴寺来看一看。那么我们知道梁思成在来正定的时候曾经把龙兴寺称为京外名刹之首。那么于老师，您能用简单的几个字来介绍和总结一下龙兴寺吗？
0: 用三个字来概括龙兴寺的特点呢，我认为以古、大、贵最为贴切。龙兴寺的古呢，它体现于龙兴寺始建年代非常的古老，它据史料记载呢，龙兴寺创建于隋朝或者是更早，那么距今呢已经至少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寺内呢现存一通隋开皇六年刻立的隋龙丧寺碑，那么这块古碑呢，它见证了龙兴寺创建时期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北宋的时候呢，因为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敕令，龙兴寺建造的可以说是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建筑和佛像呢也做工精良，用料呢非常考究，而一跃成为和硕名寺。那么后代呢，包括金元明清历代皇帝啊，都对龙兴寺非常的重视，多次呢拈香礼佛，并且呢赐金修缮。不过龙兴寺依然保持了宋代佛教寺院的一个典型布局。那么主要的这个建筑啊、泥塑啊、包括石雕啊、还有铜造像啊、碑碣等等，都保留了宋代风格和特点，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宋代佛教寺院。那么此外，龙兴寺里边依然还保存了元明清的这些碑刻和佛造像。那么这些艺术珍品呢，可以说让很多人到龙兴寺之后，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一种啊千古之美。那么这是说的是龙兴寺的古，那么第二个寺呢，可以说是一个大寺。那么首先呢是规模大，龙兴寺呢在北宋初年的时候，进行大规模扩建。那么历代皇帝都知道进行过这个增建。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呢，这个寺院呢，曾经两次奉敕进行大规模修缮之后，形成了这个东中西三路并举的这么一个格局。中路呢是这个礼佛区，有十几座殿阁分布在中轴线及其两侧啊。这个南北中轴线就有550多米。那么东路呢就是僧舍啊、方丈院啊、包括菜园子啊，还有这些这个雨花堂啊，包括其他住宿的，就是外地来的游僧住的地方，也就是生活区。然后西边呢，还有帝王行宫。据载呢，帝王行宫占地有40余顷啊，有皇帝的、皇后的，哎呀，当然还有太后的啊，就是很多很大的这个这么一个行宫。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所以说我们这个龙兴寺呢，中路，但是我们现存的这个中路啊，保存依然非常完好。东路的方丈院还有雨花堂、关帝庙等建筑也相对的比较完整。那么这个龙兴寺呢，现存面积是82500平方米。用这个一组数字来这个说一下龙兴寺的大吧。你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嵩山少林寺，它前后呢是七进院落，它占地面积大约是5.7万平方米。比如说雍和宫，雍和宫呢是清朝中后期清王朝最重要的这么一个佛教寺院，它这个面积呢也只有6.6万平方米。山西五台山最大的这个佛教寺院叫显通寺，这个寺院呢它最多呢也就是大约是8万平米。但是我们这个龙兴寺呢，它前后依然是七进还有东路。那么我们龙兴寺现存面积是82500平方米，可以看出龙兴寺的面积是非常大的现存的，这体现出龙兴寺一个规模宏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龙兴寺的佛像大。这个龙兴寺都知道叫大佛寺，这个大佛寺呢，我们知道龙兴寺的大佛是大悲阁内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北宋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敕令铸造，高21.3米。那么古代的时候呢，称为是7丈3尺。那么这个呢，这可以说是不仅是咱们中国，也是世界上古代铜铸佛像当中最高大的。

0: 那么，在1000年前，我们的龙兴寺就被称为大佛寺了，一直叫到了现在。那么，龙兴寺的这个佛像啊，不仅我们刚刚说到的千手观音的高大，另外呢，在龙兴寺像比如说摩尼殿里边的一个塑像，它也有6米多高啊。慈氏阁里边的独木佛也有7米多高，从各种方面来体现出来龙兴寺它这个大字。那么第三个寺呢？就是龙兴寺的贵，这个贵呢，就是尊贵的皇家之气。因为龙兴寺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是四宋到清的一个皇家寺院，可以说处处体现了一个皇家的尊贵。那么龙兴寺呢，在北宋初年，当时宋太祖赵匡胤啊，下令在龙兴寺里边啊，因为还愿在龙兴寺里边住了一尊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并且呢，开始扩建寺院。那么这个，因为受到皇帝的敕令，所以说这个龙兴寺里边的建筑、佛像和雕塑都是做工啊，非常的精良啊，规模也非常的宏大。不仅如此，龙兴寺的历代住持都是皇帝钦点的，之后呢，就是历代的修缮也都是由皇家来专门赐金修缮，或者是这个官方拨款修缮，包括呢。这个龙兴寺里边的匾额都是皇帝亲笔手书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龙兴寺，从门口啊，敕建龙兴寺，包括天王殿啊，什么戒坛、转轮藏阁、慈氏阁、大悲阁等等这些佛殿的匾额啊，都是康熙皇帝亲笔手书的。那么此外呢，龙兴寺其他的匾联，康熙皇帝写的是额。就是我们所说这个看到的这个额是竖的，每个大殿上面挂的那个竖牌子是额，匾呢是横的，所有的这个匾呢，大多都是啊皇帝的这个儿子啊或者兄弟呀、啊，就是这些王爷贝勒们是他们题写的啊。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牌匾啊匾联，当然也有乾隆皇帝对不？来到龙兴寺之后呢，他也写了很多的。匾联留到了这个龙兴寺，只可惜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对联都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内容，还都是这个乾隆皇帝和那些王爷贝勒们啊题写的。所以说，这些可以处处体现出这个龙兴寺它一个皇家的尊贵之气。那么走到龙兴寺里来啊，举手投足之间。都可以感到这所皇家寺院的这个特殊的地位。
1: 于老师给我们非常精准的用3个字"古大贵"来总结了一下龙兴寺的特点。那于老师，如果接下来要带我们大家正式的走进龙兴寺，给大家做一个云导览，那您觉得我们的最大的看点应该在哪里呢？
0: 龙兴寺里边呢，可以说是有6处文物堪称中国文物界的天花板。很多人都称我们龙兴寺有6岁在这里边，其实啊，龙兴寺里边不仅有这6处全国之最，更还有3处文物堪称中国文物界的天花板，那么被我称为是龙兴寺九绝。这个可以说，这龙兴寺九绝全面展示了这个寺院绝美的古代艺术。我们呢，可以这个专门来说一说这6处全国之最，啊，还有另外3处啊文物。这个特点，首先呢，我们可以先说说这个龙兴寺的一个建筑。那么进入这个龙兴寺之后呢，这个穿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遗址，就是大觉六十殿。如果那个殿如果不坍塌的话呢，应该是龙兴寺，无论从建筑到艺术啊，它都是应该是最绝美的啊，因为它这个面阔是9间的大殿。可惜呢，这个在那个殿呢。这个在民国的时候年久失修，虽然坍塌了，那么穿过那个殿的基址，就能看到一个规模宏大的宋代建筑啊。那么那个大殿呢，就叫摩尼殿，始建于北宋皇佑4年，就也就是公元1052年，距今呢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个大殿呢，檐下的斗拱啊，非常的宏大，分布呢非常疏朗啊，柱子呢有明显的卷叉、侧角。和升起，那么很多人就是一说这个卷叉、侧角、升起，好像不太了解。其实呢，简单一说就明白啊。 卷叉呢，就说这个柱子啊，它上边这个头就像我们削铅笔一样，它有一个这个卷往里边有一个削铅笔的这么一个弧度啊，这叫卷叉。它为了更好的与这个斗面减少它这个接触点，那么这是一个卷叉。第二点呢，就我们说这个侧角，这个柱子的侧角呢，就说柱子啊都不是垂直站立的，它都是往里边倾斜的，都是往里边侧着角的，这叫侧角。有一个是整个建筑啊有一个向心力啊，这是侧角。那么这个升起呢，说的是柱子啊每根柱子都不等高，中间这两个柱子呢稍微有点矮，两边这两根呢稍微高了这么一点点，也就是说每到一定次间它便升起一定尺寸，每到一定次间就升起一定的尺寸。那么这种建筑模式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建筑呢，它是两头翘，中间洼，有这么一个弧度，殿脊飞檐曲线如波，自然流畅。他说四角微翘，如鸟振翅欲飞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大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像一个大鹏展翅一般振翅欲飞，非常的漂亮。这瓦顶呢非常的舒缓平展。那么这个大殿呢，它的特点呢不仅在于它的间架结构啊，因为它这个用料和尺寸和北方和这个宋代的官方的这种公布的这种标准啊，当时叫营造法是非常的吻合。关键呢，这个建筑的平面布局是非常奇特的，它平面是一个十字形。一般我们看到这个大殿平面啊大多都是正方形或者是长方形，这个大殿呢它突破了普通大殿的这种方方正正的格局，而是在四方正方位啊，就是在南面北面东面和西面的正尖正中间各突出来了这么一间的抱厦。抱厦就是往前面突了这么雨搭的感觉啊，突出来这么一间。所以呢，如果我们俯视看它的话呢，那么这个建筑就是一个十字形的，而且呢，再加上这整个建筑呢，它是一个重檐歇山顶的这么一个建筑，所以呢，使整个建筑重叠雄伟，富于变化。梁思成先生来到龙兴寺之后呢，惊喜地发现这个建筑，他说这种建筑形式只在宋画里边看到过。他当时呢亲自拍照绘图，将这座建筑编入了中国建筑史。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清华大学啊，他当年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之后呢，他把这些龙兴寺的摩尼殿作为宋代标准的建筑这个实例编入了这个教案当中。所以说学古建筑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这个摩尼殿的。所以这个摩尼殿它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摩尼殿不仅仅它这个建筑啊价值高，关键呢它这个整座里边的还有很美丽的这个雕塑和壁画。我们这个摩尼殿呢可以称为是一个古代艺术的这么一个宝库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是龙兴寺的第一处全国之最，就是梁思成先生称这个摩尼殿为一珍极品。
1: 刚才于老师说到的这个抱厦呀，它那个抱厦的厦字其实就是厦门的厦，它是一个多音字。那刚刚我们听于老师先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摩尼殿，那其实于老师在这里我还想引申问您一个问题。我在摩尼殿里也看到了这个壁画，它这个壁画上面好像还是有一些隶粉贴金，是能现在还能看到的对吗？
0: 是的是的，摩尼殿里边的这些壁画呢，现存的是明代的遗存。那么这个壁画呢，它采用了隶粉贴金这种工艺。这个隶粉贴金呢，它突出让这个壁画呢更有立体感啊。普通的塑画它就只是画一画就行了，但是我们这个壁画呢，它在它的璎珞呀啊，或者是这个宫殿的檐角啊，它都采用了隶粉贴金这种工艺。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猴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

0: 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那么这种工艺它怎么来做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做蛋糕，有一种容器，是不是把奶油放到里边，然后往挤着往里边塑化。但是你看以前的时候呢，它没有这种塑料的这个制品，怎么办呢？我们这个用猪的那种膀胱，用它来把这个金粉，然后呢用调好之后呢放到这个容器里边，在这个头部呢用这个金属弄一个小尖儿，然后再画上，这样一边挤一边来塑化，是这样的。整体挤上去的要立粉，然后再贴上一层外面金箔，这样的整体看上去壁画五颜六色啊，非常的这个光鲜亮丽，而且呢非常有立体感。那么古代的这个壁画呀，不仅有这个立粉贴金，其实它的整个工艺啊是非常繁杂的。那古代的时候我们塑画，现在都用纸是吧，但是在墙上塑画要保留这么长时间是很难的。
6: 那刚刚我们在摩尼店看了它的建筑结构，看了它的壁画，大家是不是觉得摩尼店就可以走出去了？摩尼店还有什么看点吗？
5: 哎呦，摩尼店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五彩悬塑观音，可是不能落下哟。啊，因为这个龙兴寺刚才说到有六处全国之最，那我们看到的第二处就在摩尼店里面，就是我们转到的后面，转到这个大殿的北壁的时候呢，就会发现通壁呢有一通五彩悬塑的这个悬山，整通这个悬山呢，它是以浙江普陀山为版本塑造的一种景象。下边有波涛汹涌的海水，海水里边呢有喷水兽、吸水兽，然后海水上面有浮雕的很多的这个山石，那么在山上呢有金猴的罗汉啊，还有护法天神，那么它的主人观世音菩萨坐在正中间。一般我们看到这个观音菩萨大多呢都是比较庄严肃穆的啊，或者是站在鳌头上面啊，或者是坐在莲花上面啊，有的是结跏趺坐啊，相对来说比较的这个正统庄严一些。但是呢我们这个龙兴寺里边这个悬山上的观音菩萨非常的潇洒自在，他是锁骨踏莲啊，右腿屈起，两手抱膝啊，这身体呢稍微往前倾斜，这个头呢微微侧着一点点，而且呢面带微笑，弯弯的细眉之下呢那双眼睛啊深藏智慧，微微朝下俯视，恰与我们礼佛者仰视的时候呢形成一种感情上的交流。他这种文文尔雅贤淑大方这种造型完全打破了普通塑像那种呆板的模式，是将神人格化了的。咱们中国大文豪鲁迅先生啊，在1923年的时候呢，在北京的山本照相馆看到这张观音的这个照片啊，非常的喜欢，将它买了下来，称它是中国塑造史上的里程碑。啊，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的塑像观音菩萨像啊，有男身的，有马面的观音的啊，也有长着小胡子的，大多都是庄严的。这尊观音像不仅潇洒自在，而且呢身体的比例非常匀称，面容呢慈祥，非常漂亮，非常的自在。

0: 所以它看起来非常漂亮。那么这尊观音像也后来呢也被誉为是东方美神，被称为咱们中国最美的观音像。那么我们看到这尊观音像好像是只有它主尊是一尊。那么近两年呢，我们发现了一张老照片，那么这张老照片发现呀，在观音菩萨的左右两侧的云朵上边还有另外的一些雕像，是谁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唐玄奘和孙悟空、猪八戒。那么也就是说，那么这尊观音像最初它这个塑造的时候呢，它是有主题的，应该是唐僧师徒拜观音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这种形象呢，最早呢出现在晚唐时期啊。那么在这个甘肃榆林石窟，在那边的壁画当中就已经出现了唐僧师徒拜观音的这种形象。那么同样在北宋时期，我们这个龙兴寺的摩尼殿也保留下来这么样一个非常精美的这种水月观音啊，唐僧师徒拜观音的这么一个造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当乡村振兴遇见文化遗产，正定给出了破题思路，古建筑保护不是冷冻式封存，而是让历史融入当代生活场景。那么凝固的建筑如何讲述流动的传承呢？你有没有注意过，在青砖黛瓦间，高悬的积善之家、忠孝传芳匾额，不仅是建筑的点睛之笔，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坐标。我们不妨去江西吉安走走，这座被700里赣江水浸润的古城，自秦代设县以来，始终是庐陵文化的核心腹地。随处可见的进士及第、诗书记事匾额，仍在诉说着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传奇。特别是吉安胡氏宗祠，门楣上的“忠孝廉洁”四个大字，可以说是打开这个家族800年传承的钥匙。一起来听这个耕读世家的后人是如何让古老家训在田间地头焕发新生。
7: 全长700多公里的赣江，舒展成玉带，穿过两岸青翠的峰峦，纵贯江西全省。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市，秦朝时设县，古称庐陵、吉州。江水悠悠，孕育出吉安大地的丰饶富足，也让这里成为庐陵文化的发源地。3000进士冠华下，文章结义经庐陵的佳话流传至今。直下镇距离吉安20多公里，南宋时这里因水路畅通形成集市，开市之日恰逢夏至，小小的集镇便由乡城改名为直下。1102年，南宋名臣胡铨就出生在这里。
8: 来到直下镇，纵横交错的街道，充满了岁月感的古码头旧址，都在讲述着这里曾经作为商贸重镇的繁华过往。 这里是赣江、双江和富水河三水交汇处，大约早在1000年前，胡氏先祖就选择定居在了这里。这个依水而居的家族在这方水土上留下了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7: 根据庐陵胡氏族谱记载，吉安胡氏家族是三国时曹魏的荆州刺史胡志的后代。南唐时，胡氏后人胡公霸出任吉州刺史，家族迁入吉安，扎根异乡。想要家族兴旺，严明的家规必不可少。胡家人制定了襄城胡氏家规10条，其中《官箴篇》说道：凡有立世籍者，无论一碗半通，上各一乃星，奏乃祭。意思是，凡有担任公职之人，不论职位高低大小，都应恪守本心，尽忠职守。尽忠职守写进了家规，也镌刻在胡氏宗祠的梁柱上。
9: 忠信敦嗣就是要求他的子子孙孙们要忠信，要忠诚，要守信用，笃敬爱岗，那就是要恪守岗位啊，敬业，做任何事不能够马虎。
7: 祖辈的劝诫在岁月的流转中浸润着代代胡氏子孙的心田，他们恪守祖训，以耕读传家，逐渐发展为当地望族。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和北方士族被迫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二年，26岁的胡铨高中进士，就此踏上仕途。胡铨纪念馆里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着这位爱国名臣的一生。那时的南宋外有强敌侵扰，内有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对忠臣义士肆意打压排挤。南宋绍兴8年，宋高宗复用秦桧为宰相，指派使臣赴京求和。不久后，两个傲慢无礼的金国使者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安，对南宋君臣大肆羞辱。
9: 秦桧是一个议和的主张者，然后就把金国的两个使者带过来了。这两个使者非常的傲慢，无视朝廷，还要叫皇帝要到他面前跪下来。那这个宋朝的文武百官那就是非常震惊啊。结果皇帝他没有感觉，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众人眼中，称臣纳贡、屈辱议和，让南宋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当时秦桧把持朝堂，排除异己，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那时的胡铨只是个在枢密院编修文献的官员，可在他看来，无论官阶大小都要尽己之责。面对权势滔天的秦桧，绍兴八年，胡铨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上书皇帝请斩当朝宰相。这篇名为《戊午上高宗封事》的奏书，被后人称为斩桧书。
3: 他在文章里面就表现了，你看，陛下一去兮，在祖宗庙塞之林，近乎夷狄，祖宗数百年之次子，近为左人。
1: 嗯，
3: 意思就是说，你皇帝一向秦国跪下来，做儿皇帝，那么老祖宗数百年的一切都白费了。所以到了后面，我们不能够与秦桧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的头，要挂在街市上面示众。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提出这种请求，对于他个人来讲完全就是置生死于不顾了，是吗？
3: 小臣狂妄冒赌天威，干涉府乐，我甘愿受到朝廷的刀斧杀头，
1: 哪怕死
3: 也没有遗憾。
2: 1000多字的斩桧书里，愿断三人头的请求掷地有声，而胡铨甘似斧钺的决心更令人动容。他置生死前程于度外，以末官之身发正义之声，一时间朝野震惊，人心振奋，甚至连敌人都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意料中的报复随之而来，胡铨被贬谪流放长达23年。流放期间，胡铨不改旗帜，几次上书斩秦，不屈的风骨被后世誉为脖子最硬的人。胡铨晚年辞官回乡，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导子孙上。离世前，他写下一首家训：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但愿后世贤努力勤称时，成为代代胡家子孙遵行恪守的准则。
1: 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胡铨言简意赅的家训为后世注入了一股正气和力量。据胡氏家谱记载，自胡铨以后，家族子弟皆以家训自勉。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之下，胡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2: 在家风的熏陶下，胡氏家族人才辈出，两宋300多年间，吉安胡氏33人考中进士，在当地留下了秋榜代无虚榜，他姓莫敢争衡的美誉。历史上面对外族入侵，胡铨挺身而出，力主抗敌。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家国危难，胡氏后人同样义无反顾投身救国。在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展品，印染着奋斗两个字的半脸红旗，记录着一段红色的记忆。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 踏上长征之路。胡适后人胡亥临危受命，带领一支七八百人的独立团留守赣西南苏区，以游击斗争的方式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相比离开，留下是更艰难的选择。
4: 这些留下来打游击斗争的，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最危险的，但是作为组织任务，他组织决定，他必须服从。
5: 嗯，
4: 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我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品质。
2: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险，不仅兵力悬殊，还缺粮少药，武器弹药更是得不到补充。1935年3月，几支队伍汇合到一起，大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为革命保留火种。
4: 对方力量很大了，大部队都走了嘛，那么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我们留下来的武装部队，地方武装部队要全部消灭掉嘛，不留后患嘛，等于是把我们封锁到一块最小的地方，那你出不去，只有突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住革命的火种，
5: 嗯，
4: 哪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是无目的地的。
2: 对于患难与共的战友，这是一次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离别。在分别之际，大家把一面写着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一分为二，
4: 拉住这面红旗，就说我们把这面红旗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去达到我们突围的目标，第二个是将来我们有胜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重逢的标志，所以就有这面红旗。
2: 胡亥带着写有奋斗的半面红旗，带着战友互道珍重的情谊，踏上了突围之路。由于叛徒出卖，胡亥所在的村庄遭到敌人的层层包围，敌人以百姓的生命作为要挟，逼迫胡亥束手就擒。
4: 胡亥是看着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庄，而且是压着群众要进行杀害的时候，那么胡亥站出来，那么站出来说，我在这里，你们要抓就抓我，不要伤害群众，所以这么就站出来了。
2: 生死之际，胡亥把半面红旗连同重要文件用油纸包好，交给了家人，叮嘱他们一定要保管到革命胜利之时。在狱中，敌人对胡亥严刑拷打，追问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情况，胡亥抱着必死的信念，没有吐露一个字。牺牲时年仅34岁。
4: 胡亥就是胡权这个家族大家族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可以说深受这个家族家风的传承影响很大，所以这种为国献身的这种家风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深深的扎根于老百姓当中，是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2: 共和国成立后，胡亥的家人把珍藏的半面红旗转交给当地政府，那时他们才得知另外半面写着艰苦两字的红旗已经遗失在战争年代。虽然生死与共的同志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一面红旗也再没能合二为一，但奋斗的精神就像这面红旗依然炽热地飘扬在无数人的心中。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吉安胡氏家族也发展成为4万多人的大家族。从历史上胡权的展会书，到印染着奋斗的半面红旗，一代代胡氏族人用尽忠职守的人生选择维护着家族的荣耀，它更融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家乡建设的精神力量。
6: 喂，你说。
2: 胡建成是一名维修工程师，从20岁成为机修工，他已经与机器设备打了30多年的交道。这一天是周末，原本在家休息的胡建成接到厂里的电话，设备出现了故障。胡建成匆匆赶往车间，从家到厂11公里， 胡建成用时17分钟。精准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本能，从工作带到了生活。
6: 是你反正你那个板不要带厚，不要大于0.3。
2: 进入21世纪，吉安市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起电子信息产业。2008年，在深圳打工的胡建成回到家乡，在一家电子设备厂工作。胡建成所在的企业以生产电路板为主，这是一个极其需要精准的行业，一丁点儿的差错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次，工厂生产一款新产品，看上去一切正常，胡建成却发现生产线上有偶发的故障。那时候工期紧，许多同事都建议先开工，完成这次生产再说。胡建成却不同意，职责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为了尽快找出故障原因，胡建成守在了电脑前，双眼紧盯着屏幕，寻找一闪而过的故障信号。
1: 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哎，我走神，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就会错过掉吗？
6: 然后我们就是盯着那个电脑看看那个程序，它偶发性的，它是一闪断，有可能是以毫秒为单位，你不盯着就看不到的。
2: 就这样不眠不休，胡建成整整值守了26个小时，终于捕捉到仅有0.003秒的干扰信号，找到了设备出现故障的原因。在胡建成看来，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份较劲和坚持是工程师的职责所在，他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轴师傅。
6: 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维护设备正常运转的嘛，是吧，并不是说坏了哎修好了就没事了，修好了但是我们要分析出原因来，它是什么原因坏的。
1: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尤其是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6: 我有一种心里有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没有排除掉，就感觉人睡觉也不踏实，吃饭也不想，睡觉不踏实，睡在床上都睡不着，翻来覆去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0: 小兰，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经常用脑，多吃什么食物更好呢？一起来听一听。
2: 中国人以前疾病多，平均寿命短，和当时的经济条件差有关。因为营养不良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这样更容易被感染性疾病击中。那这个营养不良主要的就是蛋白质类的食物缺少。那个时候人的早夭也多是感染性疾病使然。从这个角度上说，牛奶、鸡蛋甚至是肉类确实是健康的刚需。但是是不是除了蛋白质，粥啊、馒头这类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就必须要逐出早餐呢？早餐可以吃三明治，因为三明治里就包含着面包这样的碳水化合物。这并不是崇洋媚外，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早上时间紧张，吃三明治可能更简单方便。一直以来，粮食都是中国人的主食，在《黄帝内经》的时候就定了调，所谓五谷为养，五谷排在《黄帝内经》食物排行榜的第一位，什么水果呀、肉啊、蔬菜呀，都在其后。而这个理论其实早就体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中国人吃饭的餐具是筷子，因为筷子更便于夹起谷粒和蔬菜，吃和切肉的刀叉之所以始终没有走上中国人的餐桌，因为中国人的体质不适合更多的肉食，无论是我们的胃肠还是大脑。那么为什么粮食对我们尤其重要呢？因为粮食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分解之后就是葡萄糖。葡萄糖是一种很小的分子，很容易就通过我们大脑中的血脑屏障，由此进到脑组织。而且在氧气充足的条件下，葡萄糖的代谢产物只是水和二氧化碳，所以对大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清洁能源。而葡萄糖主要来自于粮食和糖。但蛋白质和脂肪主要来自于鱼肉蛋奶和各种油脂，它们不仅分子量大，不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无法为大脑直接吸收，而且在身体吸收之后先要转化为葡萄糖，之后才能再给身体供能，这样就多出了很多环节。在这些环节中产生的垃圾就比葡萄糖产能产生的垃圾要多得多。而对于大脑这个最精密最关键的器官来说，保持清洁可是至关重要的。粮食为什么对中国人更重要呢？美国的科学家曾经进行过一场针对脑容量的研究，通过对全球20000多现代人的颅骨展开的调查，结果发现东亚人的颅腔容量是最高的，平均1400多立方厘米，欧洲人平均是1300多立方厘米，非洲人是1200多。而中科院也公布过一次相关的调查，他们发现东亚人在自然演化过程中，他们的基因更偏向于使脑部变得更大，而欧洲人或者非洲人群中没有发现这一个现象。中国人就是东亚人种，虽然我们不能把脑容量和智力化等号，但是脑容量大意味着大脑的能量需求更高。中国古人把粮食排在肉果蔬之前，就是为了满足大脑的这个高需求的能量。因为肉食这种蛋白质脂肪的食物相比，粮食才能最直接而迅速地提供大脑所需的能源。所以黄帝内经说五谷为养，和中国人高于欧美人非洲人的脑容量其实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很难说是因为脑容量大而更需要五谷粮食，还是因为多吃了五谷粮食而增

增加了脑容量。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国能成为一个智慧的民族，五谷粮食功不可没。所以具体到现在，一个需要用脑的人，粮食更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早餐，因为上午往往是用脑强度最高的时段。那我们以早餐为例，鸡蛋牛奶是必须的，但是为了更便于大脑的能量供应，早餐的主食不可或缺，无论是粥是面还是馒头面包，否则你的大脑就要被饿一个上午。而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也有了明确的指导，一个人一天的粮食总量，当然这个粮食最好搭配着谷薯类啊杂豆类的组成，这个粮食的总量需要吃够250克到400克。包括欧美国家现在的饮食指南中，粮食也是占比最大的。所以对于工作繁忙的白领来说，早餐的营养很重要，但是这个营养不仅仅包括牛奶鸡蛋，搭配更重要，能让大脑吃饱的营养一定要有粮食。达到了这个标准，你才能在工作时不犯困，不走神儿。

0: 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补阳还五汤是一剂活血祛瘀的方药，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昨天我们提到了一个方剂叫补阳还五汤，五呢是一二三四五的五，那它的这个方剂呢是由当归、川芎、赤芍、生黄芪、桃仁、红花、地龙这七味中药组成的，这个是武清任的实践验方。中医认为气为血之帅啊，昨天我们专门讲这个话题了啊，又把这个气血阴阳我们又重新啊把这个概念给大家加深了一下印象。我们不要把气和血割裂开，我们要学会分析。所以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就问，那我到底是血虚啊，还是这个气虚，还是气血双虚？这个不着急。为什么不让大家着急呢？是因为你自己很难分辨你是气虚还是血虚，还是气血双虚。因为我们昨天讲了，你没有气儿一定代表你的血少，你的血少一定没有气儿，它是一件事儿。它只是在临床当中，在我们的身体症状当中它表现不同。所以我今天呢给大家这个方子就是最偷懒的一个方子。什么叫偷懒呢？就是这个方子你就去用啊，基本上中年人都可以用。我这个活血化瘀的事啊是专门讲给咱们中年人的，你都可以用。你像那个当归、川芎、赤芍、桃仁、红花，它活血行血。那为什么要有地龙呢？啊，以后有机会我们讲讲地龙，它有一些传说挺有意思的。但是现在很多啊，这个卖药的这个讲新理论，编出一套理论来说这个地龙怎么怎么回事啊，说的神乎其神。但是地龙它的的确确有非常好的祛瘀通经络的作用，所以这个方子当中有地龙，就可以在让你活血行血的过程当中，它给你疏通你淤堵的经络。那我们又可以生血，又可以活血啊，又可以行血，经络还是通的，那你不就不虚了吗？那么如果说你还虚，你哪儿的问题也别找，你就找你吃饭的问题。长期的饮食不规矩导致了你的脾胃吸收功能差了。你看很多人，今天我在这个咱们这个魅力减肥俱乐部里头啊，我还在跟大家聊天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专门问了啊，她老公这个就是怎么吃都不胖。那我小的时候我妈也说我没良心，吃什么也不长肉。那么有一些人他偏瘦或者特别瘦，他也是脾不好，就你吃的东西没有被消化，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那么过于胖他也是脾不好，不仅仅脾不好，你的肝的疏泄功能也不好。所以说气血双虚它一定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症，或者反过来讲，我们严谨一点说，所有严重的疾病你都应该是气血双虚，对吧？如果你气也不虚血也不虚，你还会得病吗？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脾胃，气也不虚血也不虚。如果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出现了一些这个气滞血瘀的现象，那我们需要疏通经络，平时注意饮食就很好。现在已经人到中年，我们不可能回炉啊，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从小我们在按部就班每天早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睡觉，不可能了。身体已经有了问题了怎么办？你就可以用这个补阳还五汤。我再说一下这几味药材啊，当归、川芎、赤芍、生黄芪、桃仁、红花，再加地龙，一共是七味。那我没有告诉大家具体的克数，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方子的时候它就是这么写的，我也不敢乱加，因为我不是医生。所以这个方子你只要知道就行了，这个方子没有错。你可以到这个药店让药剂师根据你的年龄或者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让他来给你配伍，其实也简单。 或者你问一下当地的中医。总之这个补阳还五汤，尤其在现在啊这个季节天气比较热，人还是比较容易烦闷的，营养也容易不好，也吃不好也睡不好，用一下补阳还五汤，男女都适合啊，这个小孩子别给用，男女都适合，尤其是你觉着你气滞血瘀的，觉着我爬个楼梯我都气喘，或者我比较爱出汗，这个爱出汗本来就是虚，对吧？所以呢用一下这个补阳还五汤，我觉得挺好。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儿，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今年的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徐州开展大型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怕光流泪，现在打个电话购买，除了多得78元爆款中老年眼贴，每人还能再领爱眼日专属大礼包，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像有沙子膜，严重的迎风流泪，眼睛模糊发雾，门都不敢出。推荐您早点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草本精华透过眼周层层吸收，贴完眼睛清新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次提醒大家，66全国爱眼日活动特别划算，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前100名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加送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不过限量就100个名额，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
1: 打算轮换着开。
0: 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
1: 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
0: 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吃荔枝怕上火，这样搭配养气又补血，快来试一试。
3: 化妆对于大多数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打底、隔离、遮瑕，每次出门前的这一通操作下来，时间过去了大半。同为女生，其实感慨颇深。化妆的本质背后，其实是觉得自己的气色不好，好像黄脸婆，不化妆就没有办法见人。其实呀，黄脸婆的真实原因，并非单单只有岁月是把杀猪刀这样的痕迹，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气血。从中医理论上说，女子是以血为生命之依托的，所谓以血为本，以血为用，一旦血液不够充沛，就容易导致体虚多病。当女性因气血不足而导致虚弱的时候，就需要阿胶来力挽狂澜，提升体力，润泽肌肤，增添好气色，帮助抵抗岁月的侵蚀。其实呀，关于阿胶美容养颜的典故，最为大家熟知的其实就是杨贵妃的故事。今天不妨跟大家再分享一遍。杨玉环在27岁的时候才被封为贵妃，其实在她这个年纪，就算天生丽质难自弃，在当时美女如云的后宫里，又是大龄的妃嫔，如何能得到宠爱几十年呢？《全唐诗》卷5中告诉我们答案。铅华洗尽衣丰盈，雨落荷叶珠难停，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这就是说，杨贵妃之所以妖娆妩媚，清丽脱俗的秘密，原来在于悄悄地服用阿胶。只不过杨贵妃拒绝了公开承认是靠着阿胶服用来美容养颜，只能说天生丽质，而且生来就是为了君王如许美丽。杨贵妃或许的确天生丽质，但是在阿胶强大的辅助作用下，保持好气色的秘密不言而喻。那么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杨贵妃除了拥有美貌，可能还拥有一头如霓裳般飘舞的秀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阿胶是补气血的佳品，而气血与头发又有直接关系。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这其实就是说头发和血液的关系。头发是血液润泽的末梢，显示着气血是否充盈。其实不仅仅是头发，身体上的所有毛发无一身体里气血的状态。头发的生长有赖于血，血液把营养输送到发梢，因此气血旺则毛发

发旺盛，气血不足，头发也会发枯干燥。杨贵妃的好容颜除了有悄悄服用阿胶滋补的效果，可能呀还有她喜欢吃荔枝。皇帝为了哄贵妃开心，千里之外的荔枝想尽办法也要弄来。荔枝味美多汁，且汁甘甜如蜜，不过也有缺点。本草从心中说，食荔枝过多使人发热烦渴，淋肿鼻血。俗话说得好，一颗荔枝三把火，可见其性情之烈。吃荔枝呀，虽然容易上火，但它也有优点。女子在月经期间多因气血瘀滞而导致小腹冷痛，在北方我们通常用喝热水来缓解，但是在福建、广东、广西和四川一带，在肚子疼得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吃五六颗荔枝，小腹便能渐渐回暖，并可以止痛。可能大家不太了解，阿胶和荔枝同时搭配食用，补血养颜的效果呀会更好。现在正值荔枝大面积上市的季节，就给大家推荐一款阿胶荔枝粥。选用荔枝20颗，阿胶10克，红枣10枚，米100克。先将荔枝剥开去核，红枣洗净，将荔枝肉、红枣放入碗中待用，米按照常规方法煮成粥，阿胶用另外的锅加水煮沸，样化至化开的时候，将阿胶汁兑入到米粥中，同时加入荔枝肉、红枣，煮至米粥酥烂就可以吃了。阿胶荔枝中的阿胶滋阴补虚，养血补血，荔枝益气补血，红枣补中益气。阿胶和红枣一起煮，一方面可以调和荔枝的温热之性，另一方面可以行气活血，补血养颜。阿胶荔枝粥制作方法很简单，药借粥力，粥助药微，可以更好地发挥疗效。品格醇厚、内涵深挚的阿胶，恰到好处地平和了荔枝刚烈性情，使那浮躁的脾气变得温暖绵长。使用了这个粥以后，通常可以暖腹止痛，却不担心上火。常喝呢，更能持续地补益身体，补血养血。想要补血美颜的朋友们，不妨也试着煮一煮，来一碗阿胶荔枝粥。

0: 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糖尿病人这种食物没吃够，血糖常常会偏高。
2: 有糖尿病的人

0: 一种食物没吃够，血糖常常会偏高。对血糖高的人，少吃多动是最基础的干预措施。在大多数人的认识中，少吃就是每顿饭吃的少点，比如说饭菜减一半。然而正是这个细节让少吃多动的效果打了折扣。为什么呢？人体所需要三大营养物质主要是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在身体中主要转化为血糖，脂肪主要从食用油、肥肉等中获取，会影响人体血脂的高低。而蛋白质在人体中起什么作用，很多人并不知晓。生命起源于蛋白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蛋白质就像是一座楼的基础框架，没有蛋白质就不会有人体。而且人体能进行生命活动，也必须有蛋白质的参与，比如大家熟悉的胰岛素，基本构成是蛋白质。肝脏进行脂代谢需要的各种转换酶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全身各处的肌肉组织也是蛋白质等等。现在的孩子比以前身高高了很多，从饮食中摄入的蛋白质比以前多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对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往往在饮食上会减少主食及油脂类食物，与此同时也减少了蛋白质的摄入。因此少吃不等于简单的减少进食量，而是要在控制总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各种营养素的合理搭配。少吃米面、少吃油，很多人都能做到，但增加蛋白的摄入却常被忽视了。从营养与健康上来说，人到中老年，每天必须要最少保证有60克的蛋白质摄入。这些量的蛋白质包含在一手掌心大的瘦肉、一颗鸡蛋、一袋牛奶、二两豆制品以及三餐的其他食物中。如果达不到这个量，即使做了再多的运动，机体失去了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营养支持，也会使运动效果大打折扣，甚至还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综上所述，糖尿病人在少吃的同时，一定别忘了适量增加高蛋白食物。每天一块瘦肉、一个鸡蛋、一袋牛奶、二两豆腐，是确保运动能获益的前提。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年纪大了，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所以今年爱眼日，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了专属护眼福利。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后用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都看不清，甚至整天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磨，特难受的，您赶紧拨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贴眼皮上温热舒服，十几种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赶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每人还能多得爱眼日专属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助眠的草本健康枕。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罪没少受，还是

0: 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

0: 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间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九九艳阳天》创作于1957年，是高如新为电影《刘宝的故事》所写的插曲。歌曲以九九艳阳天为背景，通过男女生的交替演唱，展现了青年男女在爱情与理想之间的抉择与深情，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雨冰、潘文林与呼延生，《九九艳阳天》，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请到天涯海角来，沈小岑。

由沈小岑演唱的这首《请到天涯海角来》，在20世纪80年代被广为流传，展现了海南岛的美丽风光和丰富物产。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明快，易于传唱。沈小岑，请到天涯海角来，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卓玛，亚东。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杨柳青，靳小才。歌曲以杨柳为意象，巧妙运用质朴的方言俚语，勾勒出江南百姓悠然自得的生活场景与欢快情绪。靳小才清亮甜美的嗓音与对江南民歌韵味的精准把握，将歌曲中俏皮灵动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带听众沉浸式漫步于杨柳依依、碧波荡漾的扬州河畔，领略江南文化独有的温婉与灵动魅力。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黄鹤翔，九妹。

黄鹤翔明亮通透的嗓音带着毫不掩饰的欢喜与雀跃，将对九妹的爱慕唱得直白又真诚，没有复杂的技巧堆砌，却像邻家小伙在街头放声夸赞心仪的姑娘，眼神里的光，语气里的甜，都透过歌声扑面而来，极具画面感。这种充满生命力的演绎，让九妹既有着民歌的质朴，又带着流行音乐的灵动，成为黄鹤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至今听来仍让人心情轻快。黄鹤翔《九妹》，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黄土高坡，湖月。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

不装饰你的梦，蔡国权。作为蔡国权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让蔡国权在乐坛上取得了更高的知名度。歌曲采用了含蓄内敛的手法，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却通过简洁明了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将情感表达得感人至深。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牟炫甫、索宝丽生日歌。

谋炫府、索宝利、生日歌。改革开放后，巴基斯坦电影曾如一阵温柔的风吹遍中国的大街小巷，影片里那些婉转动听的歌曲更是成了一代人最熟悉的旋律。1982年，中国唱片特意邀请东方歌舞团录制合集《巴基斯坦歌曲选》，其中不少曲目正是来自那些让我们念念不忘的巴基斯坦电影，就像这首《生日歌》，它是故事片《生命》之中的插曲。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毛阿敏《渴望》。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的旋律改编自爱尔兰 The Nolans 组合1980年的 disco 舞曲 Sexy Music， 节奏明快，动感十足，充满了活力与激情。1982年台湾歌手高凌风将其翻唱为《冬天里的一把火》。庄奴填上的中文歌词简单直白，却又炽热深情，将爱情的美好与热烈描绘得淋漓尽致。1986年费翔在他的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演绎了这首歌，并把它带到了1987年的春晚舞台上，让这首歌彻底绽放光芒。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那英《不能没有你》。你

不能没有你，那英。回溯1990年，一档集音乐、舞蹈、小品等多元艺术于一体的综艺节目在央视开播。每个周末，这档节目凭借丰富的内容、精彩的表演，迅速收获观众喜爱。这档节目就是综艺大观。1995年，为庆祝综艺大观开播100期，节目组还特地写了一首主题歌《不能没有你》，用深情的歌词、激昂的旋律诉说着对舞台的热爱，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张振富、耿连凤的美妙歌声，《满山的葡萄红艳艳》。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

0: 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间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8: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9: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即日起启动，持续到5月31号。今年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围绕惠民消费、优质服务、入境旅游、安全出游等内容，推出亮点频出、精彩纷呈的倒计时、主题日、主题月活动，持续扩大519中国旅游日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10: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为了积极回应群众所盼，与往年相比，今年活动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要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11: 主题月期间，在延续食、住、行、游、购、娱、学要素的基础上，突出入境旅游、安全出游、安心消费的内容，推出9大惠民措施，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我们还联动71家合作单位，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以真金白银让利于民，以暖心服务温暖人心。
10: 作为今年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地，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建华透露，主题月活动期间会推出10亿元惠民礼包。
12: 我们将围绕游艇、游轮、演艺、赛事、会展等产业链条，联动全市景区、酒店、文创、交通等企业，推出旅游惠民联票、酒店、景区套票、交通出行优惠等政策，同时推出票根优惠活动，凭机票、车票以及赛事、演唱会门票等可享受景区折扣、酒店优惠、餐饮减免等福利，让中国旅游日的惠民举措可感可及。
1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表示，还将借此机会提升文旅国际吸引力。
13: 我们坚持走出戏，请进来相结合的这种，一方面呢也组织着广东的普宁的英歌队赴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参加演出活动，在韩国、德国等9个国家的地铁、机场投放文旅宣传视频，依托在法国巴黎的海外推广中心搭建了广阔行天下的飞界展台。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推出啊10大入境游的精品旅游线路，优化外国旅游团队通关便利的举措。
10: 不仅是广东，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霍建军说，主题日当天还有整个主题月，全国各地都有不同。

0: 同的优惠活动。
1: 主题日的当日，号召全国旅游景区实行门票免费、半价或折扣的优惠，让游客直接享受福利，减少出行的成本。主题夜期间，联动了200多家景区，发布了年度的节庆活动及优惠的清单，落地活动超过了500场，其中有300场活动含免费或者是折扣的优惠政策。全联还继续推行惠民的一些政策，号召景区延续学生、老年人等特定群体常态化的免票或者半价政策，打造欢乐季加地方的特色节庆活动的加的活动，鼓励出台景区加百业优惠组合的一些政策。依据的全联汇集游客将超过6000万人次，旅游景区直接的优惠让利总额将达到2.1亿。
0: 近年来，航旅融合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热点，盛化航空加文旅融合，今年航空公司又有哪些具体做法？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华北营销中心副总经理于维海介绍，
2: 将围绕中国旅游日主题上线会员日、旅游节等惠民活动，总计准备了51.9万套一口价直检无利机票和100万张机票权益券。国际方面，兼顾出境入境双向出行福利，覆盖韩国、东南亚、澳新等热门方向，提供优惠机票、旅游套餐、权益券包等产品，针对入境客群多样化的需求，南航不断丰富中国元素的产品体系，在境外多个国家地区的官网陆续上线家庭游等产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多出行的选择。
0: 铁路部门在推动旅游惠民消费、提升百姓出游体验方面也有不少具体举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说，
3: 从4月底到6月底将集中安排开行179趟旅游专列，包括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等系列产品，以及星光蓝莓号等跨境旅游列车产品。5月19日当天，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号将首发亮相上线，以特色化产品和专业化服务满足旅客出游需求。5月10日至31日期间，铁路1236客户端铁路旅游板块将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使用范围覆盖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用户在购买相应价格的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
0: 除了真金白银的优惠，为了让游客放心出游，李小勇在发布会上提出将开展救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4: 让充电和加油一样快，不能像手机信号一样随处可用，是行业与用户的共同期待。如今随着兆瓦级超充、超高倍率电池、光储充换一体化等多元补能体系不断落地，共同的期待正在加速变为现实。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的新进化》，今天请听补能新突破，不止于让充电更快。
5: 我们的新能源乘用车2030市场70%以上，35 80% 以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20301亿到1.5亿，35年2亿到3亿。
6: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预测，到2030年，路上跑的车70%以上是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破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补能网络不能只是有，更要好和快。目前新能源汽车补能体系正在加速完善，充电慢、低温衰减等痛点正在缓解，但是仍是制约行业全面普及的重要因素。比亚迪此前发布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实现了全球量产最快的充电速度，常温充电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低温充电-30摄氏度只多3分钟。在实现闪充的同时，第二代刀片电池能量密度和上一代相比也进一步提升，支持超过1000公里的超长续航。比亚迪首席科学家连玉波说，
7: 让充电和加油一样的快，解决用户出行的一个充电的这个焦虑，使电动车呢真正在不同的区域、低温区域得到一个广泛的使用。
6: 就在本周，宁德时代推出了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常温环境下电量从10%充到98%，只需要6分27秒。这款电池续航里程已经突破

0: 了1500公里。这一数据刷新了行业对快充的认知，也让充电像加油一样快，距离现实更近了一步。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6分钟啊能把电池充满的话，从补能的速度来讲啊，就是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加油站它就是有时候排队慢。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楼市新观察，近期上海、南京等城市楼市率先回暖，明显带动了周边城市的购房信心，长三角楼市迎来暖意。
5: 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的一个新楼盘，周六早上售楼中心聚集了不少来看房的消费者。据了解，该楼盘本次推出小高层和洋房202套房源，平均楼面价在2.6万元左右。楼盘负责人介绍，开盘前一天下午就有客户前来排队认购，最终此次推出的房源去化率超过了90%。目前每周末他们都还要接待200组以上的客户，这让他明显感受到市场有所回暖。
6: 江苏南京江北新区某新楼盘营销负责人王才先：
7: 超出我们的意外，当天晚上还来了70多组客户，应该是近5年都没有这种排队现象。去年是100比，现在达到了20比，甚至15比，所以整个的来房转化也是有明显的一个变化。
8: 这两年有确实比前几年降了很多，但是最近这一段比年前那一段要稍微高了一点，确实有政策，有人才补贴的什么，稍微好很多。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本次南京新房市场的回暖与近期南京推出房地产新政不无关系，特别是人才补贴政策，大专到博士补贴3万元到15万元不等。在位于南京雨花台区的另一个在售楼盘，记者见到了刚刚签完购房合同的潘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在南京工作3年了，原来就有置业的打算，这次趁着人才补贴政策，他便买下了单位附近的这套新房。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9: 总价原来是211左右，南京市的吧，一个是10万的补贴，然后雨花台区这边有11万的补贴，加起来就21万，然后优惠力度下来之后能到190，公积金贷款的话，我全部用公积金贷了130万，因为现在公积金利率也降低了嘛，就是现在政策还是比较好的。
5: 该楼盘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楼盘在南京市人才补贴的基础上，所在的雨花台新滨江片区又有额外的10万元补贴，这让他们近期的新房成交量持续增长。
6: 江苏南京雨花台区某楼盘销售负责人倪新忠：
10: 政策2月10号出来以后，我们项目的来访量和成交量同比上涨135%，然后近58天我们销售了近200套的一个房源，我们前两年的话半年可能是200套，明显感觉到就是目前的客户的购房热情上升了。
5: 数据显示，一季度南京累计申请使用人才房票7023户，涉及补贴资金3.67亿元，直接带动新房交易额约43亿元。今年3月份，南京新房成交2135套，南京新房成交2368套，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
4: 浙江杭州也迎来楼市小阳春。数据显示，3月杭州市二手房成交9356套，环比提升178%，创下近10个月的新高。同时，土地拍卖市场也实现了开门红，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继续来听报道。
5: 浙江杭州市民王女士近段时间一直在看二手房，她告诉记者，自己想在婚前购置一套房产。考虑到预算和出行方便，他选择了市中心较老的小区。最近这个小区的售价相比去年上半年降了不少，再加上杭州最新的公积金政策，加快了他买房的决定。
11: 整体它是跌的，这个月公积金有变化，然后我就想着就现在买比较符合我个人的需求。我的预算可能是150万以内，我现在的公积金可以贷到90万，就还压力小一点。
5: 记者了解到，此次杭州推出的公积金新政，提高了贷款最高额度和倍数，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130万元提高至180万元，职工个人可贷额度不超过90万元，职工个人可贷额度计算倍数由15倍调整为20倍， 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份杭州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5.2%，双重因素下带动了市场的回暖。
6: 浙江杭州拱墅区某房地产中介门店店长张海娟，
12: 500到600这样子，咨询量就上来了。比如说你150万的房子，那相当于你都可以用重供基金贷了，就商业的部分都不用贷了，然后有2/3的是用的重供基金。
5: 楼市回暖进一步传导至土地市场。四月，杭州土地市场迎来开门红，三宗地块全部溢价成交，最高溢价率达到了59.67%。
6: 贝壳研究院杭州分院院长尚关键，
13: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杭州有这样的一个高溢价率的话，其实一方面呢，就是看整个的这个开发持续的看好杭州的市场，杭州的市场一直还是比较活跃。杭州这整个今年的整体的供应上面，其实是控增量、优供给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在控增量有利于整个市场更好的去库存。
3: 最近医疗圈有一则新闻刷屏了，从5月1号起，医生收回扣达到30,000元就可能面临刑事追责。这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他把普通医生适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入罪门槛从此前的60,000元左右明确降至30,000元，同时将医疗领域单独列为单位行贿罪的从重处罚情形。
4: 新规明确，只要行贿资金来源于企业经营经费，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无论集体决策还是主管人员决定，都以单位行贿罪定罪。企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高管与直接责任人也将面临刑罚。新规向行业传递了怎样的监管信号？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文慧对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博导邓勇的采访。
14: 新规啊，将医疗领域单独列为单位行贿罪的从重处罚情形，立法用意啊是非常明确的。医疗领域啊，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医保基金的安全，商业贿赂不仅会推高药价，加重这个患者的负担，还可能导致不合理的用药，损害医疗的公平。单独点名就是要向行业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医疗领域的贿赂行为不再是行业潜规则，而是国家刑事打击的重点。监管的信号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从严和定向。
15: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规明确的入罪门槛是30,000元，那这对普通医生的职业行为您觉得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4: 那么这个影响啊是直接的，入罪门槛明确为30,000元，对普通医生而言意味着过去那种小恩小惠不算事的侥幸心理需要彻底放弃。30,000元在实际中可能对应几次开单提成数，或者是数个企业的红包的累计。那么相对于以前60,000元左右的门槛，一些医生可能觉得收一点问题不大，那么现在啊降到30,000元呢，就意味着一次性或者累计收受回扣达到这个数额，就可能会面临刑事追责。那么医生就会更加有压力，在执业的过程中也会更加的谨慎，做到廉洁从医。
15: 那医生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咱们说怎么样去避免无意当中去触碰了这条红线呢？
14: 建议啊，我们广大的医生呢、要把握好3个原则。第一个的话就是不接受任何与处方权挂钩的利益，无论是名义上是推广费也好，还是劳务费也好，还是所谓的感谢费啊，都要拒之。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参加这个学术活动啊，要真实、合理、透明，讲课费啊应当符合市场公允的这种标准，并且确实要提供了真实的这种学术劳务，不能是这种站台式的、不真实的啊。比如说，就是讲10分钟，然后就拿个2-3千块钱的这个劳务费。第三的话就是对企业赠送的这些礼品呢，绝不能够收受这个医药企业提供的这些现金、购物卡或者是贵重的物品。那么我们也建议我们广大的医院呢，内部应当建立这种报备和抽查机制，帮助我们的医生守住这个职业的红线。
3: 新的一天从财经资讯开始，每天早一点关注，全面掌握财经动态。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广告之前为您送上殷秀梅《青春啊青春》。

0: 36×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粮油生产基础较好，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农业投资和农村消费稳步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专题报道《中国经济春季报》，今天请听：粮油稳，菜篮足，收入增。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交出亮眼答卷。
11: 今年一季度，我国粮油生产基础较好。按照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冬小麦长势和生育进程基本赶上常年，冬油菜面积稳定，长势较好，春耕生产进展顺利，全年粮食意向播种面积总体稳定，春播粮食进度过两成，同比持平略快。大家都很关心的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12: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季度猪、牛、羊、禽肉产量2662万吨，同比增长4.8%，牛奶产量922万吨，增长3.4%。针对生猪价格下行，强化产能综合调控，全国农繁母猪存栏量已连续9个月下降，今年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17个月后首次同比下降，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国内水产品产量1547.1万吨，同比增长4.3%，蔬菜水果供应总体稳定，价格呈季节性波动。
11: 此外，我国常态化精准帮扶开局良好，新增发放帮扶小额信贷101.3亿元，支持帮扶对象发展生产，帮扶对象务工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农业投资和农村消费稳步增长。一季度全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1%。在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面，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一季度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保持较快增长，乡村休闲旅游蓬勃发展。麦尔丹·穆盖提说，
12: 夏日经济、体验经济带动拓展了乡村消费多元新场景。现在到乡村参与非遗体验、民俗观光、赶大集也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春季下乡踏青赏花、拍照打卡，这些业态呢都已经成为了热门的活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农村创业兴业，开办民宿、开办村咖等呢，已经成为了新的就业的新方向。
11: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深化。今年以来，已支持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打造现代农业发展的平台载体和产业高地。麦尔丹。

0: 速比城镇居民快2.2个百分点，其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的净收入对增收的贡献率超过了70%。
1: 近期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026年第一季度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抽检的蔬菜水果畜禽产品和水产品总共是125个品种，7517个样品，监测了132项农药兽药等参数，总体合格率是98.5%，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稳中向好。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农业农村部将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对科学有序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谁来考、考核谁、考什么、如何考等要求，为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3: 在考核主体方面，办法构建了分工明确、紧密衔接的多层级实施架构，旨在凝聚各地区各部门共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合力。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评价考核工作由中央组织部统筹指导，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形成综合部门统筹、专业部门分工、社会力量监督的多元考核架构，确保考核结果客观公正。
2: 在指标体系方面，办法设定了包括控制指标和支撑指标在内的5+9综合指标体系，其中控制指标作为核心要求，聚焦2030年前碳达峰及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 65% 以上目标，涵盖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降低、煤炭消费总量、石油消费总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等5项指标。支撑指标包括节能、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碳排放权交易等领域具有代表性且对双碳目标具有支撑作用的9项指标，将绿色低碳要求延伸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3: 办法从目标分解、结果评定、实施程序、监测预警等方面进行了部署。比如目标分解方面，办法不再沿用以往能耗双控自上而下的方式分解目标，而采用上下结合方式，由各地按照国家统一的工作要求，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研究，提出目标并编制行动方案，经国家层面衔接审核，报党中央、国务院审定后作为评价考核依据。办法还明确要求衔接审核要体现差异化，不对各地做一刀切要求。
2: 在结果评定方面，办法没有采用复制打分的传统考评模式，各项指标按照是否完成年度目标评定为达标或不达标，并根据各项指标的达标情况确定评价考核结果。控制指标和支撑指标全都达标的地区评定为优秀，一项及以上控制指标不达标或3项及以上支撑指标不达标的地区评定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3: 这个办法对地方拼经济、企业提升竞争力影响深远。我们来听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研究员冯香钊的解读。
4: 这个考核机制设计得非常科学，拆解为年度评价和5年期末考核。我们可以通俗理解为期中测验和期末大考。期中测验意味着每年搞一次，主要是把诊问脉，看看各省每年碳排放强度降了多少，能源结构调整得怎么样，给各省拉个清单，督促进度。而5年一次的期末大考就要动真格了。具体考核什么呢？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既有定量指标，比如碳排放总量和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等关键数据，也有非常重要的定性指标，比如两高工业项目碳排放置换和节能降碳审查评价落实情况，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等。发改委特别强调了要考核地方的基础能力建设，比如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准不准，配套政策落没落实。这份

0: 政策文件的影响是全局性的、系统性的。对地方政府来说，以后拼经济不能再走高耗能、高排放的老路了。而且因为考核了基础能力，地方政府必须开始培养真正的碳管家，建立起精细的碳排放摸底和算账能力。对于企业来讲，这也是一个强烈的产业洗牌信号，碳排放将正式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或要素，高碳企业将面临严格的机改的压力，对从事新能源、节能降碳技术、碳足迹核算、碳咨询业务的企业来讲，将释放出巨大的市场需求。
1: 想要在财经领域快人一步，关注105财经早知道就对了。我是张弛，送上叶启田爱拼才会赢，让你在轻松氛围中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即刻回归财经早知道的精彩内容。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历史上的今天，5月25日，
3: 1952年5月25日，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舒婷出生于福建泉州。她的《志向树》打破传统情爱叙事，树立独立平等的爱情观。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则深情咏叹家国情怀，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代代诵读。舒婷的诗歌兼具女性的柔情和时代思考，文字干净，意境深远，成为一代人的文学记忆。
4: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旅行途中约个旅拍，拍几张美美的照片，是时下很多游客喜欢做的事情。然而旅拍也可能暗藏消费陷阱，让记录美好的期待大打折扣。赵先生最近的云南西双版纳之旅，因为旅拍套路就蒙上了一层阴影。4月12号的晚上，赵先生和家人在告庄西双井附近游玩的时候，被蓝影民族旅拍门店的推销人员拦下。根据赵先生的回忆，推销人员说199元一人的旅拍套餐，包含30张底片和10张人工精修图，底片全部赠送。推销人员的介绍让他十分的心动，加上家人也想在西双版纳留下美照，他立刻呢就决定为妻子和两个孩子各订了一个套餐。随后赵先生一行被带进了店里，工作人员先带领他们挑选服装，更换造型，接着又收取了每人40块钱的化妆费用。在签订订单的时候，赵先生特意留意了具体条款，订单上明确写着30张底片，10张精修。他以为一切都没问题了，就支付了总计700多元的费用。
7: 4月12号的晚上，我们在那个西双版纳告庄西双井那个夜市的正西门对面找了这家蓝影旅拍。他那个我们正在路边的时候，然后走路的时候，他们说过去拍照，享受一个套餐，就是199，那个底片全送，每一个套餐199的套餐里面包含了10张精修，跟我们是这么说的，而且说那个修图都是人工的修图。我们去了以后就被工作人员带领换衣服，然后换完衣服之后又化妆，化妆又单独花了40块钱的化妆费。最后签了这个单子的时候，他也是上面签的是30张底片，然后每个199的套餐里面包含了10张精修，然后我们当时一共团了3个这个套餐。
4: 按照约定，赵先生本来应该在拍摄当天就选片，但是呢，由于时间比较晚了，工作人员让他第二天再来。4月13号，赵先生来到店里选片的时候，就被告知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消息。选片的人说，如果不加钱，套餐里面的精修图都是软件一键修图，也就是 AI 修图，根本就不是之前所承诺的人工精修。 赵先生看到了 AI 修图的效果和他所期待的人工精修相去甚远。赵先生告诉记者，店内工作人员还拿出了人工精修的照片做对比，说想要得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加钱升级到1299元的套餐。赵先生无法接受，认为商家存在欺诈行为。
7: 本来是说当天选片，但是我们当天没选到，第二天去的时候他那个选片的人跟我们说，这个套餐里如果不再加钱的话，这个套餐里这个选片就是所有的照片都是就是软件修图一键修图，说你看一下这个效果，让我看了一下，我看那个东西几乎就是 AI 修生成的那种，他让我对比了一下，然后让我去加那个人工修图的钱，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有疑问，然后就问他们，他们就不承认这个事情，他说你如果不加钱，这个套餐就是这样的修图，他这个套餐是1299，如果再加的话，所以我们觉得他这个是假的嘛，听到你是骗着我们拍了照片，然后就又骗了个修图的钱。销售人员就是门口帮我去写那个单子的那个人，相当于别人把我拉过来了，让我来这儿拍照，然后相当于是一个跟我对接的一个人，他也是互相推诿，他就说你这个阶段你去找那个选片的那个人，那我去里面找选片那个人，我去选片那个人，选片的人跟我说的又跟外面的人说的都不一样。
4: 赵先生找到了当初安排他签订订单的退休人员，对方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具体的情况，让他去找选片的人员，而选片人员则回应套餐内容就是这样的，是赵先生自己没看清楚。
8: 咱们这个修图到底是咋修呢？
9: 选片师找选片师，
8: 是一键修还是人工修？
9: 找你销售去问一下。
8: 找哪个销售？你们这儿签的单子，我们到底去哪个销售？
10: 昨天门口拦那两个人过来跟我们说的是人工修片，又到几秒？
8: 对呀、
10: 到那儿了一键出片几秒钟，你说骗人的吗？
4: 赵先生告诉记者，他在网上搜索之后发现遭遇类似套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很多人都是被低价套餐吸引，最后在选片的时候被要求加钱，不然就只能够拿到 AI 修图的照片。商家最后只是把原片通过百度网盘发给了他承诺的10张精修图，一张都没有。赵先生表示，他的诉求非常简单，要么按照承诺人工精修图，要么给予相应的赔偿。有请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蓝影民族旅拍在宣传的时候是承诺人工精修的，实际提供的却是 AI 一键修图，如果要人工精修的话就得加很多钱，那么这种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消费欺诈？消费者又可以依据哪些法律条款主张自身的权益呢？
11: 这种行为应该说是明显属于虚假宣传，而且呢很可能被认定属于消费欺诈，因为根据消法第8条，就消费者享有知情权。那么商家在推销的时候他明确承诺是人工精修，但是在付款拍摄之后呢才告知只能提供这个 AI 的一键修图，那么这两者之间的效果的差异是很明显的，所以这属于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以虚假的承诺来诱导消费，它是符合这个欺诈的构成要件。那么具体的这个法律的条款很多，因为它确实涉及到违反多个法律，比如说像消法第55条规定的这个欺诈的条款，就是退一赔三，那么还有像广告法里面所规定的这个虚假广告，以及民法典所规定的这个依据民法典可以主张商家承担违约责任，要求他按照约定提供这个人工精修或者赔偿损失。所以实践中呢，就建议消费者要注意保存这个销售人员的这个口头承诺的这个录音啊、聊天记录或者是这个订单截图等等，那么以便证明这个欺诈的事实。
4: 赵先生签订的订单上只是标注了10张精修，并没有明确是人工精修还是 AI 修图，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条款它到底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我们的消费者在签订这一类服务合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规避这种文字陷阱？
11: 订单上仅写这个10张精修，它省略了这个人工两个字，那这个条款本身呢它并不当然无效，但是容易被商家滥用解释权。那么根据民法典第466条和消法的这个第26条，就是经营者使用隔离条款的时候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其自身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那么这个精修啊，在旅拍行业通常被理解为是人工精修，而商家呢刻意模糊处理，他就是为了后续将这个 AI 的一键修图解释为精修，这个属于是利用模糊的表述呢试图逃避责任。如果说消费者啊能够证明这个销售人员口头承诺过 这个人工精修，那么这种口头承诺同样是构成合同的内容。那么订单上的这种简单的协判呢，并不能对抗之前的明确的约定或者承诺。
6: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为您送上克里木新疆好，祝您一天好心情。8点之后欢迎收听家有爸妈。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

0: 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加速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 最高